0: 这个出行方向大宝窑桥到西道口车多流量大。另外呢，再看一下京藏高速的最新情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到西三旗桥车多流量大，还有出京方向的沙河大桥到小汤山桥车多流量大。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多流量大。京城高速是进京方向的吉祥桥寺南至来广营桥大桥的车多流量大。另外咱们看看京平高速进京方向 K16 里天大桥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后方车辆行驶缓慢，正在处理当中，请途经的车辆注意避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4: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周五呢现货黄金开盘于每盎司4320.02美元之后呈震荡走势，晚间的美国公布了 CPI 的数据之后，金价快速的拉升到了每盎司4400美元，随后呢金价有所回落，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4347.61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呢是收于每盎司4338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298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300元。再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就可以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那么积分呢可以抵现，可以兑换好物，黑金卡会员呢

京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九五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以及祥云小镇的分馆，七十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请关注菜百微信公众号。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珊，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是想起来就有些后怕的经历、
1: 哎、
0: 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您要赶紧抢，抢什么呢？抢刚刚我们在第一时段为大家推荐的主品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分好几档，从299四公四母到999的公蟹六两，母蟹四两的三公三母，还送您

0: 后悔的经历了。
1: 下个话题都出来了，
0: 对，明天话题都有。
1: 而且我俩这种吃货，每到这个像中秋节快到的时候，一看有大闸蟹，别的都不想跟大家分享。
0: 后边勺着，勺着，对，
1: 就只关注这个啊。看看今天的话题吧，说一说大家觉得有点后怕的事儿。黄小桃就说，他这个现在想想当年办下的事儿，真是自己命大。一，拿楼梯扶手当滑梯，这我干过。
0: 我也干过，我小时候也干过。
1: 从上出楼下来，高度差不多三层楼高，没错。大礼堂我爸那儿三层楼，我也三层。二，脸向外站在十楼的窗沿上，探出身子朝下看，这我干过。我还从楼顶上探过身子往下看。
0: 哇，天呀！你们不恐啊、哦？关键是我恐高，所以我不敢。
1: 不是小时候，你知道有些事儿就是长得越大越害怕。小的时候贼大胆，对吧？反正我也干过啊。三，他从楼顶上往下跳，你看，哎，往下跳这我没跳，
0: 没干过
1: 啊。从楼顶上往下跳这没有，
0: 吓人，
1: 在蹲着是吧？
0: 啊、对呀。
1: 四，中煤气，这我中过。
0: 哦天呀！
1: 老天爷当时
0: 活下来真不容易。
1: 他说：“老天爷当时不收，所以现在应该注意了。”哎呦，
0: 中煤气这事儿，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啊，跟你自己使用的那个煤气灶啊，或者煤气眼儿啊，是不是
1: 不
0: 太？不
1: 是那个、
0: 啊、
1: 小时候你没用过炉子吗？家里烧炉子呀？
0: 我用过哦。那你说的就是。就是那个煤气那个罐子，
1: 不是煤气、啊、烧煤气管儿，就是以前暖气家里没有暖气都烧炉子嘛，炉子上面烤的面包什么不有管儿往外伸出去吗？
0: 那不就是煤气吗？
1: 你没生过炉子吧？那叫炉子，没
0: 那你得用那个，
1: 不是煤气，是碳、
0: 哦、那个用，我就想说的就是那种的其实是最危险的了，就是比如说它是有一个炉子，然后里边放煤球、
1: 嗯、
0: 或者是煤砖，
1: 对，
0: 都可以，然后就看你那边卖的是什么了。然后完了小的时候我住我姥
1: 蜂窝煤，
0: 对，蜂窝煤嘛，就是煤砖嘛、嗯、然后呢、
1: 哦、那叫煤砖
0: 啊、哦、我们管叫煤砖，
1: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词。
0: 就是蜂窝煤，
1: 我人生第一次，就是有9个眼的16个眼的还12个眼的、
0: 啊、那没数过，
1: 它那个就是大小不一样嘛。
0: 对对对，然后呢我小时候住我姥姥家，然后他们家就是每一天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都烧那个蜂窝煤，其实夏天也得用，因为你自己这个炒菜什么的有时候也得用它，你知道吗？还有就是冬天的时候格外得注意。
1: 我们家夏天不用，都撤了，只有冬天装上。
0: 那我不记得了，
1: 夏天就撤掉了。不可能用，得热死。
0: 反正我记得冬天的时候就是特别危险，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大舅得鼓捣半天，生怕好像是就有那个产生一氧化碳，要不然全家人全闷得灭了就。
1: 反正是我姥爷在退休前，他那会儿是个司机
0: 啊、哦、
1: 他在只要是今天办完事儿，就是车要带回家，因为第二天还要接着开的情况下，他夜里一定会拉着我姥姥上我们家看一眼。
0: 看一眼这个蜂窝煤，
1: 在不是在门口敲敲门，
0: 哦，
1: 答应我妈，他就走了，因为他我怕我们家中煤气，就是怕这家没有反应，说明晕过去了，
0: 就睡过去了，
1: 就
0: 麻烦了。
1: 好几年，我姥爷都是在门口敲敲，他也不进来。
0: 对，
1: 然后我小舅后来当司机的时候，我姥爷就说：“好，今天我没车，就是单位没有事儿，你负责去。”就是他们俩轮流。
0: 哦，就那个时候家里边使这个蜂窝煤的时候，还格外的要小心。
1: 你中过吗？
0: 没有，
1: 我中过。
0: 我那时候我大舅就负责这事儿，每天早上起来他龙火，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个词儿，对吧？龙火，然后才能把那个蜂窝煤那个火给它燃起来，对吧？给它加大，早上起来比如说热点早点什么的。
1: 现在想起来真可怕、
0: 啊、
1: 而且我现在想想那个炉子就在我床旁边，
0: 那可太近了，
1: 真的特别，因为那时候房子都特别小，里屋我爸妈住，我住外边，然后每天沙发床把沙发要折出来，一折出来之后离那儿就很近，因为那都搁客厅嘛。然后你知道中煤气是什么感觉吗、嗯、就腿就软了，根本站不住。
0: 对，因为就没有什么意识，
1: 走到院子里最后一点意识是我妈拉着我走到院子里，然后俩人扑腾就躺在了，这真太可怕了。
0: 我天，这可不是闹着玩，现在别看我们俩说的嘻嘻哈哈，但是真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太紧急太危险了哈。
1: 嗯，
0: 再来看看啊，我们这边是
1: 你看青青也有经验，说烟筒要堵了就容易煤气中毒，相当于就是回流往回倒，
0: 往回倒灌了。CC 姐说，几年前呢，我和先生从朝阳医院出来，发现的门口被围住的一小方块地方有一位盲人在来回走，好像怎么也走不出来。我俩呢就想去扶他出来，结果旁边的一个大哥冲我们俩嘿了一声，并且用眼神制止了我们俩。这位大哥一看就是长期在这儿的，虽然不知道准确情况，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盲人，但是那位大哥的体

0: 到的，包括有一些围观的群众，现在也时不时的偶尔这些这个案例会出现。那么有这些这个人证物证在现场，我们这个司法机关呢，对于这种审理和判断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非常清晰明了的这么一个结果。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件，
1: 比如说拿手机拍证据啊等等。
0: 对，
1: 总之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0: 哎，
1: 还是积极的帮助别人，这是还是挺好的。
0: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不好的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却看到的是好的结果。这就足以了。
1: 8336说住在平房里有很多人都中过煤气。嗨，我发现黄小桃咱俩基本上
0: 同年龄段。
1: 不是，我想说的是四点咱们俩中了三个焦急。
0: 呀，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哈，咱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你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的那些经历。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来吧，接下来文化消息，我们首先来看看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国家大剧院经典黑白电影改编系列又一力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呢，将于9月26号到10月4号重磅首演。王班携手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再续舞台前缘，刘科栋、王琦、李坤等名家是倾力打造。9月26号到10月4号，与您相约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订票热线是6655000，重复一下6655000。
1: 现在呢，我们再聚焦一下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那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会在下月的9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音乐节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32个国家近700位的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还有跨界演绎的12场高水准的演出。
0: 那么本届音乐节呢，将呈现两部代表不同时代的经典歌剧，莫扎特的魔笛与亨德尔的朱利奥凯撒，让观众呢纵览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歌剧的辉映。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中国戏曲文化周。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会在本月29号到下月的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迎来10周年的重要节点。本届活动延续园林中的戏曲，戏曲中的园林特色，着力打造年轻化、生活化、平台化的戏曲盛会。开幕式将上演京、豫、粤等多剧种的节目，原创京歌游园入梦、戏韵千秋将完成首演。精品大戏展推出10部国家级的获奖剧目，包括昆曲《红楼梦》、粤剧《九金姑娘》等。
0: 好了，关注完了中国戏曲文化周，我们再来看看欣赏一下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那么本台消息，现象级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即将迎来首演5周年以来的1000场演出了。天哪，恭喜恭喜啊！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呢，将与中央歌剧院联袂呈现，10月6号到7号以及10月10号到11号，《只此青绿》呢将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迎来1000场之约。1000场纪念演出是由周丽亚、韩真共同指导，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展卷人扮演者谢素豪、舞台监督李小斌等主创人员。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新华社的消息，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 C 组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以105-59大胜巴林队，取得2连胜。中国队共有5人得分上双，这个篮板球和助攻数分别是46-22和23-12占优。廖三宁得到全场最高的23分，并送出6次助攻。李月洲6投全中，罚球5投4中，贡献18分。中国队今天也就是14号将会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卫冕冠军菲律宾队。
0: 中国队加油了哈。那么同样加油声呢，要送给这位年轻的女子网球选手了。那么孙欣然持外卡将出战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2026中网组委会呢昨天发布了消息，刚刚夺得了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子单打冠军的中国球员孙欣然呢，将持外卡出战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那么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啊，青少年女单世界第一16岁，仅仅才有16岁的孙欣然是收获了美网青少年的女单冠军，在法网、温网、美网连续3个大满贯是闯入了青少年的女单决赛之后，小孙欣然是收获了自己首个大满贯的青少年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她能够进入到咱们即将在9月底拉开大幕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我们郑钦文也是拿到了这一次中网的外卡了，也会一同参加。
1: 说实话，小时候看那个网球比赛的时候，都没有想过说在未来的10年、2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中国这么多运动员可以站在这个网球赛场上。因为曾经在小的时候，我真的认为网球不适合我们中国运动员，体力上、身高各方面，这好像
0: 力量什么
1: 都是不属于我们的运动。如今这么多优秀的网球运动员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而且排名还挺靠前，
0: 那可不嘛。尤其当然了，我觉得呢，这话呢还得两说。你说那么多，其实呢，那么多也仅限于女子选手吧，就是能够站在这个世界的强手之林，
1: 男女都是一家吧。
0: 对，
1: 我小时候毕竟，你小时候我能看到的比赛的华人脸，那只有张德培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其实他是第一个为这个所有的华人证明了说我们亚洲血统的不差，我们 们在力量，我们在速度，我们在这个技术能力各个方面的其实并不差，而且他也是年少成名，好像17岁吧，还是
1: 19岁
0: 是吗？就获得了他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满贯，当然也是唯一一个啊法网冠军，
1: 对，就是、
0: 很厉害。
1: 他就是当年小的时候冲出来那一下，一下一鸣惊人。当年阿加西和桑普拉斯是轮流第一名，他是第二。
0: 对，
1: 我记得特别清楚，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有我们的中国脸。虽然他是美籍华人啊，但是就觉得特别自豪。
0: 但是他纯亚洲血统啊，纯亚洲血统，这是
1: 他是其实是纯我们中国血统。就是美籍华人，
0: 美籍华人
1: 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虽然他国籍是美国的，从小可能在美国的生活的，但他是毕竟是我们正经的中国脸。您觉得哇，还有我们自己人站在网球舞台，
0: 中国脸亚洲血统都没错，
1: 真的觉得特别棒。毕竟哈头屑全没了那时候
0: 蹦起来
1: 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张一山有新剧了。新京报的消息，日前由郑大圣执导，主要编剧谭孝曾担任艺术顾问，张一山、杨立新、曹磊、谭卓领衔主演的年代梨园大剧《云雀叫天路》官宣定档，定是在今天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播出。《云雀叫天路》围绕主角孟金福，也就是张一山饰演这个角色，从底层学徒一路成长为名角的人生蜕变展开。孟金禄18岁出科，从五丑到武生再到老生，从前途渺茫的菊坛新人到飞升京城的梨园名角，最终成为一代大师的故事。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个展览啊。千龙网的消息，日前呢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了徐州博物馆举办的特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呢，正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出。那么这次展览呢，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立足北京地区汉代文明展示中心定位，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的汉代文物专题特展。那么这个展览呢，告诉大家呢，将会持续到11月8号，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千万不要错过。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0: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立现兑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立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九五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七十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哎，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是最近这个
2: 我以为你要说刚才放广告的时候珊珊疯狂给我安排吃了
1: 哦，我没想到说这事儿，我想到说什么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今天节目听出了我鼻音其实挺重的。
2: 没有。
1: 没有吗？
2: 你比我常年的鼻音要强多了。
1: 哎，但是因为你是常年犯，你知道吗？你就不觉得什么？我是这一年也犯不了一次，犯这一次，在你们眼中可能程度也没那么的严重，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非常的不舒服。
2: 放心吧，
1: 我
2: 习惯就好。
1: 我今天整个脑子是懵的，就是这个蒿草啊，就是平时我们大街上那些种的那些草，其实都是蒿草类的。然后它那个花粉是现在，哦、我的天！你看，我正说着，外边我们的导播就在打喷嚏，花粉过敏。也非常严重，所以我就晚上溜了两圈弯之后，现在回来就过敏严重，整个鼻子囊囊的。所以大家现在有过敏症状的朋友，出门一定要戴上口罩，戴上护目镜、啊、
2: 而且我的经验是，如果有这个问题还是要上医院。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非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还在哪天出现。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太野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哈高速的五方桥到王四营桥车多流量大，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杜家坎到大瓦窑桥车多流量大，另外京藏高速进京方向的 K59 西拔子有故障车，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请注意的行车注意避让。另外呢还有这个是京承高速啊，京承高速方向的北湖渠桥到望河桥车多流量大。

0: 正在收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早安北京。
0: 特别感谢像什么 CC 姐呀、小妞啊什么的，都给高磊呢出主意呢。还有说你可以配合着叫那个吃那个鼻炎康胶囊，还有再配合着用那个叫什么康酸莫米松鼻喷剂喷一喷啊。我们家里人也说让我喷一个东西，
1: 这对我来说都没有用。
0: 对，你那个确实是一年怎么也得放个一两次。
1: 没有，我以后不会了。我已经治好了。
0: 哎，是的，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的这些经历。
0: 太极推手哥哥又来了，说开车在山路上超准这事儿，您要不说，
1: 你听开头就有点瘆得慌。
0: 我还想不起来，您一说我真想起来，特别危险，特别不要说因为赶时间咱们盲目超车，因为有的时候是有盲区的。
1: 嗯，
0: 但是有一次呢，去门头沟玩，回来路上有一辆新能源车紧紧的追着我，就讨厌这种车，你跟他特别近，你有时候你让他吧，他又不超你，他就跟你那么近，你说烦不烦？他说令我很不爽，于是我加快了车速，很快就追上了前面一辆很慢的车。这车呢是贴着新手的车标，我看了一下前面有一段直趟子，没有对行的车，我果断的掰出来超出去了。就在平行慢车的时候，对面转过来了一辆对行的车，因为它呢是下坡速度快，这个时候如果我刹车向右躲避，很可能就并不过去，就撞上那个开得慢的那辆车。但是被后面追尾，没再多想，就加油门加塞儿，我就抢在了前头，也就是我的新能源车加速性好啊，抢在了慢行车的前面，并道成功。说实在的，那一次很危险。哥呀，咱下次即使不爽的时候咱也忍忍，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太吓人了。
1: 尤其是你知道吗，在这个野外它那有好多盘山道是弯道，
0: 他还说了说他特意观察了这条道是一个大直趟，只不过就对面的是一个大下坡，所以对面来车的速度要比他们上坡的车的速度要快。
1: 对，
0: 这一下这个加速度加在一起，他就有点躲避不及了。
1: 还是这句话，您能控制，您技术好，您能控制对向来的人，
0: 对、啊、
1: 他技术吗？
0: 包括后边那辆慢一点就跟您平行的那辆慢行的车，如果他这个时候，如果他又是新手，如果他脑子一片空白，如果他觉得有人要加塞儿，他不想让，如果这个时候他又去加速踩了油门，这就更危险了。所以就是很多，就像刚才珊珊说的，各种不可控因素如果加在一起，那最后的结果那就肯定不是好结果。
1: 对，所以就是咱不跟他斗这气儿。
0: 对、
1: 啊、就咱能知道自己技术好，咱不知道他技术怎么样，所以咱们别赌。嗨，忍忍，顶多咱们在车里骂两句。
0: 您听听歌，如果正好赶上起来，赶上咱们这个早上起来，听听我们早安北京，或者听听我们文艺广播其他节目，这不逗您一乐就过去了吗？
1: 是
0: 不是？
1: 反正我是什么？
0: 就是不着急。
1: 这真的，我们
0: 生命只有一次啊！
1: 我俩现在都相当的平和。
0: 再来看看依然在林梢啊，说我想说个跟水有关的。就是几年前我刚生完娃想减肥，有一天加完班之后去游泳，当时已经快十点了，您说的是晚上吗？那您可真够晚的。我正游着，突然脚抽筋儿了，人就开始往下沉，还呛了好几口水。我当时特别害怕，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呼救了，但是根本没有喊出来，因为那水肯定灌嘴里了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漂在水面上缓了一会儿，才慢慢的游回了岸边。您的大智慧救了您啊！上岸之后也没有发现救生员，泳池里头只有两三个人，现在想想真的是很后怕的一件事儿。那可不吗？
1: 哎、真是
0: 啊，
1: 有的时候真的别那个怎么说呢？

0: 就是别太为了一件事而较真儿硬强的，
1: 对对对，别较劲。
0: 比如说您想刚刚生完娃，本来生娃的时候这个前期吃的多，然后呢可能激素也不稳定，人就会发胖。女生呢大概胖个10到20来斤就是很正常的，你想减肥也很正常，但是怎么着也得过个半年一年以后。而且您想减肥，咱们都说了叫什么7分吃3分练，首先咱管住嘴。哦对，您要是哺乳期的话
1: 嘴也别管住了，那都催奶的好多是吧？
0: 对，您就慢慢来，别太着急就行，是不是啊？
1: 反正就是哪个阶段哪个最重要，咱们还有个排序，
0: 对
1: 吧？你像我这种刚玩回来也挺累的，我最近就是休息最重要。
0: 那可不嘛，把这个时差倒回来，然后呢回归到这个生活的时间的这个正常的轨道当中来，这就是最重要的。
1: 哎，说实话，我那个由于在那儿的时候，天天给一家子人做饭。我吃的也是按膳点吃，所以人家都瘦了，只有我胖了好几斤。哎，结果我这两天只是回归到正常的作息，我就瘦回来了
0: 啊！
1: 就回来的那天脸还是肿的，这两天好像正常了。
0: 对，这就是吃饭正常吃饭的这个重要性，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家为了减肥，或者是因为加班啊、熬夜，或者是出去玩刷夜什么的，就饥一顿饱一顿，其实那种更不好。有的时候还暗自得意说：“哟，我晚上没吃饭。”啊，我夜宵我馋了，我也没吃，我加班来着，你看明天肯定瘦2两，结果一看还沉了，那是什么呢？过劳肥。我就告诉您，有的时候您太累太辛苦，即使少吃的话，您睡眠少的情况下可能反而还会胖。
1: 对，反正这个身体呢还是在这个适当周期当中啊，正常运行是最好的。好，今儿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想想就是有点后怕的这些经历，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啦。
2: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好吧，北京时间的8: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来吧，咱们天下行板块首先带领大家去哪儿呢？去大运河音乐节啊！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呢，正在火热的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的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
1: 好，咱们首先说一下10月5号这天啊，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这大鹏还音乐节首秀哈，是不是电影那个？
0: 对呀、啊，就是电影导演
1: 那大鹏，
0: 他不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据传闻他是导演圈里唱歌最好的
1: 哦
0: 啊，演员圈咱们不敢这么说啊，就是导演圈里头他是唱歌最好的，拔夺头份的那种、哦、啊。
1: 好，还有黄子、洪凡、Hono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这个等次啊，还包含了很多惊喜的阵容，不是在这儿，就是就到这儿了，而是因为有一些就是诚心不告诉您，到现场揭秘。还有10月6号那天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还有回春丹、于是，你看于是挺精神的哈。虽然经历了像张雨绮的这个事件之后，但是感觉好像他的这个扩展的舞台越来越多了哈。另外呢，还有像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这都是年轻人目前都比较喜欢的这些。
0: 对，
1: 反正我还是喜欢老一派的二手玫瑰。
0: 老狼也不错呀，对不对啊？
1: 对，
0: 还有那个陈楚生我也喜欢。来吧，而且呢告诉大家，预售阶段各区的这个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块钱，这么便宜啊。那么 B 区的预售价最低只要198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是比往年都低。
1: 对
0: 对，主打一性价比。而且呢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呢都卷到了地板价，所以现在上大麦即可抢票，国庆假期就来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开个好运气吧。
1: 好，说完了这个我们11假期期间可以去的大运河音乐节，现在咱们再说一说啊， 9月15号就是明天啊，明天开始大兴机场的网约车的上车点有变化，在这提醒大家，为了进一步提升网约车的乘车体验，大兴机场网约车上车地点计划在明天的早上6点开始，由 P1 停车楼的 EM 层调整到新网约车区，也就是原来的 P2 停车楼，届时将为旅客提供充足的上车点位，更便捷的乘车流程，更舒适的候车环境。您也别担心到那儿肯定有指示牌，照着牌就能找着。
0: 最近反正临近这个9月底10月初哈，大家出去玩的多，去大兴机场咱们可以提前关注一下。那如果您想假期去司马台长城，咱们也关注一下那儿的新变化。本台消息，日前呢，密云司马台长城标志性景观单边墙正式限时对外开放，开放时段呢持续到10月31号。司马台长城呢是素有险密奇巧全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单边墙呢是依山而建，墙体狭窄，地势陡峭，完整的保留了600年明代边关的营造的原貌，未经过过度的人工修缮，最大程度的留存了古长城的沧桑质感，也区别于常规修缮段的长城景观，那么观赏与徒步体验是独具特色呀。
1: 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的游览安全，单边墙实行规范管理游览模式，游客需要提前预约，遵循这个游览的规定，严禁私自攀爬野段，脱离游览路线，景区同步做好安全检查、文物保护以及客流的管控工作，兼顾长城文物保护和市民休闲的游览需求。
0: 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密云司马台长城的单边墙正式限时开放了，咱们这边呢有一个艺术展，也可以首登它的这个7层8层去全貌观览了。哪儿呢？告诉大家，永定塔。那么新京报消息，北京园博园的地标永定塔完成了修

0: 国夜未央特色活动启幕，日夜双景联动栏还有郑钦燕作品展也正式开展了。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古建音乐季吧。古建音乐季的最新消息啊，作为京津冀地区区域以文物活化为核心的标杆性的文博艺术品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日前在河北定州开元寺塔开启。记者从海淀区了解到，本届的古建音乐季北京核心板块将全面落子三山五园园区，首场活动将会在9月21号在圆明园正觉寺举办，报名呢即日起就正式开放了，观众可以通过唯一的官方通道古建音乐季官方小程序此间生境进行预约。
0: 嗯，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发布一个通知哈，如果您近期想要去军事博物馆的话，要注意一下它的临时闭馆消息。新京报的消息，为了配合场馆的施工，军博呢将于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到9月22号，也就是下周二临时闭馆，9月23号下周三会恢复开放。游客呢可以通过军博的官网和微信符号浏览网上的数字展厅，一共就关3天啊，大家千万别走空了啊。
1: 嗯，好，下面我们再说一下朝阳区文旅局日前宣布，今年下半年朝阳区将接连上演系列重量级的文旅活动。朝阳首届出入境文旅嘉年华10月14号启幕，9月11号到10月11号亮马河国际艺术季和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将融合绽放，联动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拉美艺术节等中外文化品牌活动，推动演艺演出、展览展示、艺术交流对接等这些内容。
0: 嗯，那么10月14号到17号呢，朝阳区呢将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将举办的是首届2026出入境文旅嘉年华活动，以入境旅游为重要的窗口，产业端呢会举办旅行交易会，面向全球展商搭建高水平的对接平台。
1: 好，现在呢我们再说一下坐落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全新科普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会在本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场馆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全新改造升级而成，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等5大主题展厅，涵盖了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学、数字科技还有航天探索、未来科创5大领域。
0: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说到的就是有什么事儿现在想起来是格外的后怕的那些经历，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稍后见。

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了，北京时间的8: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接下来呢，咱们继续给大家推荐好活动啊。2026年呢是京蒙协作30周年，为了全面的回顾京蒙协作30年的奋斗历程，生动的展现京蒙两地深厚的情谊和协作的成效，深度挖掘。

0: 进乌兰察布的主题大型报道活动。
1: 30年，北京名企名校名医走进乌兰察布，为民生幸福注入动力。30年，乌兰察布绿书、绿电、绿算走进北京，为首都发展增添活力。从两地携手到农文旅产业融合，京蒙协作走过温暖的30年。
0: 9月11号到22号，关注京蒙同心30而立。北京广播电视台走进乌兰察布体验报道，和我们一起见证乌兰察布华丽的巨变，一起感受浓浓的京蒙情谊。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融媒体记者呢，深入乌兰察布市的各京蒙协作单位，围绕京蒙协作30周年，重点呈现乌兰察布在产业、医疗、教育、文旅等各领域的京蒙协作成果，报道京蒙协作的动人事迹以及优秀故事，进一步凝聚京蒙协作合力，深化两地的交融情谊。到时候大家听到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不是这么说，就向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我记得反正我是坐着像朝阳北站，北京北站，
0: 北京北
1: 站，清河或者是西直门都有发车的，1个小时不到就到了，
0: 非常近。是，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话题，想起来有些后怕的经历。这边呢是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说，带着8个月的宝宝打疫苗，我一手抱娃，一手拎着妈咪包，排队的时候还跟旁边的宝妈聊的是热火朝天呀。轮到我们了。我呢就把宝宝直接往这个接种台上一放，转身呢去包里的掏这个疫苗本儿，就听见咚的一声，宝宝居然翻了个身，半个身子都悬在了台边儿，我吓得魂儿都飞了，直接扑过去一把接住了，护士也吓了一跳啊！打完针抱着他坐了好久，我才缓过神来。现在想起那一秒钟的惊险，还心有余悸呀、真的是一秒都不能走神，可不是吗？您带几个月的宝宝去，8个月大的宝宝，那这肯定的呀，绝对不能撒手，就是稳稳妥妥的了，以后您再该干您的事儿，是不是啊？即使这样的情况下，最好就是还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大人，包括他爸或者是家里边谁陪着您一块儿。您要是说您自己搞不定这事儿的话，你说是不是哈？
1: 没错，尤其我昨天看那个《姐姐当家》最新一集，那个里边的那个脱口秀演员小鹿不一直在备孕吗？结果特别狠，节目组让他安排说把家里亲戚的孩子

0: 也像下了雨一样的落在了你的身上呢？我想问一问，是不是啊？
1: 你说的太挺有诗意的。
0: 太气人了，这孩子，我的天哪。
1: 再看看这个太极推手，他说的开车在山路超车，有一次去门头沟玩回来路上，哦，这是上回你刚才念了这个，
0: 对对，
1: 这
0: 太惊险了，
1: 哎，
0: 千万别这么干啊。
1: 总之啊，我是觉得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大家那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而且呢别跟人斗气，这个挺重要的。
0: 来吧，说说我们的话题，想起来就有点后怕的那些经历。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尘埃，
0: 性格缺失，
1: 我体外在那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药监为民，安全在身边。今天我们聊网上买药，网上买药您看准这几处：一、看店铺有没有药品经营许可。

0: 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因为呢我只会游不会踩水。哦，
1: 我也是这样。哦，
0: 就是只能是一个劲儿的往前游，但是你要让它停下来，
1: 停啊，
0: 停你就沉底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不能够去水深超过身高的地方。我当时呢为了避免自己不小心游到深处，我呢就是沿着海岸线横着游。哦，明白了。结果呢在一次停下来的时候，脚底的区域被冲出来一个深坑，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我直接就沉下去了呀。那一刻的深特别的恐惧，但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立刻屏气，让自己尽量的飘在水面上，然后冲着岸边游，最后成功上岸。上岸之后呢话都说不出来了呀，我坐在沙滩上半个小时我才缓过来。那肯定啊，心跳加速，然后呢又憋着气，大脑又缺氧，又一个劲儿的往

0: 一样，他那次做的那个，他当时是我们旅游去，他是在韩国做那个跳楼机，他就那一下子哗一下子跳下来倒下来。
1: 他是主要游乐园里的吗？
0: 对，游乐园里的。
1: 那韩国这边人性化，咱们国内大多数游乐园绝不是一下、
0: 有点小恐怖、
1: 那哪是小恐怖呀，
0: 就那一下子，我告诉你，当时他就鼓动说我一块去，结果我就没去，他老爷子上去了，他就那一下子下来，人家没事儿，然后我看的主儿我晕了，你想想多吓人啊。但是他那个确实还是很高啊。
1: 是哪年的事儿啊？
0: 都十几年前了。
1: 哇，那你爸身体还是真棒。
0: 那时候
1: 十几年前他也七十了吧？
0: 应该是刚七十，对啊。
1: 七十还能坐跳楼机？
0: 那哟，那没问题。那现在80多了，去哪儿都也都是骑自行车
1: 去。我30就坐不了了。
0: 我告诉你，我还有一次经历，就是到现在，我那个时候还也是十几年前。我十几年前那时候还有胆儿去尝试，就是在水立方，你记得吗？它有一个水上乐园，它那个水上乐园有一个
1: 滑梯，
0: 它那滑梯叫什么？就是马桶吧，就倒马桶吧，就是它那个名字我忘了啊。
1: 就竖着下去的那。
0: 哎，对，它呢也是分，好像是红蓝两种，好像红的是最难的，还是蓝的是最吓人的？反正我就选了那个最难的、最吓人的那个。当时我看人家玩。
1: 还有这么鲁的一面，
0: 真的。因为为什么呀？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一块儿去的时候，好几个朋友，那是要买票的。我记得那个票是100多还是200多？
1: 反正不便宜，
0: 是吧？不便宜，
1: 169还是169？
0: 我忘了，反正不是100多，就是200出头，挺贵的。然后我们那几个朋友全是咔咔咔全上去了，我就觉得我花了小200块钱。

0: 师，我记得9月10号那天免费嘛，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啊，向格子妈妈致敬，您辛苦啦。
0: 嗯，这个展下月就结束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看看啊，特别好，特别值得去。毕竟你要飞到这个秘鲁啊、墨西哥这一带，也飞个17-18小时，
1: 那可不，
0: 挺累的。在咱北京就能看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的安第斯与玛雅的文明古代文明大展，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很多的刚才提到的这些展品都是首次来华嘛哈。下面我们关注一下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据千龙网的消息呢，9部多元题材的舞台作品本周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还有杂技剧、越剧等多种类型。其中呢，话剧《大漠日记》聚焦了西部支教奉献的故事，还有杂技剧《天山雪》以独特的舞台记忆讲述沪江交融的温情故事，音乐剧《南孔》深挖儒家文脉，活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此外，《我从草原来》《万里茶道》还有《傲雪长白》等精品剧目也将依次登台，内容涵盖了像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历史传承、两岸交流等多元的主题。
1: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听听音乐节哈。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呢，正在的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
0: 这个预售阶段的各区票价直降100元啊，跟大家公布这个好消息。另外 SVIP 区的前排预售价目前是不到400元的，地区预售价最低已经达到了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远到地板价了，所以现在就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咱们在这儿开个运。
1: 是的，那您要是说在国庆期间，比如说听完了音乐会啊，逛完了街啊，遛完了这个马路，咱们就可以找一地儿搓一顿。去哪儿呢？咱们吃点烤鸭好不好哈？精彩名片，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北京烤鸭全球共享品牌文化传播的专场活动日前在王府井大街举办。那么记者呢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呢自2026年的9月启动，将持续到12月份，联动了全聚德、大董、还有四季民福、花家怡园、玉林烤鸭、提督、青年星厨，还有紫光园、小吊梨汤、西河雅苑、新风楼、太熟悉、玉掌柜、红莲烤鸭等全市30多家餐饮品牌、600多家餐厅。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充分的聚焦了消费需求导向，赋能烤鸭 IP， 推出了北京烤鸭地图护照打卡集章行动。消费者呢，到现场活动参与门店用餐之后，就可以领取烤鸭地图护照，并加盖活动的印章。完成活动参与门店的任意10家消费集章，就可以领取限定的礼包了。您要是一个烤鸭的爱好者，那吃10家那不是对吧？玩似的嘛，是
0: 感觉烤鸭开会是吧？
1: 对，尝尝不同的品味和口味、
0: 烤鸭真的特别香，
1: 好吃。
0: 我定期真的就会点个，
1: 就馋的
0: 点个外卖，来半只自己在家卷着吃。
1: 他们吃烤鸭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解馋吗？我就是除了鸭肉之外，剩下的饼里边的东西全都有。
0: 就是叫什么来了？配角大赐，就是。配角大会，
1: 对，是的，
0: 除了主角不在，
1: 没有，对，
0: 哎呦，真惨。其实说实话啊，这个只要裹上甜面酱，都是一个味，
1: 都一个味儿，你知道吗？只不过就是那个鸭肉的那个油香味可能确实少了一些啊。
0: 哎，我建议你下次来点豆皮儿。
1: 哦，也可以，
0: 蘸点甜面酱一卷，
1: 哎呀，
0: 是不是
1: 美美哒，
0: 美美桑的。
1: 但是不能少了一样，就是大葱，它也是灵魂。
0: 不，就说我就说拿那个豆皮替代鸭子的部分，其他你不是本来配角也在吗？
1: 都在，都在。
0: 但这些我都能吃。有有，真的，这好有几个都还我还挺喜欢的地儿。说实话。
1: 可不嘛，我觉得当然了，如果您要是说那个想要寻求性价比什么的，我觉得玉林烤鸭呀，
0: 红莲，
1: 对，红莲，
0: 太
1: 紫光园都不错，太熟悉，哦，都可以。
0: 哎，我以前特喜欢那个叫什么来了，就在工体，现在没有了，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那家，工体南门
1: 叫什么来着？我也没记。
0: 哎，那会儿有那么几个，完了我都忘了。那会儿有那么几个烤鸭店，第一个字儿都一样，
1: 哦，叫那个
0: 利康
1: 烤鸭店，
0: 对吧？利康利群，
1: 对对对对，
0: 利群现在好像还在。
1: 利康好像没了，
0: 利康就是没了，
1: 没了，
0: 在工体。
1: 对对，
0: 以前我们就好多就是住东边的北京人都觉得利康好吃，
1: 好吃，而且性价比高。
0: 对，
1: 一般家里有点什么事儿的话，就是庆祝的高兴的事儿，一般都是去利康
0: 家里聚餐。而且那儿我记得有几个大菜，就是家里一般就是过节或家里有喜事儿的时候。 时候再去吃的松鼠桂鱼，在那儿点，每次我一到点这个菜我就问我小舅那时候小舅正当年家里的钢鼎之人每次都小舅咱们这次吃什么松鼠桂鱼吗
1: 那必须吃啊。
0: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了，嘎巴菜，哎，不是嘎巴菜，叫什么来，就是上面那个锅嘎巴上面一浇海鲜在上边，那个叫什么来了，
1: 那个就是不是嘎巴菜，就是那个锅巴嘛。
0: 哦，对，
1: 就叫
0: 海鲜锅巴，
1: 对，海鲜锅巴饭，还是叫什么、哦、
0: 锅巴那反正那个还挺贵，那是丽丽豆花庄的名菜，
1: 对，
0: 是吧，我记得。
1: 包括后来就再过了十几二十年，就二十年前吧，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吃什么呀，鸭王。
0: 哦，鸭王
1: 在咱们电台旁边不就有一家鸭王吗？当时反正我还去过两次。
0: 他是开创了这个烤鸭开始洋气吃法，
1: 对，
0: 对吧，
1: 啊，
0: 以前都是传统，也没有了。以前其实我们想的都是这个比较亲民的烤鸭吃法、嗯嗯、是从鸭王开始有了这种新派吃法，
1: 有点创意了在里边。
0: 比如你像现在大董啊，是还有四季民福、花家鱼园，他们现在都是这个风格。
1: 对，
0: 你像那个玉林和紫光园，还有这个什么红莲，这应该是
1: 老派 的、
0: 嗯、
1: 对，
0: 我还是更喜欢老派一些。
1: 对，而且紫光园家里边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在咱们京城遍布东西南北城。
0: 嗯，
1: 您只要是想吃烤鸭了，想吃点正宗的，包括他们家那个牛肉馅儿的啊，炒疙瘩牛肉馅儿的那个大包子、
0: 嗯、
1: 对吧，都特别香。
0: 哎，你别说，现在我发现吧，北京呢现在汇聚全世界的美食，而且全世界的美食做都挺地道的、
1: 嗯、
0: 但是正经咱们这老百姓的这种家常菜馆倒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是吧，特少。
1: 但紫光园做的真不错，像我去那个、嗯、之前去什么山西还有河北啊，石家庄什么的都有他们紫光园的分店，当然就当地就这一家店啊、哦、
0: 但是
1: 然后
0: 嗯，但是我就说现在咱北京城里的这种家常菜馆品牌越来越少了、
1: 嗯、
0: 还是多一点咱自己的东西，国外
1: 保留下来嘛。
0: 对，
1: 对，
0: 国外的再好咱也就偶尔吃吃，
1: 对，
0: 对吧，毕竟还是吃家常菜。又说的烤鸭真是啊，还拦不住下面咱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去哪儿玩水上项目的同时还能喝啤酒啊！2026奥水公园北京精酿啤酒节将会在国庆假期顺义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活动呢是北京年度大型精酿主题活动的收官场，延续春首钢秋奥水双城双季 IP 布局，设置精酿美食音乐和滨水休闲等内容，现场呢也将会提供300多款的精酿啤酒，涵盖经典醇厚果香清爽小众限定等这些类型，并有多家的餐饮商户参与，水上飞人项目也将同期亮相。
1: 那么此外呢，北京国际鲜花港上周末到10月18号正在举办情满花港遇见花神2026北京市菊花文化活动暨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那么两场活动呢形成了白天赏花夜间参加精酿啤酒节的顺义秋日双线行程啊。
0: 嗯，下面呢我们关注一下志愿者。北京市呢不到5个人当中就有一名10名注册志愿者。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根据报告，本市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10名注册的志愿者目前已经超过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100万人。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2: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3: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10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7.5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时长记录8.68亿小时。
2: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3: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的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2: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3: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的前列，为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2: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检查也发现了条例落地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3: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风险领域缺乏专属保障。 问卷显示，有81%的受访代表认为志愿服务存在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针对社区居民的菜单式定制化服务不足，吸引力不强。
2: 为此，执法检查组建议
3: 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及其他资金的募集渠道，支持志愿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褒奖激励的具体措施，提升志愿者的荣誉感、获得感，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4: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9:21，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展啊。本台消息呢，佳士得香港亚洲艺术展呢，将于今年的10月启幕，汇聚了多场重量级的拍卖和特别的展览，中国书画、中国瓷器以及工艺精品、印度、喜马拉雅及东南亚艺术等专场的拍卖呢，将相继举锤。多件拍品呢，昨天和今天两天在佳士得北京中心预展。那么其中呢，包括李可染、张大千、文征明，还有王铎、金农等名家书画和元代的青花开光、西王母蟠桃会、八方大罐等精品瓷器。那么这次亚洲艺术周呢，是精选了拍品，将首次于北京、上海、成都三地巡回展出。
1: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好消息。日前，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湖南张家界落下帷幕。精准穿靶决赛当中，选手从海拔1458米的天门山玉湖，峰纵深起

0: 小的靶心，张树鹏稳定发挥，一举夺魁，成为首届斩获世锦赛穿靶项目冠军的中国选手。美国选手丹特沃德洛获得亚军，法国选手安布鲁瓦茨获得季军。此前张树鹏还在竞赛赛中呢是斩获了季军。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太极大会啊，以武会友，以艺传韵。日前的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园博园开幕，海内外的3000多名嘉宾和太极爱好者齐聚了永定河畔，共襄盛宴。推手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等特色项目呢是同期上演。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康立波发回的报道。
2: 行云流水，牵引天地痴情。
3: 伴随着悠扬的太极歌曲，园博园内3000余名太极爱好者云手起舞，动作整齐划一，浑然天成，将2026全民太极大会的氛围推向高潮。开幕式后，各派名家在互动点位与广大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研讨交流互动。杨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武术八段傅兴权认真为拳友指导每一个动作细节。
4: 这次全民太极大会的主题啊是传承，我作为太极拳的传承人呢，又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从祖辈那里传承过来的这个太极技艺啊，我希望通过我，通过现代的科技，包括 AI， 能够更好的传递给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把这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的遗产啊，让全人类来享受这个福利。
3: 本届大会为期2天，在完整延续开闭幕式、太极论坛、名家见面会等往届优质传统活动的基础上，全新升级推出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活动，创新参与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武当山徐悲鸿艺术馆馆长王健第一次受邀参与活动，并向大会捐赠太极图作品。
5: 我们是根据太极的这个哲学理念，然后再柔和书画，给他创造新式的太极图。然后我们呢又把太极图呢再用到文创上面，还有文旅上面。我们做的其实是太极哲学跟美学部分。大家在打太极拳也可以通过去画太极图，包括画别的来修身养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也算是传承太极哲学的一个方向。
3: 自举办以来，这已经是全民太极大会连续第4次落户园博园。丰台区体育局局长杨华表示，希望本次大会能够赋能区域文商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全民健身，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6: 放在园博园也是跟我们这个两园一合的联动发展也是高度相关。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体会到专家名家这些老的武术传承人风范之后，同时也希望大家结束活动以后也到我们的永定河上面，到我们两园一合的整体的一个氛围当中，感受我们的大美丰台、大美园博园。
1: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手机的问题啊。央视新闻客户端呢报道，到底孩子多大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每天能玩多久手机，这两个问题的确让很多家长头疼。
0: 应该问问你。
1: 我特别头疼，就因为这事儿，我跟他妈，我们仨已经天天打架，真的。我们俩真的给他规定时间，他就是偷出来然后继续玩。
0: 咱们说到底多大能拥有手机，你们家现在娃还没拥有，定期玩
1: 对
0: 还没拥有自己的，
1: 没有完全拥有。
0: 但是现在要开始，你俩要商讨他什么时候可以拥有。反正目前呢，根据很多这个科学研究支撑的数据来看啊，目前像澳大利亚等等几个国家给出了一些政策性的法律法规，是不能早于12岁的。12岁之前是不让孩子接触手机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大家其实作为家长，如果也像高

0: 的被树立起来，
1: 代替性，
0: 嗯，就不正了。到时候你再给他纠正就很难。
1: 你别相信就是控制能力，咱大人还刷视频刷好几个小时，这孩子要拥有自己的手机的后果。
0: 所以我也得改，因为儿子经常说：“爸，你吃饭的时候你还拿手机呢。”我扑腾我就放下了，我就知道我当时做错了，我不能给他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来吧，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来说一说我们的话题。当然了，今天我们这话题也说的差不多了，就是那些曾经让你特别后怕的经历哈。再来说两条吧。1528就说了，说哎呀，就是玩这个游乐园当中的海盗船，恐怖啊，撕心裂肺的痛苦，后怕到至今。
1: 嗯，
0: 那咱以后年岁大了，咱该别玩就别玩了。
1: 刚才好多朋友顺着我们烤鸭的话题发了好多图，都爱吃烤鸭。我还记得当年我们文艺广播那会儿晚上叫一路同行的时候，我们还发过鸭票，我记得特别清楚。
0: 是，这边毛毛的宅女姐姐还说，我喜欢吃南京的鸭子。对，人不是说了，没有一只鸡能够走出广州，没有一只鸭子能走出南京。
1: 无论是盐水鸭还是烤鸭，南京也爱吃鸭子。好，今儿早上起来挺开心的，大家都到单位了吧，开启一天很好的开心的工作的生活吧。
0: 嗯，周一加油，我是高磊，
1: 我是苗山，
0: 也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娱乐七十二。

0: FM91.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暑期出游系列。我们有一位街坊呢，刚从环球影城回来，玩得非常尽兴，有种休闲方式他体验了一下。什么休闲方式呢？足底按摩。没想到吧，环球影城带动的周边产业竟然是足底按摩。他去环球影城玩了你都不知道啊。哎呦，你俩关系这么好了，他去玩不带你？
3: 小花
1: 就仿佛带了你似的。哎，
2: 小花，没有，
3: 哎，你看看，让人王大雷给噎的。哎，
1: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还稍微平衡点。哎，因为他也没带着你。
3: 确实是我们俩去的。
1: 啊，
2: 不是我，不是我，他那俩是谁？我不知道。
3: 哎，算是民间高端私访环球影城。
1: 啊，哎，我就不知道这钱从哪儿来的。
3: 这不是。哎，你知道有一种办法叫
2: 蹭，
3: 有手段的。
2: 你是不是到里面去应聘那些什么表演工作人员，戴头套被人打那个？
1: 我看那个，对，那个什么，那个反正应该是播了几个，反正那个里边就是冒充员工在里边干坏事，那就是你，是不是？
2: 这个玩环球影城一个人去玩吧，略显是有点孤单。
1: 不是孤单，就是根本就没劲，
2: 没劲，没人看你啊。
1: 连个分享人都说，关键你说了没人信，
2: 照相都没人伸手，你是怎么回事吧？就
3: 首先说，
2: 这票也不便宜啊，你知道得多少钱吧？
3: 小花，
1: 哎，自费的，你得先说上票价啊，你先说上票价来，
3: 票价
1: 就证明你去了，
3: 是不菲。
2: 切，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张姐本来要带孩子去，结果张姐那天临时有事儿，但是孩子呢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3: 打算把孩子给崩过去。
1: 你要说孩子蓄势待发，我都知道，孩子跟箭在弦上，
2: 好比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3: 哎，就是张姐那个儿子呀，就兴奋的都等等的了。
2: 啊，张姐一看压不住啊，小柱正溜达呢。哎，小柱，要不今天你带孩子玩吧？哎，那行吗？
3: 那能行吗？
2: 小柱也问呀，那大哥呢？
3: 啊，
2: 大哥出差了呀。
3: 哦，
2: 这家里就没人，这孩子呢是特别想去。哎，反正这一来二去呢，张姐太忙了，就把孩子呢交给小柱，让小柱带着孩子去游乐园玩。
1: 嘿，
2: 反正小柱你呢经得起折腾啊，你就带着孩子去。
3: 这孩子回我呢是咋？
2: 你们的孩子也是爱玩啊，到这年纪，
3: 耐心，
1: 关键陪伴，
2: 你得陪着他。他可是真不知道啊，到了环球影城里面啊，
3: 我站在那底下，哎呦妈耶，哎呦妈耶，现在这年轻人，哎呦妈耶，
1: 哎，这
3: 哎呦妈耶，
1: 这我看你，哎呀。好像在那什么欢乐谷有一大爷这么喊，
3: 哎呦妈呀！
2: 我不想去玩。
3: 人家孩子哪能这样啊？
1: 见世面，开眼。
3: 对呀，回人家一聊啊，这旋转的木马你不知道
1: 哪儿有？
3: 那什么金鱼的戏水你没玩过？
2: 哪有？演
3: 的上天你都不知道啊？
1: 你是不是拉着孩子上龙潭庙会了？
2: 你不知道吧？这孩子是问。
3: 但我给小朋友聊这个时候，我还没进入到这个环球影城里。
2: 是是，因为小柱那眼睛已经不够看的了。
3: 对，
2: 你看他带一米老鼠耳朵来了。
3: 哎，对，
2: 你瞅这
1: 一个米老鼠耳朵，你说是黑猫警长里
2: 带一个？那姑娘带一姑，那姑上面有俩耳朵。
1: 行了，别解释。带一姑，我以为取经去
2: 呢。你看这还穿一袍子，这不哈利波特那袍子吗？就眼睛不够看的了。孩子，那什么，小黄人咱们坐定了。
1: 一进去之后，马上就开眼界了耶。
2: 小黄人电影里不也演过吗？
3: 对，这小花学的还挺像的。我就给这个张姐这儿子讲开眼界呀。
2: 孩子扭扭捏捏的上去了，结果一上去，这按钮啪嗒一起。
1: 呜呜呜！就继续转了，小花，但是你这形容特像
2: 不太准确，
1: 像给孩子要剃头。
2: 哎呦，孩子高兴了，真好玩！转，你再看小柱，哎呀，
1: 这是烫着了，哎呀，
3: 那酸辣粉，
1: 小黄人就这样了。这要到了哈利波特跟那霸天虎过山车，小柱不得死过去？
2: 说玩这个，
3: 别，还夹走吧？
2: 你别去。 你都没花钱来这么一趟，回头出去以后人一问你在环球影城里玩什么了，你能说出一二三四五吗？
3: 我说个上山打老虎不得了吗？孩子回家吧，家走吧，真的家事家将面着了。
2: 开眼界啊，
1: 哎，
2: 开眼界啊，
1: 带孩子得摆那些魔法棍儿吧，
2: 买，我要这个
1: 法师袍，
2: 哎，我要那个
1: 黄油啤酒，
2: 侏罗纪公园，您说您都到这儿了，您不玩激流勇进您来这儿干嘛呢？
1: 这个激流勇进啊，包含在那侏罗纪公园里边的一小部分。
3: 对，
1: 只要你上了那个循环
3: 贼船，
1: 哎，对对对，它最后就是有那么一个过程。
2: 你说的没错，
3: 有点险滩漂流，
1: 哎
3: 哎，有点什么出个妖魔鬼怪，
2: 哎，孩子是一样没落，全都转变了。
1: 那是孩子身体多好，
2: 这个摸摸那个瞧瞧，
1: 对，而且孩子高兴了，家长给掏了钱了，知道啊，
2: 嗯，
1: 要这个要那个，吃这个喝那个玩这个，
3: 我呢就跪在当家，谁给家里送个信儿吧，就说我带着孩子在这儿环球影城呢。
2: 小猪后来都这样，行，那成吧成吧，
3: 叔叔
2: 我坐一会儿我就跟你玩下一个行吗？就坐五分钟成，我上个厕所行吗？让叔叔，
1: 体力实在跟不上，
3: 让叔叔缓缓，
2: 叔叔喝口水，
1: 实在是不成了，
3: 让叔缓叔缓，
2: 叔叔有点晕，你就容叔叔待那么几分钟过过分成吗？
3: 孩子，你给叔叔家里打个电话吧，好吧。
2: 叔叔，
3: 我对你是重新有了新的认识。
2: 哎，我就别变，叔叔。
3: 哎，这还你说就什么孩子？
2: 魔咒，
1: 是不是得拿着棍儿指他？
2: 哎，我得
1: 拿什么那种接骨龙的那个法杖，
2: 点你脑袋，点你肩膀，点你后脊梁。
1: 里边确实环境大，而且那个还里边还有表演呢，看了吗？
3: 有
1: 那个
3: 有俩说相声的，有一唱快板的。完有四个唱大鼓的，
2: 那时候小猪已经睡着了，
3: 拉洋片
2: 实在累得不行了。
1: 不是，我说看那表演，什么驯龙高手、未来水世界的表演，
2: 就那会儿能休息休息，那还不看，头一歪，
1: 那一场好
2: 过去了，
1: 死过去了，
2: 睡过去了。
1: 好家伙！
2: 做梦听大鼓，听相声，做梦这么坠子，出来以后这说的全
3: 还有坠子。你知道的太全了，哎，
1: 小花庙会都没有坠子了，
2: 你的孩子还没过瘾呢，叔叔让我们一起来参加变形金刚的战斗吧。
1: 孩子说，你叔叔您喊坠子是什么玩意儿？
2: 坠上给叔叔坠上，完了你又逛到逛到里面逛到去了。
1: 孩子买的东西呢都挂你脖子上，让你帮着拿着，
2: 哎，
3: 人家拿我当油商了。
2: 这一圈下来你要知道啊，这个环球影城它是个综合度假村，
1: 对，
2: 主题乐园，电影场景，
1: 餐厅
2: 游乐场，
3: 吃那个
1: 商场，
3: 小黄人冰棍，
1: 你说那都是吃的，这还买能往身上拿的呢。
2: 对，小黄人的 T 恤一件，
1: 哎，
2: 孩子一件，
1: 哈利波特的 T 恤
2: 书之装
1: 一件，孩子一件，变形金刚的 T 恤你一件，孩子一件，未来功夫熊猫的 T 恤你一件，孩子一件，
3: 我都穿在孩子身上吧。
2: 小柱当时啊有这种感慨，弄这么大一乐园干什么呀？
1: 真是
2: 玩过来玩过来，
1: 谁出的馊主意？
2: 一天转不完，你这两天不够转。
1: 就这么一喊，工作人员、游客都看他，哈，用那种蔑视的眼光。
3: 对，人家玩都没玩够呢，我愣说这样的话。
1: 关键那句，谁出这馊主意？
3: 你！
2: 你说现在孩子也真是，
1: 啊，
2: 什么都明白。
1: 孩子现在那个电脑上网什么看不着啊？
3: 那孩子什么都明白，怎么就不明白我这心呢？啊，我都这么想家了。
2: 天都黑了，我说，
3: 嗯，
2: 咱走不走，
1: 啊？不能走啊，得看灯光秀。那
2: 有表演。
1: 对，看那花车游街。
2: 小猪直打哈欠。哎呀，有啥看啊？
1: 不是，刚才不是在驯龙高手睡
3: 觉？我在人孩子面前这显魂呢，是怎么着？
2: 看，
3: 哎，这风太大了，我这下巴都掉了。
1: 晚上特好看，那个灯一亮，那个城堡。
3: 哎，玩王大雷，
1: 一会儿啊，一会儿隐，一会儿现。
3: 哎，真假虚实难分辨。
1: 哎，
2: 你也就剩那么个接话的气儿了。
3: 哎呦，我还有这脑子已经很不易了。
2: 孩子其实一会儿就饿，一会儿就饿。你想，他蓄完了能量，他就不累了。
1: 对呀，
3: 我哪知道他这么能蓄啊？能蓄那六张饼了。
2: 最后啊，小猪走路啊。都眼见着这个有点跛了，
1: 这老话叫拜道，走不了直线了。
3: 啊，对对对，
1: 拜道知道吗？
3: 就是
1: 往一边偏，
3: 驼背，然后走字儿，走字儿干嘛呀？走道蛇形，
2: 说不清楚了。
3: 哎，对，我你得理解啊。首先说啊，
2: 首先说是免费的，你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1: 就差把老病给走出来了。
3: 对，然后呢，这个我这个脚上磨出泡来了。
2: 鞋垫也飞了，
1: 踝子骨也肿了，
3: 哎呦，磕一盖都疼了，
1: 大胯也拧了，
2: 袜子也滑走了。
3: 我这是走哪儿去了？
1: 买这四件 T 恤也飞了。
3: 哎，对，
2: 等出了这环球影城
3: 啊，
2: 小猪一看举目无亲。
3: 我是从环球影城哪个门出来的？
1: 这句话用着还真合适，绝对是，就这句话用这合适，举目无亲。
3: 我是不是走的野生动物园去了，小花啊？走大开挖里去了？
1: 甭大开挖，就都是人，有一个你认识的吗？
2: 你说你想找个地儿歇会儿啊，喝个咖啡奶茶也找不着。
1: 一想有错，要不然我再回去，一想完了还再买票，
2: 而且孩子那眼睛还发亮呢、这一回去不定玩什么项目了。
1: 又
2: 你就劝孩子呀，孩子，叔叔有这么一好主意，我刚才搜了搜啊、咱们手机这一搜啊还足底按摩。
1: 孩子就对这几个字不理解。
2: 什么项目？
3: 好，
2: 怎么玩？
3: 这游戏项目可好了，干干净净的，暖暖和和的。
2: 有水吗？
3: 有。
1: 嘿，小猪那会儿眼睛发亮了。
2: 我喜欢玩水。
1: 对，
3: 甭管怎么着，孩子单纯一点，我先把孩子骗到足底按摩那儿去吧。
2: 两公里以外有很多家足底按摩店。
1: 对，
2: 小猪选了一家。
1: 走了500米，孩子就走不动了。
2: 你叔叔背我。
1: 小猪心说：“我出这馊主意干嘛？”
2: 我照顾你了，我。
1: 那没办法，孩子小啊，得背呀、
2: 背吧。
1: 哎。
2: 孩子在背上就睡着了，他也不能把孩子撂半路上啊。
1: 当然、
2: 你必须得背到地儿，但是他已经都走路都一里歪斜了。
1: 对，拜到了，刚才说了。
2: 你可以想见是怎么到的这个足底按摩店。
3: 到按摩店的时候呢，按摩师傅呢正吃包子喝鸡蛋汤呢。
2: 你咣当就栽进去了。
3: 给那个吃包那主吓一跳，以为我是给他拜年呢。
1: 背着孩子要饭。
3: 哎呦，给吓！怎么意思？别！
1: 师傅也有那个怜悯之心
3: 啊。对，
1: 先来口鸡蛋汤，
2: 喝点鸡蛋汤缓一缓。小猪这是缓一缓。
1: 打我！
2: 我按摩。哦，您按摩呀？您打哪儿来的呀？这是
1: 师傅都得纳闷，都穷成这样了，还按摩呢？
2: 我有钱。哦，有钱呐、您是打哪儿来的呀？这一路上不容易吧？
1: 他问你钱打哪儿来的？
2: 我小猪也懒得解释了。嗨、怎么地怎么地，快上座。
1: 我怎么觉得像上刑啊？
2: 我坐哪儿？
3: 那师傅说先别说坐哪儿，我先把你周起来，你别趴着门槛啊，
1: 让四人给搭进去。
2: 小孩呢放沙发上、还睡呢，小猪呢赶紧挑一软和点椅子
3: 地儿哈，
2: 往那一坐。什么项目啊？快！
1: 上师傅，我们这有套餐。
2: 哎
3: 呦，套餐是吧？干的、细的、荤的、素的都有吧？
1: 您是要什么档次的？你看有足底按摩加这个猪蹄儿的套餐，
3: 一荤两素就行。
2: 啊，您要如果您想做的话，我们这儿有这种就是连同 SPA 皮肤护足 SPA 一块儿都可以，您做吗？
1: SPA 的，
2: 还有暖身美颜的也可以做。
3: 我跟您说啊，我呀走了一天的路了，我这脚底下磨了泡了，
2: 就是解解乏、
3: 舒缓。
1: 我们有中医点穴的。
3: 哎，行，
2: 我们还有人参的那种汤。
1: 哎，
3: 还有人参汤，
2: 不是就是泡脚的那种人参的那个泡脚汤，
1: 人参泡脚汤，
2: 恢复您的元气，提神解乏。师傅也劝您，您这泡完了以后，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很轻松，活力满满的。我知道您去那环球影城玩去了吧？
3: 啊，
1: 师傅怎么这么试探着问？就看人家打扮，真不像是去环球影城的。
2: 我们这来好多客户。都是打那边来的，
1: 但是呢，他
2: 您这种迹象并不陌生。
1: 对，但是他们来时候比您精神，没背着孩子，
2: 也有个别的比您次点的，状态还差，但是都让我们给摁好了。
1: 他也没有进门就磕头的，
3: 摁吧，
2: 下点艾草行吗？
3: 给哪儿下点艾草啊？
2: 水里啊，
1: 对呀，
3: 行，
1: 下点中药行吗？
3: 行。
2: 这儿疼吗？
3: 疼。
2: 这儿呢？
3: 疼。
1: 坏了，我就说这都对应着有穴位的
3: 哦。
2: 这儿。
3: 哎呦喂！我您慢点儿。
1: 他刚才杵的那是您的肾
3: 啊，踩腰子上了，
1: 对着那个部位。
3: 哦，
2: 没事啊。我跟你说，这个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1: 对，
2: 听说过吧？
1: 脚心。
3: 哦，
1: 脚就相当于心脏，是一个映射反应。
3: 哦，
1: 有那么一个弧。
3: 大哥，我就先放松。
2: 哎，这调理呢啊。主要是您这儿我感觉呢，这儿有点淤，而且这儿有点肿。哎，您放心，这块儿啊，我给您按好了以后，正好扶正去邪啊，固本清源。
1: 您有邪吧？
3: 有邪。
2: 这儿得摁这个足三里啊，缓解一下。
1: 您知道足三里在哪儿吗？
3: 在这到科膝盖了都。足三里，我靠，走的够六里了，还足三里。
2: 小猪正在这儿享受的时候啊，咣啷咣啷进了七个。我坐下。
1: 对，咣当全躺下去。
2: 小赵，你也别闲着了，快！
1: 哎，
2: 你也歇5分钟了。
1: 来来，是。哎，我跟您说，自从这影城开张，我们这就算了不得了，天天晚上都12点之前下不了班。哎呦，那个人那个多呀，顾客迎门，咣当，我一天最多歇5分钟。
2: 有的说早上8点多就出来了，
1: 啊，
2: 晚上8点多9点多的逛完，溜溜逛一天能不累？环球影城这多大？
1: 嘿，反正我是没进去过。
2: 我让我进去，我。 也得想想，
1: 这是那么贵的门票。
3: 二位，您两人能别聊天，您该给我摁脚摁脚。您二位，
1: 怕您闷得慌吗？
3: 哎呦呦，我天哪！
4: 三二上桌，四二上桌，五二上桌，六二上桌，别吃了，上桌。
2: 太忙了，现在吃饭，你这没时间吃。
1: 啊、真是，
2: 客人一波一波的来，我们这人都不够用了。
1: 真是，我们现在真是，
2: 恨不得一只手捏两只脚
1: 啊！我们恨不得双手会捏梅花转角。
3: 梅花转角。这掰折了，
1: 我就说这意思，恨不得我们能
2: 就是降龙十八脚、
3: 哎，那不长吗？
1: 我们会有三头八臂。
2: 我们不捏掌，我们就捏脚。
3: 哦，
1: 哎、这有点寒啊。
2: 那有点寒了，当然寒者能温，热者能清，饥、啊、者能散，坚者能软啊。
1: 您这是老病，
2: 来捏捏这儿就行了。损之有余，补之不足。好、
1: 哎，您要早点来呢，我还能给您留点劲儿。现在您就将就将就，好不好？
2: 人家早来什么呀？
1: 早来
2: 票也挺贵的，那半圈转完了就出来啊。
1: 有腿快的转完出来的来早的，
2: 那玩没玩啊？
1: 那上一波
2: 怎么来的？排队就三四十分钟呢。
1: 哎呦，住酒店早进去的呀？您没住酒店吧？嘿，我一猜您就没花这钱，您进去的晚一钟头，所以您比他们晚来了。
2: 但是虽然没花这钱，人家大滴溜小滴溜买了不少东西。这是在外面那商场又逛悠一圈，这是亲子游戏，你知道吗？亲子游乐。
3: 您二位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我们那孩子呢？
1: 孩子不是睡着的吗？
3: 哦，
2: 还拔火罐吗？孩子还没醒啊？
1: 哎，对，您走个罐吧，真的，我劝您走一罐，走一罐，您浑身一放松，您就
2: 要刮个痧也行哈、啊。
1: 对，连刮痧带拔罐，这还一套服务。
2: 孩子没醒，
1: 您修个脚。
2: 孩子没醒，
1: 您松松骨。对孩子没醒。
3: 得，孩子，我求你们俩人，什么拔火罐啊，什么松骨啊，什么扎针的，还放
1: 放
3: 血，你们都先给孩子弄吧，你们先把孩子给抢救醒了吧。
2: 北京环球影城的周边配套足底按摩确实成为了刚需，这个事情也很能理解。环球影城呢，占地4平方公里，而且呢，它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座。反正这个环球影城选址的4平方公里当中啊，核心区占地1.2平方公里，外围控制用地2.8平方公里。您想吧，1.2平方公里，它已经也超过了日本大阪环球影城的2倍，相当于5个新加坡环球影城。再加上您要在里面去体验丰富的娱乐活动，比如说6大类24场的娱乐演出，您再寻访一下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看看城堡夜光灯光秀。

0: 苦，他不光玩还得排队走路逛街呀。反正小柱从园区里出来了，可以让他说说这个足疗感受，他建不建议大家玩完影城去趟足疗店呢？
1: 我呀，就给您一个建议，您要走得动呢您就去，您要走不动呢那就别去了。
0: 您听他现在去完环球影城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他还是有点身体虚弱啊。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2: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3: 怎么了？
0: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1: 哎，
2: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呢，不仅是给您做好了，还得试味，还得肉好，还得省事儿，还得给大家省钱。
1: 嗯，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没错，要说这酱牛肉好不好吃啊，行家里手肯定知道，得看那个牛肉好不好。
2: 哎，
1: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它这个牛是进口的好牛肉，不用边角

0: 不是特别好，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您放心去吃，肯定嚼得动。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酱牛肉里边还加入了松茸。这个在市面上松茸这种蘑菇啊，其实一斤的价
1: 非常贵，
0: 非常贵。但是为什么要加入它呢？第一个就是为了提鲜增香。
1: 嗯，
0: 因为蘑菇嘛，本身它的这个味道就特别鲜，它和老汤一起慢酱这个牛肉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卤汁啊渗入到这个酱牛肉当中，不是一口到底的酱香咸香了，还有点这个蘑菇的鲜香味儿。
1: 哎，
0: 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柔化口感，让您吃的时候，哎，吃到了鲜鲜的味道。
1: 嗯。

0: 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的一个分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推荐，我们在10袋的基础之上给您再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然后这个市面上一袋就要卖到28了，今天15袋呢不要400多，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保质期270天，您到手的时候都会发现是新鲜的，效期的，可以放心购买。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299到手每袋是3两，合不到20块钱。咱们就得给大家算算价了，您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首先这个酱牛肉不用您自己再费事儿做了，而且不用担心说买到不好的牛肉了，全都是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然后您想想啊，自己在家里边做，基本上现在买前腱子算便宜的也得
0: 30多块钱。
1: 哎，30多块钱，咱们就算2-3斤出1斤的酱牛肉，因为酱牛肉不出数嘛。咱们这一袋的成本就得60多，
0: 没错，
1: 对吧？那么相当于咱们又给您省了调料钱，省了燃气钱，省了水电钱，还没算您搭进去的功夫钱。这样的价格您觉得合不合适？那另外相比于超市里边，咱们来说，
0: 那超市里的价格就更贵了，
1: 1斤80多肯定是要有的。
0: 对，基本上都是在80多块钱一斤。然后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啊，您算一算，里面是进口的牛肉，然后再加上这个松茸来提鲜，还有老汤的卤制。单袋的市面价格28，这15袋算下来得400多了啊！
1: 15袋算下来将近5斤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299块钱，
0: 没错，
1: 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吃一顿酱牛肉，而且这个分量老两口分还真的挺合适的，
0: 对，刚刚好，
1: 150克的3两的密封包装，您放到家里边也不用担心它坏嘛，所以说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带来好吃的酱牛肉，这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到手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今天2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触摸古都文脉，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北京城啊，有一横一纵啊，
1: 对，
0: 两个轴线，
1: 对，
0: 这纵呢大家理解中轴线以及它的延长线，
1: 没错。
0: 那这一横呢就是长安街，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无论是骑行步行还是您开车，就是行走在北京的时候，有没有刻意的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肌理？比如我开车的时候路过这中轴线，比如长安街嘛，我一定会感受一下。如果车速不是很快，这正好遇到红灯，我一定会往北看看，往南看看，这是那龙脉啊。
1: 对，
0: 中轴线其实比如说在长安街沿线开车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对，
0: 比如我们今天要带大家骑行的这一段，你就可以在经过的时候想一想离我们并不是很远的元代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段长安街是元代城墙的南城垣。

0: 楼的那个大致位置。
1: 对的，
0: 如果它要是大致位置的话，如果您要是现在手里有一尺子呀，或者直线往咱们这西侧推，从我们的古观象台一直往西走到咱们现在的东单路口，那么这一条线直线啊，它就是我们元大都的南城墙的位置啊，城垣的位置。
1: 就是在700多年前，这个地方应该是城墙的位置。
0: 对，
1: 城垣嘛。

0: 咱们东长安街这街面元代曾经有过一个贵族府邸，这贵族府邸呢，按照当年北京城老百姓的话说呢，叫做哈达大王府。哈达，哈是咱们那哈尔滨的那个哈，
1: 哈尔滨的哈，
0: 达到的达，哈达大王府。这个王府啊，可能它立脚的时间比较长，老百姓呢私下里看的建筑可能最多的就是看它。我现在觉得可能早年间是不是一大蒙古帐篷啊，大帐篷，因为它是蒙古贵族。
1: 不是，那他都到了这个咱南边来了，超过了北纬40度，到南边农耕民族，他还搭帐篷啊？
0: 有一个时期呀、啊，在咱们的这个蒙元汗国、蒙古汗国、蒙古帝国时期啊，他进驻的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实际上早期都是搭帐篷的，
1: 就是还是比较简单的这种建筑哈。
0: 对，后来他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建筑文化，他才慢慢改成了小的院落。之前他可能还是这样。为啥这样呢？这样的话你离着远一点看这大帐篷可能比较醒目。所以老百姓呢，他走到这个帐篷附近的时候，或者离着稍微远一点，一看见他，哎呦，这就是那个哈达大王的那府吧，那大帐篷吧。而这帐篷啊，它往南边不远的地方，是当年元大都南城墙的一城门。这个城门呢叫做文明门。
1: 哦，文明门。
0: 老百姓啊，如果你要说看见个大帐篷，可能他第一眼觉得是个路标，他看见这门，可能四下里好多门他记不住。所以呢，老百姓元朝的时候，大都时期，民众就没有一直管文明门叫这名儿。他一直是按照附近的这大帐篷，
1: 这路标，
0: 作为它的名称，那就是那个哈达大王府旁边的那个门，后来干脆简称，那就是哈的门。
1: 哈德门啊，我们下午2点哈德门约会啊。
0: 后来这个元朝的这个大都呢，城墙后来慢慢就废弃了。明朝大军进来以后，整个城呢是往南推了3里地，
1: 1.5公里。
0: 对，推到我们现在的崇文门的十字路口这位置了。
1: 对了，
0: 到这儿以后呢，他没改名，继续管他叫文明门。也没改叫崇文门。多少年之后才把文明门改成崇文门。可是呢，住的这一片的老北京城，元大都时期、明朝初期、京师时期，老百姓早叫习惯了，一直管这门就叫哈德门。
1: 你挪了位置，我也叫哈德门。
0: 因为原来就是叫哈德门，现在您挪这儿来，它也叫哈德门。虽然哈达大王府早就没有了，或者那片区域早就天翻地覆了。我痛快，我就这么叫。他叫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落文字。就是没有写着哈达门，
1: 就是口口相传呢。
0: 多少年。

0: 现在比较哈德门饭店是吧？
1: 对啊，然后这个音呢又传到国外去了，国外呢外国人他用的是本国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去标啊，标的是大概你的这个意思，然后再把这个从国外的这个译音呢传进来，我们用的字儿呢甚至于也不写咱们现在刚才说到的那个哈德门，他写的是海带门。
0: 哦，海带门哈，
1: 大海的海，戴宗的戴，海带门，好像这位置是靠近我们的东侧，
0: 就高山大海的感觉呢。
1: 对呀、
0: 啊，你说的带是上面一个带，下面放一个山啊？
1: 没错。
0: 哦，这山海。

0: 这个版本我觉得有参考性啊，你要说完全就是这么回事的话，咱们也一半一半，有参考性。因为啊，早年间的这个广渠门之外，它的土地是荒地、菜地、坟地和粪地，什么地都有，反正很荒凉。这么一片荒凉土地呢，在城里侧有很多的棺材铺啊、寿衣铺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啊，咱们说红白事的铺面，这些铺面呢，他们自己在城外啊，给自己啊挖出了相应的一个一个的半成品的那个墓穴的坑，
1: 就先挖好了，
0: 先挖好了，这个地儿就等于占位了。
1: 就他先就是把我的先放在这儿了，是吧？
0: 对了，
1: 我已经站上了。
0: 哎，他是这个棺材布本身站上，但不是说哪个主啊，还没主呢。
1: 我的客户可以在这儿，
0: 对，
1: 可以长眠于此，是吧？
0: 没错。所以他这个呀，又是一半成品的，不是深挖。你要深挖的话，里面就得埋上了。他没埋上，半成品，所以呢，一个一个的，我们当年的老百姓说这是沙窝，
1: 因为多嘛，一个坑一个坑的。
0: 对，
1: 其实是半成品的墓穴。

日报社晚报什么在那个位置，确实是。那么咱们今天谈到的呢，是麻线胡同的两个，虽然说已经不是原貌了，但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名人宅院和故居。

0: 军队对咱们的红军进行围剿。当时啊，围剿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啊，可能离大别山不算特别远吧，这个地方就是当年叫金家寨。
1: 嗯，
0: 打下这个地方来是谁打的？是卫立煌打下来的。后来蒋介石特别高兴，于是呢把打下来这个地方命名叫立煌县。
1: 哦，
0: 你想以他一个将领还活着呢，以这个名字命名啊，人名命名为县，那不得了了、啊。
1: 以人名命名个地名，
0: 哎，
1: 这个人还在世。
0: 对呀、啊嗯，这个卫立煌呢，你别看他打仗也不错，蒋介石还能给他立个县，但是呢，蒋介石一直啊有一个顾忌，因为他毕竟不是黄埔系出身，
1: 嗯，
0: 所以呢，蒋介石一直对他有忌惮，
1: 嗯
0: 啊，处处可能有些防备，甚至于派人去对他进行监视。
1: 哦，
0: 那么这个卫立煌本人呢，他又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他明白每一步做什么事儿。抗日战争时期，他特别清楚地知道中国共产党他是真正要抗日的，所以呢，卫立煌当时与延安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是密切合作的。而且呢，38年，卫立煌是第一个访问延安见到毛主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 嗯，
0: 见到毛主席之后，双方之间交谈甚欢，因为那个时候延安地区的物资极为匮乏，大家伙吃的饭呢各个方面都比较匮乏。毛主席专门啊跑到这个后勤部门特批了一部分食材，一定要热情的招待好卫立煌，让他吃一顿舒舒服服的饭，在延安期间、陕北期间踏踏实实陪着他啊，怎么怎么样，让其他高级将领啊跟他进行交流。哎，从此之后，卫立煌跟毛主席跟其他的这个咱们的重要的负责人领导人就结成了好朋友。
1: 嗯，
0: 而且38年到41年，主席啊和卫立煌双方之间有这个通信和电报往来达到60封以上，非常多了。蒋介石知道了，蒋介石不干了，你是能打仗的，但是呢我对你可能有相当多的顾忌，同时呢你又跟蒋介石认为潜在的对手有这么密切的往来，这个蒋介石就不干了。后来蒋介石呢决定让卫立煌呢离自己的身边远一些，个离国内的这个整个战局远一些，他能打仗。所以呢蒋介石在43年的时候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的司令。
1: 哦，去缅甸了。
0: 太对了。
1: 嗯，
0: 哎呀，你历史一点不差，你历史非常好。
1: 这不是老和你做节目吗？
0: 真的非常好，真的非常好。那么去到缅甸了，为了打通这个中印之间的公路，为了能够把大量物资从印度、从缅甸、东南亚运到咱们的大西南，那么这件事情卫立煌功高之伟。那么他呢，整个把这个战争打下来了，又打得真好啊。可是打完仗胜利了，他没有得到胜利者应有的待遇。
1: 嗯
0: 啊，蒋介石后来啊也把他职务给他等于是免掉了，
1: 忌惮还是？
0: 对了，闲职你可以担任，
1: 嗯、
0: 但是实职我就不让你当了。就这么着，把卫立煌等于控起来了，一直控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咱们的整个东三省的战局越来越对蒋介石的国民党这个政府不利了。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又一次想起了常胜将军卫立煌，
1: 我还得用他呀。
0: 对呀。您过来吧，我们这儿您看辽沈这状态，锦州这状态，沈阳这状态啊，整个这片战局这不行啊，所以呢让卫立煌来负责整个东北地区的军事管理。但是卫立煌是明白的，你这儿觉得我这儿打仗

0: 自己，包括有时候高深都会含糊。但是通过这个骑行，通过这样一个串联，我们是把历史重新串联起来。
1: 对
0: 啊，我们可能查缺补漏。你看，我们从元代开始说起，说到明清，我们说到近代的历史，我们认识这样一个人物，你是不是对这段历史又有了一个新的理解？
1: 对，
0: 包括中国远征军，如果不知道，回去查一下，就知道那段历史了哈。历史需要缝缝补补，不断的去串联，你才能真正理解它的走向，而看到多远的历史，才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1: 没错，
0: 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带您骑行长安街，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就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明代的，
5: 多大这个肉，
3: 睁着眼睛啊。
2: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3: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2: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

0: 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1: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0: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咱们大运河其他区域的这河道的，所以很多的物资呢是可以通过大运河运到我们今天三里地之内的这一片区域。大量物资这么运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也有大量的人员从南方进来。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城墙不是南移了吗？所以这片区域等于就圈在城里了。它这一圈在城里，不妨碍明朝初期的时候物资通过水道往城里运，
1: 等于说过了城墙，穿过东城垣，
0: 对，
1: 往里走是吧？
0: 没错。
1: 嗯，
0: 东西能运，人也能运呢，
1: 嗯，
0: 都可以运进来。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姚广孝就想到江南地区有非常重要的能够进行各种建筑营造的这个能工巧匠，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苏州。苏州下辖一个县叫吴县，吴县底下有这么一个镇啊，这就是香山。香山这个地方，他出的能工巧匠手艺极好，来城里面营造整个都市，那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呢，就大量的把苏州吴县香山镇和其他的苏州地区的这些工匠就引过来了。这些工匠一来，那么他们是沿着水面河道附近来居住的，因为他们在苏州住的就是运河之畔，现在他们也可以住在河边啊，离着不远，觉得生活稍微能够适应一些。聚集量越来越大，后来他们聚集的这片区域就形成了胡同。
1: 哦，
0: 这就是著名的苏州胡同。
1: 就是这苏州胡同的名字，那起码比如说这明代朱棣的时候嘛，来的这群人啊，这名字有500多年了，苏州胡同啊。
0: 对的，
1: 咱讲讲吧，这胡同里都谁住过呀？
0: 这胡同啊，中心位置，今天说起来啊，咱们找不到具体的门牌号了，应该是大致是中间，中心位置路北，胡同北侧留下了啊中式的这个小的平房四合院，也留下了西式小楼。现在我们说不清楚到底呢是哪一座，但是我们能肯定有一个人住在这儿。这个人呢，大家伙啊，第一个是肯定知道的，多多少少呢可能还看过跟他有关的片子。
1: 嗯，
0: 这个人呢叫拉贝，
1: 咱们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拉贝日记》。
0: 对，
1: 咱们现在就来听一段来自电影《拉贝日记》的音频片段。
2: 4355人由一门进入，4355，这样算起来，光是第一天就有23000人，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3: 安全区只能容纳10万人。
4: 你是说我们这个安全区明天就得挂起一个牌子说人员将满，如果你想进来的话那就明天请早。
3: 只能装10个人的船，你非得上20个人，那大家都得淹死。
5: 我们的初衷不就是救人吗？
3: 是啊，但我们面临的是战争，不是舞蹈训练班，不能救所有人。
4: 我想要说的是，这不是场正规战争，连宣战书都没有，日本大使馆还在照常工作，要是场正规战争的话，大使馆早就该搬走了。
3: 就算你说的这样也救不了所有人。
5: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见死不救吗？
3: 当然不是，不过我了解什么叫战争，你们爱怎么称呼它都可以，总之它不是女人和梦想家该待的地方。我们必须把安全区限定在10万人之内，再多就没地方。
6: 先生们，对不起，女士们，先生们，我在中国待了27年，容我这么说，能够容纳10万个人的地方肯定能够容纳20万中国人，这对我们算不上是难题。现在关键是这些人需要食物，这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1937年12月13日，趁着日本人还没有进城，国际委员会不断地往安全区内运送白米、面粉、盐、火柴、药物以及毛毯。目前日军在上海有600架战机，加上坦克部队，这样庞大的军队一旦发动攻击，南京只有死路一条。中国方面目前将他仅有的士兵部署在城门外，他们打算

0: 战争的时候，拉贝呢是生活在南京。抗日战争啊，整个战争啊，这个爆发了以后，因为当时啊，国民政府首都就在南京，日本人要把南京占了，他要宣布，就等于把这个当时的中国政府给消灭掉了。实际上没消灭啊。那么日本人在占领南京之前，拉贝就想着南京肯定不安全，所以呢，他联合其他的一些国家啊代表，共同发起了南京安全区。因为当时啊，日本虽然侵略中国了，但是日本他的盟友是德国呀、意大利，这叫做轴心国，
1: 德意日。
0: 哎，他呢其实还有一些当时不想得罪的，日本不想得罪美国，不想得罪

0: 是吗？
1: 哎，小饭店，这个小饭店呀，虽然消失了，看不见了。那么在它的南侧啊，也是在我们胡同西侧啊，现在应该还算留下来这么一条线区域啊，还有小楼啊，小楼这么一个留存下来。这个小楼的主人呢，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参议员啊，民国时期的一个议员。这个议员呢，当年也是有学问、有学问、有知识、有能力的一个议员。这个议员呢，他呢得到苏州胡同西口路南的这房子是40年左右。40年的时候，他之前的那个房主把这房子卖给这议员了。议员叫什么？叫王墨林，墨汁墨水的那个墨，
0: 笔墨的墨、
1: 哎、笔墨的墨，王墨林，森林的林。这个王墨林呢，得到这个房子之后呢，在这住了相当多的一些时间。这个王墨林刚才咱们说了，哎，他毕业的时候他学校也不错，他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的、跟他作为同班同学的好朋友姓李啊，好朋友，他这个好朋友当时也在政界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威望。王墨林就跟他自己同班同学的这个李姓朋友就说啊，咱关系这么密切、以后如果咱们有孩子，你生个男孩我生个闺女，咱们就让俩孩子啊能够结婚，咱们就是儿女亲家、反过来也行，我生个儿子你生个闺女，咱们也让他双方之间能够结婚。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王墨林呢他是有子嗣的、有儿有女。对方呢自己的同窗同学李氏呢，他也自己有孩子啊，他生个儿子。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到最后的时候没有结成儿女亲家。
0: 这因没连上、
1: 哎。那么这个姓李的这位没结上儿女亲家的生个男孩子，这男孩子的名字叫李敖。
0: 写法源寺的李敖。
1: 对了。台湾的著名作家李敖。那么李敖呢，他实际上跟王墨林有点关系，那你说这关系太远了。

0: 自己的新的房子吗？因为啊，当时要组织一批刚刚特赦成为我们的普通公民的这一批释放归来的人们呢，让他们组织学习，组织参观，各个方面呢去看一看，走一走。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溥仪以外，还有杜聿明，还有王耀武啊，这都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将领了。哎，他们跟溥仪一起都住在崇内旅馆。住在这儿呢，一边学习参观啊，一边让自己的思想更加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改造啊，非常好。结果就在住旅馆期间就发生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有一天有啊几个老爷子踉踉跄跄的杵着棍儿就来到了旅馆的门口。然后
1: 拄着棍儿踉踉跄跄啊，然后呢
0: 拿着信哆哆嗦嗦的就放到了这个旅馆前面，因为他是传达室
1: 啊。
0: 这书信是两封书信拿到这儿来了，拿到这儿了以后呢，是要交给溥仪的。溥仪呢拿着信一看，溥仪这汗就下来了，
1: 这信写什
0: 么？脸就变色。
1: 哦，这信上写什么了？
0: 这信是请安信。皇帝陛下您好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啊，请安，请圣公安啊，就是一套话就全出来了啊。这溥仪看完了以后就这不开心劲儿，我在这个宾馆里面进行学习参观
1: 改造，
0: 我怎么能够接这样的信呢？他就跟这个传达室的工作人员说，这个信你给我退回去，以后如果有这种信得给我拦回去。但是呢，自从第一次啊把这信放到这儿以后，陆陆续续就有人跑到这儿来寄信，都是请安的。
1: 这还是就是清代的遗老遗少呗，是吧？
0: 哎，这太难受了，
1: 皇帝在这儿呢。
0: 对呀，也不知道怎么知道的啊，这情报这么快就知道了。完了以后呢，溥仪就特别痛苦。后来溥仪呢坚决要求把这信都退回去。这件事情呢后来周恩来总理知道了，

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0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0: 徒、流、死这五种判刑方式中的重要一份子。一开始根据流放地和都城的距离，流放分成1000里、1500里、2000里这三个不同的标准。后来唐朝把标准提高成2000里、2500里、3000里。也就是从这儿开始，流3000里就成了古代著名的重刑代名词，开始出现在了众多的文学作品里。那犯人一般都会被流放到哪儿呢？自然大多是蛮荒之地，没什么好日子可过。比较著名的流放地有潮州、黔州、宁古塔等等。潮州就是现在的广东潮州，黔州就是现在重庆市的彭水县，还有因为电视剧《甄嬛传》而被大家熟悉的流放地宁古塔，大致是现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1: 朕已经下旨，甄远道及其家眷流放宁古塔，不必给披甲人为奴，只住在那里就行了，也算是朕顾念他的辛苦吧。
2: 宁古塔苦寒无比，人家父母一把年纪，怎能受得了这样的苦楚？
0: 而且不光是特别南、特别北的地方，就连中原地区也有让古人闻之色变的流放地。就拿湖北的房县来说吧，这个地儿古代叫房陵，按照史记的记载，这里山林险峻，峭壁高耸，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房子。房陵这个地方先后招待过40多位帝王将相，拉出来能编一本厚厚的花名册。比方说汉高祖的驸马赵歇，汉景帝的孙子刘伯，隋文帝的太子杨勇，唐中宗李显等等。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其实除了交通闭塞、地势险要、易于看管之外，还跟距离有关系。毕竟流放到这里的人大多是达官显贵、皇亲国戚，太远了也没法管，所以这个所谓的烟瘴之地生活也还算勉强过得去。和房陵比起来，被电视剧带火的宁古塔就是名副其实的苦寒之地了。这个地方恐怖到什么程度呢？在一本名叫《宁古塔志》的书里，一位明末清初的诗人吐槽说，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10个黄泉也不怕了。具体的情况咱也能从清末一个被流放的秀才那知道，在他给家人写的信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3: 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4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击，咫尺皆靡。5月至7月，阴雨接连。8月中旬即下大雪，9月初河水进冻，雪才到地，积成坚冰，一往千里。茫茫白雪。
0: 听着这段文字，咱都能想象到这人蜷缩在滴水成冰的角落里，吹着寒风，哆哆嗦嗦数着日子的样子。这可比直接写流放地有多苦可怕多了。既然流放地这么恐怖，那么被流放的犯人们难道就没有动过偷偷溜回家的念头吗？这种念头当然动过了。从被流放的那一刻开始，估计所有犯人们都有过逃离流放地的念头。但有意思的是，对被流放的人来说，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之所以没有逃走，并不是因为不想逃，而是在等另一个微弱的希望。什么希望呢？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啊，咱得知道犯人们逃跑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古代，对流放犯人逃走的惩罚非常严厉，而且有十分详细的规定。就拿唐朝来说吧，当时的律法规定，在流放期间，犯人如果逃跑，跑1天打40仗，跑3天罪加1等，也就是一

千里变一千五百里，跑五天打一百仗，跑十九天以上就直接加到最恐怖的流三千里。而且收留逃跑犯人的百姓乃至他的家眷都要受罚。不过虽然对于逃跑的惩罚非常严苛，但流放这件事儿本身并不是一点人情不讲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被判处流刑的人在去流放地的路上可以让家属一路陪着，而且当时为了保护家庭的完整，是不让犯人因为流放就休妻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流放期间如果遇到皇帝大赦，犯人就可以返回原籍。这大赦就是前头提到的犯人们心心念念的救命稻草，毕竟只要能坚持到大赦，就可以舒舒服服合家团圆，大可不必冒着生命危险逃跑。等到唐朝中后期，对流放犯人的态度就更加温和了，皇帝时不时就会来个大赦，这个时候呢，只

人都认为他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是因为他过于思念家乡，才不敢问家里怎么样了，甚至还被奉为思乡的名句。不过这个凄惨的处境可怪不到唐代的刑罚上，完全是宋之问自找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当年被流放到广东之后，宋之问因为受不了当地的恶劣生活条件，就私下逃回了洛阳，跑到一个朋友家里躲着。咱前都说了，按照唐朝的律法，流放的犯人逃跑后果是很严重的。于是宋之问每天就躲在朋友家，根本不敢出门，生怕被别人认出来。后来宋之问勾搭上了武三思，出卖了想密谋杀掉武三思的，收留了他的朋友，换取了赦免的权利。哪怕他才学再高，这种卖友求荣的行为也非常令人不齿。当然他也没有落下好下场，随着武三思的倒台，宋之问的劣迹被公之于众，皇帝就把他流放到了现在的桂林，并且声明不许赦免。后来还来不及等宋之问再琢磨琢磨逃跑的事儿，一道文书下来，他就在流放地被直接赐死，结束了他戏剧性的一生。不过通过这件事也可以侧面看出，在信息闭塞的古代，想要抓住一个潜逃的犯人并不容易。当时官府只能给犯人的户籍所在地发文书，通知当地衙门抓捕。不过要是遇到宋之问那种躲在朋友家闭门不出的，官府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完全是两码事儿。咱知道宋朝是一个典型的重文轻武的朝代，文臣多，言官多，政治斗争多，涉及到贬谪流放这种事儿自然也多。于是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朝廷对流放刑罚也做了很多调整。总体上，宋代在法律上还是倾向于从轻判决的，毕竟文臣之间的争斗不怎么会直接威胁政权，所以宋代很少会给文臣判死刑。不过相对应的就是判流放的概率高了不少。而且这时候的流放改了个名叫刺配，所谓的刺呢，就是给犯人脸上刺字。宋代的刺配刑是一个很综合性的刑罚，从短期来看，犯人要被打板子刺青；从长期来看，他们在发配之后需要长期乃至终身服苦役。这种情况下，一旦被判流放，犯人的身上就被永远打下了耻辱的烙印。不管他们跑到哪里，脸上的刺字都会说明他们的身份，基本上断送了他们正常生活的可能性。而且由于当时的北方战乱不断，宋

在《水浒传》里有名的梁山好汉，有不少都是逃亡犯人被逼上梁山的，比如及时雨宋江、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些梁山好汉之所以被逼上梁山，很大程度上是钻了当时技术条件的空子。比如《水浒传》里面曾经提过这么一个情节，宋江要去京师，神医安道全用药抹去了他脸上的刺青。其实这个技术啊是根本不存在的。假如《水浒传》里的故事发生在真实的历史上，那这些脸上被刺青的，要么是在流放地待一辈子，要么就是直接落草为寇了。于是到了北宋中后期，流放的犯人里落草为寇的竟然能占到八九成。到了南宋时期，被刺配的人更是几乎挤满了大街。这些犯人们也让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起义最多的朝代。因为刺配这件事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实在是太恶劣了，明代做出了一系列调整，解除了不少人的刺配之苦。然而这个命令却让犯人逃跑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难以处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明朝确定了新的流放方式，以前都是按和京城距离几千里来算的，但现在每次流放呢，都要具体到特定的市县，而且如果不愿意去偏远地方流放，还能通过多纳税或者多服兵役的方式来替代。这些政策减轻了流放之人的负担，但也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明代，充军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流放。要知道，明代对充军这件事儿管得非常严，一旦被充军，这人就要面临非常悲惨的命运。明代的士兵户口地位很低，风险却很高，和流放比起来也说不定哪个更惨。因此，一旦明代犯人知道自己要被判流放，且流放很可能要改成兵役之后，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干一件事儿，跑。明代逃亡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官方都看不下去了，专门成立了一支叫清军御史的队伍来处理这类事情。这些人马专门负责搜捕那些藏匿在别人家里或者从流放路上跑回来的犯人，每次抓捕他们都会贴黄榜，最快抓到人犯的官员还会受到奖励。然而抓人这事儿啊，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难。比方说吧，明朝末年有一回，兵部命令清军御史们半年内把逃跑的犯人们抓回来，不然就连他们一起发配。您猜怎么着？一年之后，连官兵带犯人丢了四五百人，找都找不回来。从这么一个小细节，也能很明显地看出明代流放犯人逃亡的情况有多离谱了。到了明朝后期，因为逃亡的人太多，这些人呢又没法从事正常的劳动，所以继续老戏重演，只能落草为寇，以至于皇帝也没辙了，索性摆烂。他们对这些流放的人进行了多次大赦，直接让他们踏实回家了。这大赦一下，流亡中逃跑的官兵回来就还去当兵，逃跑的匠人就还回家做工匠，逃跑的农民呢就抓回去种地，竟然也带来了一种另类的诡异平衡。当然以上所说呢，只针对大部分平民或小官小吏，如果权势够大，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逛街，甚至连流放地都不去。敢做这种事情的典型人物就是明代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在严嵩被迫致仕还乡后，严世蕃被人告发了罪状，经过调查，严世蕃被判有罪，嘉靖帝就判了他流放。然而仗着自己家还没完全倒台，严世蕃根本就不去流放地，反而在老家江西躲得乐逍遥。直到嘉靖43年，他被监察御史发现，才又被捉拿归案，并被处死。可见在明代权臣眼里，别说什么流放偷溜回家，就是赖着不走，

只要你党羽给力，朝廷也拿你没辙。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杨慎，他被嘉靖帝流放云南永昌后，因为他在朝中势力还在，加上人缘好，导致他基本没怎么在永昌过苦日子。在流放期间，他不但可以回四川老家探亲，还能游历四方。后来虽然不能回老家，却可以在泸州定居生活。对于此事，朝廷大臣都知道，但都愿意为他隐瞒。每次嘉靖帝问到他，别的大臣都一副哭丧脸说，杨慎活得如何艰难啊，帮他蒙混过去。可见流放这个问题啊，也实在是看人品。清代呢，吸取了明代的经验教训，对流放的规则做出了进一步的细化。清代基本上秉承着南方人发配到最北边，北方人发配到最南边的原则。当时呢，东北的宁古塔是清代流放地的代名词，先后有十余万人被流放至此。此外，新疆成了清代的人气流放地，包括纪晓岚在内的很多名人都被流放过。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基层的控制力更强，流放人员的逃亡也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对于逃亡者的惩罚也越来越重。咱知道宁古塔的条件特别艰苦，所以清代被发配宁古塔之后逃跑的犯人也是最多的。为了遏制这些现象，当地也做出了明确的制度规定，那就是如果20天之内主动自首回来，还能保下一条命，要是超过20天，那就下旨捉拿，捉回来治。对于逃跑的人和窝藏的人，也都有详细的法律。不过在具体操作上，犯人的命运差异就很大了。比如清顺治年间有个很有名的浙江抗粮案，大致就是因为当时的地主呢要加租，农民们和地主起了冲突，案子审完呢，有60多人被判流放，但其中呢30多个人跑了。这些逃犯的目的无一例外就是自己老家，但令人惊奇的是，这批人从东北一路逃回浙江，居然没有受到太多的刁难。回家之后等了几年，赶上康熙皇帝大赦天下啊，他们就这么成功脱罪了。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清代末年，有三名被流放新疆的犯人潜逃，其中一人在半路被抓之后直接判斩立决，

大清新刑律，中国正式废止了流放这种刑罚。回望中国的流放制度，从建立时期就一直面对逃亡的问题。在多方势力的不断博弈之下，流放这种制度也最终跟封建王朝一起缓缓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说起地铁，现在已经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朋友们

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为了国防的需要，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虽然距大都会地铁动工已经过去了100年，但放眼当时的世界，也只有几个国家拥有地铁。那百废待兴的中国要从哪里学习修建这种高科技工程的经验呢？巧了，往北边看就有。1931年，苏联第一条地铁莫斯科地铁破土动工，经过4年的紧张建设，1935年正式开始对外营业，运营第一天就发送了37万乘客，在当时，这也是能在世界上秀一把的苏联速度了。有这样的成功经验，1956年，咱们国家就邀请苏联专家对北京建

1965年2月，有关北京地铁施工方案的报告被递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毛主席看完报告之后，挥笔做了批示。

修了一段地铁。这段地铁全长只有 3.6 公里，但也耗费了天津市3年的功夫。后来北京援助了4辆电车给天津，天津地铁也就这样摇摇晃晃地起步了。因为最开始的条件限制，天津地铁早先那段战备通道距离地面仅有2米，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创造了

后来在修地铁的时候，和其他车站不在一个平面上，要想连在一起就挺困难。加上规模偏小，所以上海修一号线的时候，最终没有使用这座站台。据说当时衡山公园靠宛平路一侧的围墙那里建造了一层平房，就是地铁站建。

潮到最高峰的时候，上海同时有116个地铁车站在建设。虽然工期紧任务重，但上海地铁的建设并不是纯靠撒钱的。在这个过程中，咱们也没忘了进一步加强国产化。2005年，由外方主导设计，中方跟着打辅助，上海地铁开始了国产化的第一步。3年之后，上海地铁已经可以实现自主设计。等时间真正进入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上海全市的地铁里程已由不足100公里成长到了428公里，囊括了11条线路和280座车站，圆满完成了接待世博会八方来客的任务，更是大大方便了上海市民的出行。几年前，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上地铁穿楼的奇景在社交媒体上火热了起来。这条网红线路的背后又会有哪些故事呢？近些年，重庆 3D 魔幻城的面貌屡屡成为了互联网讨论的热点。像什么坐电梯到十几二十楼，出门还是大马路，汽车在道旁停车场一放，忽然发现停车场建在人家房子。

上一样。这样的技术不仅爬坡能够适应重庆高低不平的城市地貌，而且能够有效地减少列车运行当中产生的噪音。另外，李子坝站的轨道是用六根独立的柱子托举起来的，而他穿过的大楼则设置了90多根柱子，双方的柱子各自独立，互不干扰。地铁穿楼在互联网上火了之后，也有不少记者采访过上面商住楼的居民，大伙儿表示基本上听不到地铁运行的噪音，可见此法还是比较成功的。随着时代的推进，咱们国家的地铁技术也是日趋成熟。就说地铁隧道掘进使用的盾构机好了，咱们先前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2000年以前我们国家的盾构机高度依赖进口，备要天价不说，每次修理都要再花一笔钱请外国工程师来华，既受气又耽误工期。但经过多年刻苦攻关，我国盾构也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不仅打破了国外的垄断，把盾构机打成了白菜价，还向全球输出，如今已经占据了全世界2/3以上的份额。不仅如此，咱们的列车地铁站也逐渐走出国门。2021年，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西南段项目开工，承建方正是中国铁建。这事儿就有意思了，60年前是苏联的地铁专家来帮助咱们规划地铁方案，而60年后则是中国的设计师奔赴莫斯科设计修建地铁。历史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一次轮转，相信在下一个10年、20年、60年，我们的工程师、地铁工作者仍然会昂首阔步向前，为更辽阔的土地、更广大的人群带去便捷、舒适与高效的出行体验。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非常高。
1: 那今天给到大家的组合哈、是九瓶，其中五瓶是东仙的猴菇牛肉酱，还有四瓶的东仙的黑松露的海虾酱。
0: 哎，一共加起来九瓶，每瓶是200克，也就是4两的量，都是玻璃瓶。用完了以后，这玻璃瓶还能装点小咸菜什么的。
1: 是。
0: 然后呢，市场价是22块钱一瓶。
1: 嗯。
0: 那九瓶就是198块钱。
1: 没错。
0: 哎，咱们今天呢，让您加1块钱，199块钱，然后把组合翻倍。啊，等于说您收到手是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鲜虾酱，一共18瓶，199块钱啊，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一瓶合11块钱。但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两款酱的重点，
1: 哎，
0: 什么？牛肉酱是香，海虾酱是鲜，牛肉酱里边加入了一点这个猴头菇的丁，然后海虾酱里边加入了一点黑松露的调味，这两种酱您拿回去到手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酱它是半固态的、
1: 哎、
0: 就因为里边放的肉多，牛肉也多，虾肉也多，而且呢它

0: 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9: 请汇报情况。
8: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9: 还有其他情况吗？
8: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9: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8: 有的。
10: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1: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8: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

0: 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在跟舒秀认识并交往了之后，舒平阳依然教他的书，时不时上上网，在 QQ 上还能遇到舒秀。舒秀的网名叫大风如秀，他们在网上不咸不淡地聊着天，或者开着矜持的玩笑，说一些貌似亲密的话。比如舒秀叫他初老师，他就回复舒老师。有一天晚上已经10:45了，初平阳歪着头在看俄罗斯作家伊萨克巴比尔的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两个伊凡这一章看到一半，舒秀忽然从 QQ 里跳了出来，就三个字：我哭了。初平阳回复：哭多久了？舒秀答道：15分钟。初平阳回复说：再哭15分钟。说完他拿了车钥匙就往楼下跑，从教工宿舍骑自行车穿过校园再到舒秀家的小区，速度快一点大概就需要15分钟。小城到了这个时候，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很少，初平阳屁股不沾坐地蹬着车，他甚至后悔白天犯懒了没及时给自行车打气。舒秀家和吕东家住在一起，都在市委大院，据说院子里住的都是当领导的。吕东结婚前他常来玩，他也知道舒秀家在3楼。现在吕东搬走了，和老婆住到了富华园小区的新房子里。初平阳骑到楼下停好车，一看表，他只用了14分半，剩下的半分钟他给舒秀发了一条短信：我在楼下。然后他就看见3楼一扇窗户的橘黄色的窗帘拉开了，窗户打开，一颗脑袋探了出来，停留了3秒钟又缩了回去。2分钟之后，舒秀披散着头发，穿着睡衣和拖鞋跑下来，一头就扎进了初平阳的怀里。初平阳咧咧咧嘴说：你认错人了。舒秀捶了一下他的后背：那我再哭。好吧就当你认对了。事情的原因来自于晚上舒秀所在学校年级组的聚餐，几十号人，分管年级工作的副校长开玩笑让舒秀透露一下最近的生活动向，比如谈恋爱什么的。舒秀笑着就说：成天忙着伟大的教育事业，哪有时间谈恋爱。副校长也嘿嘿地笑着，

说据他的情报好像不是这样，说已经有某些积极要求上进的同志放出风了，希望你能酌情考虑，可不止一个。要是在过去，这种事情舒修肯定是一笑置之，还要求上进呢，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但是今天晚上好像不太一样。

0: 怎么扭身子都不舒服。更要紧的是，舒秀忽然觉得很委屈，自己喜欢的人不吭声，没感觉的人倒是整天摩拳擦掌的，八字还没一撇就把风撒出去了，这成什么事儿了？他觉得非常的委屈，饭还没有吃完就说胃里难受，打车就往家里跑。他是担心慢一点眼泪就会当众流了出来，这太丢人了。忍着眼泪一进家，插上门就开始哭，哭了20分钟胃舒服了，他去洗澡，洗完了还委屈，继续哭。他跟初平阳说那15分钟的时候已经是第二茬了，他心想凭什么让我一个人委屈啊，于是就一赌气上了 QQ。 现在他趴在初平阳的怀里，在他的胳膊上掐了一把，你为什么不早来？
1: 我早来了，小区门也不让进，
0: 你还贫嘴，那我再哭。初平阳慢慢地抱住了舒秀，一是希望延长时间给自己壮胆儿，来得有点突然呢。另一方面，他是为了验证是不是跟想象中的感觉一样。但是临到抱住的时候，他却忘了想象中的感觉是什么了。算了，不管了，抱住再说吧。哦，这就是抱着一个美好的身体的感觉吗？就在初平阳琢磨滋味的时候，忽然楼上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不大，但是足够威严。秀秀，回家。初平阳和舒秀同时撒开了手，把对方放了出来。他们一抬头，看见3楼刚刚打开的窗户里又悬着一颗脑袋，一动也不动。舒秀小声说，那是我妈，你先回去啊，今晚不许睡觉，在 QQ 上等我。初平阳看见舒秀转身就往楼上跑，赤裸的脚后跟闪动着一丝温润的光。那天晚上他们在 QQ 上一直聊到了凌晨4点，舒秀告诉初平阳说他妈妈的态度有点凉，他又说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你，我像已经过完了半辈子一样。那些久远的事情就到这里了。从那天晚上开始，苹果和黑莓也就不仅仅是两种水果了。花街的后半夜十分安静，没有狗叫也没有鸡鸣，走夜路的人都踮着脚尖，运河上的船只能顺水漂。不是因为这一段，因为辟为旅游区不能随便让船走，而是行船的人担心一桨下去会掀动水声，会把自己给吓着。而初平阳已经清醒累了，清醒的确是一件相当费力劳神的事儿。他这会儿开始混沌了，而赤裸的脚后跟显然又是一个饱含着情欲意味的象征。初平阳在混混沌沌似梦非梦之间，忽然想到了舒秀的身体，那是清除了所有衣服遮挡之后的身体，唯一的那个身体，伸手就能触摸到温度，触摸到爱的那个身体。初平阳在想着舒秀的眉毛、眼神、鼻子、嘴和下巴，还有他的脖子、锁骨，他的胳膊和像桃子一样的乳房，他的圆润富饶的小腹和启示般的肚脐眼，他的闪着光的脚踝和脚后跟，以及小巧而干净的脚趾头。舒秀长得不瘦也不胖，她把自己的每一个部位都长得恰如其分。初平阳在昏沉中觉得自己流了眼泪，他多想伏在这样一个青草地般的身体上啊。想着想着，他睡着了。至于夜里梦到了什么，就不必细说了。初平阳被嘈杂声从睡眠深处一寸寸地拽了出来，很多人在远处说话，机器沉闷的轰鸣，石头和铁器的撞击。上午9点25分，初平阳伸了一个懒腰，他从楼上下来，父亲在练字，母亲在给阿尔巴尼亚打毛衣，一边听着电视戏曲频道里的黄梅戏。他们要去的姐姐所在的城市，冬天

比花街冷，阿尔巴尼亚出门恐怕需要一件衣服。当年的母亲非常喜欢舒秀，固然是因为她和儿子好，长得漂亮，家庭也好，还有一个原因是舒秀的黄梅戏唱得好。唱得好不好，起一个调就知道。当年母亲做姑娘的时候，那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那个时候正值文革，村村镇镇都要文艺宣传，所以妈妈觉得舒秀的条件好，第一声她就喜欢。她给儿子冲了一袋高宝白咖啡。初平阳的生活有自己的规律，10点左右吃早饭，午饭拖到下午1点半，所以初一生两口子的早饭从来不叫儿子，午饭一家三口一块，1点半左右一块吃。初平阳冲了个澡，洗漱完毕，吃早饭的时候，他问母亲外面闹哄哄的在干什么。母亲正在给儿子削鼻涕，是让他生吃败火用的。听儿子这么问就回答，说是要修什么翠宝宝的纪念馆，在教堂旁边。现在太阳出来了，他们趁着天好赶紧在干活。舒平阳很奇怪地问道，谁？谁的纪念馆？旁边的初医生插了一嘴，翠宝宝，就是那个妓女。母亲在旁边说道，你忘了，就是文化局让你写文章的那个。初平阳差点被鸡蛋黄噎着，那个翠宝宝是一个传说呀，就算有这么一个人，也轮不到花街来给他建纪念馆呢。

千古佳话。还说初平阳你在花街长大，花街你也是知道的，多少年来都是方圆闻名的烟花地，你是故乡的大才子，由你来写，领导们放心。初平阳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就是因为他是从花街出来的，那就应该他来写吗？翠宝宝只是一个人名而已啊，那个时候别说运

说这个人活过啊，他就活过呀。再说了，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个人呢？哎，你怎么就晓得他没有在花街上待过呢？咱们花街再小啊，几个像样的妓女也是盛得下的嘛。这种道理，楚平阳实在是说不下去。

那等我们都走了，大荷塘也没了，你十年八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什么故乡故乡的，都跟嘴上挂着猪头肉似的。初平阳点头答应着，吃完了早饭准备上楼，父亲叫住了他，说早晨有两个人来电话打听他们的房子，可初一生

身抱住妈妈的脖子，叔叔真是不好意思啊，孩子很少出门认生啊。对对对，孩子嘛都认生啊，我这身上的药味儿。

0: 舒秀继续说，
1: 我看过一个专栏，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他还在科罗拉多呀，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0: 哎呀，能说的都在文章里吗？
2: 小平原忽然在妈妈的怀里叫了一声，嘴巴和眼睛一样圆，看着出平原。其实平原这个名字是出平阳取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徐宗翰他发现黄兴不愧是个伟人呢，对任何事情处理得非常得当。拿这次广州大起义来说，他是身先士卒，把死抛在九霄云外。他每天想的都是别人，而从来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毁家荡产，投身革命，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在中国当时很难找出像黄兴品质这么高贵的人，但是呢，他对黄兴也有些不满，因为黄兴张嘴革命，闭嘴革命，他每天想的都是这些事情，把自己忽略在外，好像没有自己的存在。徐宗翰想到这儿有点伤心，心说难道革命伟人就不懂得感情吗？我徐宗翰为了你不容易啊，难道你忘记是在什么情况下我把你救了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扮作假夫妻，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你护送到香港，又护送到九龙，一日三餐精心照料，如果没有我的话，你能恢复得这么快吗？难道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看不出我的心意来吗？你怎么像个木头人一样？后来徐宗翰一想，有话不能不说，有事就得讲在当面，这么闷着不是办法。你看这徐宗翰到底是读过书的人，胆子也大，赶紧穿好衣服，推开黄兴的卧室门就进了屋了。黄兴呢，每晚都失眠呢，他闭着眼睛在床上躺着，心里都想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宋教仁什么时候能来，孙中山先生能有什么样的指示，这次起义失败了，下一次一定要叫他成功，怎么能确保成功呢？他想啊想啊，根本就没有睡意。正在这时候，他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徐宗翰闯进了卧室，几步扑到床边，张起双臂把黄兴抱在怀里，把黄兴吓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宗翰，你这是干什么？我爱你。不，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谈这些事儿？同时我是有孩子的人，我也有过孩子，我比你大得多，你就是老头，我也要嫁给你。几句话使黄兴是无限感动。那么后来我不说你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两个人就结成夫妻了，结成了革命伴侣。这一天，宋教仁、洪承典奉命来到，当他们一见面的时候，高兴的都有点发狂了。宋教仁抱住黄兴是连蹦带跳，大哥，看到你身体这么

0: 健康，我简直高兴得无法形容。同志们都在关心你。黄兴眼泪也淌下来，我的好兄弟，你挺好吗？嗯，我还是那个样子。洪承典乐得直擦眼泪。徐宗汉赶紧下楼给烧茶做饭。可这时呢，宋教仁、洪承典已经知道黄兴和徐宗汉的事情了，还道了几句笑话。在吃完饭的时候，他们在榕树林下准备了一张小桌，边吃茶边谈工作。黄兴就问兄弟，你把你的情况说一说吧。
1: 好，
0: 我早就想说。大哥，在你们起义的第二天，我们得着电报，我和吴玉章同志还有很多同志率领着200多人赶到广州，结果满城戒严，寸步难行。从一个老乡的嘴里，我们才知道起义彻底失败了。老实说，我非常为你的命运担心，我认为你已经不存在了。后来我哭着返回香港，之后我接受新的任务，到新加坡去了一趟。等我返回来的时候，看着你那份报告，我才知道你平安脱险。不但我高兴，同志们高兴，连孙中山先生都非常高兴。他说，革命事业不但可以继续搞下去，只要黄兴存在，成功就有希望。大哥，你看孙先生对你寄托着多么深厚的厚望啊。

总部的同志们向你慰问。二，有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三，听说你跟嫂夫人，哎呀，有这种喜事，我特来祝贺。把徐宗汉臊得脸红了，开门就出去了。黄兴也乐了，兄弟，咱们谈正经的吧，有什么好消息？大哥你听我说，宋教人俩眼倍儿亮，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大哥，你给孙先生的报告，那个附件我看过了，你总结的非常正确，大家深受感动，是吗？那么这次起义的失败，一是出了叛徒，另外呢，地域观念、狭隘的思想、排外主义、临阵脱逃、纪律松弛、人心涣散、领导无方，哎，什么原因都有了。您总结的非常精辟，连孙中山先生都非常赞赏，这样就给今后大起义的成功铺平了道路。虽然说这次起义失败了，你可知道它的影响可太大了。中外的报纸连篇累牍报道了广州起义的真相，士气高昂，各省革命的同志是擦拳抹掌，要给死去的72名烈士报仇雪恨。现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那是最热烈，最近又掀起了保路风潮，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因此总部决定下一次起义要选到武汉三镇，这次起义是非力求成功不可。是吗？另外我向您要说的是，武汉的同志们纷纷给我写信，他们有日知会的领导人，有共进会的领导人，有文学社的领导人，他们一致要求在发动起义的时候约请你去担任总指挥。大哥，你说这不是好消息吗？黄兴听完了是无比激动。好，选到武汉三镇发动起义，这招棋走得非常正确。武汉三镇地处中国的中央，九省通衢，七连八署，东连吴会，登高一呼是八方响应。另外武汉革命有深厚的基础，想当初自立军的领袖唐才常点燃了革命烈火，现在余热犹存呢。等我身体好了之后，我一定到武汉去，这次革命不成功我就提头来见。哎呦，三个人越谈越高兴。宋教仁就说，大哥你现在别着急，关键是把身体养好了，将来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您去处理呢。另外一个好消息，按照你的指示，我曾经到上海、新加坡去过三次，我已经在上海成立了中总部，参加的人非常踊跃。好，兄弟，你为咱们同盟会算立下一大功劳啊！和两个人谈起没完来了。洪承典凑过来了，叫人，该我说了吧，你有好消息我也有好消息。黄兴就问，你说说还有什么好消息。黄大哥，按照你的意思，我们已经查

0: 皇后饭店707房间。
1: 是吗？
0: 这个消息确切吗？没问题。我们是通过九龙警察局秘密同盟会员提供的情报，是千真万确的，就等大哥的指示。
1: 好，
0: 既然是这样，明天我就起身，我要亲手铲除这个叛徒。
1: 不，
0: 杀鸡焉用牛刀，这点小事还用大哥你吗？你筹划大事就可以了，这件事包在兄弟我身上了。我准备明天就进城，到707房间去铲除这个坏蛋。你打算怎么下手？正想跟您商量。

0: 心里头有愧呀、啊。听说革命党人死了上百，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他们能跟我玩得了吗？要查明真相，非要我的脑袋不可呀。因此他不敢在家待着了，把香港的小买卖收拾收拾，暂时停业，孩子老婆安顿到亲属家中，他呢就带着他那个小宝贝儿莲香跑到九龙来避难，住进九龙最豪华的皇后饭店。现在他发财了，也破例的雇了两个保镖，带着手枪在皇后饭店周围巡逻，保护他的安全。同时呢，他跟两广总督衙门的密探队队长屈宏经常保持联系。那屈宏啊，有时候也到九龙来看他来，可不是看他这个人，主要想从他嘴里再套些新的宝贵发财的资本。两个人经常接触。单说陈静波，这天吃完了早饭，闲着没事儿，躺在大钢丝床上看书，他那小宝贝莲香正给他煮咖啡。正这时候听见有人敲门。不有那么句话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做了亏心事就不然了。听见敲门声都心惊肉跳，他赶紧从枕头底下蹭把勃朗宁手枪拽出来，咔嚓顶上了子弹。他告诉莲香别动，那意思 别开门。外边又砸了几下，其实洪承典听得非常清楚，屋里都乱了一阵没声了，他知道屋里有人，可能是做准备呢。按照计划得一不慌二不忙，又喊上了，陈先生，陈经理起来了没有啊？我有重要的事情找您商议呀。说话的语调非常平稳和和气。陈静波一想，这谁呢？看这意思不开门不行了，赶紧穿好了衣服，他把手枪揣兜里，告诉莲香开门。莲香战战兢兢把门开开了。等陈静波闪眼往外一看，这不是洪承典吗？革命党的骨干，我们俩见过好几次了，他怎么来了？莫非找我报仇来了？为……顿时他的眼前冒金星，两条腿就有点发软。但是洪承典装得非常像，见着陈静波之后好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感到意外。哎呀老兄啊，怎么是你呀？嘿，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正找你呢，可巧今儿个碰上了。陈静波一听，这什么意思？莫非他不是诚心找我，在这儿跟我巧遇了？呸，真倒霉呀。这下句话怎么说他没想好呢。洪承典大步流星走进来了，反手把门关上了，很从容地往沙发上一坐。陈兄，怎么你住到这儿？
1: 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你？
0: 静波兄，你怎么跟我演开戏了？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你忘了，在香港胡一生老先生家里，咱们两个人还同桌吃过饭呢，对不对？还谈过你的头发公司啊。另外，我记得在广

周我们似乎也见过两次面吧，难道说你都忘了？肯定你是跟我在装糊涂，我不认识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你究竟是什么人？说。陈静波有点歇斯底里，把手枪拽出来，对准了洪成典。你究竟是什么人？洪成典把帽子摘起来，往桌上一摔。静波兄，你这是干什么？你疯了？我发现你这个人神经是有点

运枪，那很好嘛。完成了任务之后，你怎么不回香港去报告，害得同志们等你的消息。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功是功，过是过呀。

心何在？我一片好心化作了驴肝肺。爷爷，陈静波一听，怎么？莫非我出卖革命党的事儿，他们不知道？听这话音是这么回事儿。这，哎，反正我门外有保镖，我身上有枪，我也不怕你红城点兴风作浪。我先问清楚再说。陈静波想到这儿，把枪又揣起来了，坐到红城点对面。啊啊啊！老兄，请你把话说清楚一点，要回答我的问题。一，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红城点一笑，静波兄，我根本不知道你住在这儿，因我这次来找直隶公司协理，姓陈，叫陈兆芳，楼下的人告诉我他住在七楼，结果可能我把门砸错了，巧遇了你，我根本不知道你住在这儿。哦，对，陈静波一想，不错，确实有个公司的经理也姓陈，住在我的隔壁。这人一慌速啊，把门走错了，这也是

0: 其任务需要你老兄帮着总部完成啊。上一次运枪就运得不错嘛，大家都非常称赞。另外你知道这次广州起义失败了，我们死了72个同志，这个仇能不报吗？究其根源，就失败到水师提督李准的手中。那李准全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小子反动透顶，像这种人必须要严加惩办。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骄傲地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想愿未来寄居梦想天堂。

0: 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1: 多谢大侠相救。
2: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前文，朱元璋力排众议，一定要参加南北双王兴隆会，最后带了九个人，都是有名的上将啊，长帽、花帽朱穆英，坏小子丁世英，小矬子徐芳，武进忠、武进孝，野人熊胡强和粉哪吒胡德济。现在这些小年轻的将领已经成长起来了，都是正当年呢。他们的父亲啊，都是朱元璋的嫡系人马，所以这个忠心自然不必怀疑。挑的也都是精明能干的将领，再从禁军当中挑选出500人来，这500个那也是人中龙凤啊，都是以一顶十的身手。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呐、啊！一个个年纪都在20岁挂零，身披细甲，暗藏利刃。元帅徐达都做出精细的安排。另外呢，光这些人还不行，那这点人马要到了元人那儿，那也是九牛一毛啊！外边也得做好准备。朱元璋派胡大海、郭英领着飞虎军3000人埋伏在兴隆山的山口，以防万一。康茂才、傅有德领兵3000在山外巡逻，以防元人

今天朱元璋打扮朕以往不同，头戴双龙双凤珍珠冠，内披金锁连环大叶甲，外罩黄缎九龙的绣花袍，腰系八宝珍珠带，足蹬龙头凤尾牛皮靴，腰悬龙泉宝剑，披挂整齐，外边有人牵过逍遥马。为了以防万一呢，给朱元璋还准备了一条枪，在德胜州上挂好了。九员小将也都是顶盔挂甲，收拾个锦衬利落，在身边。

各位，你们去赴宴，大家心苦中心苦，我们愿意一同前往，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随朕赴宴归来，必有重赏。朱元璋呢，还挨个给做检查啊，看着这些人身上佩戴的东西全不全。看完之后，又挑了重点的几个人，哎，训训话，表示慰问，这才飞身上马。各员将领准备兵器，也上马跟随。徐达率领满营众将，一直送到十里以外啊，君臣这才告辞。朱元璋这支人马走了之后，徐达按照之前的安排，把军队偷偷调发出去，是各安其事。朱元璋这波人呢，就赶奔兴隆山。其实这兴隆山呢，离着两军阵并不远，30多里地儿。天气晴朗的时候都能看得见，就在黄河南岸。这是一带山岗，没有什么凶险之地，离远了看呢，就是几个大土包，哎，一座挨一座。但是啊，风景不错，这个地方还属于元人的管辖地界。等来到近前了，元人接出来了，有人一探头，来了来了，明朝皇上来了，快回去送信儿。朱元璋又往前走了几里地，就听炮响九声啊。那个特使老驸马左都御接出来的，一见面说了几句客套话，左都御陪着就到了兴隆山。到二道山口，炮响九声，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副先锋虎印，这是二路特使前来迎接，跟朱元璋见礼，劳军，哎，再往里走。第三道山口，那就是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率领元人文武列队迎接。呵，这心里边要动刀啊，这面上就跟老朋友见面似的，哎呀，没那么亲切的。胡尔卡金是不笑不说话呀，迈大步过来拉住朱元璋的手，哈哈哈哈哈，洪武皇帝欢迎欢迎啊，再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听不懂了。这胡尔卡金呢，一直生长在金马城，很少到中原来，汉语说的也不那么利索，一说话舌头根子发硬，中间还老夹带着蒙古语，因此呢旁边还带个翻译。朱元璋呢也客气几句，众人甩凳离鞍下了马，这马就交给小矬子徐芳。这都是长茂的安排啊，因为徐芳在这些人当中年纪大一些，很有经验。大将无马如折双腿呀、啊！万一这会谈破裂，发生不测，那得骑马呀。因此，这个马绝对不能交给元人，得由自己这一方，哎，就交给徐芳负这个责任。众人喜笑颜开，携手揽腕往里边走，就来到兴隆山的正中央。叫山呢、啊、并不太高，远处看就是个丘陵，左一个山包，右一个山包，正当中呢是这么一块平地，经过一番修整显得很平坦。在这儿啊，搭起一座高台来，用木板铺就而成。哎呦，可不小啊，这方圆也得有一亩地大小，上头刷上红油漆，设有五色的栏杆，这个顶子呢用芦席搭成，也刷着黄色的油漆，离远了看有点像黄绿琉璃瓦，哎，也是奇脊翘檐，十分壮观。在几个角上还挂着大红宫纱灯，正当中迎面是一个横幅，上边几个大字写的是蒙文和汉文，南北双王兴隆会。坐北朝南的梯子，胡尔卡金在左，胡尔卡银在右，扶着朱元璋顺梯而上，就到了高台上了。长茂众人是悬刀佩剑。

左右不离呀。来到谈判台，再看左边是一排桌子，右边是一排桌子，猿人在北，朱元璋在南，大家伙是分宾主落座。嚯，此时两旁就奏起宫廷乐曲啊，出来很多蒙古人，有男有女，是载歌载舞，唱的什么，说的什么，跳的什么，朱元璋都不在意。落座以后，茶罢歌盏，就进入正题了。胡尔喀金吩咐一声摆宴，按照各族的风俗啊，摆下两种宴席，大家归座要边吃边谈。那么咱得说明一句，托金龙没有参加，此前两军阵被岳伦败中取胜炸了一枪，伤势不轻啊，到现在托金龙也没起了床，正在调伤。除他之外啊，是那有头有脸的上将军士都参加了，长茂偷着一数啊，哎呀，得有200多人呢。长茂睁着小雌雄眼儿，往这台上台下山前山后仔细观看，心说话，这里边是杀气腾腾。哼，酒无好酒，会无好会，你看现在一这这嘻嘻哈哈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动刀啊。哎呀，我们大帅知道准没好事儿，可是我们这宝贝皇上呢就不听啊。我们保着皇上来了，万一有这闪失，回去没法交代。长茂这么想着，悄悄的用手捅了捅朱穆英，看了看丁世英，暗示这些人提高警惕。其实经过十几年的锻炼，朱元璋那也经验丰富了，那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呢，所以在这种场合谈笑风生，毫不拘束。闲话说完了，胡尔喀金话锋一转，谈到正题。当然了，他是先说蒙古语，然后再由翻译给翻出来，咱们呢就简单说一个大意，说此次由我们首创召开这一次兴隆会，把大明帝国皇帝请来，哎，您呢还真给面子，还真来了。那么谈什么呢？我们提个要求，咱们之间的战争啊，已经打了快20年了，刀兵四起，狼烟滚滚，那全国各地都在打仗，老百姓是流离失所呀。那我们建立国家为什么呢？民是国之邦本，这老百姓都死绝了，咱也没饭吃，所以说百姓这么痛苦，我们也于心不忍，本王愿意早早罢兵息战，但是事成骑虎，这个战争如何休止，咱们必须得有这条件。今天把皇帝陛下请来，我们是要说着明白。朱元璋点了点头，用手虚领，好啊，那么请问是什么条件，如果我能接受，一定同意，保证有诚意。好，胡尔喀金这才说，我们呢没有过分的要求。那么既然大明帝国已经成事了，现在我们愿意承认您就是大明帝国的皇上，咱们呢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南都属于大明疆土，黄河以北呀，就属于我们大元。如果阁下同意，我们重新划定国界，永结盟好。你们也承认我们大元，我们也承认你们大明，咱们就以黄河分治，马上咱就可以签字画押，罢兵息战，不打了，好不好呢？胡尔喀金说完，朱元璋是一阵冷笑啊，哈哈哈哈，大王千岁，痛快，这不你提条件了吗？我也得提个条件，我看咱们南北分治倒是可以，但是要以黄河为界，
恐怕不合适吧。你们要真有诚意啊，朕提出来可以长城为界。你们元人迁都，赶奔金马城，退出万里长城，到长城以北去。长城以南属于大明帝国。真要如此，

0: 河为界，朱元璋坚持以长城为界，讨价还价，哎，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争了个脸红脖子粗。最后胡尔塔金呢，急了，把这酒杯往桌上一蹲，脸蛋子一甩，皇帝陛下，我请你明智一点，难道说你认为我们大元朝怕你不成吗？你想错了，是方才我说的清楚，我们乃是为百姓着想啊，如果把这个条件抛到九霄云外，我们并不怕。实不相瞒，大元帝国还有黄河以北大片土地，兵有百万，将有千员。就拿故国金马城来说，我们还有三川六国九州十八寨的人马，加一块的雄兵不下三四百万呢、啊。你就有那么十足的信心能够战胜我们吗？你想错了，一旦我们真的开兵建仗，阁下十几年的心血恐怕就要化为乌有。到时候黄河以南的土地仍然属于大元，你什么也得不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你已取得那么大的土地，应该心满意足了。朱元璋哈哈大笑，啪，他把酒杯也往桌上一蹲。大王千岁，您说完了，我明白了，也请听我一言。你方才说的不值一驳。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实力对比嘛。你觉得大元帝国现在兵力雄厚，我大明实力也不差呀、哎，兵有百万，上将千员。更不用说前者一仗，我们伤了你的大将托金龙，再打下去，后果可想而知吧。到时我领天兵杀过黄河，统一北六省，那时候再谈判可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了，你和元顺帝什么结果就不堪设想。人家朱元璋这话说的挺硬气，是人家刚打了胜仗，你还吹什么呀？胡尔喀金真是忍无可忍，最后他翻了脸了，好吧，要那么的，这谈判没法谈了，今天宣召结束，我请大明帝国的皇帝慎重考虑，给你三天期限，如果你同意以黄河为界，还可以挽回，如果不同意，咱们就重新开兵建仗。朱元璋一笑，不用三天，现在我就给你答复，门儿都没有。要想和谈，必以长城为界，没有任何余地，告辞了。这朱元璋还真横啊，啪的袖子一甩，站起身来，领着九员小将转身就要走，哪能走得了？胡尔喀金的身后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跳出得有一百多号来。这帮人是又瞪眼又咬牙呀。胡尔喀金把大手一摆，朱元璋站住，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啊。哼，你说的轻巧，谈判决裂你能走得了吗？恐怕你光有来路就没有归路了。这句话就是信号啊，猿人又出来一百多号，整个这个厅堂就站满了，各拽刀剑，把楼梯就给封锁了，别走了，走不了了。长毛一看就要伸手啊，冲两旁一使眼色，各位将军也各拿刀剑把朱元璋给护住。眼看一场流血事件就要发生，那老驸马左都御赶紧出来打圆场，别别驾别驾，哎呀，众位众位，都消消火气，重新归座，我还有话要说啊， 快快快，把这刀剑快收起来。哎，你看有这么个人呢，这就好办了。朱元璋也不愿意动刀啊，真要伸了手，自己毕竟在人家的掌握之中，非得吃亏。长茂、穆英不得无礼，收回武器，遵旨。这头把刀剑带好，朱元璋又坐下了。众人环立左右，看看下一步怎么办。胡尔卡金、胡尔卡银一看，也把众将深赐一顿，重新归座。有仆人重新摆酒，这酒还喝个什么劲呢？这肉也吃不出香味来，这舞也没法跳了，桌也没法上了，火药味十分浓烈呀。左都御就说话了：“洪武万岁，我有几句话说。我们都是为国家做事啊，要说私人，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呢，谁跟谁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呢？是不是啊？哈哈哈哈。其实啊，无论我也好，在座众人也好，都佩服你朱洪武，乃是当今人杰呀。那么就连我家万岁元顺帝也非常赞成这次会议，那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呀，确实也是出于诚意，而且呢也请示了当今天子元顺帝。您说这么好的机会，因为几句话咱就决裂了，未免可惜呀，所以老朽不才在此提议。我们双方呢都把火气压一压啊，咱们在此休息片刻，是继续谈判。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哦，翔哥，这个新弄的花茶，
2: 李红来，我告诉你，尝尝我这茶怎么样？
1: 我这一进办公室，闻着倍儿香倍儿香的，
2: 整个这屋里都是，这个哥们儿都找我这儿来分我这茶来了。你再不
1: 茶
2: 一会儿没了。这是英顺特级茉莉花，
1: 英顺特级，英顺其实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2: 对呀、啊，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
1: 哟，这还特有讲究。
2: 你去过横县，你知道、那大朵大朵的茉莉花很多种啊，中国茉莉花之乡啊，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看的都是观赏花，那是大朵的。你说真得印茶的时候，得用那单瓣茉莉，
1: 单瓣的单筒的，
2: 香，
1: 那价格也不一样啊。
2: 对，那
1: 是不是
2: 贵呀？对吧？你贵好东西，真材实料才能煮好茶。
1: 我看看你这干茶，这条索还挺棒的啊，
2: 肥，
1: 这茶
2: 壮，浓吧，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就是广西当地的好绿茶。有人说这茶，我这儿的茶那儿的茶，哪儿都有好茶。广西那个地儿啊，十万大山，咱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乱世立长出好茶。十万大山终年云雾缭绕，那就是长好茶的地方。
1: 哎，
2: 用那儿的茶青下来，咔咔咔，锅已迅速炒青，杀了青之后，马上跟这单瓣茉莉咵一搅和，咱这是特级，至少得搅和四五遍，说是搅和，咱们叫印哈，
1: 印，
2: 对，哎，印了四五遍，然后呢，您喝这一斤茶，咱们一斤花没了，再印一遍，又一斤花没了，基本上四五斤的茉莉就没了。
1: 要不说这个闻着也香了，刚才我闻这个袋儿里面，光闻这干茶，特别特别香，打鼻香，而且我看你这沏了不少遍了吧？
2: 哎，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说，味儿照样这么香，你别干眼馋，我给你沏一泡，你尝尝。
1: 好，我尝尝。
2: 而且我告诉你，李红，这茶咱自己北广属于福利茶。你看那罐上写着心意俩字，
1: 哎，
2: 是北广给咱们听众朋友、老朋友也可以、给大家的一份心意，有诚意，特别实惠。
1: 咱们现在上架了，
2: 已经上了，
1: 已经上架
2: 了。你可以看看
1: 去，哎，怎么一组合的价格？
2: 我告诉你啊，299块钱，299块钱，你外边基本就买半斤特级茶的价。
1: 那可不摸钱
2: 啊！我告诉你，这是299，你拿走可不是半斤啊、还不是一斤哦，
1: 多少斤？
2: 也不是二斤哦，
1: 哇，
2: 3斤6罐，还有礼袋。
1: 就光是咱们还是咱听，
2: 就咱和咱听众是一样的。
1: 好嘞，
2: 哎，咱内外没有别啊，都是一样的。3斤6罐特级茉莉花，您打电话订就行了。
1: 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尝这个茶呀，喝起来你发现没有，还有点回甘的这种感觉。
2: 对喽，
1: 这舌头根这点要是发甜，
2: 我告诉你、这就是好茶的味儿。我给它起一名，我说它有一种冰糖味儿。这冰糖味儿怎么出来？它当然不是嘴里含块糖哈，就你看那个茶里边有那茶多酚，这茶多酚呢是微微带那么一点小涩口的，就小苦味儿。但是这个苦味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激发你嘴里的甜味儿，先抑后扬。一口茶下去，打鼻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1: 啊，
2: 舌下涌清泉，你就好好的。咋不咋吧？哎，我告诉你，那甜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2: 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儿，它是甘甜的。
1: 正经的好花儿、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而且，哎，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2: 对，
1: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一喝茶喝一天。

0: 服那个大保温杯里啪一大桶装进去，喝一天，溜溜喝一天，一点毛病没有。
1: 哎，真不错啊！今天呢，这个算是抄着了啊，遇见你。哎，今天呢，这个广西横县的这茉莉花茶一共有多少？3斤是吧？
0: 3斤六袋罐啊，
1: 199斤。
0: 对。
1: 主要打咱们自己的电话4000015151。
0: 对，4000015151打电话就能定啊。
1: 你这桶是不是刚拆呀？
0: 我这桶你甭拿走，你自己定去。我跟你说，
1: 哎，这个今天这个3299的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实惠，哎，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对，
1: 但是呢，能尝到正经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特级的茉莉花茶，
0: 特级好茶，
1: 嗯，性价比。打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这块我先拿走了。
0: 拿走吧。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6: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3: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酸涩的初恋，在这段跨越了身份与年龄，最终也没能开花结果的爱情背后，藏着一位少女怎样的失落与感悟呢？欢迎光临。
7: 你好，老板，开始营业了吗？
3: 别这么客气啊，时间是有点早。除了你呢，还没有别的客人。哎，进来坐吧。
7: 谢谢。我和朋友来逛街的，他突然有事儿就走了，我一个人有点累，想找个咖啡馆什么的坐一会儿，结果附近只有这一家酒吧，不好意思啊。
3: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顾客就是上帝啊。哎，你得拿出点上帝的样子来啊，哪有让上帝道歉的道理啊。上帝说啊，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说酒吧该开门了，于是酒吧就开门了。
7: 你真有意思。
3: 这就对了，年纪轻轻的姑娘就该开朗一点，可不可？我给你倒杯果汁。
7: 哎，我哪能白喝店里的东西啊。
3: 上帝。
7: 谢谢你。
3: 来，拿着啊。
7: 谢谢。
3: 是和男朋友一起出来逛街的？
7: 没有没有，才不是呢，是系里的女同学。你怎么就说我有男朋友了？
3: 你手上戴着那块表

0: 天哪，我怎么跟在看神探夏洛克似的？
1: 哪有那么神呢？
0: 你猜对了，这块表是我前男友送的，他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
1: 你的前男友是你的高中老师？
0: 嗯，数学老师。我上高一的时候，他刚转来我们学校，人长得很年轻，看着就跟刚研究生毕业似的，不像个老师，就像一个代课的学长。他上课也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很犀利，讲题总是一针见血。我们学校的老师大部分年纪都比较大，讲东西拖泥带水的，只有他那么年轻又才华横溢，连板书都比其他老师秀气。
1: 于是你就喜欢上他了？
0: 那个时候我刚17岁，小县城里的孩子也都单纯，喜欢不喜欢的我哪儿懂啊，就是觉得他比其他的老师都特殊。高一上半个学期结束之后就文理分班了，我历史和政治比较好，就选了文科，他带理科班就不教我们了。那天知道这件事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心里委屈，午饭都没吃两口，回到宿舍就哭了，哭得稀里哗啦的。哭完之后又该上下午的课了，我就洗洗脸出了门，可是没想到一出门就看到他在我的面前，当时我脑子都不转了，一头就冲了上去。我当时还问他，你是不是真的不带我们班了？可是这一问我眼泪就出来了，也没听清楚他跟我说了什么，哭着就跑走了。
1: 哎呀，少女的心思啊。哎，那他作为老师是怎么表示的？有没有跟你说清楚？
0: 当天下午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我还以为是要发卷子和作业，结果他说人有感恩之心是很好的，以后有不懂的还可以来找我之类的话。当时我太紧张了，他还说什么我都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也很紧张，因为他一直捏着盆栽的叶子，想想还是挺害羞的。我们的关系可能最早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1: 也就是说他知道你喜欢他，但他不但不制止，还鼓励你接近他。
0: 是啊，因为他也喜欢我啊，虽然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听他那么一说，我开心的都快飘上天了。每次轮到他看晚自习，我就去他的办公室找他问问题，我心里急，脚上也急，每次不知不觉的就已经跑起来了，下两层到老师办公室比体育课跑800米还快，气喘吁吁的。他就跟我说，哎，别跑那么快，看你累的。我的脸一下子就能红到脖子根儿。再之后就算放假了，我也总是想着他，有的时候明明是和他没关系的事儿，在脑子里绕上好几圈也会扯到他身上。对了，我们用手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那个时候他说把我的名片存成子熙，而不是我的全名木子熙，是子熙。我当时听了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甜。
1: 你们两个就这样交往着一直没人知道？
0: 交往？其实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和老师交往，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到底是太天真了还是太迟钝了。直到有一天学校上午放半天假，他邀请我去他的宿舍玩，就是教职工住的那栋楼，跟学生宿舍离得也不远。
1: 他没对你做什么吧？
0: 没有没有，只是聊天。他跟我讲他带的那个班学生怎样怎样，以前他在新东方工作的时候怎样怎样。我呢就翻着他的教案看， 他的字迹和板书一样干净又秀气。听他说那些话，我也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中午他把我留下了，说不用去食堂吃饭，然后下厨给我炖了一锅鱼。厨艺嘛，一般般，其实还不如我爸做的好吃呢。可是我每吃一口心里就暖上一度。然后就在我要走的时候，他忽然问我，我们这样算是在谈恋爱吗？会影响你的学习吗？
1: 啊！
0: 我当时吓了一跳，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这就是谈恋爱了。原来我已经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了，我已经恋爱了。
1: 这就是恋爱啊？他这就算对你告白了？
0: 应该算是吧。
1: 他可是你老师啊，你当时才17岁吧？
0: 17岁怎么了？17岁也知道什么是爱呀。而且我也没有因为和他恋爱影响学习，就因为喜欢他，我学起数学来跟着了迷一样，成绩在班上一直排在前几名呢。就说高三的时候吧，有一次模拟考试，数学卷子特别的难，全班差不多60个人，及格的加起来才只有10几个，我考了141分呢，差9分就满分了。家长会上因为这个被老师表扬了好久呢，我爸妈到回家都笑得合不拢嘴。我也不敢说，这都是因为我喜欢数学老师。
1: 这可是两码事啊。
0: 我知道你心里觉得他是坏人，我也没法说他是个有责任心的好男人啊。可是我当时就是那么的喜欢他，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了。我们当时走的也是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常去他宿舍陪他一起待着。有一天下午，我们一起在他电脑上看电影，看完太阳都快落山了，夕阳照在他的屋子里，红彤彤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气氛吧，我就坐在那儿不想走，他也低着头不说话，然后他拉了我的手，第一次亲了我。
1: 他，哎，这种人还好意思自称老师啊？
0: 你也太激动了吧？你怎么想我知道，可是那个时候他在我眼里早就不是老师了，他就是我的初恋。他对我那么好，我也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会娶我，所以你情我愿，顺理成章。我只觉得自己是一个找到了王子的公主吗？什么都没有怀疑过。不过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他的手机，我的号码写的根本不是他当初说的子熙，而就是我的姓，一个木字。他说木字好听，其实我心里知道，他不是因为好听才改的，是怕被他老婆看到。
1: 你当时就知道他有老婆了？
0: 是啊，他只是长得年轻，又不是真的只是个学长。那个时候他已经成家了，还有个小儿子呢。
1: 哎呀，你呀，你都知道他已经有家室了，为什么还和他在一起啊？让他占你便宜？你知不知道那个台湾女孩林奕涵？
0: 我知道，但我觉得我跟他还是不一样的，老师从来都没有强迫过我，也没有骗过我。他跟我说他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只是为了等儿子长大一点再离婚。
1: 这种男人不是都这种套路吗？
0: 可是我相信他当时说的是真心的。要怪只能怪我少不经事又运气不好吧，碰上了以为是王子，其实根本当不了王子的人。
1: 哎，这可和运气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当时还是个孩子，少不经事是很正常的。但你老师呢，竟然利用你这种单纯做了这种事，你怎么现在还替他说话呀？
0: 可能你说的是对的吧，那个时候我实在太单纯了，现在也还是，他说什么我都愿意信。高二暑假的时候，他就说 高三

0: 但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我必须安心学习，而他必须要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所以他要先离开去另一个城市，等我考到一所省外的好学校，他就过来找我，他还说会娶我。
1: 这些都是借口吧？
0: 我心里其实也知道，所以我听着听着就哭了。他以为我是高兴的，我也以为我是太高兴。对了，这块手表就是他走了之后寄给我的，说见到这表就和见到他的心一样。高三那一年我刻苦极了，但是最后因为太焦虑，高考成绩并不是太好，我不顾父母的反对去了他在的那座城市的一所师范大学。知道自己马上就能和他在一起了，我甚至都不再为高考结果感到难过了。结果生活还是没有我想的那么美好。
1: 我猜啊，他跟你翻脸了吧？
0: 翻脸倒也谈不上，不过他是和老婆儿子一起搬过去的。他跟我说他必须顾及家里，说他儿子还太小，说他妈心疼孙子，天天哭着跟他闹。他还说这套房子是给我准备的，等他在老家置办好一套新房，就把老婆儿子安顿好就离婚，把我娶进去。
1: 你不会还相信他吧？
0: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脑子里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是心里却不愿意信。我总是对自己说要懂得体谅他，他是个有担当的人，所以才不能一把把家人扔下和我在一起，所以才会一直很忙。大一那一年，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我都在等他，盯着手机，盼着他给我发消息或者打电话。我不敢打给他，我怕在他忙的时候打过去会影响他工作，放假休息的时候也不敢，我怕他老婆就在旁边。不过之后我们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几乎每次打电话说着说着就会吵起来，见面也越来越少了。我知道我已经留不住他了，却还不愿意放手，总觉得就这样拽着他说不定就还有机会。
1: 那最后你是怎么清醒的？
0: 是他老婆让我清醒的。
1: 他老婆知道了？
0: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老婆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而且比我聪明多了，有时候我跟他打电话就能听到他老婆故意在旁边旁敲侧击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有一次他老婆还给我寄了一封信，里面是他们一家三口出去旅游的照片。
1: 他都这样侮辱你了，你也总算能明白这个男人不值得你受这样的委屈了吧？
0: 这哪是说明白就能明白的呢？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一头扎进去容易，想出来可就太难了呀。但是收到他老婆的那封信之后，我也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算我再爱他舍不得他，这样缠下去与我与他恐怕也只有痛苦了。所以之后的那个周末，我鼓足了勇气买了去他那儿的车票。他知道之后狠狠地对我发了一通火，在电话里吼我，但我还是去了。那个时候才刚开春，天黑得早，我到那儿的时候是晚上六点多，天都已经黑了多一半了。我知道他家住哪儿，但是我不敢去，一个人就悄悄地在他办公室坐了一宿。我不敢开灯，也不敢开电暖气，我怕被保安发现了，连哭都咬着嘴唇不敢出声，就那样坐了好久好久，才把一宿给熬过去了。第二天我心里还是害怕，乱糟糟的，但是我知道这次来了 就必须做一个了断，否则我可能再也没有勇气来下一次了。所以我跟他们一家三口见了面，他老婆从见到我到我走都一直在骂我，我也明白他有理由恨我。他呢，当着家人的面说了，他要照顾儿子，他已经有一个家了，没有再容得下我的地方。我还能说什么呢？坐长途车回去了，流了一路的眼泪。但是至少这一次，我终于彻底离开他了。
1: 你明白的还是太晚了。或许人就是这样吧，不被彻彻底底的伤害一次，就下不了放弃的决心。
0: 是啊，后来我在学校学习很努力，成绩很好，拿到了去另一个城市交换学习的名额，就远远离开了那个地方，再也没有联系过他。
1: 那这块表你干嘛一直还带着？
0: 那么刻骨铭心的几年也不是说忘就忘的，我心里怪他，但是却恨不起来他。我不再爱他了，但是又偶尔会想起他。我想那段恋爱就算是我人生的一段经历吧，经历过之后我就成熟了一点，心态也变了。每次朋友聚会，别人说起和男朋友怎样怎样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比他们老了一点。什么恋爱的烦恼啊，什么伤春悲秋啊，我已经不再那么容易为了爱情而难过了。我现在也明白了，当初不管他和老婆关系怎么样，有家室的人就是有家室的人，我不该动心。可是既然动了，就得受得住那份报应。
1: 如果真有报应，遭报应的也不应该是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甜味美思、前马酒、柳橙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宝石。
1: 宝石啊、哦，金色的酒里还放了一颗樱桃，还真挺像块宝石的。为什么送我这杯酒呢？
0: 因为我感觉你始终没有发现自己生命中的宝石在哪儿。
1: 你认为我把前男友还当块宝呢？放心，我知道他不是。
0: 我想说的宝石啊，不是其他任何人，而是你自己。
1: 我？
0: 你自己明明就是一块最纯最干净的宝石，可却总是喜欢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受了那么深的伤，却还在替伤害你的人说话。我希望你能明白，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成熟的男人都不会做出出轨的事儿。而对于老师来说，向学生出手更是一种毫无道德底线的行为，在你还分不清仰慕与爱的年龄就对你进行误导欺骗，到最后也不知道反省，却让你背负这么多委屈。说句不客气的，如果真有报应，该遭的应该是他。
1: 你怎么又激动了？谢谢你啊，这么替我说话。
0: 我只是不忍心看到一块干净的宝石被这么玷污。听我一句，把那块表摘了。你要相信，未来会有一天，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会在你的左手无名指上戴上一颗真正的宝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木子熙，原作木熙，改编严寒，制作程寒，演播海燕、陈光，录音严乔峰。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啊，我们继续为您播出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佳作。苗阜和王声这对黄金搭档是陕西相声当代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个人是发小，是同学，是好友，是搭档。他们二位合作呢，到今年已经是20周年了，合作20周年的巡演呢，也即将在北京演出。初心不改，他们还一直坚持在创作表演的第一线，也为曲艺事业做出了不少工作和贡献。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他们早年录制的《智取威虎山》，这是一个演播

0: 去年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满腹经纶，让很多的人认识了我们，
1: 知道我们哥俩。
0: 今天到这儿，就算是回家过年了。
1: 您看，
0: 可以休息两天了。
1: 是，对。
0: 王老师，您过年都一般有什么休闲方式啊？
1: 那我就看看书，看看电影。
0: 看电影？
1: 哎，
0: 您也爱看电影
1: 啊？我是个影迷。
0: 说实话
1: 啊，
0: 我也特别爱看电影。比如说最近刚刚上映的《丘比特人》。
1: 你看了一个弓箭部队吧？可能是。
0: 他们说特别棒。
1: 霍比特人。
0: 丘比特人吗？
1: 丘比特是长小翅膀拿弓箭到处飞的那个。
0: 哦，还到处飞。丘比特人。
1: 霍比特人，
0: 明白了。变形钢筋。
1: 哎呦，那房住不得了，那就。
0: 怎么就住不得？
1: 钢筋都变了形了，那
0: 就是变形金刚的。变形金刚说错了。
1: 可找着了。
0: 还有我最喜欢的打铁尼号，各位。打铁尼号，这
1: 铁达尼号也叫泰坦尼克号。
0: 铁达尼号，特别喜欢啊，特别喜欢。
1: 是吗？
0: 尤其是这个杰克和肉丝两个人呢，站着这个船头，哎呀！
1: 您看那个电影是哪儿出版的？
0: 杰克和肉丝嘛，俩人物。
1: 杰克和露丝，
0: 杰克
1: 和肉丝，
0: 杰克不是和汤姆吗？
1: 和汤姆那叫杰瑞，
0: 反正就这两个人物。哎，看我最喜欢看的一个魔法作品，
1: 魔法作品。
0: 《哈利波特》和《凤凰传奇》，
1: 哎呀，
0: 特别热闹，起大扫把。
1: 您还是个农业重金属的爱好者。
0: 什么叫农业重金属？
1: 哪有《凤凰传奇》这里？《哈利波特》和《凤凰社》，
0: 和《凤凰传奇》啊？
1: 没有《凤凰传奇》的事，这里。
0: 里面的主题曲听着就是《凤凰传奇》的吗？
1: 哪有这歌？
0: 有一个男孩叫哈利波特，收纳金箍棒，收纳魔法棒，大战伏地魔。这不就是凤凰传奇吗？
1: 不对，
0: 没看过。
1: 没看过您就别聊了。
0: 你知道我最近最期盼的是哪一个吗？人家都去看了，都说好。
1: 哪个电影啊？
0: 智取威虎山
1: 啊，3D 版的。
0: 我一直没
1: 我看了，我看了。
0: 好吧，
1: 可好看了。
0: 我特别爱看这个。
1: 是吗？
0: 我从小我跟我外婆，就是我姥姥，我 mother 的 mother， 你知道吧？
1: 你是个伦理学家。还 mother 的 mother， 你就老了就完了，还这
0: 我这给你
1: 别解释，我懂，
0: 介绍清楚。小时候我跟着我姥姥
1: 听《
0: 红灯记》。
1: 姥
0: 姥不是你的亲奶奶，舅舅不认识你舅妈，
1: 那你们家就别过了吧，就
0: 那词儿啊，就那
1: 词儿。哪不是这词儿啊？
0: 我不熟悉啊。沙家兵，胡老爷一出来，
1: 沙家帮，
0: 最喜欢的就是智取威虎山。
1: 对，
0: 杨子荣大英雄，大狗皮帽子，虎皮裙儿，
1: 狗皮帽子，虎皮裙儿。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0: 虎皮裙拿个棍儿嘛，
1: 取经去了。
0: 你怎么老搅和取什么？
1: 不是我搅和，拿棍儿那孙悟空虎皮裙，
0: 他拿什么兵刃来着？
1: 得拿枪啊！杨子荣用枪
0: 盒子炮。
1: 呦嚯，这词儿真老。
0: 拿大盒子炮，
1: 12响驳壳枪。
0: 哎，英雄气概特别漂亮，我就喜欢。

0: 怎么的了？都是
1: 就是那尘土飞扬的感觉。
0: 您这么说，我们哪能体会得出来、啊？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您给展示展示。
1: 我跟你在一块配合配合。
0: 您歇着吧。哎，不，这是不成啊，配合不成，我来不了，我不会。
1: 陕西话会说吗？
0: 当然会说了。
1: 得了，咱们就那一番，打入匪窟。
0: 哦，就杨子荣上山。
1: 我给咱演这杨子荣。
0: 我呢？
1: 你给咱演那个雕。
0: 然后你投喂我。
1: 什么叫投喂？
0: 什么叫雕啊？
1: 雕里边一个人物大雕，
0: 那叫坐山雕，大雕。
1: 对对对，坐山
0: 雕。你看过没看过？
1: 你演这个合适。您看你这一脸匪相。
0: 您各位上演，我这叫匪相啊。
1: 主要是这个痦子就有江湖气息。哎呵，
0: 那行行，咱开始。
1: 咱开始。
0: 您
1: 就那份你说。
0: 我可都不会啊，这个。
1: 没事没事，你就那台词知道就行了。我给咱去搬个宝座。
0: 您干嘛呀？您哎，我来帮助您。您这叫什么事？姑娘们，这儿有凳子闲着
1: 呢，
0: 借我一个。呦呦呦，
1: 我来搬这宝座吧。
0: 难为您了，难为您了，让小姑娘
1: 王老师
0: 干这活。
1: 我来吧，我亲自去搬。
0: 你让钉那儿了是吧？
1: 我是摆个造型。来来来，
0: 别别别，我自个儿来。
1: 哎呦，您看您看，多客气。哎呦，王老师辛苦喽。这宝座还是红的，红艳艳，多好。
0: 对，您别废话了，
1: 咱这就开始了。
0: 开始吧。
1: 你记着，一开始，你喊人带我，我就去上。
0: 哦，电影里头那个一喊那带柳子，您就
1: 我就上来了。记着陕西话要气概，扑啦啦啦啦，尘土飞扬，感觉一定出来。记住啊，
0: 我这个嘴达不到您那个地包天的那个扑啦啦啦那个效果。
1: 撒可在那枪等着你。
0: 什么叫撒可呀？这人。
1: 好，来，没事，来。
0: 带六子，
1: 真几个枪。
0: 可能他没听见，咱再来一回啊。带六子。
2: 是不是去世了？
0: 这人活着没活着？这人呢？这玩意儿是这样啊。他暂时不在，我给您说一个单口的笑话。
1: 来来，
0: 说我们这个西安这边啊。
1: 哎哎，你干嘛那去？
0: 我准备给你开追悼会。
1: 我给人孩子签个名，你就开始自己了。
0: 哎呦，你还给人签名，把那纸快撕了。这回家有晦气，这玩意儿的。
1: 什么叫晦气？我跟人家沟通感情，
0: 跟人家那么。未成年人，您别吓着人家，回去再做噩梦。你看你长着德行，
1: 我什么德行？你喊了吗？
0: 喊废话！你耳朵怎么了？
1: 你这喊没？我这站在旁边听，我炸起耳朵听。来，王老师，快
0: 炸起耳朵！你
1: ready go come on quickly， 我等不及了，你来吧。
0: 哎呀，您这个语言方面还挺有天赋。
2: 带六子。
1: 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
0: 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
1: 滴啦哒滴啦哒滴啦
0: 废话了，你跟这绕什么呢？
1: 我这不给
0: 你又没带箍，你这跑这儿来，
1: 我给大家亮个相啊。
0: 您是谁？
1: 我杨子荣啊。
0: 英雄人物出来得是这派头，
1: 就这派头。
0: 哎，
1: 这就开始了。
0: 对，可以了，
1: 我杨子荣了。
0: 您就杨子荣了。
1: 我杨子荣了。
0: 来，进入对话阶段啊。你下去
1: 干嘛？
0: 你不能踩。
1: 我为什么不能踩呢？
0: 我是坐山雕，
1: 我是杨子荣啊。
0: 哎呦嚯，老朋友，我可见着你了。
1: 怎么？
0: 废话，这是我的宝座，坐山雕踩这儿凸显我的匪气，你踩这儿干嘛呀？
1: 我一踩显得我英气啊。
0: 你不能踩，你不能踩。
1: 我不，
0: 你不能踩，
1: 我不。我就踩，
0: 就他这做派是刚跟你们几个学的吧？这都是，
1: 我就踩，
0: 这都什么模样的杨子荣啊？这
1: 感觉
0: 踩，我不跟你废话，
1: 这就完了。来
0: 下去，
1: 我不说好我踩，
0: 你踩我脚了。
1: Sorry, it is 我你挪我画个杠，哎，三八线来，没问题了，
2: 天王盖地虎，
1: 盖地好。哎，我去。

0: 天王盖地虎，
1: 报他真火药，
0: 摸哈摸哈，
1: 扛你小，
0: 这哪来一个日本人呢？这个，
1: 不是你刚说日语吗？
0: 谁说日语了？
1: 摸哈摸哈，
0: 这是黑话。摸哈摸哈，问你是什么字头的，哪个山头出来的？你得说正商务说话，谁也没有家。
1: 哦，对，
0: 明白了吗？
1: 张三，
0: 我先说。摸哈摸哈，
1: 正三屋子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怎么红了？
1: 不好意思。哎呦，不是你老推我干嘛？你这
0: 你还知道羞臊呢？你还要脸呢？这会儿都，
1: 我
0: 这词儿都不知道。您还
1: 什么了？就是
0: 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呀？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这您都不知道？您还听过戏呢？
1: 我以为电影它改了，不是吗？
0: 哪有改这词儿的？
1: 精神，你先说。
0: 哎，我先说。
1: 你先说。
0: 我不如不唱这玩意儿。我们这
2: 脸怎么红了？
1: 精神焕发。
2: 怎么又黄了？
1: 防冷涂的蜡。
0: 这都什么做法呀？这都是，这是
2: 这么说，你是徐旅长的人了，
1: 应该是吧？
0: 对呀，这地儿不能含糊，徐旅长司马副官胡彪啊！
1: 徐旅长司马副官，
0: 哎，
1: 胡彪！
0: 哎呦，我哈找着准爸爸了，这是。嗯，徐旅长有两件心爱之物，你可知道？
1: 当然知道。
0: 哪两件？
1: 你猜。你猜，
0: 猜像话吗？这个
1: 打趣嘛，互相
0: 没有打趣的，一是马，一是刀啊！
1: 对，一是马，一是刀。
2: 马是什么马？
1: 马是白龙，黄彪，奥巴马。
0: 哎呀，您来，您见过哪个土匪出门骑美国总统的？
1: 到美国去演的时候，
0: 到哪儿去演的？马是青鬃卷毛马，刀是日本指挥刀。我再问你，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明白了吗？
2: 骂死什么骂？
1: 青鬃卷毛马。
2: 刀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2: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1: 贵子所赠，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0: 好，你果然是徐旅长的副官胡彪，我封你为第五旅上校保安团副下去领上去吧。

0: 你这是杨子荣。
1: 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他们二位合作的传统段子，讲四书。
2: 刚才是马凯强，
0: 哎，
2: 韩家亮，
0: 嗯，
2: 二位给大家来了一段杂学唱，
0: 对，
2: 下去休息休息，
0: 嗯，
2: 把我们换将出来，
0: 对，
2: 其实啊，您看他们唱的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的东西，
0: 京剧啊，
2: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
0: 嗯，
2: 可能不太喜欢这样，
0: 京评邦乐不听了。
2: 你看王声老师，
0: 我
2: 虽然从事的是曲艺艺术，
0: 嗯，
2: 但是私底下王老师也是个非常样的人。非常的样啊，非常的
0: 听不明白，您当着评委老师好好说相声来，
2: 就是非常的年轻，
0: 用准确的词汇形容我，
2: 非常的欢声。
0: 哎呦，
2: 平时你看王声老师除了这个我们曲艺之外呢，也爱玩一点其他的音乐
0: 啊。那您说的是我还年轻一点的时候，
2: 爱玩音乐啊，
0: 跟着乐队，
2: 比如说王老师爱玩这个民谣
0: 啊，这个听过两天，
2: 爱玩这个金属
0: 啊，这我搞过金属，
2: 爱玩这个朋克，爱玩这个 bra， 爱玩这个，
0: 哎哎哎，
2: 咋了？
0: 我爱玩什么？
2: 一种音乐形式，一人我饮独醉，醉本的就那个，就那玩意儿，就那。
0: 您还趁机向评委老师们展示才艺？
2: 才艺是
0: 演？您说这个叫 rap。
2: 就玩这些东西啊，
0: 嗯，
2: 从这儿展现。而且这两天王声老师有一个大好事儿，今天刚刚得到消息，
0: 嗯，
2: 王声老师获得了中国曲艺政府最高奖牡丹奖。
0: 各位别激动，别激动，鄙人获得这个叫新人奖，我都干了10年了，我是个新人，
2: 得从零开始嘛。
0: 是是是是是，
2: 不能急，不能急啊。想要将来有所成就，
0: 嗯，
2: 我们一定得慢慢来。你看我有时候都不着急，有时候我也想成为那个艺术家级别、殿堂级的大师级别的大师傅，我就想从那儿开始。
0: 大师级别的。

0: 哎呀，我一说这个人呐、啊，真是要调查研究。各位可能不太了解，
1: 您
0: 我没有正规的上过大学。
1: 嗯，哼，好了，没事。瞧我！来，
0: 我找你解梦去。
1: 不要嘲笑他，不要嘲笑，不就是没上过大学，怎么了？不要这样！
0: 上大学咋了？
1: 没咋。上大学不也跟这说相声吗？是吧？
0: 再说我答那时候就跟我说，
1: 谁？
0: 我答呀。
1: 哦，
0: 就是我的父亲。我。
1: 对。
0: 我们陕西把这个父亲叫答。
1: 哎，对，没错。我是表示赞同您说的对。
0: 您是一个文化人。
1: 哎，不要捧我。
0: 站在台上说这些庸俗的包袱有没有意思？轻举社严禁这种庸俗的包袱出现。
1: 也没有。
0: 往台上一站，我是你爸爸，有意思吗？你是我儿子，有意思吗？这个能
1: 没意思？你抄我六个，
0: 我就是给你教育一下，让评委老师见证一下。
1: 老有你们了，怎么这里头？
0: 我父亲就说你啊，就是那个没什么意思。咱们家是传统家庭
1: 啊，那这是真的。
0: 你学点那个小钢件，在家学
1: 车床。
0: 学啥车床呢？
1: 不是小钢件吗？有技术就以后好混饭吃。
0: 小钢件就是传统的，就是小孩学的那个小钢件，你知道？
1: 小钢剑。
0: 哎，三个小钢件，这样你比如说吧，有这个酸子精啊。
1: 酸子精。
0: 酸子，就是千家姓。
1: 百子文。
0: 哎，对。从小
1: 俩混蛋这是。
0: 从小就让我学。
1: 学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酸字经。你还真应该学小钢件儿。
0: 这么说显得俏皮一点。
1: 哎呦，真逗。
0: 你们牡丹奖的演员都是这样吗？
1: 不，牡丹奖是这样是笑傲江湖。
0: 啊
1: 我们不要吃人家的醋。
0: 你咋恁讨厌了？你这人是
1: 溜达出来的，这就是
0: 好好学习。
1: 你爸后来还说什么了？
0: 忘了。研究这个东西，后来让我研究四书。啊，我说我跟我四书关系不咋样。我研究我三书怎么样？我啪就过一巴掌。什么叫你知道四书？你知道吗？
1: 说的是传统的那个
0: 传统文学里头四书。我小时候不懂事，我就那个，你知道四书吗？
1: 当然知道了。
0: 真知道？
1: 这我上学学这个的呀。
0: 四书都有什么呀？
1: 学庸论孟。
0: 哎呦，真知道。
1: 嗯，
0: 四书多少斤？
1: 四书百十来斤吧。
0: 你看过没看过？老话说得好，四书五斤，是吧？这四书拿过来，拿秤一腰，正好五斤重。哎，你去看吧，多一两都是假的。拿过去看。
1: 哎呀，五斤确实是学小钢件出身，老记了五斤，
0: 五斤重的四书吗？
1: 哪有四书五斤这词儿去？
0: 就我就听过那词儿啊，
1: 四书五经，四书五斤，
0: 这么说不是显得诙谐吗？其实这个五经啊，最早不是五经，你看我给你讲看对不对啊？最早叫六经，也叫六艺，对吧？习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对吧？
1: 对。
0: 后来有一门赛艺了，过去人家不是都弹嘛，都弹那个。过去有很多有筝，比如说人家说叫筝者乐人，
1: 啊有，
0: 琴者乐己。
1: 您听听，
0: 筝都见过吧？大古筝，跟棺材板似的啊，往这一铺。他们全是弦子啊，
1: 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当当当，滴滴答当当，瞧这个，
1: 那会儿有这曲子吗？
0: 我不知道广陵散怎么弹。哎，后来有这个古琴呢，
1: 古琴对，
0: 哎，古琴伏羲所造，
1: 凤尾交铜，
0: 哎，凤尾就做这个啊，有七根弦，十二徽，当当当当当，一打一当当当，滴答滴当当，忙活着的就这个月闲，就是在一块弹一弹，他
1: 经常得弹
0: 这东西啊。从小我爸爸就让我学这个，说这是传统文化，
1: 四书五经。
0: 哎，到现在你说这个什么高数什么我不会，化学什么我不会啊，这是。

0: 严格的。你说这我根本就不懂，我根本就不懂学化学学这。
1: 说这个四书五经您就懂，
0: 我从小就明学
1: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您都瞧过。
0: 我爸那时候小时候都不让我出门啊，在家逼着我背这些东西，拿着鞭子在旁边啊，不学就抽我。晚上点灯熬蜡的啊，你不学，不学我抽死你不学，就熬夜让我背这个呀，可以说烂熟我于心呐、啊。
1: 这个家教烂熟你于心，
0: 就有那个词儿啊，烂熟于心呐、啊。后来为什么我不去上那个该死的大学？上那有什么用？就学这传统文化。
1: 等会儿，
0: 在家抚抚琴，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滴当，当当当，滴当。
1: 您瞅您那个狗挠门的架势，谁弹古琴当当当的？现在键盘都不这么玩了，知道吗？
0: 没有实物，我是一件实物，
1: 我就
0: 正轨了。怎么不真了？
1: 说看过过去看过两眼
0: 啊，
1: 家里头给买几本回来瞧瞧，这有。您还从小就研究？
0: 我就从小研究啊，我当然从我就烂熟于心。
1: 真要说研究，得会背能讲，
0: 我当然能讲了。你随便摘啊，就是你知道，在你知道的里头你。

0: 您先等，
1: 先等，我先嘟，打住。
0: 话说到这儿了，我给您留了下退身步了，留了好的下坡路了，您不走啊？我问您了，得会背能讲，我会背，我能讲。咱今天讲一回，你看咱这样好不好？咱讲几个庸俗的。您要引领，您是风尚，人评委不同意。
2: 你说吧，你说吧，
0: 没，咱就是简单的聊一聊啊。因为这个浩瀚的历史文化海洋当中，
1: 就您刚才说这些个知识文化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不太明白。
0: 那您这话不
1: 明白？欲在台前请教一二，不知兄台肯其赐教否？
0: 然也。
1: 他比我还酸呢。
0: 讲之，
1: 哟，知乎者也。
0: 问之，我答之。
1: 您听着啊，
0: 来来来，
1: 有这么一句，
0: 管你哪句，
1: 滚刀肉，
0: 来来来，
1: 说有一句话叫“称五代皆有由”，这句话怎么讲呢？
3: 好，这段苗阜王声合说的传统相声讲四书刚刚开了个头，由于这个演出实况的篇幅比较长，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广告音乐之后的下半段我们再请您接着往下听。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还在哪，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苗阜王声和说的传统相声蒋四叔刚刚开了个头啊，他们二位呢把这个批讲类的作品歪批歪讲的传统节目啊进行了丰富，让这个传统段子有了不少表演的新意啊。下面请您继续往下听苗阜王声的表演。
2: 咱就是简单的聊一聊啊，因为这个浩瀚的历史文化海洋当中，
3: 就您刚才说这些个知识文化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不太明白，
2: 那哪句话不明
3: 白？欲在台前请教一二，不知兄台肯骑自教走。
2: 然也。
3: 他比我还酸呢。
2: 讲之，
3: 哎呦，知乎者也。
2: 问之，我答之。
3: 您听着啊，
2: 来来来，
3: 有这么一句，
2: 管你哪句，
3: 滚刀肉，
2: 来来来，
3: 说有一句话叫称五代皆有由，这句话怎么讲呢？
2: 没法讲。
3: 这怎么能没法讲呢？
2: 因为你这个词儿不对啊。你说的是什么？
3: 称五代皆有由。
2: 你也看过这句词儿？
3: 当然了。
2: 可能是你看的书受潮了
3: 啊。
2: 这句话说的是抽五代皆有由，抽五代皆有由。
3: 苗老师
2: Yes
3: 啊，您说的这个有讲吗？
2: 有讲。
3: 怎么讲？
2: 过去人呢
3: ，
2: 尤其是文人你看刘墉、纪晓岚这些人都爱抽旱烟。哎，抽大旱烟，铜锅子，有玉石嘴儿、竹杆儿，抽这个抽旱烟一般论代算，抽五代烟杆里就有了油了。抽五代皆有油。
3: 哎呀，抽五代皆有由，
2: 然也。
3: 那他要是抽了六代呢？
2: 抽六代不行。
3: 嗯，
2: 五代已经是极限，竹杆不能过热，抽六代就炸，抽六代接裂杆，杆就炸了，接裂杆。哎，
3: 抽了六代了，杆儿就炸了。
2: 哎，接裂杆。
3: 那他要是抽了四代呢？
2: 那不行，他是五代的量，抽四代他不够啊，咋办呢？
3: 嗯，
2: 得卷一支，烟卷加一根，抽四代加烟卷。一人他抽旱烟，抽完了旱烟去上班，这感觉特别好，抽五。带接有油，抽六带接裂杆，这人都有说法，都有说法，这我都研究出来了，
3: 了不起。还能唱呢，
2: 你方才知晓啊。

0: 代皆有由，说的是梁唐晋汉周五代皆有来由。
1: 我不知道这个吗？
0: 你知道你说呀，抽五代还烟袋杆，
1: 我不知道这个吗？我不知道你这个小心思吗？
0: 我从来不小心的思，
1: 特别坏，你知道吗？
0: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这都是
1: 找了那么一个孤僻的词，估计在座有一半人都没有听说过这句词。要不老话说得好，仗义皆出土狗辈，无情尽是读书人呢。就想把我撂到台上，你问这生僻的词，万一我啥不来，脸咔下来，一显示你牡丹奖。
0: 说吧，您早两年牡丹就已经绽放了，我不用显示。
1: 你要真问这个啊，咱起头来。
0: 起头来，
1: 哎，大家就知道了，慢慢一点点解释。
0: 刚这两句，您知道是哪儿来的吗？
1: 三字经啊，
0: 真知道，
1: 当然知道了。
0: 三字经起头来，
1: 起头来，
0: 会背能讲
1: 啊，会背能讲。
0: 听着，
1: 你是说，
0: 人之初，
1: 哎，
0: 性本善，
1: 哎，
0: 性相近，习相远
1: 啊。
0: 教之道，贵以专，苟不教，性乃迁。讲吧，
1: 啊，
0: 先讲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讲。
1: 得了，今天在这儿，既然你说出来了，我们就一起探讨探讨，一起研讨研讨。那第一句是什么？
0: 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
0: 嗯，
1: 说的多明确，就是有一个人，
0: 嗯，
1: 叫之初。故事就从之初开始讲起，这个人叫
0: 有一个人叫之初，
1: 人之初，
0: 人之初，性本善，
1: 性本善嘛，
0: 嗯。
1: 他是复姓，本善，这人叫本善之初。哎，
0: 三字经头一句讲出一个本善之初来，
1: 这是原意。从一个人的小故事，小孩学这个引人入胜，
0: 这后头可都得能讲。
1: 你当然了，
0: 性相近，习相远。
1: 说这个本善之初住这个地方啊，
0: 嗯。
1: 离这个性乡比较近，离这个习乡呢稍微就远了一点。性乡近，习乡远，
0: 这怎么还出来俩地名呢？这里头
1: 讲故事时间地点人物吗？
0: 狗不叫，性乃迁。
1: 这个本善之初啊，
0: 嗯，
1: 是一个喜欢小动物的人，家里养了一只中华田园犬。
0: 我都听不明白什么叫中华田园犬呀。
1: 土狗。
0: 哎嗨，
1: 养了一只狗，这个狗有个毛病，
0: 嗯，
1: 不叫唤，老拴在家门口啊，狗不叫。哎，
0: 狗不叫就是狗不叫，
1: 它老不叫啊。
0: 姓奶奶，
1: 隔壁姓奶奶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0: 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哪又来了这么一个姓奶奶呀？
1: 从姓乡嫁过来的呀。
0: 哎呀，
1: 这儿离姓乡比较近呢，
0: 你这还步步都有根，这玩意儿。
1: 姓奶奶一看这个狗不叫呢，就顺手牵狗，把这个狗啊就顺到自己家去了。狗不叫，姓奶牵，
0: 姓奶奶牵狗。
1: 哎，
0: 教之道，贵以专，
1: 这两句话，
0: 嗯，
1: 最为深刻。
0: 哪深刻？
1: 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的孝弟忠信、礼仪廉耻。
0: 能讲出来吗？
1: 当然能讲出来。
0: 嗯，就这姓奶奶牵狗还跟这事儿有关系？
1: 叫之道。
0: 嗯，
1: 你别看这个狗啊在他家不叫
0: 啊，
1: 一牵到姓奶奶家不停地叫，嗷嗷地叫，
0: 怪不得不叫，是头狼啊。这是
1: 就叫一叫，本善之初，知道了，
0: 叫之道。
1: 哎，
0: 贵以专，
1: 这句话
0: 您可说了，孝悌忠信礼仪廉耻都在这里头呢，
1: 都在这三字里头，
0: 就这几个字了。
1: 后来这个本善之初一看，
0: 嗯，
1: 姓奶奶牵狗，
0: 哎，
1: 心里一股无名之火
0: 啊
1: 就冒了上来。
0: 嗯，
1: 要教训教训这个姓奶奶。但是姓奶奶毕竟是长辈，
0: 嗯，
1: 还要表示尊敬，所以说他跪下来给姓奶奶一砖，既惩罚了犯人，又表达了孝道，跪一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啊。
0: 说是老天不开眼呀。
1: 什么叫不开眼呢？
0: 老天开眼就把你劈了。
1: 什么叫把我
0: 三字经啊？啊，讲出个本善之书，姓奶的牵狗拿砖头拍老太太，教小孩学这个。
1: 我孩子最爱听我给他讲这个。
0: 这孩子好点好不了啊。
1: 你拿故事的形式给他讲。
0: 什么故事？你这叫胡说八道。
1: 再说你问这一开始就问三字经这么简单，你是羞臊谁的面皮呢？
0: 不是您偷了说您小钢件吗？
1: 我都说了，我连六经都知道，你给我讲，好家伙，讲这个，那都是我学龄前的东西。学龄前我就背着人之初性本善，
0: 明白了，
1: 性相近习相远。
0: 来来等会儿，
1: 你好好问。
0: 您意思就是我这个提出的过于的简单了。
1: It is 啊，
0: 显不出您这个高深的学养来。
1: Very it is 啊，
0: 再出一个难一点稍微有点档次的让您
1: 哎，
0: 显示显示，
1: 显示显示我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0: 您刚才说这六经，来，六经内中最难的是易经，其次是诗经，最为难解。
1: 当然了，
0: 易经我不熟悉，咱就诗经里头找一篇。
1: 会问问题，
0: 你我二人探讨探讨。
1: 老话说得好，
0: 嗯，
1: 学会易经会算卦，
0: 这嗨，
1: 读懂诗经会说话。来吧，
0: 您这不像是读过诗经的人，一嘴大白话，这都
1: 讲一讲诗经。
0: 我在您面前零零高训，
1: 不知从哪句开始。
0: 别哪句了，还哪句呢？我怕你待会儿再挑眼，就头一句。
1: 头一句来吧。啊，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这四句特别的高深。先说头一句，
0: 嗯，
1: 这个君子好逑是什么意思？
0: 哎呦，您识数吗？头一句关关雎鸠
1: 啊，君子好逑这句我离我近，我印象深刻。关关雎鸠，
0: 啊，对，
1: 哎，过去这是文化的发祥地吗？
0: 是是是，
1: 在陕西，
0: 嗯，
1: 长安城，
0: 长安，
1: 哎，过去叫镐京，
0: 啊，封号二京，镐京，
1: 在这个镐京的南关和东关这个地方呢，
0: 就是俩地方，嗯，南关和东关是一个地方啊。
1: 勾股定旅听说过吗？勾三股四玄武，在这个县的中仙地带。
0: 这怎么还有数学呢？
1: 说明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呢。在南关和东关这个地方
0: 啊，
1: 这个中间点这个地方，
0: 嗯，
1: 有一个人设了一个局，让人给揪了。当然了，你要设饭局，没人揪你。
0: 他设的是
1: 保局、
0: 赌局，
1: 也就是赌局啊。
0: 嗯，
1: 赌局挖坑斗地主。摇骰子，说了就是那个赌局，
0: 关关雎鸠，
1: 让捕快给揪了，连窝拔掉，把他这个匪窝给打掉了，关关雎鸠，这就开始了我们的故事。
0: 我听着还不如本善之处呢。
1: 关关雎。

0: 追星一个道理，丑孩颜控，知道吗？一个道理，一个道理。
1: 您最好当着评委说一点相声词汇来，
0: 就这意思啊，戒不掉，怎么都戒不掉，还要赌，但是社保局不可能了，又让人揪了，
1: 是是，
0: 怎么办呢？弄条船，在船上赌，你看那香港电影，赌神，走，我们到公海去赌，他们这也喊走，我们到公河去赌，哎，在河上，在河支柱上赌坡，没事儿。逮不住，揪不了，不会不会游泳，
1: 赌船的故事，
0: 哎，
1: 在河之。

0: 女的了。窈窕，老杨打了一条输给这女的了，窈窕淑女，就在这船上啊，走，我们的公河去读，窈窕啪淑女，
1: 君子好逑，
0: 打麻雀嘛，啪啪。
1: 问你第四一句呢？
0: 来，
1: 君子好逑，
0: 君子好逑这个意思其实非常好理解。
1: 嗯，
0: 什么叫君子好逑呢？就说是这个君子啊，都喜欢打台球。您看啊，这男的啊，趴到这儿打这台球。就这么趴着啊，这种姿势趴着，秋毫无犯，没人理他，都是君子，一个穿那小马甲。
1: 不对，我问您一件事儿
0: 啊，
1: 谁都知道《诗经》头一篇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怎么弄出一个赌船？
0: 这不是爱情故事吗？
1: 这里哪有爱情啊？你这里头，
0: 老姚为什么要输给那个女的？明知道打一条不行，他还打给他。多么浪漫的爱情故事、哎、每次读到这儿我都
1: 什么玩意儿啊，您说
0: 热泪盈眶啊，
1: 这都完全不对呀、啊！你这都没有理由吗？这还君子好逑，是君子爱打台球，您这都什么玩意儿？
0: 我刚才说了，我现在是一个研究传统文化和礼仪的，
1: 这不是传统文化吗？
0: 你就弄点那男女私情，你就弄点这，你们这书生是不是都这样，就盼着仙女下凡，你们就偷看人洗澡，就盼着晚上读书夜宿荒宅来一个女鬼，你们这书生是不是都盼着这？没事，你我不喜欢这个，你给我讲点那个大一点的，对不对？讲点军国大事。
1: 明白了，军国大事，
0: 侠
1: 论语行不行？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大宋朝赵普丞相的话。
0: 那这
1: 论语可以吗？
0: 论语倒
1: 论语内中家国天下有这么一句，我问问您，您能讲不能？
0: 我
1: 听我说，
0: 你我当《论语》我特别喜欢，这真格的，因为《论语》是孔子说的话，
1: 然
0: 对吧？《论语》者，二十篇，众弟子记善言。
1: 三字经你真熟。
0: 现在只剩半部了，对吧？半部《论语》治天下。
1: 不是，是说形容《论语》只用。

0: 死人。每天11点啊，你说这超自然现象解释不了啊，都得调查。哎呦，这也没有什么，这突然好好的就死了，就死了。
1: 为什么呢？
0: 哎呦，到最后调查出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每天11点，保洁工过来打扫卫生啊，把仪器就拔了，把自己的吸尘器插上去了，弄完这位死了，死不与怪力乱神呐、
1: 啊，说医院雇了个杀手啊，这是，
0: 他也不是有意。
1: 不，死不与怪力乱神，您知道？
0: 当然知道。
1: 这句您知道不知道？
0: 哪一句？
1: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0: 我当然知道。
1: 怎么讲？
0: 你看，要不说是半部《论语》呢？这就有缺失。有缺失啊！当然了，这个缺失很多人都是凭猜测。
1: 我刚说这个有缺失，
0: 有缺失，这都是半句话。
1: 不能啊！我对照过好几个版本的《论语》，
0: 对，有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出来了。后来我请教了一位大师傅。大师啊，大师，他给我讲了一讲，
1: 这四句后的都有。
0: 哎，我给他分析了一下，根据我的理解，填上去了一点。
1: 您给我讲一讲，
0: 我一讲就明白了。
1: 君不君，
0: 君不君，李宇春。你说这个你就明白了。
1: 别惹事儿，他粉丝比你多。
0: 我不害怕这个，为什么？我也看不惯，网上说人家。
1: 啊，您看不惯，
0: 人家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君不君？你说李宇春是君吗？是男子吗？
1: 不是啊，
0: 他不是。又不君呢？她是个大姑娘。
1: 是。
0: 但是您看人家穿着打扮，干净利落，而且有男孩身上那种奋斗、那种披荆斩棘的精神。女孩就跟男孩一样，君不君，李宇春。粉丝来攻击我呀！我捧人家几句还都不行吗？王老师，
1: 沉不沉？
0: 大货轮，大货轮，大轮船，见过吗？大货轮，沉
1: 过呀，去过海边啊，这跟沉不沉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说它沉不沉？浮到海面之上，往下沉不沉？
1: 不沉，不沉，
0: 不沉，你抬起来，
1: 抬不动，
0: 沉不沉？大货轮那么重，就沉不下去。沉不沉？大货轮。
1: 富不富？
0: 花圈铺。
1: 怎么花圈铺都出来了？
0: 您到花圈那儿去看啊，什么都有。那面值都是好几亿一张的。大电视、别墅，
1: 是
0: 好家伙，汽车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千姿百态，富不富？
1: 富，
0: 拿出去花去。不，
1: 花不了。
0: 哎，你得认准，你花钱你可认准，我就害怕你认不准，一定花钱认准了。印玉皇大帝的可花不出去。嗨，
1: 不用您提醒。
0: 富不富？花圈铺。
1: 子不子？
0: 大茄子。
1: 这怎么连茄子都出来了？
0: 你吃过大茄子吗？
1: 吃过呀，
0: 就大茄子。外边是紫色的。
1: 是是是，
0: 一刀切开，里边还是不是紫色了？
1: 白色的。
0: 对呀、啊，
1: 对。
0: 紫不紫？大茄子吗？
1: 君不君？
0: 李宇春。
1: 沉不沉？
0: 大货轮。
1: 富不富？
0: 花圈铺。
1: 子不子？
0: 大茄子。我最爱吃烧茄子，就是那个，抽完了茄子抽旱烟。
1: 您是跟个大师傅一块研究的这玩意儿？
0: 这没事，你研究浅显易懂。
1: 研究你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你这
0: 这是《论语》的批注，
1: 哪有这批注去？
0: 这也是大家知道了。这样，王叔老师，给你驳回一些小小的面子。
1: 我不用驳面子，您说的都不对。
0: 你再讲一个更加高深的。
1: 更加高深，
0: 哎，你再选一个更加高深，大家
1: 我也不用高深。您刚才说了，您读过四书五经，
0: 我当然读过四书
1: 五经，我就不问你四书头一本，
0: 哎，
1: 学庸论孟的大学您看过没有？
0: 可大雪看完，大雪看完小雪嘛，小雪冬至了，小寒大寒过年了，当当当当当当，这
1: 大学
0: 啊，
1: 我也不解中间，不解后头问，就头一句大。

0: 谁都没告诉我，
1: 真够神秘的啊！您先尝尝这个，哟，肉，嘿，天福号，
0: 天福号，
1: 哟，这个
0: 小点声，小点，
1: 这个真是北京的中华老字号
0: 啊，
1: 据说有280年的历史了，
0: 可不嘛！
1: 我就爱吃这口。
0: 您看这礼盒里边，这东西是真多，而且是真丰富，
1: 这么大一盒，
0: 这么大一盒
1: 啊！
0: 您看里边一共有8样菜。您尝尝这酱肘子，哎，还有这酱香鸡，香卤牛肉，您看这儿还有这松招小肚，
1: 这个我爱吃，
0: 哎，还有您看这给您家那孩子
1: 叉烧肉吧，这
0: 叉烧肉，叉烧肉，米粉肉，您看这样菜，莲藕狮子头，
1: 嚯，
0: 这个您在他店里边都不一定能养得着。
1: 哎呦，我说呢，我好像没怎么见过这菜，
0: 对，也是天福号的拿手菜。您看这个，待会儿咱俩喝两口，
1: 哎呦，
0: 就拿这下酒，
1: 嘿，
0: 天福号的酱鸭腿儿，
1: 哎呦，这美了啊！这个天福号的东西，咱北京人啊都好吃这口，
0: 那老字号嘛，
1: 尤其是一些讲究的家主。
0: 对，
1: 因为呢，天福号相对比较贵呀、我知道像这些东西，如果到实体店买的话呢，怎么也得400-500吧。
0: 您知道这就买这一小酱肘子、就得不老少钱。
1: 哎，今天咱这盒多少钱？
0: 这个盒8样菜。拢共才299，
1: 哦呦，那
0: 而且人给咱配的特别好，就这8样菜啊，您看，全都是等横的菜，
1: 压桌的横菜，
0: 对，而且这8样菜，您在他店里边，实体店里边吧，您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490多，
1: 跟我断的差不多。刚才我就怎么没得400-500，
0: 所以说呢，今天在咱这299块钱一大盒，还给包邮送到家。
1: 哎，你这是什么？这是赠品啊？
0: 这是赠品啊？
1: 哦，还有赠品呢？
0: 这叫酱鸭腿啊，咱们尝尝这个。
1: 嘿，那我得多订点儿，我这爱吃肉。哎，这个我备着，
0: 而且呢量还不少。您看，肘子4两多，酱香鸡1斤多一只，香卤牛肉4两，松仁小肚半斤，叉烧肉4两，米粉肉4两，还有这个狮子头也是半斤多，这个酱鸭腿给了咱6两。等于说整个的这组合299块钱，
1: 怪不得这么一大盒啊！
0: 走亲访友什么的都用得着，
1: 值了值了。那我一定多订几组，接自己家里也吃，然后走亲访友的话呢，当这个伴手礼也合适。
0: 您先尝尝，但是还打咱那电话
1: 啊，400-015-5151，400-015-5151，还打这个，
0: 哎，还打这，您尝尝这肘子，
1: 哎，不错不错，哎呦，真的好，就闻这味儿就香。你这打开了这个真空包装以后，这味儿，好家伙，扑鼻而来。
0: 您知道为什么？就是人家呀，我的这肘子呀、酱香鸡呀、牛肉啊、鸭腿什么的，都是老师傅给大家做的。而且您尝尝这肘子，这酱味儿这么浓。
1: 我听人说呀，人叫酱肘子，但是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酱。
0: 哎，
1: 但是做出这个酱味儿，人就是一绝。
0: 对，
1: 哎，
0: 人这老汤头
1: 是，
0: 其实特别有讲究。就熬这老汤头，您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吗？
1: 多长时间？
0: 到现在。几十年了，每天全是取一点这老汤头，再加入新料新水重新熬，
1: 老味
0: 儿。而且呢，这味儿真的是代替不了，确实是香。
1: 我跟你说，不必多说，因为我这上点岁数，我知道这个天福号，北京人就认这个，而且就爱吃这口。他那手艺也好，选料也好，非常的讲究。
0: 对，
1: 要不人家能传承280年了。
0: 但是您说这老字号，这个越来越受重视。
1: 哎，刚才你说咱这盒里有什么酱肘子、天福号的酱香鸡，还有什么
0: 香
1: 卤
0: 牛
1: 肉、
0: 松
1: 仁
0: 小
1: 肚、
0: 叉烧肉、米粉肉、莲藕狮子头，还有这酱鸭腿，一共是8样菜，
1: 每份都不少啊，
0: 每份都不少，
1: 啊、
0: 基本上全是4两半斤的这样、啊，整个的一大盒299块钱。
1: 你刚才说在实体店买这些东西加起来得500，
0: 您就单买、这8样买齐了，同样的重量啊，49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这组合特别值得下手。
1: 哎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组合，刚才我听他们说，咱们叫做天福号北广内供组，没怎么说过内供这词儿、
0: 哎，这就是好处。这就是您能随时都买到他们整个的拳头产品组的这么一组合，
1: 299，
0: 咱别声张，您先打那电话，
1: 打电话去啊，打这个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先到先得。
0: 哎，您拿酒去，咱尝尝、
1: 哎，得嘞。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干，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福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 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9: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10: 身体怎么了？
9: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10: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9: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11: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2: 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3: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0: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3: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4: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花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0: 暑期出游系列。我们有一位街坊呢，刚从环球影城回来，玩得非常尽兴，有种休闲方式他体验了一下。什么休闲方式呢？足底按摩。没想到吧，环球影城带动的周边产业竟然是足底按摩。他去环球影城玩了你都不知道啊。哎呦，你俩关系这么好了，他去玩不带你？
1: 小花
2: 就仿佛带了你似的。哎，
0: 小花没有、
1: 你看看，让人王大雷给噎的。哎，
2: 你要这么说，我现在还稍微平衡点。哎，因为他也没带着你。
1: 确实是我们俩去的。
2: 啊？
0: 不是我，不是我，他那俩是谁？我不知道。
1: 哎，算是民间高端私访环球影城。
2: 哎，我就不知道这钱从哪儿来的。
1: 这不是，哎，你知道有一种办法叫
0: 蹭，
1: 有手段的。
0: 你是不是到里面去应聘那些什么表演工作人员，戴头套被人打那个？
2: 我看那个，对对，我那个什么那个，反正就是播了几个，反正那个里边就是冒充员工在里边干坏事，那就是你，是不是？
0: 这个玩环球影城一个人去玩吧，略显是有点孤单。
2: 不是孤单，就是根本就没劲，
0: 没劲，没人看你啊，
2: 连个分享人都说，关键你说了没人信，
0: 照相都没人伸手，你是怎么回事吧？
1: 就首先说，
0: 这票也不便宜啊，你知道得多少钱吧？
1: 小花，
2: 哎，自费的，你得先说上票价，先说上票价来，
1: 票价
2: 就证明你去了，
1: 是不菲。
0: 切，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张姐本来要带孩子去，结果张姐那天临时有事儿，但是孩子呢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1: 打算把孩子给崩过去。
2: 你要说孩子蓄势待发，我都知道，孩子跟箭在弦上，
0: 好比呀、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1: 哎，就是张姐那个儿子呀，就兴奋的都等等的了。
0: 啊，张姐一看压不住啊，小柱正溜达呢。哎，小柱，要不今天你带孩子玩吧？哎，那行吗？
1: 那能行吗？
0: 小柱也问呀，那大哥呢？
1: 啊，
0: 大哥出差了呀。
1: 哦，
0: 这家里就没人，这孩子呢是特别想去。哎，反正这一来二去呢，张姐太忙了，就把孩子的。交给小柱，让小柱带着孩子去游乐园玩。
2: 嘿，
0: 反正小柱你呢经得起折腾啊，你就带着孩子去。
1: 这孩子回我呢是咋？
0: 你们那孩子也是爱玩啊，
1: 我是有耐心，
2: 关键陪伴，
0: 你得陪着他。他可是真不知道啊，到了环球影城里面啊，
1: 我站在底下，哎呦妈耶，哎呦妈耶，现在这年轻人，哎呦妈耶，
2: 哎，这
1: 哎呦妈耶，
2: 这我看，哎呀，好像在那什么欢乐谷有一大爷这么看，
1: 哎呦妈耶。
0: 我不想去玩。
1: 人家孩子哪能这样啊，
2: 见世面开眼。
1: 对呀、啊、回人家一聊啊，这旋转的木马你不知道
2: 哪儿有，
1: 那什么金鱼的戏水你没玩过，
0: 哪有
1: 的上天你都不知道啊。
2: 你是不是拉着孩子上龙潭庙会了？
0: 你不知道吧，这孩子是问。
1: 但我给小朋友聊这个时候，我还没进入到这个环球影城里
0: 面去。是因为小柱的眼睛已经不够看的了。
1: 对，
0: 哎，你看他带一米老鼠耳朵来了。
1: 哎，对，
0: 你瞅这
2: 一个米老鼠耳朵。你说是黑猫警长里
0: 带一个，那姑娘带一姑，那姑上面有俩耳朵。那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带一姑，我以为取经去呢。
0: 你看这还穿一袍子，这不哈利波特那袍子吗？就眼睛不够看的了。孩子，那什么，小黄人咱们坐定了。
2: 一进去之后马上就开眼界了耶。
0: 小黄人电影里边演过吗？
1: 对对，这小花学的还挺像的。我就给这个张姐这儿子讲开眼界呀。
0: 孩子扭扭捏捏的上去了，结果一上去这按钮啪嗒一起。
2: 呜呜呜！这机器转了，小花，但是你这形容特像给、
0: 不太准确，
2: 像给孩子要剃头。
0: 哎呦，孩子高兴了，真好玩！转转转，你再看小柱，哎呀，
2: 这是烫着了，哎呀，
1: 那酸辣粉，酸辣粉，
2: 小黄人就这样了。这要到了哈利波特跟那霸天虎过山车，小柱不得死过去？
0: 说玩这个，
1: 别
0: 去、
1: 还夹走吧？
0: 你别去。你都没花钱来这么一趟，回头出去以后人一问你在环球影城里玩什么了，你能说出一二三四五吗？
1: 我说个上山打老虎不得了吗？孩子回家吧，家走吧，真的家吃炸酱面去了。
0: 开眼界啊、开眼界啊。
2: 带孩子得摆那些魔法棍儿吧，
0: 买，我要这个
2: 法师袍。
0: 哎，我要那个
2: 黄油啤酒。
0: 侏罗纪公园，您说您都到这儿了，您不玩激流勇进您来这干嘛呢？
2: 这个激流勇进啊，包含在那侏罗纪公园里边的一小部分。
1: 对，
2: 只要你上了那个循环
1: 贼船，
2: 哎，对对对，它最后就是有那么一个过程。
0: 你说的没错，
1: 有点险滩漂流，
2: 哎，
1: 有点什么，出个妖魔鬼怪。
0: 哎，孩子是一样没落， 全都转遍了。
2: 那是孩子身体多好啊，
0: 精力旺盛、这个摸摸那个瞧瞧。
2: 对、而且孩子高兴了，家长给掏了钱了，知道啊。
0: 嗯，
2: 要这个要那个，吃这个喝那个玩这个。
1: 我呢就跪在当家，谁给家里送个信儿吧，就说我带着孩子在这儿环球影城呢。
0: 小猪后来都这样，行，那成吧。
1: 叔叔，
0: 我坐一会儿，我就跟你玩下一个，行吗？就坐五分钟，成。我上个厕所行吗？让叔叔。
2: 体力实在跟不上，
1: 让叔叔缓缓。
0: 叔叔喝口水。
2: 实在是不成了。
1: 你让舒缓舒缓。
0: 叔叔有点晕，你就容叔叔待这么几分钟过过分儿，成吗？
1: 孩子，你给叔叔家里打个电话吧，好吧？
0: 叔叔。
1: 我对你是重新有了新的认识。
0: 哎，你给我就别变，叔叔。
1: 哎，这你说句什么，孩子？
0: 魔咒。
2: 是不是得拿着棍儿指他？
0: 哎，我得
2: 拿什么那种接骨龙的那个法杖，
0: 点你脑袋，点你肩膀，点你后脊梁。
2: 里边确实环境大，而且那个还里边还有表演呢，看了吗？
1: 有
2: 那个
1: 有俩说相声的，有一唱快板的。完有四个唱大鼓的，
0: 那时候小猪已经睡着了，
1: 拉洋片，
0: 实在累得不行了。
2: 不是，我说看那表演，什么驯龙高手、未来水世界的表演，
0: 就那会儿能休息休息，那还不看，头一歪，
2: 那一场好
0: 过去了，
2: 死过去了，
0: 睡过去了。
2: 好家伙！
0: 啊，做梦听大鼓，听相声，做梦这么坠子，出来以后就说的全
1: 有坠子。你知道的太全了、
2: 小花，庙会都没有坠子了。
0: 你们孩子还没过瘾呢，叔叔，让我们一起来参加变形金刚的战斗吧。
2: 孩子说：“叔叔，您喊坠子是什么玩意儿？
0: 坠上，给叔叔坠上。完了，你又咣当咣当里面咣当去了。”
2: 孩子买的东西呢，都挂你脖子上，让你帮着拿着。
0: 哎，
1: 人家拿我当油商了。哼，
0: 这一圈下来，你要知道啊，这个环球影城它是个综合度假村，
2: 对，
0: 主题乐园。电影场景，
2: 餐厅
0: 游乐场，
1: 吃那个
2: 商场
1: 小黄人冰棍，
2: 你说那都是吃的，这还买能往身上拿的呢。
0: 对，小黄人的 T 恤一件、孩子一件、
2: 哈利波特的 T 恤
0: 梳
2: 子装一件，变形金刚的 T 恤你一件，孩子一件、未来功夫熊猫的 T 恤你一件，孩子一件、
1: 我都穿在孩子身上吧。
0: 小柱当时啊就这种感慨，弄这么大一乐园干什么呀？
2: 真是
0: 玩过来玩过来，
2: 谁出的馊主意？
0: 一天转不完，你这两天不够转。
2: 就这么一喊，工作人员、游客都看他，哈，用那种蔑视的眼光。
1: 对，人家玩都没玩够呢，我愣说这样的话。
2: 关键那句，谁出这馊主意？
1: 你！
0: 你说现在孩子也真是、什么都明白。
2: 孩子现在那个电脑上网什么看不着啊？
1: 那孩子什么都明白，怎么就不明白我这心呢？啊，我都这么想家了。
0: 天都黑了，我说，咱走不走、
2: 不能走啊，得看灯光秀。那
0: 有表演。
2: 对，看那花车游街。
0: 小柱儿就打哈欠，还看啊？
2: 不是，刚才不是在训龙高手睡一觉？
1: 我在人孩子面前这显魂儿呢，是怎么着？
0: 看，
1: 哎，这风太大了，我这下巴都掉了。
2: 晚上特好看，那个灯一亮，那个城堡。
1: 哎，玩王大雷，
2: 一会儿啊，一会儿隐，一会儿现。
1: 哎，真假虚实难分辨。
2: 哎，
0: 你也就剩那么个接话的气儿了。
1: 哎呦，我还有这脑子已经很不易了。
0: 孩子其实一会儿就饿，一会儿就饿。你想，他蓄完了能量，他就不累了。
2: 对呀、
1: 我哪知道他这么能蓄啊？能蓄你那六张饼了。
0: 最后啊，小柱走路啊。都眼见着这个有点跛了，
2: 这老话叫拜道，走不了直线了。
1: 啊、对，
2: 拜道知道吗？就是往一边偏，
1: 驼背，然后走字儿，走字儿干嘛呀？走道蛇形，
0: 说不清楚了。
1: 哎，对，我你得理解啊。首先说啊，
0: 首先说是免费的，你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2: 就差把老病给走出来了。
1: 对，然后呢，这个我这个脚上磨出泡来了。
0: 鞋垫也飞了，
2: 踝子骨也肿了，
1: 哎呦，磕一盖都疼了，
2: 大胯也拧了，
0: 袜子也滑走了。
1: 我这是走哪儿去了？
2: 买这四件 T 恤也飞了。
1: 哎，对，
0: 等出了这环球影城
2: 啊，
0: 小猪一看，举目无亲。
1: 我是从环球影城哪个门出来的？这
2: 句话用着还真合适。绝对是，就这句话用这儿合适，举目无亲。
1: 我是不是走到野生动物园去了，小花啊？走大开挖里去了？
2: 甭大开挖，就都是人，有一个你认识的吧？
0: 你说你想找个地儿歇会儿啊，喝个咖啡、奶茶，也找不着。
2: 一想，有头到时候我再回去，一想完了，还再买票。
0: 而且孩子那眼睛还发亮呢，这一回去还不定玩什么项目了又。你就劝孩子呀，孩子。叔叔有这么一好主意，我刚才搜了搜啊，咱们手机这一搜啊，还足底按摩。
2: 孩子就对这几个字不理解，
0: 什么项目？ 好，怎么玩？
1: 这游戏项目可好了，干干净净的，暖暖和和的。
0: 有水吗？
1: 有。
2: 哎，小助理眼睛发亮了。
0: 我喜欢玩水。
2: 对，
1: 你甭管怎么着，孩子单纯一点，我先把孩子骗到足底按摩那儿去吧。
0: 两公里外有很多家足底按摩店。
2: 对，
0: 小猪选了一家。
2: 走了500米，孩子就走不动了。
0: 你叔叔背我。
2: 小猪心说：“我出这馊主意干嘛？”是，
0: 我照顾你了，我。
2: 那没办法，孩子小啊，得背呀、啊，
0: 背吧。
2: 哎，
0: 孩子在背上就睡着了，他也不能把孩子撂半路上啊。
2: 当然、
0: 啊，你必须得背到地儿。但是他已经都走路都一里歪斜了。
2: 对，拜道了，刚才说了。
0: 你可以想见是怎么到的这个足底按摩店。
1: 到按摩店的时候呢，按摩师傅呢正吃包子喝鸡蛋汤呢。
0: 你咣当就栽进去了。
1: 给那个吃包那主吓一跳，以为我是给他拜年呢。
2: 背着孩子腰吧。
1: 哎呦，给吓！怎么意思？别！
2: 师傅也有那个怜悯之心
1: 啊。对，
2: 先来口鸡蛋汤，
0: 喝点鸡蛋汤缓一缓。小猪这是缓一缓。
2: 打我！
0: 哎，我。按摩，哦，您按摩呀？您打哪儿来的呀？这是
2: 师傅都纳闷，都穷成这样了，还按摩呢？
0: 我有钱，哦，有钱呐、
1: 啊！
0: 您是打哪儿来的？这一路上不容易吧？
2: 他问你钱打哪儿来的？
0: 我、小猪也懒得解释了，嗨、哎，怎么地怎么地，快上座。
2: 我怎么觉得像上刑啊？
0: 我坐哪儿？
1: 那师傅说先别说坐哪儿，我先把你周起来，你别趴着门槛啊，
2: 找四人给搭进去。
0: 小孩呢放沙发上、哎、还睡呢，小柱呢赶紧挑一软和点椅子
1: 椅垫儿哈，
0: 往那一坐。什么项目吗？快
2: 上师傅，上师傅，我们这有套餐。
0: 嗯，
1: 哎呦，套餐是吧？干的稀的荤的素的都有吧？
2: 对，您是要什么档次的？你看有足底按摩加这个猪蹄儿的套餐，
1: 一荤两素就行。
0: 啊，你要如果您想做的话，我们这儿有这种就是连同 SPA 皮肤护足 SPA 一块儿都可以，
2: 啊、
0: 您做吗
2: ？SPA 的，
0: 还有暖身美颜的也可以做。
1: 我跟您说啊，我呀、啊、走了一天的路了，
0: 哦、
1: 我这脚底下磨了泡了，
0: 就是解解乏、
1: 舒缓舒缓。
2: 我们有中医点穴的，
1: 哎，行，
0: 我们还有人参的那种汤，
2: 哎，
1: 还有人参汤，
0: 不是就是泡脚的那种人参的那个泡脚汤，
2: 人参泡脚汤，
1: 哎，
0: 恢复您的元气。提神解乏，师傅也劝您
1: 啊，
0: 您这泡完了以后，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很轻松，活力满满的。我知道您去那环球影城玩去了吧？
1: 啊，
2: 师傅怎么这么试探着问？就看人家打扮，真不像是去环球影城的。
0: 我们这儿来好多客户，都是打那边来的。
2: 但是呢，他们
0: 您这种迹象并不陌生。
2: 对，但是他们来时候比您精神，没背着孩子。
0: 也有个别的比您次点的状态还差，但是都让我们给摁好了。
2: 他也没有进门就磕头的，
1: 摁吧摁吧摁吧，
0: 下点艾草行吗？
1: 给哪儿下点艾草啊？
0: 水里啊，
2: 对呀、
1: 啊，行，
2: 下点中药行吗？
1: 嗯，行。
0: 这儿疼吗？
1: 哎，
0: 这儿呢？
1: 疼。
0: 哎，
2: 坏了，我就说这都对应着有穴位的
1: 哦。
0: 这儿
1: 啊、嗯，哎呦喂，我您慢点儿。
2: 他刚才杵的那是您的肾
1: 啊，踩腰子上了，
2: 对着那个部位。
1: 哦，
0: 没事啊，我跟你说这个。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2: 对，
0: 听说过吧？
2: 脚心呐、啊，脚心
1: 哦，
2: 脚就相当于心脏，它一个映射反应
1: 哦，
2: 有这么一个弧。
1: 大哥，我就先放松。
0: 哎，这调理呢啊，主要是您这儿我感觉呢，这儿有点淤，而且这儿有点肿。哎，您放心，这一块啊，我给您按好了以后，正好扶正去邪啊，固本清源。
2: 对，您有邪吧？
1: 有邪。
0: 这儿得按这个足三里啊，缓解一下。
2: 您知道足三里在哪儿？
1: 这到科膝盖了都，足三里，我够走了够六里了，还足三里。
0: 小猪正在这享受的时候啊，咣啷咣啷进了七个，我坐下。
2: 对，咣当全躺下去。
0: 哎，小赵你也别闲着了，快！
2: 哎，
0: 你也歇5分钟了。
2: 来来，是。哎，我跟您说，自从这影城开张，我们这就算了不得了，天天晚上都12点之前下不了班。哎呦，那个人那个多呀，顾客迎门，咣当，我一天最多歇5分钟。
0: 有的说早上8点多就出来了，
2: 啊、
0: 晚上8点多9点多的逛完，溜溜逛一天能不累？我
2: 没进去过，
0: 我让我进去我也得想想，
2: 这是那么贵的门票。
1: 二位，您两人能别聊天，您该给我摁脚。您二位
2: 怕您闷得慌吗？
1: 哎呦呦，我天哪！
0: 3-2上钟，4-2上钟，5-2上钟，6-2上钟，别吃了，上钟。太忙了，现在吃饭你这没时间吃，
2: 啊、真是
0: 客人一波一波的来，我们这人都不够用了。
2: 真是，我们现在真是
0: 恨不得一只手捏两只脚
2: 啊！我们现在恨不得双手会捏梅花转角。
1: 梅花转角，这掰折了。
2: 我就说这意思，恨不得我们能
0: 就是降龙十八脚，
1: 那不长吗？
2: 我们会有3头8臂。
0: 我们不捏掌，我们就是捏脚。
1: 哦，
2: 哎、这有点寒啊。
0: 那有点寒了。当然，寒者能温，热者能清，饥者能散，坚者能软啊。
2: 您 这是老病，
0: 来念念这儿就行了，损之有余补之不足。好，
2: 您、哎、要早点来呢，我还能给

0: 您留点劲儿，现在您就将就将就，好不好？
1: 人家早来什么呀？
0: 早来
1: 票也挺贵的，那半圈转完了就出来啊？
0: 哎呦，有腿快的转完出来的来早来。
1: 那玩没玩啊？
0: 那上一波怎么来
1: 的？排队就三四十分钟呢。
0: 哎呦，住酒店早进去的呀？您是您没住酒店吧？嘿，我一猜您就没花这钱，您进去的晚一钟头，所以您比他们晚来了。
1: 但是虽然没花这钱，人家大滴溜小滴溜买了不少东西。这是在外面那商场又逛悠一圈，这是亲子游戏，你知道吗？
2: 对对，
1: 亲子游乐。
2: 您二位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我们的孩子呢？
0: 孩子不是睡着的吗？
2: 哦，
1: 还拔火罐吗？孩子还没醒啊。
0: 哎，对，您走个罐吧，真的，我劝您走一罐，走一罐，您浑身一放松，您就
1: 不要刮个痧也行哈。
0: 对，连刮痧带拔罐，这还一套服务。
1: 孩子没醒，
0: 您修个脚。
1: 孩子没醒，
0: 您松松骨。对孩子没醒。
2: 得孩子，你我求你们俩人，什么拔火罐啊，什么松骨啊。

0: 北京环球影城的周边配套，足底按摩确实成为了刚需。这个事情也很能理解。环球影城呢，占地4平方公里，而且呢，它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座。反正这个环球影城选址的4平方公里当中啊，核心区占地1.2平方公里，外围控制用地2.8平方公里。您想吧，1.2平方公里，它已经也超过了日本大阪环球影城的2倍，相当于5个新加坡环球影城。再加上您要在里面去体验丰富的娱乐活动，比如说6大类24场的娱乐演出，您再寻访一下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看看城堡夜光灯光秀。再玩玩什么未来水世界啦、小黄人乐园啦、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啦，等等等等吧。你这玩一圈下来呀，确实玩得有些辛苦。他不光玩，还得排队走路逛街呀。反正小柱从园区里出来了，可以让他说说这个足疗感受。他建不建议大家玩完影城去一趟足疗店呢？
1: 我呀，就给您一个建议：您要走得动呢，您就去；您要走不动呢，那就别去了。
0: 您听他现在。去完环球影城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他还是有点身体虚弱啊。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3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3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2: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3: 怎么了？
0: 英小柱，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但是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呢，在饮料的选择上，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重要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啊更加的健康，比你手中的果汁饮料呢更加的营养纯粹。说是饮料啊，其实呢是蔬菜汁儿。那么蔬菜汁呢跟果汁一样，这两年呢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主要是因为呢它又健康又加的美味。
2: 哎，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于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款番茄汁儿呢？首先啊，番茄本身这种这个蔬菜或者是这个水果吧，它富含了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要知道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和孩子这两种群体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以及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的矿物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对于成长期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来说特别特别的有益。
1: 是，
2: 但是要知道啊，平常咱们吃这个番茄当中还有一种对于中老年来说特别重要的，什么番茄红素。

0: 那么这样浓郁的番茄汁儿，喝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呢？告诉您，和您小时候吃的那个老番茄、老西红柿的味道是一样的。
1: 那真是非常难得。
0: 为什么？它是产自于新疆的原生品种的番茄给大家浓缩的番茄汁儿，125毫升，相当于半杯牛奶的量。喝下去以后，您的营养补充就特别特别的丰富了。那么这样的一款番茄汁在市面上卖到10块钱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和组合还是特别特别的实惠的。
1: 是，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主品、赠品加特别的翻倍啊。咱们是番茄汁125毫升的，是30盒。
0: 另外今天，
1: 我们要特别的加赠的是10盒，这一共加起来40盒。另外今天是新品首发，而且呢我们是特别的优惠给大家呀，在原来基础上又翻倍了。又给大家40盒，一共是80盒。那么市场上的一盒要10块钱，咱们今天的合一盒还不到4块钱啊，
0: 还
1: 299元，
0: 对，3块来钱一盒，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它喝起来有多放心。首先，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这个番茄不打催红剂、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第二点，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以及一点点的葡萄糖调整一下它的口味。它首先它的味道不是那种纯甜的，酸酸甜甜，带有浓郁的西红柿味儿。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同时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有青少年的，他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这样的番茄汁供的是飞机餐，供的是学生的营养餐，而且在包装上有明确的标注。这样的番茄做出来的番茄汁，您说能不营养健康、能不安全放心、能不好喝吗？整个组合主品加赠品一共是40盒，每盒是125毫升。另外，咱们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
1: 是再加赠40盒，等于是组合翻倍了啊！一共加大约是80盒。那么市场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80盒多少钱啊？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9元，您拿走的是80盒。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

0: 有助而亲。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是埋怨张有道的意思。哎呀，你个狠心的、短命的、缺了德的，你抛撇下小奴家我一个人，到如今我可怎么办呢？是这意思。他埋怨他，感觉这哭啊，不知道哪位您有这个体会啊，这哭是个力气活，哭时间长了，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说你怎么样，我有些年没哭了。您说了，我都快50一大老爷们儿，哭不太像话。我小时候哭过，我都忘了我小时候哭什么样了。那么这人感觉一哭时间长了，累了，尤其有人这岁数，哭了一会儿啊，接不上气儿来了。哎，拿手一指啊，他兄弟张有道的这个亡人，这尸首，他回过头来问刘氏：“弟妹，他怎么死了？”就这一句话，刘氏那儿哭呢，嘴里叨叨唠唠啊，准知道得为这句话呀。你既问出来了，那有的是话答对你。啊，您问我他怎么死了，我哪知道，我还想问您呢，他怎么会死了？你上家去跟我说，不是说病了吗？是我让您快着来呀、啊、那这也太快了，我没耽误，我就进了庙里头拿点钱呢，我带着这儿，我是想着给他请大夫，他得了什么病啊？不知道。昨儿回来他怎么了？昨儿回来啊，就告诉不好受。怎么不好受啊？没说。他昨天碰上我了，跟你说了吗？没提。说今天吃包饺子，不知道。那他怎么不好受也不知道，他不说呀，我问他怎么不好受啊，吃也不吃，喝也不喝，一会儿说肚子疼啊，一会儿说脑袋疼，敢折腾了一宿到天亮啊，是肚子也不疼，脑袋也不疼了，再叫叫不起来了，我一瞧不好，我也想去找大夫瞧，一是家里没钱，二呢咱也不知道什么病，请什么大夫，请内科请外科呀，这不得跑到庙里头找您去吗？哪知啊，我从庙里头往回跑到家已经死了，您说这可怎么办呢？张友仁一听，这可怪了，好端端活生生一个人怎么会死了？他过来呀，啪一把把这炕单给掀了，干嘛呀？要验验尸。他纳闷儿，他这一掀炕单子，伸手就要解衣裳，我得瞧瞧我兄弟有什么伤没有啊。这刘氏在旁边，别动，你干什么？我瞧瞧啊。你瞧什么呀？你会呀、啊、你能给他治活了啊？我不能啊。那你动他干嘛呀？这都已经挺好了，别折腾他了，让你瞧一眼，盖上。哎，跟这弟妹呢也不能往身分了说。再一瞧刘氏啊，一转脸儿，脸冲那边，对着墙哭着，这回啊可不埋怨张有道了，埋怨张有仁了。我们紧赶慢赶给您送信儿去，进门就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意思抻得我们送信儿送晚了，人死快了，我愿意他死啊，我不愿意他死。那他死了，您问我他得的什么病，我说不知道，伸手又掀这炕单子，又要解衣裳，那意思是信不过我呀。他骂的可是张有仁呐，他可不瞧他，脸冲墙给一后脑勺。你说屋子里头就是大了掰的跟弟妹，这现在说这就是个寡妇了，还有就是这亡人，这张有仁呐，尴尬得很，出不来进不去，哎，很为难。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
一琢磨，他也说的对。

说现在话您都理解，急火攻心的大概是高血压了。那会儿虽然没这词儿，但是觉着，哎呀，五脏六腑啊不好受。为什么？憋着一口气，而且呢，俩眼发胀，后脖梗子发皱，脑袋要炸，这股难受劲儿啊！强扎等回到庙里头，老和尚瞧见了。怎么了这是？哎呀，什么怎么了？要了我的命了！刚才弟妹来送信儿，说我兄弟不好，得急症了，赶我追着家去一瞧啊，已经亡了。啊！老和一听，哎呦，阿弥陀佛，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那问问令弟妹呀。他得的是什么急症啊？说不清楚啊。哎呀，得麻烦您呢。麻烦我什么？明天您还得带着几个人上我家去一趟，怎么也得给我兄弟念念。那好办，那是应当责分，在于我来说也不叫事儿，做法事嘛，天天做啊。只要是有亡人我们就去，我这一辈子做很多法事。明天我们去啊。是，哎呀，您先等等吧，我想想都该办什么。人停在那不像话呀，还得买口财呀。这么办吧，您听我信儿，我进城买完寿财，定好了杠，回来再让您一块儿奔家去，您看怎么样？可以啊。另外，您得借我点钱，干嘛用啊？我带了点钱去，想请大夫没用上，可要是进县城买寿材，这钱不够啊。把我搁在您那儿那钱，现在借我点，那本身就是您的，还谈得到借不借吗？不不不，我给那庙里的就是庙里的了，等我以后做买卖我再还，那就是后话了，不提不提。老和尚啊，跟他还真有交情，赶紧让小和尚拿出点钱来给他。这个买棺材是这样，不能晚上去。你现在你就是顶着这个城门进了城了啊，你到了城里头，他那个棺材铺也上板了。棺材铺有规矩，天一擦黑不做买卖，他没有说准钟点，跟现在的商场不一样。现在商场您一看都有准时间的，早几点开，晚几点关啊，所有的是开张的门脸，甭管他是卖什么，全都有营业时间。那棺材铺呢不拉碗，为什么？他一到晚上这地方啊，让人看着瘆得慌，哎，来的人也不舒服啊，是棺材铺本柜的人也别扭。所以天一擦黑，那要冬天呢，他这个天短，那就收的早点，像这夏天天还长点，那还能多卖一会儿，可是基本上下午，哎，就不怎么开张了。他是憋着吃中午饭，中午饭到家去呢，发现兄弟死在回庙，跟老和尚交涉这些事情。他一琢磨，已经下午了，我就赶着城里的人在上了板，我也买不出来了。得了，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吧。哎呦，这一宿啊，可就睡不着了，哭一会儿，叹一会儿，自己也觉着难受。老和尚小和尚给端了点饭呢，也没吃，吃的心火盛啊，这会儿吃不下东西去。老和尚就往宽处劝吧，劝完了做完晚功课呢，人家都睡觉了，他一人躺在这小屋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好容易顶到天亮，没完全大亮呢，这就起来了，跟老和尚说呀，我顶着门进城，这就进城里。他到城的时候呢，这城门呢刚开，这会儿还没有什么行人呢。来到棺材铺门口一瞧啊，棺材铺还没开呢。说这棺材铺收的早，开的早吗？开的也不早，跟别的买卖差不多一块儿开，人家棺材铺呢，这还上着板呢，门口可没有写棺材铺的，
那要拿北京来说，都写某某牧场，啊，卖木料的地方，代卖棺材。这个没有写什么字号啊，什么什么棺材铺，很少这么写的。这就写牧场二字。等着吧，一会儿下板开门，棺材铺的伙计打开门一瞧，门口蹲个人，认识。怎么呢？您想，他是货篮，他不是光在乡下卖，也进城。尤其像哥俩这个岁数，他们哥俩呀，像有人这已经五十来岁了，打小就干这个，干三十来年了，也就是说方便左近的这些人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兄弟的干的年头比他短点，大概也都知道。这哥俩这货物呢，货又全还便宜，买卖公道，为人也随和，所以人家愿意买他们的东西。这棺材铺的掌柜的呢，跟有人本身呢就半开脸的朋友，有的时候呢，有人呢进城卖货，走到棺材铺门口，在他门口啊歇歇间儿，把货挑子往门口一搁，让伙计帮着看着，伙计还往里让呢，来吧，到我们柜上歇歇吧。一般很少有人往棺材铺让人，但是呢，他跟掌柜的有交情，认识，才有这句话。啊，你们掌柜的在呢，在呢，没事啊，您跟掌柜的聊会儿，好吧，讨您口水喝。进棺材铺跟棺材铺掌柜呢，还许聊会儿天儿，看您缺什么短什么，我这货天要有，啊，您也照顾照顾我，我开个张。另外呢，我讨您杯水喝。棺材铺掌柜的呢，还挺喜欢有人这忠厚劲儿，俩人老聊天。伙计呢，故而认得他，一瞧，这不张掌柜的吗？怎么这么早您就进城了？再一抬头一瞧啊，伙计明白了，为什么？棺材铺的伙计天天瞧这样的，一看呢，就这一宿的功夫，这人就显得呀发秀，一宿没睡，脸色也不好，黄中透灰，头发也打绺了。一张这扣也没对眼，赊咧着，而且呢，以泪洗面，哭了一宿，俩眼痛红，眼泡是肿的，说出那个话里有气无力，嘴唇直哆嗦，往这一站呢，这人是摇摇欲倒。那棺材铺的伙计净见这样的，为什么上这买棺材？都是家里有这事儿的，急呀！哎呦，张大爷，掌柜的。您怎么了？这是来，可就掺进来了，叫自己棺材铺的掌柜的，掌柜的，您看看张掌柜来了。棺材铺的掌柜的刚漱完口，擦把脸，一瞧有人，哎呦，这不张大哥吗？怎么了？这是，嗨，这说着话眼泪又下来，别哭别哭。怎么了？老二没了？不能吧？老二比您得小了十来岁呢。也就三十什么岁，是说的是啊，这不没有的事吗？怎么了？得疾病啊。

饺子，弟妹送信，这就让了。你说让我可疼死。哎呀，关子副掌柜的一听，怪可惜的这个岁数。张大哥，我呢也别往深了劝您，您这岁数什么不明白呢？黄泉路上无老少，那您赶上了。这儿呢，张友仁又要哭，别哭别哭别哭，您这意思我明白了，给老二看口才呀。哎，这说着话呀，就往外拿钱，就老和尚给的那钱，您先别拿钱，您瞧瞧啊，您是要现成的呀，还是要板儿？我给您打一口啊。一说到这儿呢，有人稍微的略有沉吟，怎么？您想想，货郎，老和尚给钱能给多少？平常挣能挣多少？哥俩又是节俭的人，没铺张浪费过，平常省吃俭用。就说兄弟死了，那恨不得花钱解心疼，终归这经济实力有限，那太讲究的棺材呀，买不起。可是人掌柜的问到这儿，让看看，那意思您先别拿钱，您挑口什么价格的呀？您看好的看坏咱们再说呀。也知道呢，掌柜跟自己不错，肯定有照顾。哎，那我瞧瞧吧。这儿有啊，做得了的，棺材铺有做好了的，做好了可是做好了，不介绍。棺材铺的这个商品没有介绍的，就是您自己看，不明白可以问。不推销产品，哎，什么买卖都是让人推销，唯独棺材铺，没听说棺材铺伙计在门口站着等人，啊，人打这过来，过去给人请安。大爷，您今天休息啊，没什么事儿，来吧，到我们柜上待会儿吧，随便看看，什么买卖？棺材铺。我吃饱了撑的上棺材铺干嘛？您这买不买的？您坐这抽颗烟卷，喝点水，歇一腿也是好的。

0: 不着，跟前的少爷怎么样，还知道用功啊，你都多余问，你就说你干嘛吧。不是，您这我们老照顾主了，哪月您不埋我们十口八口的棺材，你们家才死惯了人了他。您看看吧，这都是新样的，您看这口棺材多好，沙木十三元，金丝楠木，挂阴沉里，真正萝卜底，这个不是那狗碰头三块板，这个棺材您，您说挺热闹我还忘了，您是一米七几来的？什么意思？我问您一米，您是一米七四是一米七五了？我一米八九，您一米九四都没关系，您这棺材您躺在里头头脚不受委屈。混蛋，有活人躺棺材的吗？啪抡圆了给棺材部掌柜一嘴巴。您再瞧这棺材部掌柜的挨一嘴巴还客气呢，您打人干嘛？买卖不成仁义在，伙计拿小骨灰盒您在家哄小少爷玩去。没有这样的，不让人，不客气，就您自己瞧瞧好哪口算哪口。看了几口啊，做得了的，哎呀，说实在的都有点高级。您琢磨他棺材铺做好了的，就是跟这屋子里摆着陈列的也都是好的，这个倒跟别的买卖都一样。什么叫狗碰头啊？那狗碰头啊，就是最简单的小匣子，哎，能成人就完。这个棺材有规矩，不许上钉子，都是榫卯，尤其咱中国人做的这东西啊，全是暗钉儿。最后这钉儿在哪儿呢？就是等这人都停好了，盖棺定论吗？这棺材里头有个子盖，子盖就小薄板，哎，把这人整个都盖严了之后，卡在这槽这儿，最后上外边这个大板的时候，那才定这个钉儿呢。三颗暗钉儿。他那钉儿啊是木头钉儿，刻那槽呢就跟那小银钉似的，三个钉儿在这棺材头了这儿，这么横着仨钉儿，把这个顺着槽把这棺材板可不是盖上，是推进去的，它有槽啊，哎，整个跟咱们家里的抽屉一样，咔推严了，然后这儿再一下按钉儿，再想这么拽可就拽不着，前后左右都动不了了，那棺材盖不是这么打开的。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字，正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

0: 不是游戏人生，是游戏人生。
1: 我们现在尤其年轻人，八零后压力特别大。
2: 八零后，
1: 哎，打小上学就有压力。
2: 对，
1: 家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2: 也赶上人口高峰
1: 啊。毕了业不好找工作，
2: 是。
1: 后来还得抚养老人
2: 啊，
1: 再加上现在又放开二胎了，
2: 二胎放开了，
1: 压力多大？
2: 没错，
1: 八零后还有很多共性。
2: 有啊，
1: 比九零后、零零后突出。
2: 是，
1: 为什么呢？
2: 嗯，
1: 我们八零后小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有点尾声了。
2: 对。
1: 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好多都一样，
2: 比较单调。
1: 九零后不一样啊，网络时代吃什么没有，玩什么没有啊？
2: 对，
1: 所以没有共同的回忆。
2: 嗯，
1: 八零后一回忆过去都一样。
2: 是，
1: 哎，为什么好多八零后没怀孕先怀旧呢？
2: 有这么一说，
1: 一回忆过去都一样。
2: 嗯，
1: 哎，比如提几个啊，我们小时候玩的啊，铁皮玩具
2: 有啊，
1: 变形金刚，
2: 呵，
1: 呼啦圈，
2: 嗯，
1: 都玩过吧？
2: 小时候玩的。
1: 哎，还有一个，我们小时候八零后最火，
2: 嗯，
1: 红白机。
2: 游戏机，
1: 就那游戏机
2: 啊，
1: 哎，咱国产那叫小霸王，
2: 对
1: 对吧？当时还有广告语"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2: 天天放这个，
1: 对吧？那阵儿红遍大江南北，
2: 都得玩这个呀，
1: 对不对？但现在翻回头再看，
2: 嗯，
1: 这个游戏挺二的，
2: 嗨
1: 啊，
2: 初级的游戏，
1: 没有硬盘，
2: 嗯，
1: 不能拷贝，
2: 哦，
1: 插那卡带，
2: 都是那卡带，黄色的，
1: 对吧？插那卡带，
2: 嗯，
1: 插完有时没反应
2: 啊，
1: 拔来得这样，
2: 吹吹那土，还挺有生活，
1: 这是生活吧？
2: 对
1: 对吧？那阵的游戏也初级，
2: 游戏，
1: 给我提一个啊，
2: 啊，
1: 有一叫双截龙，
2: 啊，小时候玩的。

0: 写作业借这卡带，呵，女生跟搞对象借这卡带，
1: 不至于下那么大本儿啊，
0: 就卖玩儿。现在您再把那卡带找着，您再看看，那个小人一出来都这样
1: 啊，对对对。初级的这个游戏
0: 跟半身不遂一样，还打架去了，还
1: 那阵儿也没得玩啊。
0: 但是那阵儿这游戏就火，
1: 对
0: 啊，包括还有一个游戏，今天没人玩了，但是还有影响，
1: 是吗？
0: 这个游，
1: 你看眨眼，他还忘词儿，
0: 你看老不说啊，这游戏叫，

0: 天没人玩了啊，但是影响依旧，
1: 都喜欢呢。
0: 好多年轻人穿上街霸里人物的服装，
1: 哎，对 ，cosplay，
0: 哎，角色扮演，嗯，摆这造型
1: 是。
0: 于老师就好，
1: 我喜欢玩啊，
0: 他们媳妇都爱玩。
1: 哦，
0: 那天我上他们家去，正看家正玩呢，
1: 两口子一块玩。
0: 于老师那天穿的是一身白，
1: 啊，
0: 对吧？脑袋上系一个黑布条，
1: 对对对对
0: 黑布条，腰上也这勒着那
1: 白狗，
0: 对对对，狗狗对狗，
1: 什么就狗你这、啊，人也有叫小白的
0: 啊，对，
1: 天津叫白狗，
0: 哎，对，没错，啊、小白，
1: 哎，
0: 对吧？这个
1: 啊，
0: 包括现在好多游戏迷啊，嗯、别看隔了二十多年了。一提那名字如数家珍，
1: 都知道啊，
0: 松鼠大战，
1: 对，
0: 坦克大战，
1: 多好啊，
0: 沙罗曼蛇
1: 都玩过，
0: 赤色要塞，
1: 嗯，

0: 哎，
1: 把人物动作学出来，
0: 越老越好。
1: 咱大家热烈鼓掌，让他来一个，怎么样？
0: 啊、
1: 好不好？
0: 这个的，摸什么？
1: 哪位您会别提醒啊，
0: 您甭言语，
1: 这个游戏啊，告诉我们什么名字，学出这游戏动作来啊，听这个啊，
0: 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超级玛丽，这谁不知道？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你跑这累傻小子来了，
1: 学不了了啊，学不 了
0: 什么学不了、啊、这电子的这肉人学不了那么像，
1: 学不了，你看完了、
0: 啊、你能学？
1: 那当然了、
0: 你能学，那大伙欢迎他给咱学，给他，
1: 你看
0: 电子的你还能学，
1: 我玩的比你多、啊、我要学可比你像，
0: 这都能学像了，
1: 你来
0: 啊，我还来这个，我累不死他的，
1: 来我看看，
0: 听着啊，噔噔噔噔噔噔，
1: 还得超级玛丽，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怎么下去了？
1: 你还没玩过吧？超级玛丽，只一碰上乌龟就缩小了。
0: 哎去！那碰上第二次还死了，你怎么不死去呢？
1: 后来吃了无敌了。
0: 哎呀，全明白啊！
1: 学上来了，超级玛丽，
0: 来
1: 不来就学。
0: 咱再来一个怎么样？
1: 来来，
0: 我还哼哼音乐啊，
1: 来啊，
0: 听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
1: 噔噔
0: 噔噔噔噔诚心出两个简单的，
1: 怎么着？
0: 这超级玛丽，这魂斗罗，这大伙都知道啊。
1: 啊，
0: 咱说一个男的，
1: 你来个女的。
0: 女的干嘛
1: 啊？
0: 困难的男的，不常见的
1: 啊，
0: 就那卡带，没有一万合一都见不着的。
1: 一万合一、
0: 哎、
1: 这卡带得跟桌子这么大个吧，
0: 嗯、啊、甭管那个，
1: 两万都会，
0: 不常见啊，
1: 玩的多，你来吧，
0: 好啊，
1: 碰一个
0: 不一定知道
1: 啊，来我听，
0: 大伙知道您甭言语
1: 啊，来来我
0: 这游戏、
1: 啊、
0: 这音乐 啊
1: 来来
0: 啪。

0: 功夫小子，
1: 等等等等等等，行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好，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哎，别等，哎哎哎哎哎。
0: 很成功，很成功。好，
1: 不是您这是学游戏，
0: 我这学斗牛。
2: 明白了吧，老纪？是打游戏的人生。你不是最爱打游戏吗？
3: 不是，我爱打游戏，您都知道了。
2: 大佬告诉我的呀，说您打了一宿游戏，天快亮了才做节目
3: 啊！
2: 哎呦，那脑子糊涂的呀，把马志明抱成了马三立，王世勇抱成了王文玉，贾玲抱成了马季。
3: 我连男女都不分了。
4: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
1: 啊、
4: 上台呢还得再说说。
1: 好啊，
4: 我叫裘英俊，
1: 是，
4: 他叫于丹。
1: 哎，是我。
4: 于丹好，
1: 有什么好的？
4: 您甭听
1: 啊，
4: 看看出好来了。
1: 好，这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4: 往这一站，
1: 嗯，
4: 哎，多魁梧，
1: 身体还行，
4: 哎。
1: 啊啊，
4: 多健壮！
1: 对对对，
4: 体格好
1: 啊，是
4: 长得也好看，
1: 长得
4: 您面相多好，
1: 面相
4: 你这是甲级面，
1: 哎，甲级面包饺子合适了，这什么叫甲级面呢？
4: 甲级的面型
1: 哦，好，
4: 最好的脸型了，
1: 是啊，
4: 正脸型，
1: 嗯，
4: 过去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4: 叫国字脸，
1: 就是四方大脸，
4: 哎，国字啊。嗯，都会写吧？
1: 都会呀、啊。
4: 脖子外边一个大方块，
1: 是是是。
4: 哎，里边甭管是什么，
1: 哎，对对对，甭管是什么也不能画叉啊！这
4: 有简体的，有繁体的，都不一样。
1: 反正就国字，
4: 国字就是外边一大方块，
1: 是方块。
4: 哎，黑块，
1: 哎，黑块的，那过去
4: 黑笔写的，
1: 甭费那么多话，反正四方大脸，
4: 四方大脸，
1: 是是是，
4: 多好看，
1: 精精神神的。
4: 哎，看看这儿几个。
1: 这是一呀、啊，
4: 这个呢
1: 五啊，
4: 你看长这么精神还不傻，哎、你这
1: 这是好话吗？您这个呢，怎么意思啊？您这
4: 就说呀，
1: 啊，
4: 这么精神个人，不傻不捏的，干嘛说相声？
1: 不是我们说相声怎么了？我们这相声这可是艺术，
4: 什么艺术
1: 啊？
4: 我们天津有位老前辈叫高英培，
1: 也说相声，
4: 在钓鱼里指出来了，
1: 嗯，
4: 得了。别来这套了，你们那是嘛意思？俩人往台上一站一掰火，不就完了吗？
1: 这是轻视艺术啊！我告诉你，我们这相声不简单，这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4: 那有四门功课都是艺术
1: 啊啊！
4: 那这么一说，我们这行也四门功课，我们也是艺术。
1: 不不，说这么半天还没跟您打听，您是干嘛的？
4: 我在我们单位当秘书啊。
1: 当秘书
4: 啊？
1: 那秘书怎么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4: 嘿嘿，秘书才有四门功课了
1: 啊！那您说说，您都讲究哪四门功课？
4: 吃喝嫖赌
1: 啊？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您怎么意思？
4: 吃喝装血，
1: 吃喝装血。
4: 哎，
1: 那我得分别问问您
4: 了。你
1: 问那个吃，你都吃点什么呢？
4: 什么叫我吃点什么呀？
1: 嗯，
4: 你得安排领导吃，
1: 让领导吃。
4: 当然了，
1: 哦、
4: 硬吃到节儿。
1: 嚯，
4: 一看挂历，
1: 嗯，
4: 哟，五月节到了。
1: 哦、
4: 赶紧通知办公室买二斤粽子，让司机给领导装后备箱里带走吃去、啊、
1: 让领导吃粽子，
4: 过节了吗？
1: 秘书吗？
4: 哎，这是五月节，
1: 想得到。
4: 到八月节呢？
1: 八月节让领导吃月饼
4: 啊。
1: 啊，
4: 行，你有当秘书的潜质。
1: 这我就这潜质，
4: 瞧两下子、
1: 哦、
4: 那到春节呢？
1: 春节让领导吃饺子。
4: 哇，正月十五，
1: 正月十五让领导吃元宵。
4: 二月二，
1: 二月二让领导吃春饼。
4: 三月十四号，
1: 三这三月十四号，
4: 哎呀，完了完了，哦，完了！
1: 不不，三月十四号那是节吗？
4: 这要不你当不了秘书呢？
1: 啊，
4: 孤陋寡闻。
1: 哦，
4: 三月十四号，3.14圆周率节。
1: 这他倒真有的说，不不不，我承认有这节。你说圆周率节让领导吃什么？
4: 吃派。
1: 不，反应还够快，还真是当秘书材料哦。这就是吃，
4: 这就是吃。
1: 那我听还有一个喝，这怎么回事？
4: 喝酒啊，
1: 喝酒。
4: 哎，
1: 让领导喝酒。
4: 废话，领导喝酒用你让吗？
1: 那怎么着、啊、
4: 你得关键时候替领导喝酒
1: 哦，挡家。
4: 而且啊，得说喝就喝，绝不嘴软。
1: 嚯、
4: 哦、哎、嗯、我就有这个本事。
1: 是啊，
4: 说前一段我们主任专门夸我了。
1: 怎么夸的？你
4: 开大会表扬我。
1: 嗯，
4: 我们这个小邱秘书那是太好了。
1: 是啊，
4: 在酒桌上长了我们的威风，灭了别人的锐气，
1: 嚯，
4: 这领星尽职。
1: 嗯，
4: 我说哈，他都哈。
1: 哎，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去、啊。这什么叫哈呀？这个
4: 哈酒啊，哈，
1: 哈，哦，哈就是喝，有点方言。
4: 哈酒啊。
1: 哦，喝酒。
4: 我说哈，他都哈。
1: 嗯。
4: 这不前两天吗？我跟几个老外哈酒，
1: 外国人，
4: 当着外国人，
1: 嗯，
4: 咱得说两句英语，
1: 哦，还会说英语。
4: 我说哈喽，
1: 嗯，
4: 我这刚一哈喽，老外还没说话呢，我们这个小球秘书端起酒杯，他都哈喽，
1: 啊，就给喝了。
4: 我这一哈喽，
1: 嗯，
4: 他那都哈喽，
1: 嚯，
4: 我这一哈喽，他那都哈喽，
1: 嗯，
4: 等我跟老外打完招呼，再找这个小子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4: 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1: 嗨，喝多了，
4: 这就喝，
1: 啊，这就喝。
4: 哎，
1: 刚我听还有一个装，这怎么回事？
4: 装的是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你得会装。
1: 怎么来的呢？
4: 就是前两天吧，
1: 嗯，
4: 我们主任让我写一个会议主持词。
1: 主持词，
4: 哎，
1: 那你抓紧写完了交上去，显得你雷厉风行、精明强干。
4: 犯傻了吧？
1: 啊，
4: 这你马上交上去，领导认为这事儿太容易了，
1: 不能怎么办？
4: 哎，打领导布置完任务。我就不说话了。
1: 你干嘛呀？
4: 俩眼看着天花板，
1: 哦，
4: 做沉思状。
1: 这沉思状，这不大傻小子吗？您这个什么相貌？这是
4: 表示认真
1: 啊。哦，认真想了。
4: 指令下班，
1: 嗯，
4: 也不能着急走。
1: 干嘛？
4: 得等领导催。
1: 还得催。
4: 小秋啊，太晚了，回家歇去吧。
1: 哦，那赶紧回家吧。
4: 嗯，不能马上走。
1: 这还不走？
4: 得慢慢站起来，一边收拾文件，嘴里还得嘟囔。
1: 干嘛？
4: 心意。怎么出新意呢？
1: 嘿，这份装啊，我
4: 走着走着脑袋帮撞门框上，那为最好。
1: 脑袋还得撞门框上，
4: 还得掌握火候。
1: 哦，什么火候？
4: 轻了不行，重了不行。
1: 那要是轻了呢？
4: 领导听不见。
1: 那要是重了？
4: 真疼啊。
1: 这还能不疼吗？那听见了领导肯定得过来呀。
4: 准来呀。
1: 对呀，
4: 主任来了。
1: 嗯，
4: 哎呀，小秋啊，怎么地了？脑袋撞坏了。
1: 嗯，
4: 别这么认真了啊。
1: 嗯，
4: 到时候注意安全。快走吧。
1: 那就装到家了。
4: 到家。
1: 嗯，
4: 到家。亲爱的，给炒俩菜。
1: 哦，
4: 来一冰镇啤酒。
1: 冰镇啤酒。
4: 哎，我媳妇炒菜，我这儿打开电脑，
1: 嗯，
4: 写这主持词。菜上桌了，我这主持词也写好了。
1: 一共就这么点活儿，
4: 这不能耽误看电视。
1: 哦，还什么都不耽误，
4: 看着电视，
1: 嗯，
4: 喝着啤酒，
1: 晚
4: 上一睡觉，
1: 嗯，
4: 完美，
1: 还挺好。
4: 转天早晨交差了事儿，
1: 嗯，
4: 交完差可坏了。
1: 怎么着？
4: 肚子疼。
1: 那准是冰镇啤酒闹的。这天儿呢，
4: 这阵儿不能说喝啤酒喝的了。
1: 那怎么着啊？
4: 得说是晚上熬夜冻着了。
1: 这你这还真能找着词儿。不是你这个肚子疼，领导他可不知道啊。
4: 你想法让他知道。
1: 怎么让他知道？
4: 你把这肚子疼得外化出来。
1: 怎么外化呀？
4: 让领导感觉你肚子疼。
1: 哦，
4: 唱歌啊。
1: 唱歌。
4: 唱歌。
1: 唱什么？
4: 唱忐忑。
1: 这玩的，你闹肚子跟唱忐忑这不挨着呀？
4: 怎么不挨着？
1: 啊，
4: 你这人我告诉你，
1: 啊，
4: 这歌就闹肚子时写的。你这
1: 忐忑这歌，
4: 你听这旋律吧。
1: 怎么来的？
4: 这就是闹肚子。
1: 你给学学。
4: 啊啊哦啊哦哎啊咋地啊咋哆啊咋地个地个哆啊咋地啊咋地个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呦呦哎呦呦。
1: 别别哎呦。哎呀，还真能拽词儿哦！这忐忑是闹肚子唱的，那领导听见了肯定得过来呀，
4: 跑过来了，
1: 不知道你叫唤什么呀？
4: 小秋啊，怎么地了？
1: 嗯，
4: 昨天冻着了，
1: 嗯，
4: 又是一宿没睡啊，
1: 呵，
4: 睡了两个小时，
1: 嗯，
4: 哎呀，你可注意休息啊，别太累了。哎，谢谢领导关心，再打一个哈欠，做疲倦状，
1: 嗯，
4: 这戏算演到家了。
1: 这拍连续剧来了，这
4: 连续剧没咱这真实。
1: 哦，这就是装
4: 装。
1: 我最后听还有一个写，这怎么回事？
4: 这个写是最关键。
1: 是啊，
4: 你得知道领导爱看什么，
1: 嗯，
4: 群众爱听什么。
1: 呵，
4: 写什么不出错，写什么不犯歹，
1: 嗯，
4: 写什么就算出了错犯了歹，也没有你的责任。
1: 哎，这里头学问还是真不小。
4: 当然了，
1: 嗯，
4: 你像我在我们单位吧，一般开会都是我们主任来主持，
1: 他主持，
4: 我就专给他写这主持词。
1: 哎呦，我听说这个主持词可不好写。
4: 哎，谁说不好写？
1: 嗯，
4: 你上网上搜去，
1: 嗯，
4: 有的是。
1: 在网上当啊，
4: 都有套路。
1: 嚯，
4: 现在开会都这一套
1: 啊。都什么套路？
4: 首先上来宣布会议开始，
1: 这是第一项。
4: 然后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介绍领导，
4: 这点得注意。
1: 怎么着？
4: 得介绍全了，
1: 都得全了，
4: 不能落下。
1: 是啊，
4: 你真落下一位，
1: 嗯，
4: 那位站起来了，
1: 嗯，
4: 呀，说那么重，见里没我，
1: 嗯，
4: 没我走了啊。
1: 这位脾气还不小，
4: 你知道这位干嘛的？
1: 啊，
4: 人这位爷一生气，经费不给了，项目不批了，
1: 呵，
4: 还有好日子吗？
1: 还真得注点意，
4: 嗯，介绍完了领导，
1: 嗯，
4: 我们主任得宣布会议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1: 嚯，
4: 哎，然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 嗯，
4: 这点这我们主任坐底下不能闲着。
1: 那干嘛呀？
4: 带头鼓掌啊。
1: 鼓掌
4: 得这样。
1: 哦，那什么样？哎，哦，就坐底下领掌。哎，这模样，
4: 然后后来管我们主任叫领掌类动物的。
1: 什么外号？
4: 带头鼓掌，
1: 就是领掌。
4: 但是这地儿光鼓掌就行了。
1: 对呀，
4: 不能插话，
1: 还插话？
4: 这不能跟您捧哏似的
1: 啊，
4: 站旁边插话，
1: 啊，
4: 那不成？
1: 这谁说不行
4: 啊？
1: 你给领导凉着点，这不还显得热闹吗？这个
4: 给领导捧哏
1: 啊，行啊。
4: 领导上讲话
1: 啊，对，
4: 我们主任这样。
1: 哦，
4: 对，好，
1: 嗯，
4: 不错。
5: 是
4: 啊，嗨，我呀，去你的吧，这不找倒霉吗？这不
1: 全给搅和了，这是不怎么样、哎、
4: 光鼓掌就行了。
1: 嗯，
4: 领导讲完话、甭管领导讲的好与不好，就算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得说学到了很多经验、领会领导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1: 这些个套话、
4: 哎、然后说这么一句，大会圆满胜利结束，这算完活了
1: 啊、哦，这就完了。
4: 当然这地儿啊，说圆满胜利就得了。
1: 对，
4: 你不能瞎拔高，
1: 拔高，
4: 你非站那儿提高调门、
1: 啊、
4: 来这么一句，为了新中国前进，这不是我们这个级别喊的话呀。
1: 多新鲜，你喊不着这个。
4: 就是
1: 啊、
4: 这我们那单位嘛、前三天开俩会，
1: 会就这么多。
4: 当然了，
1: 都什么会呀、
4: 头一个开了一个安全生产表彰大会
1: 啊、这还是个好事儿。
4: 我们主任主持的，拿着我这个主持词、
1: 你给写的主持词，
4: 非常有派
1: 啊。
4: 同志们。
1: 啊，这是他们主任。
4: 同志们，
1: 这就要说话了。
4: 同志们，
1: 往下说呀。
4: 这就是不能往下说。
1: 怎么呢？
4: 小秋秘书这写了有括号。
1: 括号
4: 念到此处听一听，下面可能有掌声
1: 啊。这要掌声呢，这好那个啊。哎，你们主任是招财猫是吗？这干嘛呢？这
4: 您主任 Hello Kitty？
1: 不，这干嘛呢？这
4: 领导低调鼓两下得了。
1: 有那个低调，你别要掌声好不好？这没羞没臊嘛，这不。
4: 同志们，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个口号在我们单位已经实现了。
1: 嚯！
4: 当然了，我们要感谢各级领导、各位来宾的帮助和支持。首先，我介绍一下与会的各位领导。
1: 都谁来了？
4: 姜昆。李锦兜，
1: 嚯，
4: 石胜杰，石富宽，霍耀文，那个没来，
1: 对了，
4: 没来，
1: 他来了都跑了，知道吗？哪儿的事儿？这都一帮说相声的。
4: 下面我介绍一下获得安全生产标兵的名单。
1: 哦，都谁是标兵啊？
4: 方清平
1: 啊，
4: 曹运锦，
1: 嚯，
4: 何运伟，李景。
1: 你们这什么单位，一帮说相声的，这是
4: 标兵上台领奖、
1: 领奖了，
4: 领奖之后请领导上台讲话、领导讲完话之后我们主任继续发言，
1: 固有的流程嘛。
4: 同志们，刚才话大家都听到了，
1: 是
4: 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地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安全生产呢？
1: 哦，就落到这安全生产上。
4: 最后这四个字，这是关键
1: 点题了。
4: 前面可以随便说，最后这句得点到大会的主题上。
1: 你看看，
4: 在平时我老收集这个四字成语，
1: 都什么呀？
4: 像什么退耕还林啊，打击黑客，鉴别盗版，识别假货，计划生育，喜怒哀。

0: 挨乐摔斗唱是一顿错，
1: 哎，这还是说相声那点事儿，对的啊。
0: 最后我们主任提高调门，来这么一句，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创造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散会
1: 啊，这就散会了，
0: 这算开完了。
1: 这不是我口冷，你们这全是形式主义，照这么搞下去，早晚得出事儿。
0: 废话，还早晚，已经出事儿了。你
1: 都出什么事儿了？
0: 当天晚上，我们庆祝大会圆满成功，举办了焰火晚会。
1: 嚯，
0: 一放炮坏了，
1: 怎么着？
0: 一二踢脚崩到仓库里了
1: 啊！
0: 点着了仓库里的棉花，棉花点着了柴油，柴油点着了火药，火药点着了煤气罐。
1: 这不是你们这引火之物怎么全堆在一块儿？
0: 我们那儿写着禁止焰火了。
1: 不是，那怎么还着火呀？
0: 废话，那字儿是给人看的，没给火看。
1: 那旁边不也得有人看着点吗？
0: 有俩临时工没在那儿，
1: 那干嘛去了？
0: 那儿放炮去了。
1: 你们这烟安全隐患可太多了。
0: 是啊，所以第二天我们紧急召开了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1: 这就又开一会，
0: 还是我们主任主持
1: 啊。甭问这组织词还是他写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听见了吗？我们主任这调门都下来了，
1: 是显得悲痛。
0: 这地儿不能长调门，
1: 哦，
0: 你这地儿长调门。
1: 嗯，
0: 同志们，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这火准是他放的。
1: 这有点幸灾乐祸，不能这么说。哎，对了，
0: 下面我介绍一下与会的领导和来宾。
1: 哦，领导都谁呀？
0: 蒋坤。
1: 嚯，
0: 李锦兜。石胜杰。师傅款
1: 啊，这帮说相声哪个会都参加，你看。
0: 下面我们要提出批评的，这次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肇事者。
1: 哦，谁是肇事者？
0: 房清平
1: 啊，
0: 曹运锦，
1: 嚯，
0: 何运威，李景。
1: 不是，这是安全标兵点的火是吗？这个
0: 一会儿要把他们押送公安机关听候处理。
1: 这完了，年底这学全耽误了，我告诉你们。
0: 下面有请领导讲话。领导讲完话，我们主任继续点评，
1: 接茬主持。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地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防微杜渐。
1: 哦，这回改了防微杜渐了。
0: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
1: 再放一把火是怎么着？
0: 共创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
1: 你先别创新的辉煌，先盖个新仓库吧。那个，
0: 你说的还真对。第二天新仓库的设计图纸到我们主任手里。
1: 哦，就这么快？
0: 我们主任拿过来看乐了。小秋啊，赶紧起草，明天马上开会。
1: 开什么会啊？
0: 展宏图誓师大会啊。
1: 就别
2: 怎么样，老纪，这段我的工作有一套，送给您，是不是特合适？
3: 不是，我就这样对待工作呀。
2: 这都抬举您了，人家可没把贾玲抱成马季。
3: 这我多的呀，我。
2: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呀、
7: 啊，哎，
6: 这时段我继续带你欣赏裘英俊、于丹二位表演的相声小段啊。
7: 好啊，您别再借段子损我就行。
6: 哎，不能不能，这时段都是传统经典，我也得尊重。首先，请欣赏一段略加翻新的传统相声。天地吉祥，
8: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9: 好啊，
8: 我叫裘英俊。
9: 对，
8: 他叫于丹，
9: 他是我。
8: 大伙儿喜欢听他
9: 啊？
8: 为什么呢？一个是
9: 客气，
8: 人家相声好
9: 啊。
8: 再一个，人家勤奋，
9: 勤奋。
8: 常言说，勤能补拙，
9: 有这么句话。
8: 这人天资差一点儿，没事儿，勤奋就行。
9: 应该努力，
8: 笨鸟先飞啊！
9: 哎，
8: 你别看这是个笨鸟，
9: 哎，
8: 他先飞。
9: 谁是笨鸟啊？你说话别带刺儿。
8: 勤奋
9: 啊，勤奋应该呀、啊。
8: 勤能补拙。
9: 哦，
8: 我给您举个例子，
9: 你说说，
8: 生活当中都有这个例子
9: 啊。
8: 吃饭没留神，嘴这儿掉一饭粒儿。
9: 哦，这儿有个米粒儿。
8: 咱一般人怎么办
9: 啊？
8: 扒拉下去，完了。
9: 我怎么省事儿怎么来，
8: 对吧？
9: 对，
8: 或者实在手懒的，这儿掉一饭粒儿
9: 啊那手懒舌头勤快也一样、啊、
8: 也行吧。
9: 哎，
8: 于老师不行，
9: 我呢
8: 勤奋
9: 啊，
8: 不怕费事儿。
9: 那是
8: 这儿掉一饭粒儿啊，人这样，
9: 这就不像高级动物了，这就
8: 勤奋吗？
9: 啊，勤奋。
8: 这儿掉一饭粒儿呢
9: 啊，
8: 人这样。
9: 这勤奋了半天练哪块肌肉呢？这个这有什么用？
8: 不怕费事儿。
9: 哦，
8: 再给您举例子，
9: 再说说。
8: 比如说啊，这个洗完头
9: 嗯，
8: 或者刚理完发，想看看后边这头发怎么样，
9: 后边的发型，
8: 咱一般是俩镜子，对着
9: 人理发馆给预备俩镜子，
8: 对吧？
9: 哎，
8: 于老师不仅
9: 我呢
8: 勤奋
9: 啊，
8: 人拿一个镜子，
9: 一个
8: 人这样，
9: 那看得见吗？我倒会哄自己玩，您看了吗？
8: 勤奋
9: 啊，
8: 勤奋，
9: 这勤奋
8: 不怕费事儿。
9: 嚯！
8: 但是应该说啊，勤奋归勤奋
9: 啊，
8: 这个文化水平略差一点。
9: 哎，
8: 尤其
9: 这点意见我接受，
8: 跟我比、
9: 啊、
8: 跟我一比，我哟，我在这儿呢，
9: 行行了，
8: 他在这儿，
9: 您别比划了，留神闪腰吧，您、啊、不不像话。您说我这个学问差一点、
8: 啊、
9: 我承认，我跟在座各位亲爱的观众跟后台那些演员比，我都承认我有不小的差距。
8: 对，您比不了，
9: 我听那个意思、啊，你说我比你还有差距，
8: 尤其你不如我。
9: 尤其什么呀？你有什么学问呢？
8: 嘿，看的书就比你多。
9: 嚯，你还看书？
8: 我那叫博览群书。
9: 呵呵，
8: 而且我看书有特点。
9: 什么特点？
8: 看完这书都装在肚子里。
9: 谁看完了书都记在肚子里？这叫特点。
8: 你那是废话、
9: 啊、
8: 你那是记肚子里。
9: 对，
8: 我这是装肚子里。
9: 让大伙儿说这记这装这俩字它有什么区别？
8: 区别大了，
9: 都一样。
8: 我这书装在肚子里、
9: 啊、
8: 你在外面拿手能摸出来，这是我的特点。
9: 不这这我听糊涂了、不是，你看完了书搁肚子里，我外头拿手能摸出来。
8: 哎，而且啊，摸着没摸着不用你说话
9: 啊，
8: 我一看你的眼神知道你摸着没摸着。
9: 他就不可能的事儿，人哪有这功能？
8: 不相信，
9: 蒙人吧，不可能的事儿。
8: 当然，各位、
9: 嗯，
8: 让你摸摸，
9: 我
8: 怎么样？你看，在这儿摸，
9: 现在就摸，
8: 在这儿摸，
9: 咱现场就摸，
8: 来吧，
9: 来，我还真不信这个，来、
8: 啊，哎，
9: 我还不说话，
8: 不让你说话，摸啊，
9: 这是新鲜事儿啊。
8: 这本，
9: 嗯，
8: 《三国演义》，摸着了吗？哎，没摸着，眼神不对，咱看得出来。这《水浒传》，哎呀，眼神不对，没摸着，看得出来。这儿，《红楼梦》。哎，没摸着，眼神不对。这儿，《西游记》，哎，没摸着，眼神不对。
9: 你自己玩儿呢？这玩意儿，
8: 《儒林外史》，哎，没摸着，眼神不对。往上来点，这儿，《三字经》，哎，没摸着，眼神不对。这儿，《百家姓》，哎，没摸着，《千字文》，哎，眼神不对，没摸着。往上来，《五经》，哎，没摸着，眼神不对。当间，《四书》，摸着四书了吗？有反应了，来来来，好好摸摸，四叔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四叔。
9: 四叔我是没摸着，
8: 那你
9: 我摸着孙子了。
8: 甭弄这，这
9: 树还能搁肚子里，不怕把肠子搁坏了？
8: 有学问，
9: 没有这事儿有什么学问呢？
8: 吟诗答对，
9: 嚯，
8: 诗词歌赋、啊、全行。
9: 哦，您还能作诗？
8: 太能作诗了。哎、
9: 行了。话不说到这儿了吧、
8: 啊、
9: 你也甭吹牛，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咱俩现场做回诗行吗？
8: 在这作诗
9: 啊，
8: 那得有题目，
9: 也算是个文字游戏
8: 啊。
9: 咱说这么几个字，
8: 几个字，
9: 天地吉祥人间，
8: 天地吉祥人间。
9: 对，
8: 干嘛说这几个字？
9: 这几个字都有特点。
8: 什么特点？
9: 每一个字能拆成两部分。
8: 哦，
9: 您看这个天字
8: 啊，
9: 能拆成一个一、啊、一个大
8: 一大，这还真是天。
9: 咱做这么几首诗吧、
8: 嗯、啊，
9: 这四句诗，
8: 嗯，
9: 头一句先拆这个字，
8: 拆字。
9: 第二句是谁问谁，
8: 谁问谁。
9: 第三句是问谁，
8: 嗯。
9: 第四句回答问的这个人他到哪儿去了。
8: 哦，
9: 四句话找出这么三位古人，
8: 还得仨古人。
9: 这仨古人要一朝一代，还得能说得上话。
8: 哦，
9: 四句话合辙押韵，最后这句话，最后这个字落在咱们先头说了这个字上，行吗？嗯，
8: 把你好友一比啊，
9: 比作何来呀、
8: 啊？大呲牙吃西瓜，
9: 这怎么讲？
8: 你道道还不少。
9: 这什么俏皮话？行不行吧？
8: 不是，
9: 能不能？
8: 你说的这没意思。
9: 嗯，
8: 为什么您常听相声
9: 啊？
8: 您听过这段
9: 啊？
8: 我也演过这段
9: 啊。怎么着？
8: 这段叫八大吉祥，
9: 传统的相声，
8: 对不对？
9: 嗯，
8: 咱北京什么英宁、王月波也说这段、
9: 啊、是是是。
8: 在天津我也演、
9: 啊、
8: 八大吉祥，就拆这几个字、
9: 啊、对，
8: 有什么天头林海
9: 啊、
8: 登梁相吧，
9: 是
8: 拆这几个字，
9: 这是八大吉祥。
8: 找俩人、
9: 嗯、
8: 谁问谁问谁问那上哪去？
9: 你说那是八大吉祥的是老段，
8: 我说过这段，
9: 咱们换几个字，天地吉祥人间了，咱不一样了啊。
8: 哦，改字了，
9: 咱得换新词儿。
8: 不，这怎么今儿到北京你改字？
9: 哎，我就躲你那一个豪，一个路，一个奔头大脑袋，知道吗？疼你们这个，
8: 到这儿来撅我来了。
9: 咱换新词儿，
8: 不改了、啊，
9: 完全变了，
8: 一样有词儿、
9: 啊，一样有词儿。
8: 说你的，
9: 说，从我开始，
8: 说说
9: 我说完了，你说。
8: 行行，
9: 咱说这天字，
8: 说天好。
9: 嗯，说一大念个天，
8: 等会儿啊，
9: 嗯，
8: 检查一下，
9: 还得检查。
8: 一大，哎，
9: 嗯，
8: 这念天，
9: 啊，
8: 谁问谁？
9: 曹操问貂蝉，
8: 我真改词了，
9: 多新鲜呢！
8: 问谁？
9: 问吕布哪里去？
8: 吕布哪儿去了？
9: 下邳归了天。
8: 吕布
9: 啊，白门楼吕布丧命，对，
8: 被斩。
9: 是是，
8: 好
9: 啊，您别
8: 说
9: 了吧，
8: 说的还真不错，
9: 这玩意儿改新词了，
8: 咱这都得有典故。杨老先生，
9: 嗯，
8: 听我的，
9: 说你的，
8: 听着啊，
9: 嗯，
8: 一大念天，
9: 谁问谁？
8: 一大念个天呐，
9: 谁问谁呀、啊？
8: 豪仙问路仙。
9: 打住吧，行了，您撂撂撂去吧，您、
8: 啊、
9: 怎么着？八大吉祥那就是豪仙路仙，怎么还豪仙路仙？咱得换新鲜词儿了。
8: 不行 啊,
9: 啊，
8: 你那个天桃林海登联相班、
9: 啊、
8: 天地
9: 吉祥人间，
8: 吉祥人间
9: 啊，
8: 开头都是天字，这一样。许你不换字儿，就许我们不改词儿。
9: 这两段节目就重这么一个字，
8: 那许我不改、啊、
9: 钻这空子
8: 就不改。
9: 这、啊、后面我看你怎么办。来来，
8: 豪仙问路仙
9: 啊，问谁？
8: 问南极翁哪里去？
9: 哎，我死你吧这大脑袋！
8: 南极子老生奔头大脑袋、嗯、找人家、
9: 啊、哪儿去了吧？
8: 跨豪上西天，
9: 嗯、
8: 还落在天
9: 上。这死刚死口都没治，这词儿倒忘不了。
8: 当然了，基本功嘛、
9: 啊嗯。咱往下说啊，往下说，说这地
8: 啊，说地，
9: 说土也念个地。
8: 谁问谁？
9: 王勇问李密。
8: 问谁？
9: 问李元霸哪里去？
8: 李元霸哪儿去了？
9: 兵发瓦岗地。
8: 兵发瓦岗地。
9: 断密剑。
8: 断密剑。
9: 降马传的故事。
8: 降马传，我知道
9: 啊，
8: 我听过这戏。
9: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说你的啊，说
8: 我的，
9: 哎，
8: 说我的，听着。一大念天，
9: 哪
8: 一大号，
9: 哪
8: 地，一大念个地，
9: 土也，
8: 土也念个天，
9: 土也地，
8: 土地，
9: 土地爷，那对吗？那个，
8: 土也念个地，
9: 土也念，哦，对了，对了，
8: 对了呀，打。对了呀，打
9: 那总说不对，我以为这回也没对了。
8: 你打偏人了，
9: 对对对对对，
8: 这人你讨厌他、啊、土也念个天，你
9: 打偏、哎、我没说话，你自个儿说乱了。土也念个地，
8: 土也念地，
9: 太笨了，
8: 土也念个地呀、啊、
9: 谁问谁呀、啊？
8: 豪密问路密。
9: 您打住吧，您这、啊、豪仙路仙没有了，豪密路密什么玩意儿？
8: 不一样了，
9: 还不一样。
8: 你那八大吉祥里豪仙的豪神那都是男的，
9: 男的，
8: 这是豪密了，女的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9: 这哪儿的事儿？这还顶半边天？
8: 女的，
9: 你换个性别就完了、嗯。
8: 那不一样了，你叫于丹，百家讲坛那也是于丹，是一个人吗？嗯、男女不一样。
9: 这话我都没法接，我跟你，这
8: 是男的，这改女。好，你
9: 问
8: 你，
9: 问谁？问谁？
8: 问南极。
9: 这打住，打住，这绝对不行。我死腻歪，这个南极翁不能有啊，不能有，不行，背头大脑袋不行，
8: 不要，
9: 不要背头大脑袋，咱这里忌讳这个啊。
8: 听着，
9: 嗯，
8: 问。王文林哪里去？哎，没有背头大脑袋，
9: 是你光头大脑袋也不行啊！您这个说相声王文林给徐德亮捧哏那个、
8: 啊，找他，
9: 找他，他是古人吗？您这个、
8: 哎，古怎么讲？
9: 古老的
8: 啊，
9: 过去的，
8: 对对，古的老的对吗？
9: 啊，对啊。
8: 王文林比你老吗？
9: 人六十多老先生，算算比我老、啊，
8: 比你老吧？
9: 肯定比我老啊！
8: 古人，
9: 比我岁数大，这就叫古人。
8: 古人，
9: 您这一路讲法太牵强了。
8: 王文林哪里去？
9: 王文林，
8: 哎，
9: 好歹比那个寿星老师强点儿。
8: 你看看，王文林，
9: 好歹是新鲜词儿、王文林哪儿去了？
8: 逛逛新发地，这还落在地上。
9: 去新发地干嘛？这不嫌挤的
8: 吗？买菜，
9: 行行行，
8: 买菜。
9: 您这词儿，我看也出不来什么好词儿。
8: 有老年症，
9: 往下做，咱出点新鲜词儿、
8: 啊。行，
9: 琢磨琢磨，纳闷啊。
8: 行行，
9: 急啊
8: 急啊！
9: 说市口念个急，
8: 谁问谁？
9: 文殊问太乙。
8: 等会儿，这个文殊是
9: 文殊广发天尊呢？
8: 太乙呢？
9: 太乙真人，
8: 俩神仙。
9: 对喽、
8: 哦，文殊问太乙，问谁？
9: 问姜子牙哪里去？
8: 姜尚，姜子牙哪去了？
9: 渭水收五级。
8: 渭水河，
9: 渭水河。
8: 行，
9: 您打住，说就完了。
8: 说了，
9: 咱这段没有溜
8: 啊。说啊，
9: 说急啊，
8: 急啊，急。市口念个急，
9: 谁问谁？
8: 市口念个急呀、啊，
9: 谁问谁？
8: 豪姨问陆姨，
9: 这姨也出来了
8: 啊！对对，姨得来看，
9: 娘底儿也出来了、
8: 啊，得来看看。豪姨问陆姨，
9: 豪姨问陆姨，问谁？
8: 问王文林哪里去？
9: 哦，这娘底儿也惦着王文林是吗？
8: 喜欢爱看他的相声
9: 哦，喜欢他，
8: 对对
9: 喜欢老头
8: 嗯，
9: 这不要命，这又重了你、哎。
8: 王文林
9: 哪儿去了吧？
8: 去找陶吉吉。
9: 嗯，不像话，那陶吉吉是谁呀、啊？这个
8: 陶喆呀、啊。
9: 哦，陶喆是陶吉吉。
8: 废话，你有文化，
9: 啊、
8: 你知道那俩吉那念哲
9: 啊。
8: 王文林没文化，
9: 哦、
8: 他念就是陶吉吉。
9: 是他不认识这字，是你不认识这字儿、啊。
8: 找陶喆，
9: 找陶喆干嘛？
8: 学歌，
9: 学哪个歌？
8: 月饼代表我的心。
9: 对对对，也学不了什么好歌了。对，
8: 找他去了。
9: 咱这换点新鲜词。我看这王文林又有点大脑袋那意思，我感觉这是烦人了。
8: 不可能，你说往后说。
9: 想啊
8: 想啊。
9: 释阳念个祥，
8: 谁问谁？
9: 张飞问诸葛亮，
8: 问谁？
9: 问刘备哪里去？
8: 刘备哪儿去了？
9: 龙凤配成祥，
8: 这可好、啊，
9: 甘露寺的。
8: 甘露寺，转钱。
9: 行，您拉倒，您免了，咱这耳朵免了啊，说就完了，
8: 不让唱了。
9: 祥祥
8: 祥啊祥，
9: 说点好词儿，新
8: 祥啊
9: 祥。
8: 释阳念个祥，
9: 谁问谁？
8: 释阳念个祥啊，
9: 谁问谁呀、啊？
8: 豪娘问陆娘，
9: 这豪跟陆的亲戚还不少，娘也出来了，
8: 娘得来看看
9: 啊、
8: 哎！
9: 这聊天嘛还打接波，
8: 当然了，豪娘问陆娘了，一早娘来了，
9: 问谁呢？
8: 问王文林哪里去？
9: 合着娘也惦着王文林是吗？
8: 王文林那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9: 好，
8: 你给娘啊都看他，
9: 你给这王文林揽那么多活，他累不累？
8: 体格好，没事，
9: 忙得过来的。
8: 豪娘问陆娘，王文林哪里去？
9: 哪儿去了吧？
8: 去买桂发祥，你看还落个祥。
9: 您说这词儿这都不像话，他买桂发祥干嘛？桂发祥，
8: 桂发祥，天津十八街麻花，
9: 麻花。
8: 老头买给人结婚随礼，
9: 谁结婚？
8: 刘备结婚。
9: 刘备结婚，这隔着好几千年的，他随什么礼？
8: 人清明节给烧点麻花多好。
9: 我没听说过烧纸行了，烧麻花了，
8: 浇点汽油。
9: 您这越来越完了、啊，您这词儿，你没有好说点好的啊。撇儿那儿念个人，
8: 谁问谁？
9: 袭人问晴雯，
8: 问谁？
9: 问宝玉哪里去？
8: 宝玉哪儿去了？
9: 梦幻遇仙人，我们这《红楼梦》这词儿多文雅，
8: 太虚幻境
9: 了，
8: 这可
9: 了。景幻仙去演《红楼梦》，您这你对得起我们这文词儿？你来点好的，
8: 有文化。听着啊，这个人啊
9: ，
8: 平儿那儿念个人，
9: 谁问谁？
8: 豪魂问陆魂。
9: 要了命了，活的不行，这魂儿都来了，你慎不慎？
8: 一烧麻花，把老祖宗勾来了。
9: 呀呵，麻花力量还不小。
8: 豪魂问陆魂了，
9: 豪魂问陆魂、
8: 哎，
9: 问谁？
8: 问王文林哪里去？
9: 哎，这老祖宗快给他带走吧，那烦死了。
8: 爱看他呀，
9: 啊，这魂儿也找他，
8: 得找
9: 哪儿去了吧？说，
8: 饭馆里边找熟人，
9: 找老祖宗。这话都费解的，饭馆里找熟人，这门日
8: 哎。
9: 不行，不行，咱俩得说清楚了。我容忍你半天了。上一段八大吉祥就这意思，真这意思。上没变，我告诉你，我跟鲁再出来，我连你跟王文林一块揍，我告诉你，对吧？
8: 天，
9: 等会儿，说我还不让你说，我先问问，我刚才说的话你记住了？
8: 记住了，
9: 记住了啊！
8: 啊
9: 咱换新鲜词儿，豪跟陆，王文林没有，
8: 没
9: 没有啊？说啊，我听听啊。
8: 门日念个奸，
9: 谁问谁？
8: 门日念个奸呢？
9: 谁问谁？
8: 侯耀文问石富宽，
9: 换词儿了。换词儿，你这也不像侯耀文、石富宽的相声演员，这也归了古人一类了。
8: 比你大，古人。
9: 那个放给王文林这俩，我就没法说。哎，这侯耀文问石富宽，
8: 侯耀文问石富宽，
9: 这就古人了。
8: 古人，哎，
9: 好歹这回有新鲜词。问谁呢？
8: 问于丹哪里去？
9: 这不像话，您这不像话
8: 啊！
9: 我可不是古人，小年轻，这我跟我自己比，我也古老。
8: 第四句揭晓答案，你就是古人。
9: 第四句我叫古人，
8: 对喽、
9: 啊，那往下说吧，
8: 来这
9: 没法拦。
8: 哎，门日亮天，
9: 谁问谁？
8: 侯耀文问石富宽，
9: 问谁？
8: 问于丹哪里去？
9: 哪儿去了？
8: 停尸太平间。
6: 怎么样，老季？
7: 啊，
6: 这段天地吉祥翻新的好吧？
7: 好不好？你别问我。
6: 哟，那问谁呀？
7: 你问太平间哪位？
6: 我呀。
10: 这个感谢您各位的鼓励，
9: 感谢大家。
10: 您看，今天我看到了
9: 啊，
10: 来这么多亲爱的朋友，
9: 是
10: 您各位都高兴。
9: 对，
10: 为什么呢？
9: 啊，
10: 过年了，大伙儿都高兴。
9: 嗯，
10: 过春节，这个春节呀、啊，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9: 是
10: 中国人最喜欢这节日
9: 啊。
10: 您看，这春节是中国的节日，
9: 对，
10: 跟外国节日截然不同。
9: 哦，这还有区别？
10: 外国人过节，
9: 嗯，
10: 他们讲究什么呀？
9: 啊，
10: 讲究到节日干点什么。
9: 都得做点事儿，
10: 对不对？
9: 嗯，
10: 举个例子，
9: 你说
10: 到了圣诞节
9: 啊，
10: 这也是外国人的主要节日。
9: 对，
10: 人家送礼物
9: 啊，小孩挂那个袜子，
10: 对不 对，
9: 啊、对？
10: 圣诞老人给派发。
9: 是，
10: 到了四月份了，愚人节，
9: 四月一号，
10: 说瞎话
9: 啊，
10: 不说实话，
9: 恶搞，
10: 对不对？
9: 嗯，
10: 这是外国节日，
9: 对，
10: 干点什么？
9: 嗯、
10: 中国不是，
9: 中国，
10: 咱中国人过节最讲究吃点什么。
9: 咱中华这个传统美食很丰富，
10: 对吧？
9: 对，
10: 应时到节儿，
9: 嗯，
10: 到什么日子得讲究吃什么，
9: 可不嘛。
10: 好多这个年轻人，像你们这小孩啊，
9: 啊
10: 不懂。哎呦，
9: 咱们这小孩儿，别说了，别说
10: 啊！
9: 说这话我就不爱听。
10: 怎么了？
9: 你说现在传统文化不被重视，确实有这情况。
10: 对，
9: 好多年轻人不懂这个
10: 啊。
9: 你说不着我，
10: 怎么呢？
9: 我这应时到节该吃什么全门清，知道吗？
10: 到什么节日吃什么，你明白？
9: 我们家还讲究这个呢，这、
10: 啊、到北京你吹了啊？
9: 这不算吹牛，
10: 考你
9: 啊，
10: 考你啊，
9: 让你问不住啊。
10: 这个三十大年三十吃什么？快说。
9: 三十除夕夜
10: 啊，
9: 居家大小坐了一块，那就吃团圆饭，啊、对吗？
10: 呀、啊，行，
9: 这错不了，这都知道。
10: 有两下子，
9: 嗯、
10: 啊，初一吃什么？
9: 初一过年了，吃饺子呀。
10: 初二，
9: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呢？
10: 初三。
9: 初三盒子，
10: 初四
9: 烙饼炒鸡蛋，
10: 初五
9: 破五了捏小人嘴，还得吃饺子。
10: 正月十五
9: 吃元宵，
10: 二月二
9: 吃春饼，
10: 三月十四号
9: ，你先别
10: 完了，
9: 别完了，三月十四号那是节吗呢？
10: 你这人孤陋寡闻。三月十四号3.14
9: 啊，
10: 圆周率节。
9: 他倒真有的说去，这我承认有这节。你说圆周率节吃什么呢？
10: 吃派。
9: 吃还真有的说，
10: 现在有吃菜的，
9: 这都是开玩笑的啊。
10: 就说，
9: 嗯，
10: 应时到节
9: 啊，
10: 该什么吃什么，
9: 还真是这样。
10: 对吧？您看，我们俩人都是打天津来的，
9: 嗯，
10: 这个天津人啊，就喜欢相声
9: 啊。
10: 常言说，我们相声生在咱们北京，长在天津，
9: 天津算发祥地。
10: 那具体到我来说，
9: 啊、
10: 除了喜欢相声
9: 啊，
10: 我还有我的爱好。
9: 你什么爱好？
10: 头样爱足球，
9: 足球。
10: 但是这足球啊，这是过去喜欢，
9: 啊、
10: 现在差着了。
9: 怎么呢？
10: 为什么这足球现在踢得太次？
9: 啊，您说中国男足，
10: 这男足没怎么给咱露过脸，
9: 是，
10: 净现眼了，
9: 可不嘛，
10: 没踢过几场好的比赛，
9: 嗯，
10: 没踢过什么好球，
9: 啊、伤了心了。
10: 也别说，
9: 嗯、啊，
10: 这个倒退两年多，也大概是过年的时候，
9: 怎么着，
10: 露过唯一这么一回脸，
9: 哦，
10: 愣把这个韩国给赢了，
9: 哦，那是有一回东亚四强赛
10: 3-0
9: 啊，对，
10: 韩国
9: 三十几年没赢人
10: 家，几十年没赢过
9: 啊，
10: 连打平都很少，
9: 是
10: 把韩国赢了，
9: 嗯、啊，
10: 但是刚一赢韩国。网上出这新闻，我以为是假新闻了，
9: 这都不可相信，
10: 谁也不信
9: 啊！
10: 就是中国赢韩国那天晚上，
9: 哦。

0: 在这个我们天津有一十二路公共汽车站
1: 啊，汽车站，
0: 我在那儿等车，旁边也有一哥们儿，也我们天津人，
1: 嗯，
0: 给朋友打电话，
1: 嗯，
0: 就说这事儿，怎么说对面那不信
1: 啊？怎么说呢？
0: 哎，哥们儿，告诉你好消息，中国3-0。啊，对对，我说的是足球，对对，我说的就是中国赛，
1: 啊，
0: 是跟韩国，哎呀，是男足，啊，对方也是男足，
1: 啊对，那、哎、对方上女足踢个什么劲儿的？
0: 说跟谁说谁都不信，
1: 啊、那大哥就不信、啊，
0: 所以后来不爱看足球了，
1: 哦、
0: 又有别的爱好了，
1: 什么爱好？
0: 喜欢下棋，
1: 啊，下棋也好啊。
0: 您看咱们中国这个棋类啊、
1: 嗯，
0: 一般来说是两种，
1: 主要是两种，
0: 一种叫象棋。一种叫围棋，
1: 还真是这样。
0: 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
1: 对，
0: 象棋谓之博大，围棋对应精深，
1: 这还一一对应。
0: 高手太多了
1: 啊！
0: 象棋的啊，
1: 中国象棋，
0: 刘德华
1: 啊，
0: 胡荣华，
1: 对，
0: 吕钦吕少帅，
1: 都大师级的人物，
0: 国际特级大师，
1: 是
0: 低水平的
1: 啊，
0: 马路边

0: 专业的人家那个专业运动员下象棋的、
1: 啊、
0: 人家有教练，
1: 对，
0: 民间还有师傅有徒弟，
1: 也拜师收徒，
0: 但是一般来说、
1: 嗯、
0: 有人有误会，
1: 什么误会，
0: 那你们说这师傅徒弟、
1: 嗯、
0: 是不是师傅水平很高、
1: 嗯、
0: 徒弟水平很低，
1: 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
1: 不是，
0: 这个师徒啊水平得差不多、
1: 哦、
0: 师傅比徒弟高一点，不能高太多、
1: 哦、
0: 能够得着，
1: 但能交流，
0: 这样在一学、
1: 啊、
0: 有交流
1: 都能进步。
0: 给我给您举例子、啊、
1: 你说说，
0: 徒弟外边输棋了、
1: 嗯、
0: 找师傅来了，师傅昨天输了盘棋，
1: 嗯，
0: 您再看这师傅，
1: 哦，
0: 哦，输的什么上了？
1: 啊，
0: 输的卒上了、
1: 哦，
0: 到最后啊，他是小刀挖心，我没辙了，
1: 哦、残局了。
0: 哦，怎么下的呀？一上来我是卒七进一，这叫仙人指路。
1: 呵，
0: 他呢，他是炮二平六，
1: 嗯、
0: 这招叫过宫炮，
1: 全有讲究，
0: 一步一步，
1: 嗯、
0: 这按这个象棋的术语叫复盘。
1: 多大功夫
0: 都得给老师讲出来。
1: 呵。

0: 长能耐了，
1: 师徒都得有水平。
0: 哦、是，
1: 这不能是我门口那双刀将歪了。
0: 哎，对对对，什么叫双刀将啊？那个、
1: 也叫二把刀啊？
0: 那就叫二把刀将。
1: 你要赶着二把刀的问题
0: 啊，
1: 挨脆。
0: 这问题怎么还挨脆？
1: 这波就来了啊！
0: 啊什么模样？这都
1: 是吧？我这说，昨天我数盘棋。
0: 哦
1: 哦，别乐别乐，输的什么上了？
0: 嗯，
1: 我输的闷功上了。
0: 呵。还愣输梦上，能不挨催？
1: 梦功都看不出来，这还问呢？
0: 啊、这还问呢？
1: 这就学不出高招，
0: 差点了。
1: 哎，我真见过高棋
0: 哦。
1: 这话说是在我们天津河北三条石
0: 红桥区那儿，
1: 这位老先生啊，
0: 嗯，
1: 七十开外，
0: 嚯，
1: 须发洁白，
0: 岁数不小了，
1: 连那个眉毛都白了。
0: 哎呀呵，
1: 年龄很大了，
0: 嗯，
1: 下棋下的真好。
0: 是啊，
1: 方圆几里。没有是他个儿，
0: 那就真有水平啊，
1: 真高。
0: 嗯，
1: 但这老头有一个缺点，
0: 什么缺点？
1: 下的好归好，
0: 嗯，
1: 棋品稍差。
0: 哦，这怎么讲呢？
1: 太骄傲，
0: 有点傲气。
1: 他下棋啊，
0: 嗯，
1: 木头棋盘，木头棋子儿。
0: 哦，
1: 这个老盖儿，咱说白话叫老盖儿，
0: 嗯，
1: 实际就是这个老帅。
0: 老帅呀，
1: 这个老帅，
0: 嗯，
1: 拿钉子钉的棋盘上，
0: 不是这干嘛呀？这个、
1: 那意思谁将的我？只要我没辙了，拐将。我起这钉子就算我输了。
0: 这话可大点，这
1: 太骄傲。
0: 嗯，
1: 但是下的真好。
0: 哦，
1: 方圆几里没有是他个儿。
0: 人真有能耐呀。
1: 你说下的好归好吧，
0: 嗯，
1: 那天让我看见了。
0: 怎么着？
1: 来一小孩七岁把他赢了。
0: 这您说这话都不可信
1: 啊。
0: 这么高一个老先生七岁小孩被他赢，怎么赢的呀？
1: 这事儿我记着了。
0: 啊，你说说。
1: 小孩来了。
0: 嗯。
1: 老爷爷跟您下盘棋呀。好啊。跟我下棋呀。不让你子儿了，
0: 嗯嗯，
1: 看我这个老盖儿了吗？拿钉子钉上了。如果你将的我没步了，一拐将我起这钉子，就算我输，怎么样？
0: 就这规矩。
1: 好，老爷爷，下吧。
0: 嗯，
1: 小孩拿的是红旗，
0: 哦，
1: 老头拿的是黑旗。
0: 呵，
1: 当然你跟小孩下，小孩得先走啊。
0: 那可不嘛，
1: 那么高水平了，
0: 那么大岁数了，
1: 小孩没出三步把他赢了。
0: 啊，这三步就给赢了。
1: 哎，
0: 怎么赢的呢？
1: 那天这棋我记着了
0: 啊。
1: 头一步啊，小孩拿这车提的二路。
0: 就是上了一步车，
1: 二路车。
0: 哦，
1: 这边这马可不要了，
0: 哎，没有看着炮能打喽。
1: 老头一看，他这马，
0: 嗯，
1: 这是个破绽
0: 啊，就是啊，
1: 没打他，
0: 没打，
1: 让他一步，
0: 嗨，
1: 拱了一步七兵，
0: 孩子嘛，
1: 守了一招，
0: 是
1: 二一步，
0: 嗯，
1: 小孩横车，搁在肋上，
0: 哦，
1: 老头走步别的，
0: 嗯，
1: 第三步，小孩拿车，吃士，怎么办？
0: 哎，这玩意儿可真死了，这个。
1: 不拐将
0: 啊，
1: 死了。
0: 对，
1: 拐将这得起钉子
0: 啊。是啊，
1: 老头汗都下来了。
0: 啊，
1: 小孩一伸手打口袋，把钳子掏了。爷爷，给您这钳子。
0: 嗨，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170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

0: 时间来到了17:02，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迪声组合。又在一个周一跟大家相会于电波之中了。
1: 嗯，
0: 因为之前熟悉我上班规律的朋友会发现我周一很少出现。
1: 是吗？
0: 对。结果今天不只是周一出现，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未来5天、每天晚上都有我哟。
1: 早上也有你。
0: 是周三周四早上也是我，也是提前跟大家剧透一下。其实这个我感觉日子过得还是非常有盼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跟国庆的小长假了，朋友们，尤其是到这个中秋啊，现在这个时节正是筹备团圆饭、选购月饼的时候。所以咱们今天要聊的这家餐厅呢，他们家哎也做月饼，而且他们家这个月饼还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啊，很有创新。就比如说他们家之前啊是有卖过这个叫素牛肉月饼，以及现在还会推出这个无糖月饼，同时他们家也是一家百年老字号。而且这个他们家这个菜我总是在咱们的这个节目中各个我们的系列中频繁出现，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上过我们吃喝。
1: 对，好像之前大家听众互动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哈。
0: 对，就包括我们前两天做这个南城系列的时候，我们的嘉宾老师也说了这家餐厅，哎，也是这个很多老北京人的共

0: 更是被很多北京的食客誉为素食鼻祖的功德林素菜饭庄。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功德林素菜饭庄的总经理陈晶，欢迎陈总。
1: 欢迎您。
2: 好，谢谢大家。
0: 还有功德林素菜饭庄的厨师长周兴祥，欢迎周大厨。

0: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没错，
0: 或者您也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一下，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到我们的群里跟大家一起聊天了。
1: 没错，大家也可以来抖音上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我也在抖音上跟大家一起来直播互动，一起来聊天啊。咱们今天说完这个互动话题之后，我看8336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就是说到我必点的素菜，他说的就是功德林素红烧肉，但是好像在咱说今天功德林做客之前，他说就已经想到的是这个功德林了。而且对于是不是很多咱们老北京人来讲，功德林也是一个时代记忆了。迪哥，
0: 我因为吃素餐少，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的话还是第一次吃，还没吃呢。用耳
2: 欢迎欢迎到我们那儿去尝一尝，
1: 下了播咱俩就去。
2: 好好好，
0: 这个素餐吃过几回，
1: 嗯，
0: 应该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素餐给大家带来最神奇的回味的地方就是素菜荤制，
1: 嗯，
0: 就是能够把这个素餐做出肉的这种感觉，
1: 是，
0: 这是一个特殊的技法。我看这个看资料的说，功德林的这方面也是非常有传承的。
1: 对，而且说到这个素菜呀，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啊，对两个概念是比较混淆的。就比如说一个是素菜，一个叫一个叫斋菜，一个叫素菜，
2: 对对，
1: 这两个东西可能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
2: 对，
1: 今天我们让这个我们的周大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两个到底有啥区别？
2: 素菜呢，素菜是没有那个大五荤，
1: 嗯，
2: 就是鸡鸭鱼肉蛋，没有这五样是属于那个素菜。
1: 明白。
2: 如果是斋菜呢，就是鸡鸭鱼肉蛋也没有，而且还没有葱姜蒜酒曲，这小五荤也没有，
3: 大小五荤全忌，
1: 全忌。
3: 对，
1: 大五荤您刚才说是鸡鸭鱼蛋和
2: 鸡鸭鱼肉蛋，
1: 鸡鸭鱼肉蛋，那小五荤是什么？
2: 葱姜蒜酒曲。
1: 哦，我觉得这个应该出道题考一下陆章了，我觉得你对这个知识应该会比较懂一些。
0: 这是我知道，这个因为好多他这个有宗教信仰的朋友，他是不吃这个小五荤的，
1: 嗯，
0: 所以说斋菜把这个东西也去掉。
3: 对对对，
1: 是
0: 吃斋饭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有印象。
1: 对，
2: 因为他这个就是气味比较浓烈，
1: 嗯，
2: 就是讲究就不吃这个小五荤。
1: 明白明白，所以咱做的是素菜，不是斋菜。
2: 咱是斋菜。
1: 哦，反了反了。
2: 对对对，
1: 反了，咱是做的是斋菜，不是素菜。
2: 对对对，
0: 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操作难度又上了一个台阶？
1: 嗯，
0: 因为好多这个你想，这厨师常用的烹调手法、烹饪的调料咱们也用不了，
1: 嗯，
0: 这得又得想更多的辙才行啊。
2: 对，就是很多时候都是食材的本味，
1: 嗯，
2: 加上就是一些香料一结合，嗯，突出这个素的这个肉香味。
1: 嗯，对，
0: 这个陈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功德林的历史吧，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太熟悉。
3: 功德林这个品牌呢，是1922年在上海由这个赵云韶先生创立的。当时呢，开业的时候仅有这个300平米。功德林之前还叫是功德林素食处，一直到了这个1984年的时候，我们的厨师跟管理的团队去上海来学习功德林的素菜，然后上海的师傅们也跟我们来到北京一个交流。当在这个84年的时候，在珠市口应该是马路的东侧开的咱们的北京的功德林的第一家菜，
1: 嗯，
3: 第一家店。当时那个年代我才10来岁，因为我是80后，在那会儿说吃个功德林简直是一个奢望了，一个梦想。
1: 嗯，
3: 当时怎么说呢，就是老百姓对这个素菜呢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也售卖的价格呢可能会对一个工薪的老百姓来说呢可能还会不太容易去接受一些。一直到那个店一直开了将近20年，20年之后珠市口大街扩宽，然后咱们又在2007年，搬到了咱们那个前门那个东大街甲二号啊，到现在又是整整了将近20个年头了。
1: 嗯，还真是。我之前也在想，为什么就是咱们很多这个素菜荤烧的这个菜品相对来说会贵一些，但是像您刚才说的，它可能我们要处理这个工序或者这个技艺，它要更加复杂，它要做出这种仿荤的口感其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哪怕这样，我自己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为什么我们就不干脆就吃荤菜呢？咱是这样的餐厅，我们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个
3: 信仰的一个人群的一个喜好。
1: 嗯嗯嗯，
0: 对，他有一部分人就是他只能吃素，
1: 嗯，
0: 所以他会选择，还有一部分人他会时不时的然后去清一下口，
3: 对，
0: 因为我。

0: 但是整体吃下来之后，就发现吃着以后，你感觉比吃了一大桌肉菜舒服，但是口却没有淡下来。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素菜本身，它也迎合现代人的口味，它不会弄得特别的寡淡无味。
1: 对对，
0: 它实际上是本身来说吃起来是香甜的或者是进味的，但是食材本身对肠胃的负担又是小的，所以吃起来是很惊喜的感觉。
2: 明白。
3: 我们做的也是非常的形象，说一小笑话啊，前几天有几个外宾，然后看到我们菜单上是素菜，然后看到邻桌一盘金刚火方上完全是一块大的东坡肉，他害怕了，然后跟旁边人去交流，又跟我们服务人员去交流，然后确认了是素的，他才坐下又继续点餐。
0: 对，好多这个外国朋友是经常要吃素的，我看过很多老外来这个中国视频，他们比较大的障碍就是因为中国肉餐好吃太多了。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金刚火方吧。
2: 是，
0: 因为这个金刚火方，如果大家稍微脑子里脑补一下，大块东坡肉，基本就可以感觉
3: 到。金刚火方，我先说一下，
0: 好，
3: 我说的不全的话呢，厨师长可以补充一下。当时这个功德林开光的时候，也是法源寺的能行大师、能行法师给我们开光。开光礼毕之后呢，众人也谈起这个金刚经。金刚经呢是一部重要的佛经，它是由这个佛教权杖金刚杵演变而来，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与智慧，一贯将这个素食营养健康视为己任的功德林，将佛道人情事理相结合，精心研制出这道特别特别形象的招牌名菜金刚火方。
2: 哦，这是咱们相当于一个理论基础。
3: 原材料厨师长介绍一下。
4: 这个金刚火方呢，它是分为瘦肉跟肥肉部分，就是肥肉呢是拿那个冬瓜，冬瓜嘛它水分比较，水头比较足，
3: 好长好长冬瓜，
4: 就是
2: 小冬瓜还不行，
3: 小冬瓜做不了。
0: 注意当这个陈这个
3: 一米多的
0: 陈总，这个一比划至少一米五，差不多
2: 差不多差不多，
0: 有一个运生差不多大小。
4: 就是
0: 运生一米七啊，
4: 就是南方的那个黑皮冬瓜，肉它比较厚实，就是水分比较足啊，所以我们选的是这个冬瓜。那个瘦肉部分呢是选用这个干的猴头菇，因为干的猴头菇呢它口感韧性比较足，它所以说特别像那个瘦肉。

0: 加调料，加点那个胡椒粉啦，
1: 嗯，
0: 跟那猴头菇一结合上蒸箱一蒸，蒸完以后它真有一股肉香
2: 味，肉香味，而且蒸完之后那个效果呢，等于就是肥肉在上面，瘦肉还能在底下滋弄出一小条来，完全就像咱家里炖的那个红烧肉炖熟了，上面肥肉缩了一点点，底下瘦肉还在外面留个边，非常非常形象。
1: 对，但是
2: 就是直观的看这道菜，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就像一盘做好的一大块的红烧肉摆在你面前。
1: 明白，解馋同时还没那么腻，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他很喜欢吃这个红烧肉，但是他吃完之后最后这个感觉是很腻的。实不相瞒，今天中午我就自己在家给自己炖了一份红烧肉，真的，然后就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失败，因为我到最后他这个我挑那块红烧肉就有问题，不，我挑那块五花肉就有问题，他那个肥的边太多了，他就出来之后就哎呀，吃
2: 那您得选精五花啊，
1: 吃完两块之后就不行了，就是受不了了。
3: 哎，那这个冬瓜真的能够吃出脂肪感吗？我觉得素餐比较难吃出是脂肪感。
0: 它冬瓜，比如说它水分比较足嘛，一咬跟咱们吃一块肥肉时候，一咬满嘴流油那种感觉，它也有，但是它没有那么腻。有那种感觉，但是没有那么腻。
1: 嗯，
3: 因为好多地方就是说，你看我们平时说素菜要想香的话，经常放点猪油啊，是放点大荤的这些东西去炒，但是咱这没法这么做。那这个肉味是天生就是是菌菇自己食材自己带出来的，
0: 对，就
3: 是调料调出来的。
0: 猴头菇跟这个就是八角，还有酱油，他们经过这个猴头菇一炸，跟那个冬瓜一结合一炸，炸完了以后有这个香料。生蒸箱一蒸，就产生了肉香味儿，尤其是刚蒸出来往出一拿的时候，那个扑鼻的那肉香味儿，特别
2: 冒着热气儿，还有淡淡的肉香味儿。
1: 是，您说这个，我发现他是不是在做这个菜的时候，他跟咱们生活中真的是做红烧肉的很多调料是比较相像的。因为你说这个八角啊，或者说放别的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正常你炖肉也会有这个味道，所以就感觉味觉这个东西它是会
0: 对
1: 让你自己脑海中产生联想，就是你可能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下意识也会有以往这个吃肉这个感觉，对，所以会哎闻起来就特别的。
2: 下了播先上我们那儿尝一尝，
1: 可以回头安排一下。刚刚这个8336也说，这个龚泽林的素菜味型确实是可以以假乱真，而且露露四月天刚才也说啊，卢正老说的是这个。庆春
3: 浦门
1: 是这家店吗？
3: 是三里屯的庆春浦门、
1: 哦、
3: 也是一家经常排队很火爆的一家素菜馆。不过他们家做的是素菜还是斋菜啊？
0: 他们一般都是素菜
3: 啊、哦、这龚泽林是斋菜、
0: 对，
2: 我们是叫净素，
0: 净素就是斋菜、
2: 啊，
1: 明白，
2: 大小五荤全都要免掉了。
1: 在咱北京做这样的餐厅是不是相对来说确实不多？
0: 不多。
1: 嗯，
0: 素菜馆比较多，但是净素特别少。
1: 对，就包括您说这一个菜它所这个体现出来的我们这个选料也

0: 艾特说的是感觉最像的还是宫保鸡丁，他说这个，哎，但这个
1: 应该也有，这个宫保鸡丁呢，
2: 一直在卖，卖得很好，
1: 卖得特别好，基本上就是座座必点的。咱、哦、个鸡丁呢，特别讲究一个，就是咱的白豆干拿手掰。
0: 嗯，
1: 你如果你拿刀切呢，它切出来这个方方正正的，
0: 哦、明白？
1: 没有那个
0: 手撕
1: 真正的真正的那个鸡肉那个，
2: 不是手撕、
0: 嗯哦，手掰，
1: 手掰的掰的块儿，就跟它鸡肉是你切完了以后，真正的鸡肉你切完以后，它经过加热以后，它容易发生变化。
0: 嗯，
1: 但是它这个豆干呢，你切完了以后，它不容易产生变化，所以说拿手掰，掰完了它有不规则的形状，
0: 嗯，
1: 出来更像这个鸡丁儿。
0: 哦，
1: 但是口
0: 我就感觉咱这个菜。更像是艺术品，这个做着这个它又得像，然后同时又得好吃。那看来这个我们刚刚在留言的这个朋友应该是之前去过咱们功德林餐厅品尝过咱们这个美食的，对吧、
3: 啊、实际上这个素菜的话它的成本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1: 手工就是制作上面比较就是特别的就是讲究吧、
0: 嗯、比较费时费力。
1: 对
0: 对，因为你想它好多东西它没法就是直线去完成，我们就得可能绕个圈儿。
1: 就您就说这个金刚火方，
0: 对，
1: 从这个猴头菇泡发到这个就是冬瓜，就给它搓槽，它因为它瘦肉跟肥肉有相结合的一部分，
2: 有结合之处，
1: 它得有搓出槽来、
0: 嗯。是，毕竟它不是天生的一个浑然整体，
1: 对对，
0: 你得想办法把它
2: 加工完了之后成为一体了，就是。
0: 嗯嗯，
1: 这个因为这个猴头菇呢，你前期加工特别的麻烦，如果您弄不好了，它苦涩味比较重。就为前期泡，而且还得拿淘米水泡、
0: 嗯、
1: 泡完以后把这个苦涩味给它泡到泡没以后
2: 完全消失、啊、
1: 对，完了还得上蒸箱蒸，加上咱们的冰片糖、
0: 嗯、
1: 加上这个蘑菇粉给它 一块蒸，蒸三个小时以上、
0: 嗯、
1: 完了再把它过凉，再挤把它水分这个 挤完以后才能把它剁碎了以后跟那冬瓜结合到一块，完了拿油炸一下。嗯，
0: 您说这个整个制作过程大概得需要多久？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把料备好，然后再开始做，然后最后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一道菜的话，这个得需要多久？
1: 如果是单做这一份的话，怎么得三个半小时吧？
0: 确实是一个功夫菜啊。所以大家，那咱们店里每天都会事先做好一部分是吗？
1: 嗯，咱们是先做十份，
0: 嗯嗯嗯，
1: 做十份看不多了，再做十份，
0: 嗯嗯嗯，
1: 就陆续就往前推。
0: 嗯，但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是咱来功德林必点的一个菜，是销量榜基本上排名第一的吧？
1: 基本上就是座座必点嘛，
0: 是
2: 每个月要800份左右吧。
0: 嚯，这个确实还真是一个，而且刚刚这个大 K 也说，这个功德林的菜的确很见功夫，大厨能把豆腐丝切成这样，可见手艺登峰造极的程度。给二位老师看一下，这个是咱哪道菜？
1: 这是文思豆腐羹。
0: 文思豆腐羹，
1: 对，
0: 哦。
2: 每五年的砧板的厨师干不了这活，
0: 这个要五年的
2: 刀工啊，
0: 刀工的技术。为啥？他这个
1: 因为就是咱们那个核豆腐切的
2: 嫩豆腐，
0: 嗯，
1: 你先切成薄片儿，
3: 嫩豆腐切的呀，
1: 对
2: 对
1: 对，
0: 哦，
1: 因为老豆腐呢，它容易断，容易就是说不出丝儿，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一直使的这个核豆腐就是嫩豆腐，嗯，
2: 先竖着切，
0: 嗯，
2: 捋平了，
1: 捋
2: 平着切，
1: 对
0: 对，
2: 出来的话。非常非常均匀，
0: 嗯，我觉得这个真是很体验记忆，而且现在大家总说这个，你看有什么做饭机器人呐、啊，因为这个他能做这个，我也感觉这个应该是机器它替代不了的，这个太难了，这个非常难，怪不得要练将近五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啊。
3: 像这个这些菜的话，是不是一方面是传承，另一方面的话也是得创新？
1: 对，
3: 首先从传承上来讲的话，哪些菜是百年历史了？
1: 嗯，像这个十八罗汉啦，嗯，这个香油脆散啦，这些都是比较有时间长的菜。
3: 金刚五方呢？
1: 金刚火方是咱北京功德林
2: 自己的原创菜品、
0: 哦，
1: 就是原创菜品。
0: 这个在上海是，这个在上海
2: 我们自己原创的菜品。
1: 嗯，
3: 哎，上这个是当时哪位大？
2: 还有羊肉串也是吧？
1: 羊肉串呢是。从上海功德林学过来是小串的，
2: 小串
1: 就拿牙签做的、
3: 牙签肉。
1: 后来经过咱们北京功德林，刚开始也是牙签穿的，
0: 嗯、
1: 后来经过就说改良，就是改成大串的羊肉串、
0: 嗯，
1: 吃的更过瘾，
0: 是
1: 年更适合年轻人这个豪横这个劲儿。
0: 是，我也很好奇，咱这个羊肉串它这个是怎么做的？
1: 这是也是咱们的干猴头菇，
0: 干猴头菇，
1: 猴头菇它你把它泡发好以后，蒸熟了以后，它一撕它有
2: 纤维感，
1: 纤维感
2: 肉。 非常的接近，
4: 跟他们瘦肉丝儿是一样，跟瘦羊肉蒸的羊肉那个思路是一样的，所以说它不管是口感还是感官上面都特别的像。
0: 嗯，还真是，我生活中就是无论去饭店也好或者自己做菜也好，也会经常遇到猴头菇，但是没有想过它居然有这么神奇的这个功效跟功能，还真是。
4: 这干头猴头菇呢，在家里做基本上 特别的费事，也不容易做。
0: 是，你会发现这个厨师真是有一个妙手生花能力，你可能不同的食材在不一样的老师手中就会体现出不一样的魅力。那当然这个功德林的这个菜品啊，远不止我们第一时段跟大家介绍的这么简单，还有很多这个更为精彩的菜品，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再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先来打个隔段，来一首歌曲，歌曲过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陆迪卢长老。
0: 我们是迪生组合。今天的这个老字号正青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龚德林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素菜荤作，
1: 绝对是素菜的鼻祖级的这样的一个餐厅了。
0: 是的，是的，很多这个北京食客都叫咱这个素食鼻祖，确实好像没有比咱相对来说更早的了。对吧？你想，咱从这个上海到北京，北京84年到现在也有42年的历史了。
2: 对对，
0: 对，时间确实有够久的啊。
1: 不过正式的这个内容开始之前，还是为大家传播一个资讯。
0: 嗯，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市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帕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我们的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是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已经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里开个运吧。
0: 是的，然后也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三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在下半场6点到7点的时段呢，我们还邀请了这次大运河音乐节的票务统筹和艺人统筹，会跟大家来揭晓一些这次音乐节的在组织过程中哪些好玩的趣事，包括今年嘉宾阵容以及一些隐藏的小彩蛋，大家可以来提前关注一下啊。那说回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老字号正青春之这个龚德林。再次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分别是龚德林素菜饭庄总经理陈晶，再次欢迎陈总。
2: 大家好，大家好。
0: 还有龚德林素菜饭庄厨师长周兴阳，欢迎周大厨。
1: 欢迎
3: 大家好。
0: 对，上时段啊，我们跟大家先来了两个这个不能说开胃小菜，重菜重磅大菜，都是来龚德林必点的几个，对吧？比如说我们上时段跟大家介绍的这个金刚火方，还有我们的这个后来从上海改良的之后这个羊肉串，
2: 对
0: 对，都是有用这个猴头菇的元素。因为我们中间在这个休息聊天的时候，我跟陆长老还看这个有朋友留言说这个吃这个素食有一个解，就是你猜它到底是什么做，这个菜是不是每一样的这个替代的这个蔬菜都不一样，还是说很多都是拿这个猴头菇去制作的，只是方式不一样？
3: 嗯，不一样，它好多食材都不一样，每个菜的食材都不一样。
1: 你觉得最难猜的是哪道菜？
3: 最难猜的就是松凤鲑鱼。
0: 嗯，哎，行。
3: 有人以为就是拿那个薯条，薯条做的有
1: 首先松鼠桂鱼咱们上的是一整条是吧？
3: 对
0: 对。
1: 然后呢，我特别好奇鱼头和鱼尾巴是拿什么做的？
3: 大豆蛋白，还有外边那层黑的是紫菜。
1: 哦，
3: 紫菜
1: 这个是主要是出形的是吧？
3: 对，出形的。
0: 而且
1: 它那个肉什么的，
0: 嗯，
1: 这个是拿什么做的呢？
3: 拿杏鲍菇。
1: 杏鲍菇，
3: 对，
1: 但是松鼠桂鱼它吃的是一个脆鲜那个味道。
0: 嗯，
1: 咱们是怎么调制的？
3: 咱们的杏鲍菇先煮完了以后给它改成刀，完了外边裹了粉子，为了就是锁住它那个水分。
0: 嗯，
3: 就是鱼肉嘛，不是鲜嫩的那水分嘛。
0: 嗯，
3: 锁住裹了粉子，完了以后拿油炸。
0: 嗯，
3: 炸完以后定型捞出来再复炸一遍，就是保持它里边有滑嫩的感觉。那个
0: 是我感觉这个，
2: 再把头尾拼上，
3: 对，
2: 炸好的鱼身摆在中间，
0: 嗯，
2: 出锅的时候浇上咱们调好的那个糖醋汁，
3: 对，
0: 嗯，
2: 然后再撒一这个绿的豌豆，点缀一下，
0: 明白。
2: 然后上桌一个鱼盘，底下有一个小飘辣，整体的形状跟鱼也是相似度到了90%以上。
0: 嗯，而且咱这个味道味型上是不是也是非常相近的？
3: 对，因为炸这个糖醋汁呢，从就是说熬这个蔬菜水，比如说芹菜、

0: 了、尖椒了，搁一块给它熬出一个菜汁儿。
1: 嗯，
0: 菜汁儿以后完了，再加上这个番茄酱了，这个白醋了，什么搁一块再熬。
2: 白糖，
0: 还有水果，苹果了、橙子了，这些汁儿一块熬。
1: 嗯，
0: 熬出来以后呢，这个糖除了这个糖醋味儿吧，还有一股果香味儿，
2: 淡淡的一个果香的味道。
1: 对。
2: 但是今年我们把糖度应该下降了15%，
0: 对，
2: 跟厨师长也是反复的沟通，
1: 嗯，
2: 因为现在有的很多食客糖尿病啊、低糖啊，我们把能控制下去的尽量给它减，但是如果你减的太多了，那糖头也吃不出来了，
1: 对，
2: 按照现在的比例，我们已经下调了糖度的15%，
1: 嗯，像您说的，就是咱现在是不是很多菜虽然说小100年前可能就已经有了，但是现在也会逐渐的去调整，要不然说这个减一些糖，要不然说也是不是也会减一些油，
2: 减糖减油都是符合现在老百姓的一个需求，一个健康的一个需求。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平衡起来好难，就您既得保持
2: 挺难的
1: 咱们功德林本身的这个味道，大家对老字号的这个印象，同时还得兼顾大家的这个健康，
2: 对，
1: 和这个口味。
2: 不忙的时候，我们会跟厨师团队、厨师长，我们几个在一块儿熬好这个汁儿，拿一少许的一个鱼身，我们来蘸着吃，看看终归哪个点位，就是这个汁儿的比例，
1: 嗯，
2: 酸甜度哪个点位最合适，然后呢，我们整个试吃一下，
1: 嗯，
2: 怎么着再去反过来推向餐桌，
1: 嗯，所以说咱这个松手桂鱼的这个酸甜汁儿，是不是就跟生活中大家吃到的松鼠桂鱼的汁儿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
1: 就汁儿上是
2: 基本上一致。
1: 哦，所以这个总体这个味型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偏差。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准备了两个互动话题啊，一个是说到我必点的素菜，以及哪种素食做法比肉还香，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来进行互动。互动方式呢，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我也在抖音上跟大家进行直播，或者也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3: 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了。
1: 嗯，
3: 露露四月天说，哪种素食做法比肉还香呢？当然是菌子了，因为很多菌子做好的真的是比肉香，菌子的口感都很像肉，所以说在吃素餐的时候，咱们也是经常会用到很多的菇，菌子用蘑菇去找这个味道，还有就是大量的大豆蛋白豆制品，
2: 对对对，
3: 然后对果蔬，
0: 对
3: 果蔬是能做什么菜？
1: 调汁吗？
0: 果蔬像
2: 水果蔬菜，
0: 你像咱们那个素淀粉，就是土豆跟胡萝卜，
3: 哦，
0: 他把它就是蒸熟了以后打成泥，给它拌在一块儿，完了把它炒翻沙了以后，炒的就是那个口感了、形状了，特别像那个素蟹粉。
1: 嗯，对，您说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网上查到，大家都说来功德林必点的叫黄油素蟹粉。
0: 对
1: 对，说这个菜不见蟹而满口蟹香，它这是怎么能调出来这个味道？
3: 这个蟹味是哪来的？
1: 对，这个我实在想不出来。
3: 胡萝卜和胡萝卜可以做到形似，
0: 对，
3: 但是它味儿哪来的？
0: 味儿呢，就是咱们那个有胡椒粉，有这个盐，有这个蘑菇粉，经过这个调和以后，就是别管口感了，咱蟹粉不就是沙沙的感觉吗？那沙沙感觉就是土豆泥，土豆泥不是有那沙沙的感觉吗？胡萝卜呢？
2: 炒翻沙了。
0: 对，炒翻沙了。那胡萝卜呢？黄黄的，就相当于那个蟹黄那个颜色，对，蟹膏，说结合了又加着这个调料一块一炒，它就出这个蟹粉那个味道。
1: 我就感觉听完目前这几个菜的介绍，你会发现功德林的每一道菜做法都是非常讲究且非常费工序的，
3: 就是每道菜都得动脑子。
1: 对，
3: 就是怎么能
1: 解决这个，你好像在做算术题，
3: 色香味俱全俱像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
3: 还不能放葱姜蒜，对吧？
0: 对，
2: 这真是考验厨师的一个技艺本领。
1: 是因为你就好像又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戴着镣铐跳舞，就好多东西你是受限制的，你还不能用，但你还想办法克服这个东西，甚至要做到这个比之前的那个还要好的一个感觉。所以想采访一下周老师，作为

0: 个，
1: 这么多，
2: 方便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些吗？
0: 我们基本上一年调一回大菜谱，
2: 嗯，
0: 一年调一回大菜谱，这回上新率达到了30%，然后每个季节，春夏秋冬四季，我们都有每季节的小菜牌。
2: 明白
0: 啊。
2: 它不是说咱大家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吃点的菜单都是一样的，它会有调整，会有按季节进行调整。
0: 主菜牌基本上一年左右，
2: 嗯嗯，
0: 四季菜单每个季度出一次，
3: 哦、对，就是春夏秋冬，
0: 嗯，
3: 都出新的那个季节性菜品，
0: 对，季节性菜品、
1: 嗯。那我们现在刚刚换季的话，准备推出什么样的应季菜品呢？
3: 这就马上就推出了这个秋季菜品了。
1: 嗯，有没有假螃蟹？
2: 赛螃蟹吗？
3: 有，就是咱们现素蟹粉，
1: 素蟹粉、哦、
3: 对、
1: 啊、还有什么菜就是秋天的应季特色的？
3: 秋天呢，这个咱们刚那个紫苏眼，就是夏季刚推出来，这个就是特别解暑，
2: 嗯，
3: 喝起来就是清爽那种感觉，
2: 嗯
3: 嗯，它是呢是那个紫苏叶熬的加了甘草，熬完以后，完了加几滴那个柠檬水，加柠檬水，它颜色它立马就变了。
2: 嗯
3: 嗯嗯。
2: 哎，对，您说这个紫苏叶加柠檬水，好像之前我们有一期聊茶饮的时候有说过，这个
3: 它就变粉红色了。
2: 嗯嗯，看这两年紫苏，无论是在饮品还是在这个餐桌上用的，这个还都是蛮多的。您刚才说这个出现30多种菜品，是咱们正常换季菜单的轮换，还是说我们就是凭空创新了30多道菜出来？
3: 新菜品，就是之前没有卖过的菜品。
2: 哦，那这个每次研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也是结合这一年的时间吧。
2: 嗯，
0: 包括应季菜品卖得好的、点击率高的，我们会保留下来。
2: 嗯，
0: 然后再由我们的厨师团队，每个季度我们也都是，有上菜牌的，有不上菜牌的。一年之内，我们要把所有调整的东西，终归要给食客，经常来的食客们一个换新的一个感觉，不能说是今年来从这儿吃这些菜，明年还从这儿吃这些菜。
2: 对，
0: 保证在一年的时间换新了30%多，也都有30多道吧。
3: 对，
2: 嗯，
3: 比如说咱们这个秋季马上要推出这个酸汤鱼肚，咱们的鱼肚呢是使这个面筋炸的这个素鱼肚。就吃口感呢，外形了，特别像这个咱们蒸鱼肚的那种感觉。
2: 嗯、我刚想问，这个鱼肚是怎么拿替代品？它是拿就豆制品去
3: 面筋
2: ，
3: 对，
0: 啊、
3: 就是咱们白面洗完了以后，它全是那个成团了，就全是面筋了。
2: 嗯、
3: 以后完了把它切成块，搁油锅一炸，
2: 嗯，
3: 炸完了以后它就蓬松起来了，就跟那个油饼似的蓬松起来了。
2: 嗯，
3: 那个口感啥的就特别像这个真的鱼肚。
2: 嗯，你说这个是咱们这个到秋季之后会推出来的一个菜。
3: 对，
2: 就除了这个新菜之外，咱好像还有一些经典菜系没有跟大家来介绍到，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18罗汉，我觉得这个菜是不是研发起来也是有故事的，就比如说它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3: 对，因为这有一个典故，就是功德林最早就是有一个就是一波和尚就是化缘，
2: 嗯，
3: 就是
0: 18个人，
3: 对，
0: 化缘了18份素菜回来，
2: 嗯，
0: 但是呢，这18份素菜呢，每个人炒一份又炒不了一锅，
2: 嗯，
0: 所以把18个人化缘的这18种素菜结合在一起炒了一大锅，
3: 嗯，
0: 形成了这么一个小故事，起了一个名字18罗汉。
2: 那也是现在这个菜摆在大家面前，也是菜码非常大的一把。
3: 对，18种原材料，
0: 原材料18种，但是出品的量也是正常，
2: 正常餐标的这个一盘这个，
0: 对，
3: 对，
0: 它有18种的原材料。
2: 这18种它主要有哪些是大家一下就能吃到的，感受到
3: 各种蔬菜、各种菌类，
2: 嗯，
3: 那个比如说干的菌类，
2: 嗯，
3: 鲜的菌类，蔬菜、土豆、胡萝卜、南瓜，什么青椒，就特别的丰富吧。
2: 我突然想到，这种咱们不用素菜访荤，大家是不是制作起来就是心理负担就没那么大了？
0: 这个操作起来应该方便一些。
3: 对，
2: 是吧？你不用这么做，想到这个去替哪种味型的，本来就是炒这个素菜的感觉。
1: 对，那咱们这新菜单还有什么亮点？
3: 新菜单
0: 海参调整了这回。
3: 对，咱们海参呢是拿那个核桃菌还有紫菜，就是核桃菌是增加这个海参的本身的 Q弹的那个感觉，
2: 嗯，
3: 紫菜呢是模仿这个它有海腥味儿，就是海参不有一股海腥的味儿，
1: 味道海味儿俗称的。
3: 对对对，咱紫菜得有，正好有这个味道，把它就是给它剁碎了以后，完了加上木耳给它剁碎以后， 拿刀搁手心给它抹成那个海参的俩头尖那个形状，完了过油炸完了以后再蒸就可以了。这个

0: 有两种汤，一个是白汤，就是做一些颜色比较浅的菜，就是干松茸，就是颜色重的呢，我们使一个那个干牛肝菌了，那个也加一点羊肚菌了，一块掉出来，它颜色比较重，走一些那个红汁菜了之类的。
1: 对，虽然说咱们最开始说这个很多的这个我们功德林的素材是由这个三菇六耳为主，但是我感觉现在说的这个菇都不止三种了。
0: 对，咱们功德林一直围绕着三菇六耳，但是呢现在不过这个发达，就是说远远超出了这个三菇六耳这个范围之内了。
1: 对，就是以前最开始咱们像八几年刚在北京有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您可选的菜品或者调味料啊各方面东西不是特别多。
0: 对
2: 不是特别丰富。
1: 对，现在你看食材也多了，而且这个物流也方便了，您想要哪儿的这个食材它都能给你运过来。 对吧，你想我就感觉这两年咱北京说个题外话，就感觉云南贵州的馆子越来越多，也是因为它这个物流方便了。您像咱用很多这个菌子是不是也是从云南过来？
0: 对，像我们用的这个松茸了，什么竹荪了，牛肝菌了。

0: 淀粉炸至金黄，再用这种铁锅酱和土豆胡萝卜炖煮，不放肉也有酱香。大厨给我们点评一下，您觉得他这个做法怎么样？
1: 这做法也可以，加长版比较，就说做起来比较容易操作。嗯，
0: 是，而且感觉味道肯定也不会差。还有这个，把老豆腐两边煎成金黄，香菇木耳一起炖，营养均衡，特别适合素食主义者。刚刚中间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也请教大厨一个我自己很好奇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在家也总炒素菜，但是感觉做的就没有饭店做的特别好吃，这是为啥？
1: 就是咱们在家做一个火候它比较，就是你火小嘛，咱们饭店呢火候比较火比较冲，炒出来这个青菜呢比较火候比较猛，就是炒出来以后它比较锅气，
0: 对，
2: 锅气比较足，
1: 对，
0: 是你包括吃
1: 比较清脆，
0: 吃这个菜的这个吃这个爽脆口，可能像您咱后厨大这个大火下来可能就十几秒，
1: 对，
0: 可能差不多就成了，
1: 就出锅了。
0: 对，但是您说自己在家做十几秒，你总担心它不熟。
1: 对，你个稍微一咕嘟吧，它就出汤了。
0: 对对对，
1: 做
0: 对，像我说，就到最后都变成炖菜，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3: 家里头做素菜的话，咱们这回是可以放葱姜蒜了。
1: 对对对，我家里边做最好放一点，因为它葱姜蒜能出香味儿。
0: 嗯。
3: 有哪道咱们店里的素菜家里头比较方便复刻的？
0: 对，您觉得就是操作难度低一些的？
1: 低一些的，像你说菌类也可以，像咱们那个猴头菇了，也有鲜的，从超市买点鲜猴头菇，做这类的菜，比如炒个那个青菜啦，都没有问题。
0: 嗯，就是您觉得有没有什么中间需要注意的点？就比如说它怎么制作，事先要怎么处理之类的？
1: 像猴头菇，你就是买回来以后呢，一定给它就说把那个根儿给它去了，根儿给它把那个硬根儿多给它去一点下去。那个猴头菇那根儿呢比较苦涩味儿比较重，去完了以后，把它拿水给它泡一下，搁着盐泡一会儿，给它洗干净了以后，拿水先煮一下，如果你直接切的话，它那个猴头菇它容易碎，全是变成小块了，
0: 是。
1: 煮完了以后呢，这芡它不容易碎。
0: 而且您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在家炒这个素菜，就是你该焯水它也得焯。
1: 对，
0: 它有的焯完水之后，你再去烹制的话，效果会更好。它不是说所有菜都是你洗干净之后下锅直接炒。
1: 对，因为家里边嘛，它那个火偏弱，你直接炒吧。它没有，你直接稍微一出汤的，那到最后就是熬菜了。
0: 哦，它就如果你事先焯一下的话，它是能避免熬菜这个情况出现。
1: 对对对，
2: 焯水的时候少点点盐，少点几滴油，焯完蔬菜的话，颜色会更加亮丽一些。
0: 哎，又学到一个生活小窍门。刚才有朋友说，这个龚德林除了我们刚刚以上说的这个大菜之外，他家这个素包子味道也不错。就当然除了包子之外，因为我们中间还要聊四季菜的啊，因为现在马上要到中秋了，他们家也做月饼。这个月饼还有很多这个主食，以及一年四季的这个轮转都有哪些变化，我们就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说。我们先来放上一首歌曲，做一个隔断，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4: 大搜索。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1: 钱也不忙，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还在哪，爱天出现。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拍板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晋江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九五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农行信用卡北京地区专享优惠来了！即日起至9月30日，在北京玩具反斗城线下门店使用云闪付绑定62开头农行信用卡，可享满300元立减50元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内容详询4006695599。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晴朗天气为主，明天白天光照充足，午后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呢需要注意遮阳防晒，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需要适时的来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1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5级，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5级，处于很高级别，敏感人群需要特别的来加强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

0: 好，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的老字号正青春呢，我们来聊的是这个有素菜荤作之称的功德林。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素菜的 N 种吃法。
1: 没错，正式节目开始之前，继续给大家带来一组资讯。北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的预售之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ar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惊喜的阵容。10月6号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并且呢，预售阶段各个区的票价只将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是198元。没错，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已经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吧！国庆假期就来这里开个运。
0: 是的，除了可以看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之外呢，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也值得大家期待。8月18号已经在咱们北京盛大开幕了。本次汇演呢，是由国家民委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规格高，阵容强。汇演的主题呢，也是特别的鲜明，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白了呀，就是咱们56个民族的好故事、好声音、好舞蹈，全部都会给大家来搬上舞台。那么从今天起呢，到9月23号，48台好戏进京，数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兵团还有港澳台都来了。北京13家剧场114场演出，天天有精彩。您想看点啥呢？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还有儿童剧、京剧、秦腔、歌仔戏也全都有。《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幸福的金火车》、《五彩红军衣》、《柳柳州》、《古韵新风》，总有一部打动您。特别值得说的是啊，基层院团的剧目呢，占了1/3还多，还有舞台是跨省联合创排的，各民族艺术家一起来打磨，绝对有看头。最关键的是，票价特别亲民，听完节目您最想看哪一部呢？好戏连台，剧场等您，咱们一起为民族团结点赞，走起！
2: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5: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6: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8:07，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上个时段呢，最后我们有说啊，这个用户3229说这个功德林的素包子味道很不错。前半个时段我们好像说都是咱们的这个主菜和大菜，
1: 菜
0: 对主食说的还真不多。您二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说咱这个素包子卖的特别好？而且我记得好像咱刚刚有说过，咱自己有一个单独的外卖档口，对吧？好像这个包子的销量一直不错。
2: 外卖档口就在我们一墙之隔，我们隔壁，从我们正门出去的话，往后绕一小圈，走10步就到了。
0: 嗯，这个外卖档口除了咱们这个包子之外还有啥？
3: 什么那个菜团子了，
0: 菜团子，
3: 馒头了，麻酱花卷了，包括有甜的有咸的，
0: 嗯，
3: 还有那个瓜子仁烧饼了，
0: 嗯，
3: 豆包了，

0: 还有一个更加惠民的，一份的大饼将近是一斤，我们从那儿售卖3元。啊，很多的老街坊们，我们只是10:30开始售卖，就是上午那一锅，很多的老街坊们从那儿10:30去排队等着去，因为我们做完之后那一波我们就不做了。
1: 哎，那咱这大饼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除了便宜？
2: 咱们的大饼呢，就是，那个做了一锅呢，就是4斤的，比较厚，厚实一点，但是肉头比较就是吃起来特别筋斗。
3: 嗯。
2: 不光说外边那个就是一层干皮儿，
3: 明白？
2: 咱肉特别肉头吃的。
3: 陈总吃过吧？
0: 真吃过。
3: 您感觉怎么样？
0: 我感觉非常的好吃。
3: 嗯嗯，而且现在，哎呀，我就感觉

0: 对这个社会来说是算是便宜一些的了，
1: 对，性价比极高，尤其是老字号出品，咱别的不说，它这个
0: 保量
1: 质量肯定是没问题的。
2: 对，大家可以说每次他都会去买包子，
1: 嗯，
2: 每样买两个，一般是拿八个，
1: 哦，
2: 还给我们晒出的这个图片，
1: 嗯，
2: 包子现在大概多少钱啊？
3: 包子咱们是两块钱，
1: 都
2: 是所有馅都是
1: 两块钱，
3: 不一样，还有荠菜的，
1: 嗯，
3: 有雪里红的，
1: 嗯，
3: 完了还有那个荠菜的团子，那个圆白菜的菜团子，雪里红的菜团子，
1: 嗯，
3: 都不一样，嗯。
1: 卢正老吃过菜团子吗？
2: 吃过，但是各地东北叫菜，东北是管大包子叫菜团子，
1: 嗯嗯，
2: 所以我吃的菜团子是东北版的，就是看着像大包大饺子，
1: 嗯，但里面是纯素的，
2: 纯素的，对。
1: 对，就东北的好多这个菜团子可能是野菜，它跟这个咱们部分，那咱这个菜团子是什么样的？是长得像大包子一样，还是说这个面皮就不一样？
3: 嗯，就是也是就棒子面的，
1: 嗯，棒子面的，
0: 包起来的，
1: 嗯，
0: 完了 像一个大馒头似的，有馅儿，
3: 对，它里边有圆白菜粉丝的，还有加点那个排叉，
1: 哦，
3: 嗯，加点排叉就是为了让它里边增加点油水，因为咱素的没什么油水，增加点烘的那个感觉似的，
1: 哦，
3: 完了还有那个荠菜的。荠菜的菜团子加的也是加的粉丝，
1: 嗯
3: 嗯，还有雪里红的，雪里红呢，嗯，是家里边加点素的那个，素肉，
1: 哦，
3: 掺着里边增加点香味，
1: 对，这样口感也更丰富。
3: 对，
1: 我就特别喜欢有这个粉丝馅料的包子，因为我这是个粉丝脑袋。这个卢张老师，我特别喜欢吃粉丝粉条，还有这粉状的东西。就我之前人生中第一次吃到很神奇的一个包子馅料是，我在天津上学，就天津有一种。馅儿是只有天津有的，叫金味儿过年素，它这里面就有这个
2: 金味素，
1: 对，金味素，对，然后它里面是有这个有粉丝，然后有这个豆芽菜，然后还会加这个腐乳，所以它这个味道就很神奇，很神奇。就是
2: 这也是在天津我特别想尝试的，一个是嘎巴菜，
1: 嘎巴菜，
2: 一个就是这个金味素，
1: 嗯，
2: 都感觉非常的有。煎饼果子的味道的感觉，
1: 对，有很有本地风情的一个感觉，
2: 嗯，
1: 对，
3: 像我们那个。冬菜包子，
1: 嗯，
3: 它就是做的，我们是先熬一个酱，就拿香菇，香菇完了那个加上酱油了，那个蘑菇粉啦，什么胡椒粉啦，什么熬制是一锅酱，完了把那个冬菜剁碎了以后，加上那个绿豆芽，给它拌了一块儿，它所以说出吃的时候呢，有一股酱香味儿。所以说那个冬菜包卖得特别的快，
1: 对，您看他这个做素包子的技法不亚于我们做正餐的研发，也是颇费心思啊。刚刚我们还说到这个，咱们好像现在这个季节也马上就到了，快到中秋节了嘛，也到了做月饼的时候了，就节目
0: 已经开始卖了，
1: 就也开始卖了哈。我记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咱也做过这个，比如说什么素牛肉月饼，就是现在是不是也有我们现在的创新了？
3: 对，
1: 现在大概是什么馅料的月饼？有多少口味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现在的月饼呢，有糖的是有10个口味，
1: 嗯，
0: 低糖的是有4个口味，
1: 哦，
0: 礼盒呢是有3款，有糖的月饼包含了咱们卖的非常好的五仁、蓝莓、
1: 嗯、
0: 黑麻、咖啡、椒盐、豆沙、白果、莲蓉、玫瑰、枣泥，
1: 嗯、
0: 低糖的呢是有五仁、黑麻、椒盐、莲蓉。这几个口味都是这么多年我们结合下来总结下来销量都算居高的。
1: 对，嗯，你说这个椒盐月饼我很好奇，
2: 咸口的，啊，
1: 对，我吃过椒盐大饼，椒盐月饼，
3: 这个，吃过那个牛舌饼，
1: 哦，
3: 就那种，
1: 哦，这个，
3: 口味，就是这种月饼呢就是特别受欢迎，因为现在人都讲究低糖嘛，
1: 嗯，
3: 有时候吃这个咸口的月饼比较，所以说卖的特别好。
1: 对，
0: 而且我们家的月饼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在上面生产的上面就写着保质期30天。
1: 嗯，就相对来说不能放太久。
3: 对，
1: 对，
0: 现在咱也出了，也有64层吧，起酥。
3: 对，
0: 六折嘛，
3: 纯手工，
0: 纯手工，
1: 60多层的，
0: 60多层，对折嘛都是折，
1: 哦，
0: 起完酥，
3: 折一遍，
0: 折一下变成
3: 二，翻一倍，
0: 二完变四，四完变八，八完16，16完32，32完64，
1: 对
0: 啊，真能起酥到64层，
1: 哇！而且咱们家这个月饼好像还真就不是近2年才开始卖，我们做月饼好像一直以来都很有名。
3: 这个
1: 大概有多长时间？
3: 咱们的月饼就是从上海，就是
1: 对，
3: 在北京开工作的时候就
1: 84年来的时候
3: 就
1: 已经就
3: 学过
1: 来
3: 了。
1: 嗯，
3: 咱那个月饼呢，就是吃起来不是特别的齁甜那种感觉，就是吃的特别爽口那种。
1: 明白，因为现在好多。

0: 我朋友说实话，您像我是这个九五后，就我身边很多偏这个那个年龄小一点的朋友，他都不是很喜欢吃月饼了。
1: 嗯，
0: 就是可能您像他每个时代大家的这个对糖的渴求，对吧，就可能以前年龄偏大一点的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吃糖吃的不是很多，就那

0: 尝他们家的月饼，
1: 是吧？
0: 前几天我还自己品尝了一块，
1: 嗯，
0: 我能把一块完整月饼吃下去，我真是觉得从口感呀、啊、起酥啊，真是不错的。
1: 嗯、是那大小呢？就是传统大小，
0: 80克。
1: 哦，不是说像传统月饼特别特别大的那种，
0: 不是。
1: 嗯，这个大家尤其是马上就到中秋节了，
2: 80克。
1: 嗯，我就觉得这个还，
2: 我是特别爱吃云南的云腿月饼。
1: 哎，这个我也愿意吃。
2: 哎，咱们这边的馅料里都说就有素牛肉啊什么的这样的是吗？
3: 有，
2: 也会有荤味儿这种感觉的吗？
3: 嗯，前几年卖过，后来就是卖的不是特别好，就给取消了。
2: 哦，还是大家爱吃些就是
1: 传统的，
3: 对
1: 对。
2: 因为我还特别爱吃云腿月饼里那个小肥肉丁，
1: 嗯、是是是，
2: 鲜鲜香香的。
1: 对，我也特别愿意吃。我记得好像这个全国各地月饼还真不一样。我就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我是接触到一个里面有蛋黄的月饼。对，我就觉得吃起来还挺有这个感觉。
2: 咸蛋黄，
0: 南方爱加这些东西。
1: 是，您就包括这个粽子也是，端午节的时候，
0: 咸蛋黄、啊、
1: 南粽、北粽、
0: 啊、
1: 都不一样，
0: 都会添加一些。
1: 对，虽然我是北方人，但是我挺蘸咸粽的，我就觉得有点这个咸的这个滋味跟这个它挺很提。
0: 我们家粽子也卖啊，一年四季都有，元宵粽子、月饼，
3: 还有那个
0: 春节的面花、
1: 面花
0: 啊，
3: 还有重阳糕、
0: 重阳糕、嗯、等等，
3: 青团，
0: 嗯，
1: 还真是一年四季做的东西都不一样。
3: 对，
1: 哎，那咱们这个元宵大概是怎么做？也是因为前两天您同事锦芳呢刚来过，也聊的是元宵。咱家这个元宵有没有什么特点？
3: 咱家元宵也是，就是那个馅料什么自己压完了以后，给它切成方块，完了是也是蘸四遍水，蘸一遍水，完了摇一遍，蘸一遍摇一遍，慢慢给蘸四遍，就是处理元宵。
1: 是。
3: 嗯，
1: 在当时锦芳的邱总也是这么说的。看
0: 一份的话是出一斤7.5吧，
1: 是
0: 我们标准都差不多。
1: 对，好的这个东西它确实，你像手艺啊什么的，流程什么的都是差不多，但是看你是不是得严格执行这个规章去做。对，所以咱们到元宵节的时候，卖元宵的人也买排队的也特别多嘛，
0: 也非常多。
1: 嗯，除了这个元宵之外，刚还说到这个青团是清明的时候。
3: 对，
1: 去做这个也是只有咱以上说的这些食物，只有说到季节的时候限定的，
0: 都是
3: 应季
0: 的，都是应季
3: 的。
1: 就平时吃的话，还是以咱们刚刚以上介绍的我们所有的这个经典菜品和我们这个档口卖的这个主食为主。
3: 对对对，
2: 所以咱们的月饼是苏式月饼是吧？
3: 苏式月饼，

0: 已经发黏的那种，就是甜，特别甜。咱们广式的这个呢，不是这个苏式这个呢，比就是吃的就是特别利口，而且不是特别的甜。
1: 嗯，我在想是不是造型大小上也有一些变化，也有区别，是不是？感觉北方月饼相对来说更大一点，或者是模具是不是也不一样？
2: 北方月饼是出模具，
1: 嗯，
2: 扣在里面，
1: 是
2: 压一下。然后拿那月饼模具当当再磕出来，
1: 对对对对，
2: 我们是
0: 手工包的，
2: 包的包完摁下去，
0: 摁一下，
1: 这还真是个很大的区别。因为您像我小的时候，我们老家也有这个东北也有这个月饼专门卖月饼的品牌，就是像您说的，就好像
2: 一个模子
1: 啊，对，
2: 那儿空的，
1: 对，
2: 弄好之后
1: 棱棱角角
2: 摁里面，
1: 对，
2: 外面出来花边，
1: 对，然后你会觉得它每一个，
2: 它那个磕完之后，烤完之后还要再一次的反油。
1: 嗯，对啊，对，您说这个油还真是个关键词。就是在我印象里，我小时候吃到的月饼油都很大。
2: 它的工艺就那样啊，烤熟之后必须要放几天，
0: 对、
2: 让它把油从月饼里的反出来。
1: 嗯，就感觉你吃起来就是以前那个老式月饼，吃起来就是嘴里感觉黏黏糊糊，
2: 黏黏糊糊的。
1: 对，尤其它这个皮嚼起来就好像胶黏，然后而且还特别齁甜。对，所以大家可能就相对来说就不是特别的喜欢。龙正老每年除了云腿月饼之外，还会吃别的月饼。
3: 前两天刚吃了咱们嘉宾带来的仿膳的月饼，吃了这个哈密瓜味的，
1: 嗯，
3: 然后和我儿子吃的咸蛋黄味的，还有五仁味的，
1: 哦，
3: 感觉也还不错。
1: 你不说我把这事忘了，
3: 你也有一盒放家呢。
1: 对，我回去赶紧吃一吃。对，而且这个确实。你会发现一年四季这个卖的这个吃的，时令还真是挺不一样。
3: 我们也分享一下大家给我们带来关于吃的素菜的互动。
1: 是的，
3: 7443说呢，给大家介绍的叫荷塘小炒，核心原料是莲藕、荷兰豆、黑木耳，这是一个基础搭配，确保的是口感脆嫩。常见的配菜呢是胡萝卜、山药、百合、马蹄、玉米粒、彩椒等根茎类或者是时令蔬菜，这个叫荷塘小炒。
1: 嗯，
3: 同时向阳而生的说的是杏鲍菇。

0: 香菇。对，我觉得、这个、
1: 香菇油菜也是经典、
2: 啊，香菇油菜
0: 对也是非常经典。而且我姥姥特别喜欢做这个我一直不知道小白菜、上海青啊这个菜的一个区别，应该是上海青。然后他每次一片片剥下来，然后他的做法是先加点油，然后油等这个油温热了之后加点十三香，然后加点生抽，然后这个时候直接把菜加下去炒，这个炒出来之后也会有肉香，我觉得这个就很神奇。
2: 对，它的那个十三香那个味道，
0: 就它会有这个
2: 会产生那个肉的肉香
0: 的这个感觉。对，如果大家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一下，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来加入我们了。先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九月三十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节，即刻抢票。
1: 办新时代感恩大回馈，双街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进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九五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晴朗天气为主，明天白天光照充足，午后紫外线强，户外活动呢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呢需要适时的来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今天夜间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1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5级，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洗车指数为1级，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5级，处于很高级别，敏感人群需要特别的来适当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啊？
3: 就位了，导演。
2: 话筒开了吗？
4: 喂喂，
5: 开了，导演。
2: 网络状况咋样啊？
5: 没问题。
2: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6: 没问题。
7: 我是七七，
8: 我是卢迪，
9: 我是丹丹，
10: 我是韵生。
7: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6: 吃喝玩乐大搜索。

展览以万平里全域沉浸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有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还有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添加一下我的微信，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粉丝群中。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每天晚上八点也会有一个美味八点档的打卡活动，大家也可以往我们的群里发点这个美食的图片，我们每周呢都会从来互动的朋友中

0: 因为就是将近两厘米，
1: 两厘米左右，
0: 对，
1: 嗯，
0: 沿着这个边给它搅搅搅，有个六七厘米长，
1: 嗯嗯。
0: 完了，
2: 那你说错，可不是两厘米，这有半个厘米吧，厚多，两厘米就这么厚了，
0: 两厘米正，
2: 筷子粗细差不多，
0: 筷子粗细，对
1: 对，陈总也是懂做菜，
2: 略知略知一点点，
1: 但是要筷子粗细，然后长度是，
0: 六七厘米，
1: 六七厘米左右，
0: 嗯，
1: 对，哎，那他这个我在脑海中想象，他怎么能剪出六七厘米？他不是转圈剪吗？
0: 对，转圈，咱转一圈完了。其实一个香菇搅好了能就出一根儿，
1: 嗯，
0: 他就转着圈往里搅，跟蜗牛似的那个。
1: 哦哦哦，
2: 那个、
1: 哦嗨，
2: 剪断，
1: 明白了，是盘着螺旋这样
0: 剪。对对对 对, 对，
1: 我一直以为是竖着剪。
3: 它是转圈吗？
0: 转着圈剪，
2: 转着圈剪。
1: 哦，
0: 但是呢，咱们这个香菇呢，前期得加工，就是先把它用这个干香菇，
1: 干香菇
0: 先把它泡泡的。
1: 这个鲜香菇做不了。
0: 鲜香菇呢，它。
2: 会很断掉吧？
1: 嗯，不容易剪，
0: 而且它这个鲜香菇，这个香菇的味儿，它比较没有那么浓。
1: 嗯、明白，明白。
0: 这个菌香味儿比较淡，
1: 嗯，
0: 还是选用这个干香菇比较厚重一点。
1: 是、嗯，
0: 就把那干香菇先泡，
1: 先泡，
0: 泡它两小时，泡了完了以后，咱们再给它上小火上锅给它煮、
1: 嗯，
0: 煮上一个小时吧，
1: 嗯、
0: 小火一定要就是大火开锅，小火煮，
1: 嗯、
0: 煮一个小时，捞出来以后给它晾凉。晾凉，咱们就把那个梗给它剪掉，剪掉呢，围着这个香菇的边给它搅，
1: 嗯，
0: 搅完了以后呢，给它拍那个玉米淀粉，
1: 嗯，
2: 玉米淀粉，
0: 玉米淀粉，
1: 这个、不能用这个木薯淀粉，
0: 嗯，
1: 还说都行，
0: 最好是玉米淀粉，比如口感比较脆一点，
1: 明白明白，它感觉玉米淀粉挂糊能力没那么强是吧？没有木薯淀粉要强，粘性没那么大，
0: 咱那个香菇它煮完了以后，它是含水分的，
1: 嗯，
0: 就是。往那个淀粉里一放，它自然就粘上了。
1: 嗯、哦、
0: 嗯，
1: 明白。
0: 就是把那裹着淀粉以后呢，油温烧到五成到六成油温给它下去以后，先炸一部分，炸呀，炸上一分多钟吧。
1: 嗯，
0: 捞出来以后，油温给它升一下，再烧到六成。
1: 嗯，
0: 完了再复炸一下。
1: 复炸一下，炸两遍。
0: 对，完了锅里调汁儿。
1: 嗯，
0: 就是盐，味精。糖、胡椒粉、老抽，给它调一汁儿，把它勾完芡以后，把这个炸好这个香菇，给它倒到锅里边，把那个汁儿都裹在上面，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完了，淋点香油，
2: 为了好看，也可以呛一些彩椒条。
0: 对，
1: 对，您说这个做法颇有点像来自我老家的锅包肉，也是炸两遍，继承油温，然后第一次先炸熟，然后再定型，再炸一遍，然后也是烹各种汁儿，然后最后烹进去混在一块儿就成了。但这两个吃起来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您说第二次复炸，它炸到什么程度算是可以捞出来了？要炸到酥脆吗？
0: 炸酥脆，焦黄酥脆。
1: 嗯、哦，
0: 给它捞出来以后，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把这个汁儿勾完芡以后，再下这个佐料。
1: 嗯 嗯, 嗯，
0: 别说咱们没勾芡呢，把它下去以后，整个那个汁儿全吃到这个鳝丝里边了，
1: 明白？
0: 它就不脆了。
1: 是是是，
0: 嗯，
1: 对。您说这个也是锅包肉的制作技法。我因为我做好多遍失败，都是像您说的没搞明白那个先后顺序。
2: 汁调好了，最后再放肉，再放菌菇，再放香菇，
0: 对，
2: 啪啪一翻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2: 几下吧，到最后翻勺的时候
0: 就是翻个三秒五秒就出锅了。
1: 是，这个我觉得也挺考验功夫，但是像您说的，我觉得还好复刻，还好复刻，可以在家来尝试一下。对，回头我们争取也把这期节目我们也出个公众号，然后出个推文，然后跟大家在这个文字的形式再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我觉得可以回家试一试。
3: 哎，鳝鱼的这个香，它主要是种什么香？应该是。
0: 嗯，鳝鱼它就是有一种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就是有股那个酱香加胡椒那个
3: 对，酱香加胡椒
2: 的味道。
0: 对对对，
1: 是
0: 为什么我们炒这个鳝丝都加那个胡椒粉？加那个酱油，它结合这个香菇这个味道，它就有那个鳝鱼的那个类似那个。感觉
1: 对，而且咱们这一道这个响油鳝丝好像也是我们功德林相对来说最早的这个元老级的菜品了。
0: 对对对，
1: 对它好像也是，它跟这个我们说最早那个叫这个金钩火方是不是同一时期的菜品？
0: 鳝丝呢是那会儿是也是从上海那边学。

0: 学过来，
1: 对，
0: 树头深思，
1: 哦，也是一开始，
0: 但是也改良了一部分，就是说南方呢，那边口味呢比较甜味比较重，
2: 甜口重啊，
0: 就学过来以后呢，就是结合北方这个口味呢，就是把糖解掉一部分，包括这个烤五香烤麸，也是把那个糖给它解了一部分，
1: 是，您说这个调整跟变化，其实您看任何一个老字号在经营的过程中都会涉及到这些问题，但是咱北京的老字号啊，一方面是味道好吃，再有一个也会成为咱们很多老北京的一个时代共同的一个记忆。您像我们采访过很多老字号的来的这个食客呀，可能都是祖祖辈辈来，人可能是爷爷带着这个爸爸，爸爸带着儿子，然后一代一代这样去来吃。您看陈总，您作为现在这个咱们功德坊的大掌柜，您没有研究过我们现在这个食客大概是以什么样的比例居多一些，是老食客多还是年轻人多一些？
3: 现在老食客差不多占了有40%，旅游的客人差不多占了有50%，然后还包括线上的客人差不多也占了10%，这么着结合起来。
1: 明白。那咱现在有没有一些为了考虑到咱们年轻受众，或者说吸引到更多年轻食客来店的一些策略上的调整？
3: 这个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新出了这个一款289的双人套餐，出了将近有2个月，
1: 上团购了
3: 啊。这个套餐呢，反应是非常好，当月基本上在销售100单以上。在之前我们还出了一款209的双人餐，现在等于是我们这289的要好过我们以前的209套餐了，贵了80块钱，反而卖的比以前还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搭配的菜更加的合理了。首先从凉菜来说，是一个风生水起，里面有素的三文鱼、牛油果、素的虾仁，6种以上的蔬菜，再加上玉米粒等等，然后我们调了一油醋汁浇在上面，颜色的色彩斑斓，非常的漂亮。
4: 三文鱼是
1: 什么？对，我也很好奇，
4: 因为三文鱼的口感多独特。
0: 三文鱼呢，咱们素三文鱼是拿魔芋做的。
1: 魔芋
0: 跟那个胡萝卜汁儿，胡萝卜汁儿是不是那个颜色发黄，跟那个三文鱼那个颜色比较相近？所以说那个通过胡萝卜汁儿跟魔芋结合做的是一个素的三文鱼。
1: 我就感觉咱们店的厨师这个想象力一定要很丰富。
3: 这是一道凉菜，然后热菜呢有咱们招牌菜松鼠桂鱼，一道羊肚菌爆双脆，还有一个捞汁三素。汤类呢有一个竹荪暖汤2味，炒饭是2味的黑松露�炒饭，等于加起来的话6个菜品。汤类跟主食是2:2。原价应该在526，我没记错的话，现在55折，
1: 明白？
3: 289，销量真是非常的好。
1: 咱之前是出团购出的没有那么多，还是说这个套餐没有这么合适？
0: 原来出团购呢是基本上是在人均100，而且就是以那个清淡那个为主的这个套餐。
3: 我们也保留以前的209的双人餐，现在又增加了一个这289。为什么我说它点击率非常高呢？老百姓直观的看这个菜名来说更加的一个实惠。
0: 对，
3: 是吧？您说从主菜咱们到功德林来吃，您吃了我们的招牌菜镇年菜松鼠桂鱼，这个价值就在129。然后从字面上看，直观的看咱们一个羊肚菌爆双脆，首先就是大众来说对这个羊肚菌第一认知感知就是说它肯定会是一个

0: 289，平均每个人不到150。要我说，它现在是销量非常好。
1: 是，我感觉现在大家有的时候这个考虑一家餐厅餐费是一方面，大家可能还是
0: 追求它的性价比，
1: 性价比
0: 物超所值。然后您点完这菜之后，您给我们一个线上的一个打卡收藏，您还能从我们那儿领两杯自制的饮品，多合适。饮料钱也省了。
1: 说到饮品，咱店里好像今天咱们节目里面介绍饮品不是特别多。咱除了您说这个紫苏饮之外，还有哪些是您觉得来店里一定要点的？
2: 还有就是咱们那个玫瑰冰红茶。
1: 玫瑰冰红茶。
2: 对，就是跟那个自制的咱们那个酸梅汤似的，就是使玫瑰节三大片，就是冰糖熬制的，一个夏天喝的一种饮料。
1: 对，我特别喜欢玫瑰节这个东西，它就有一种独特的酸味，它有一种不一样的花香。我第一次吃是在第一次喝到这个东西是在厦门，我当时买了一点之后回家冲，没有掌握好那个剂量，然后就齁酸齁酸。
2: 对
1: 对，但是我觉得得调好了之后还挺不一样的。
2: 对，完了还有咱们那个冬瓜茶，就是冬瓜加红糖还有柠檬熬制的一个饮品。
1: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节目组四个人大家之前都没有来过功德林，我们今天先套餐可能下次来再点，但是我们这次第一次来，我们就想尽可能四人能吃饱的情况下，还想尽量把我们这个招牌菜都点一遍，你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一个点法？
2: 就是金刚火方，
1: 这个一定要点，
2: 这个一定要点。还有点，
1: 对对对，
2: 还有松鼠桂鱼，凉菜呢还有咱们的那个素鸭，素火腿之类的。
0: 四个人，两道凉菜，四道热菜，是吧？加一道汤品，尝一尝我们的招牌的文思豆腐，再加一道主食。主食的话，你看我们水饺、菌菇水饺、鸡毛菜水饺，都是口感非常的不错啊。
1: 对，咱饺子这部分还没跟大家介绍，咱这个饺子，我记得您说这个销量也是很好的。咱们这个饺子在档口会有卖吗？他会卖那种包好的，比如说大家拿走就可以在家煮的。
2: 档口没有，
1: 档
2: 口就是可以去堂食打包，也可以
0: 现煮。
2: 咱们水饺有两种，一个是菌菇水饺，还有一个是鸡毛菜水饺。卖的是都是特别的好。
3: 我对这个鸡毛菜水饺很感兴趣。鸡毛菜水饺它不会太清淡了吗？它靠什么
2: 在
3: 就出这个味儿？
2: 这就是素菜，我们就是为了让它增加点就是香味儿，我们放了那个排扇，
0: 炸的排叉，
3: 排叉，油香就出来了。
0: 对，
2: 炸完了以后给它搓碎了，搓成跟那个肉渣那种感觉似的，
3: 是，就
2: 跟那个鸡毛菜，
3: 鸡毛菜油渣饺子了，
2: 对对对，
3: 那劲儿了啊！
2: 跟那个鸡毛菜和着一块儿，它就吃的就没有那么寡淡了，吃的有股那个
0: 仿肉香，
2: 仿肉香的那种感觉。
1: 是，刚才咱说的时候，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什么叫排叉。
3: 你没吃过排叉吗？
1: 我没吃过，我还搜了一下，这是咱老北京特色小吃炸排叉。
3: 对，这从小吃到大的，就是解馋的神器啊。就是绝对是高油高热量，但是巨香。
1: 所以这个东西和到馅里，你吃起来就会
3: 有油香，
2: 有油香味，
1: 非常香浓的感觉。
3: 还有哪道菜咱们今天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2: 比如说咱们那个羊肉串儿。
3: 哎，这咱羊肉串儿，很多朋友我看评价是加到以假乱真。
2: 对，
1: 我感觉咱们今天所有的菜都可以说是以假乱真。
2: 羊肉串儿呢，是咱们的也是使这个干红豆菇，也是给它切成块儿，完了加上盐了，给它味儿给它拌一下，完了再加上那个孜然粒还有辣椒面给它拌，跟咱们拌那个烘的羊肉串是一样的，
0: 手法
2: 给它腌
0: 类似，
2: 腌完了以后也是拿签子给它穿完以后，但咱们那个是给它炸的，油炸的，
3: 所以这就比较像传统的北京人爱吃的稻香村炸羊肉串，这个炸串的乐趣。
2: 对，
1: 它不是那种烤串。
2: 还有咱们那个松鼠桂鱼，松鼠桂鱼是杏鲍菇给做的，而且不管是口感啦还是口味上面，都是评价都是挺好的。
1: 对，这几个都是基本上咱来店一定要点的。这个就是卢正老，你听完一整期之后，你有哪个是你是最想尝试的？
3: 首先是松鼠桂鱼想尝尝呗，因为酸甜口的菜大家都爱吃。
2: 对，
3: 其实都想尝一尝，
0: 都想尝尝。
3: 对，就大家
0: 松鼠桂鱼、金刚火方、功德豆腐，包括咱们的素烤鸭，
3: 素烤鸭，
2: 对，
1: 素烤鸭，
2: 咱素烤鸭是拿油皮儿包的，笋丝、面筋，还有这个杏鲍菇，都是切的丝， 切成丝状，完了拿油皮给它包起来，而且外边裹了一层那个脆皮糊，
1: 嗯，
2: 就是面粉淀粉给它和了一起，给砸了一个，就是模仿这个烤鸭那个鸭皮那种感觉，吃起来也是特别酥脆。
0: 但是小料是不能给配葱的，我们是配了黄瓜跟苦菊苗，
2: 苦菊还有罗、
0: 哦、
2: 罗马生菜
0: 啊，生菜等等、嗯、也卷起来，外宾也是非常喜欢的。
1: 那蘸的也是甜面酱吗？
0: 对，也是面酱，
1: 也是面酱。
0: 到我们店用餐的外宾，我觉得这个菜点击率最少有五成吧，得有一半的外宾来点这个。
3: 因为很多的外宾转头刚去吃完这个肉的，所以
0: 单
3: 对菜就有印象。
1: 对，
3: 他也好奇说你这个素都得怎么做？
1: 对，
3: 因为吃这个仿荤菜的一大乐趣就是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1: 对，
3: 他有比正常吃饭多了一个揭秘的过程，他会感慨：“哎呦，这厨师怎么想的？
1: 是
3: 说你们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对吧？”
1: 对，就反正今天这一期节目下来，我感觉我自己也是这个开了眼界，叹为观止，就好多东西确实不经二位老师这么跟我们介绍，我们都想象不到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手法，
3: 食客
1: 什么样的食材。
3: 他们会一边吃一边问吗？
0: 嗯，会的，
1: 一定会，
0: 非常好奇。有的
3: 服务员都对经过培训
0: 之前会问到我们，我们说您先吃，吃完之后您能猜出来，猜不出来我们再给您讲一遍。
3: 对，猜出来就免单。
1: 这个也是，就刚刚一开始我们也说，这是来咱们功德林餐厅吃饭的一个乐趣。您猜猜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做？但是一般来说，除了对咱们做过这个事先的了解，或者说查过资料的，他一般刚开始吃不出来的，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吧？
3: 也不好说，他吃个大概。
1: 嗯，
2: 对，他有人说
3: 蘑菇，
2: 蘑菇做的、
3: 嗯，
2: 什么蘑菇？具体什么蘑菇他不知道。
1: 是，对，所以是这个东西具体是什么味道，咱还真得有机会来到这个我们的素食林，这不是
0: 素食林，
1: 功德林，
3: 功德林
1: 素食饭庄来去打卡。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解锁一下这种不一样的用餐体验，感受一下这个素菜的魅力。也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
0: 谢两位老师，
2: 谢谢两位老师。
1: 我是运生，
3: 我是卢长老，
1: 我们下次见，
3: 拜
1: 拜。
3: 拜
1: 拜。

0: 药监为民，安全在身边。今天我们聊网上买药。网上买药，您看准这几处：一看店铺有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二看信息，认准国药准字；三看标志 ，OTC 是非处方药；四看处方，处方药得凭真实处方买。安全用药，关注北京药监。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行中。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北京时间晚上的7:04，欢迎继续收听我英广播的节目，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节目一开始，我们用2分多钟听了一段这样的歌曲，在聊天室里，我们欢迎大家的同时呢，也感谢有人已经听出来啊。这首歌好听吧？是这样的声音，是我这辈子都梦寐以求的，就是没有。很低沉，很有磁性的这样的声音。其实这首歌应该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诞生了，非常早的一首歌曲。那么它出现在了，没错，斯努比给我们的答案啊，这是在《杀死比尔》当中啊，电影《杀死比尔》这次血色全传里应该也有这首歌啊，出现在电影里的一首插曲。都说这个《杀死比尔》的导演昆汀是电影导演，也有人给他一个这样的称呼，说他是一个特别的音乐人。我觉得叫音乐人可能有点过啊，你如果给他加一个音乐编辑怎么样？他对音乐的这样的运用，尤其是在电影里面的这样的插入啊，特别特别的有他自己的味道，很有特色。今天演艺群英会，我们一开始在周一的节目一开始，哎，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听到这个歌，哎，你觉得是不是能放松一点？好多朋友不是都有周一综合症吗？此时此刻应该稍微的放松一下，我们来进入到今天演艺群英会每周必有的一个环节，就是演艺群英榜，我们的揭榜时刻。感谢刚才在聊天室里已经留言的朋友，特别是心有灵犀的1128，非常感谢分享你的杀死比尔的故事。My friends and my loved ones。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演艺群榜揭榜的时刻当中，也欢迎您在周一我们的互动聊天环节里晒出你最想看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加入到我们每周的幸运观影环节里。

0: 猫眼想看指数，真实期待。
1: 专家犀利观点，硬核评价。
0: 微博话题热度，流量密码。
1: 现在只差你的票选参与，即可揭开榜单大幕。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给你的爱片助力，更能赢取线下观影机会。
0: 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光影回响，尽在每个周一演艺群英榜。是不是有朋友已经像刚才好几位朋友都说到啊，这个周一的习惯，希望养成好习惯，在听节目之前先到听听客户端首页搜索演艺群英会或者演艺群英榜，为你喜爱的内部院线电影投上你的一票。每日每天呢有十个投票的名额，您的投票关乎着他们是否会出现在新一期的演艺群英榜，我们的院线电影电影周榜的榜单上。感谢我们在聊天室里留下大段文字的1128，他说上周时间关系啊，没有好好聊，这次聊聊莎士比亚创作的幕后小故事。我们先听一个故事啊，先听听1128讲到的莎士比亚的诞生。他说这个故事呢，是昆汀和乌玛瑟曼，也就是片中的女主角的扮演者，拍低俗小说的时候闲聊的同时产生的想法。昆汀呢，把完整剧本当做了乌玛瑟曼30岁生日礼物送给他，乌玛瑟曼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呢，也是目前为止乌玛瑟曼唯一署名编剧和深度参与创作的电影剧本。由于故事篇幅太长，制片方呢要求删减，导演昆汀不愿大刀阔斧的改动，随性拆成了上下2部。接着他说，在影片筹备就绪即将开机的时候，乌玛瑟曼呢意外怀孕了，那么片方呢提议啊把她换成刘玉玲，昆汀是直接拒绝，表示没有乌玛瑟曼就不拍。最终等到演员乌玛瑟曼生完孩子身体恢复才正式开机，也就是因为昆汀的坚持，乌玛瑟曼呢也不负众望啊，才成就了这样一部经典。那现在呢，这部1+1打大于2的完整版，我们知道这次的上映的是叫做莎士比亚血色全传，他是把第一部和第二部做了一个结合。1128说1+1大于2的完整版也算是圆满了。感谢感谢啊，这个幕后的故事可能有朋友还不知道啊，我们一起在看到这部电影或者你听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听听这样的幕后电影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会对这部电影以及更多的电影有非常非常好的了解的这样一个渠道。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了解到他们如何拍出一部电影来，如何完成那些剧本，如何选择演员啊，有的时候可能是演员选择导演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经典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到台前，走到大荧幕上。好，可能1128是不是故事还没有讲完啊，下面还有的话我们慢慢的来继续聊。今天主线的任务是要和大家一起来揭榜。演艺群英榜的电影周榜已经来到了第61期。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规定动作就是一起来回顾一下61期我们在上周周一为大家推荐的8部院线电影都有哪些。

0: 气狠狠，都怪你。
1: 两位，请。
2: 9月5号上映的《燃烧吧，爸爸》这样一部青春喜剧电影，由刘霄阳执导，这是他的首部院线长片。电影由徐峥监制，主演文琪、倪虹洁、宁丽、于恩泰呢，在当中有特别的出演。
3: 敌人的出现才让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告别会。
2: 从电影的名字不难看出，燃烧吧爸爸一定是在片中的主人公的父亲，主人公的爸爸去世之后发生的故事。这灵感呢，据说源于编剧张孝颖的真实经历。影片聚焦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由文琪扮演的顾丽妍，在遭遇父亲离世之后，和母亲倪虹洁扮演的母亲共同应对繁琐丧葬事宜时，意外遭遇了这样一件事情。他的父亲生前曾经秘密组建了一个治丧委员会，由此呢就引发了一连串荒诞抓马的事件。
3: 找不到方向没关系，
2: 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变故面前，母女二人在应对各类哭笑不得的突发状况当中，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们会怎么逐步的展开对疲惫生活的反击？
3: 顾卫星，
2: 这部《燃烧吧，爸爸》在今年的5月30号。

0: 爸爸他获得的一周七天的投票数啊，在听听页面上的投票数是35票，暂时位列在八部推荐电影的第八位，他是最后的一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八部推荐电影之二。
1: 你穿上这个一定特别好看。
2: 你穿这个西装特别帅。
1: 我可要当真了。
2: 这真的。
3: 你是不是？
0: 这是一部奇幻爱情题材。
2: 我们的世界每5年才能相连一次，只有15天。
1: 李安，我希望在你对我出现。
0: 这部影片是9月12号上映的。我想留在你身边。
1: 在一起的决心。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4: 3、2、1。
0: 向国强执导，畅游编剧，
1: 都是宝。
0: 主演名单里有毕文君、荷兰豆、王艳辉、侯勇。
1: 谢谢你独自一人。
0: 了解这部电影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英文名啊。这部电影的中文名叫《我想留在你身边》，而它的英文名字叫做《My Tomorrow》。Your yesterday，
1: 撞死他！看我们能否认识。
0: 没错，就是这样一个英文名，可以窥见他故事当中的一点点线索。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主人公江南山和李艾在公交车上相识相恋以后，他们发现两个人的时间流向是互为逆序的。也就是说，主人公南山的最后一天，恰恰是另外一位主人公李艾的第一天。在仅有的30天的交错时光中，这对恋人用尽全力创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且在理想和现实的人生迷茫中，
1: 比我想象
0: 各自坚定了方向。
1: 还好看。
4: 3、2、1。
0: 我们在上一周首次推荐奇幻爱情题材的《我想留在你身边》，
2: 我们命运首尾相接的连在一起。没有谁能比我们连得更。
0: 上一周他获得的听听页面上的投票数是37票，位列第七位。
1: 我不敢想象。我爱你。
3: 我们在最后撞死吧，看我们能否战胜世界。
5: Once upon a time。
0: 接下来是我们在八部推荐影片当中非常瞩目的一部
5: 啊。
0: 标志的口哨，这就是9月4号上映的昆汀·塔伦蒂诺导演、乌玛·瑟曼领衔主演《杀死比尔：血色全传》。
6: You and I have unfinished business.
0: 一个复仇的故事被拍得如此暴力美学，而且它是暴力美学题材当中的巅峰之作。这种极致的暴力美学在影史上可能也有不少啊，但是这部电影呢，一直在这几十年当中是占领着很多影迷粉丝的重要的观影阵地。2003年到2004年两部的上映，那么其实都跟中国观众在大荧幕上是擦肩而过的。那这一次的《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等于是弥补了这样一个遗憾。上一周我们再次推荐《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我应该没记错的话是推荐他的第二周，他获得的听听投票数是98票，位列八部电影的第四位。
6: My destination. I am gonna kill Bill.
0: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看看八部推荐电影当中的《奥德赛》。
7: A wife A son.
0: 8月14号上映的《奥德赛》已经在榜单上停留了数周。这部电影的目前在 IMAX GT， 也就是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博物馆，依然非常抢手。各位是不是有朋友又抢到了最新一周的 在影博当中的奥德赛的票。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引发了讨论热度空前，那目前呢他的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刚刚过7亿，而我看到在整个这个环球的自己的这个影史票房名单当中，这部奥德赛应该是排在最前列了。奥德赛在上一周我们再次推荐之后7天，他在听听收获大家的投票数，大家对他的支持这个热度还是挺高，113票，8部电影他排在第3位。

0: 下面我们再继续来看国产电影。上一周我们推荐八部电影的时候，这部电影在前面的两周当中收获的投票数都是排第一的。
1: 我以为你要给我一出炮呢。叫小马，我的经理。
2: 姓什么？
1: 我是马先生啊。
3: 爸爸说不能喝酒就不能喝酒，我胆子就一点点。
1: 这个二中的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4: 穿上这身衣服。
0: 故事里的这两个主人公徐福和马俊生已经是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的朋友了。
5: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
0: 八月十一号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文牧也知道，沈腾、蒋奇明领衔主演。
6: You are 徐福。
0: 我们也答应了这个小人物三部曲的第三部《欢迎来龙餐馆》，我们推荐的次数也非常多了。在上一周最新推荐之后，它依然是在我们八部推荐电影的阵营里稳居第一，153票。
5: 懂了，从此不回来了呗？
1: 这啥话
7: ？Drop the fucking end. Still not in the sand.
0: 可能有朋友还记得，在上一周我们公布，也就是第60期的电影周榜榜单前五的时候，欢迎来龙餐馆和空枪其实在它的得票数上不相上下，而在最后的揭晓的我们的榜单排名里，空枪超过欢迎来龙餐馆排在第一。
8: 那么
0: 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榜单在节目结束之前公布的时候，会不会有意外有变化呢？我们将继续来等待一下。欢迎来龙餐馆目前是在八部推荐电影，也就是听听大家投票的这样的意愿当中是名列前茅。好，我们接着来看八部推荐电影。
9: 怎么让我们这代人看上了？
0: 第五部，
10: 如果放任不管，别说三界了，就连蓬莱也会彻底沦陷。
0: 动画电影《八仙》，八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们第61期的推荐名单里，应该还是最老的一部。
11: 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0: 因为我们看到它的上映时间远远超过其他影片，它是7月18号上映，在暑期档的比较中部的位置。吴正阳导演的这部国风神话奇幻喜剧类型的动画电影《八仙》，讲述八仙成仙之后的故事。这部电影在上一周我们推荐之后，也就是61期推荐的名单里，获得的投票数是73票，它排在八部里的第五名。
10: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12: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值。
13: 我觉得还挺酷的。
14: 站起来，不准跪。
0: 八仙的这个耐力还是非凡啊，有这么长时间，再算一算他已经差不多快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了。那我们推荐他，哇，那也超过8周了吧。
15: 周立
0: 强，祝他好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八部推荐电影当中的这部惊悚题材《坠落二：死点》。
16: Look at me, look at me. Take a deep breath.
0: Easy. 9月4号上映的《坠落》的第二部续集电影《死点》。
17: What the hell?
0: 故事不用多去讲，多去剧透，依然是跟上一次他们在电视塔上面临的那样一个困局、那样一个绝境很相似。那这一次呢，是在泰国一个封闭数十年的山脉里，海拔超过900米的一个高空魔鬼栈道上发生的惊悚故事。
17: There has to be another way.

0: 坠落二死点，在上一周我们再次推荐之后，他获得的投票数啊，我们为什么再次推荐？是因为他上周刚好是在新片上映之时加入到榜单里，他闯入了榜单，成为第五名。那么上一周我们再次推荐以后，他获得的投票数67票，那么在八部推荐电影里是排在第六位。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八部推荐电影的这一部，
1: 大哥听帮不帮你？
0: 上周的冠军。
2: 这条路我帮你的马哥听。
3: 这种人火麒麟周身人，不会入社团的，不贪小财，
4: 只要你能搞定。
0: 这部呢是8月19号上映，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的《空降》，一部类似港片啊，却有是由内地的团队来完成的香港故事。电影《空枪》在上一周他是冠军，上上周他也是冠军，两周的时间他超过了《欢迎来龙餐馆》。在我们即将揭晓的这一期榜单里，他是不是还能保住冠军的位置呢？他获得的听听投票数上一周7天127票，还是这样，他是在《欢迎来龙餐馆》的后面，也就是在投票数上他排在第二位。
5: 我为你扣上手扣，我真的好遗憾。
6: 有遗憾先至难忘的嘛。
0: 好，这就是我们刚才回顾的严寻榜电影周榜第61期，从上一周9月7号开始到昨天9月13号，他们的投票排名分别是：第8位的是燃烧吧爸爸，排在第7的是我想留在你身边，排在第6位的是坠落二死点，排在第5位的是八仙，排在第4位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第3奥德赛，第2名空枪，第1名依然是欢迎来龙餐馆。各位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也可以到我们的页面上，到听听客户端的首页搜索演艺群英会或者演艺群英榜，到达最新一期，就是演艺群英榜电影周榜的第62期最新的一期推荐电影名单里，看看哪一部最合你的口味，为他投出你宝贵的一票。每人每天是10票的投票名额，
3: 以贪小财。
0: 当然投完票之后，你可以回到我们的聊天室里来看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本周观影的幸运的一位就将在节目结束之前诞生，很简单的互动的一个方法，留下你最想看到的那部电影的名字，范围是在本周上映或者周末即将上映的时间范围内。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继续和我们揭开演艺群榜最新一期电影周榜。
7: 再拖我一下，
8: 要几多有几多。
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0: 大鹏，
11: 都任性，
10: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非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我的未来在哪安全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半点过后，欢迎回到今天演艺群英会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周一，我们的演艺群英榜揭榜时刻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为你喜爱的院线电影投票助力。听听 FM 的客户端首页搜索演艺群英会或者演艺群英榜都可以到达投票页面，你会看到我们在今天最新为大家推荐的八部院线电影，每日每天十个投票的名额，哪部是你最想看到的，你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聊天室里，同样是在听听客户端，你在首页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字样，点击进来到聊天室，说出你喜欢看到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互动聊天的抽奖环节，有机会

我看到最新的一条留言是非家人，他说想问问知不知道奥德赛上映到什么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前两天看到的奥德赛的密钥延期，也就是说它会稍微延长一段时间，在院线停留的时间延长到10月13号，因为它在11月初还是11月，对，差不多11月上旬它就会上线流媒体平台了，所以在10月13号它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10月13号之前，你应该在电影院都能看到《奥德赛》，而且目前它的涨势虽然没有暑期档，没有它刚上的时候那么猛烈啊，但是它还是算是票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所以呢，影院对它的排片应该还是会比较照顾。但是跟着时间来到下周，如果再往下周啊，说下周是中秋档期的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国庆档。国庆档目前我们看到还没有任何一部重磅的电影、重点电影，最后定档的消息，也就是这几天了。如果有国庆档的大面积上映的电影的话，很有可能会压缩它的排片比例。哎，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想看到比较舒适的，比如说你可能想挑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日期，合适的影院，那么在10月1号之前，也就是在国庆档之前，可能更加的宽松一些，更符合您挑选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吧。我话说回来，这个在普通的影院选 IMAX 选到奥德赛的几率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最近一段时间应该那个非常热的势头过去了一点，但是想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影博来买到 IMAX GT，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1.43:1，还是很困难的事。刚才看到好像有朋友提到了啊。好，我们一会儿再来看聊天室里的大家的故事。回到今天演艺群会的主线任务，我们接着要来看一看2026年第36周，也就是上一周我们所观测的这一周中国内地电影票房周票房的排行榜。先来了解一下全国总票房，在上一周今年的第36周的总票房是3.2874亿，也有不同的平台统计是3.2800万左右啊。那么这样一个票房的这个周票房的呈现，其实应该说让在暑期档里我们听惯了那个大数字啊，听过了非常非常高的那个数据，落差还是比较大。我们看到在上一周七天一共产生的这3.27或者3.28亿的票房呢，单周大盘环比下跌了将近33%，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规律，从暑期档过后到国庆档之间的这样一个淡季啊，它差不多会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当中会有不断的下跌的可能。那么这也是上一周的票房呢，也是创下了近三个月来的新低，近三个月刚刚好是暑期档嘛。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截止到昨天为止，在整个九月，我们目前啊，九月市场的票房是7.5亿，比去年同期还是要增长了一些。好，我们来看看最主要的，就是在36周上一周的票房排行榜上，哪些电影他们排在前列。首先要说的是一个很意外啊，意外的一个这样的名次，就是我们看在36周的票房榜上排在第五位的，竟然是7月11号上映的《功夫女足》。在前几周我们看周票房排行榜的时候，《功夫女足》早已经退出了前五的行列了，它在上一周周票房榜上又再次出现，就是它的上升势头还是在存在啊，在暑期档过后，它依然还拥有不少的影迷的这样的青睐和关注。7月11号上映的《功夫女足》在上一周新增票房1637万，它的票房占比上周达到4.9%，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排在了上一周周票房榜的第五位。排在第四位的是8月14号上映的《奥德赛》。

奥德赛在上一周新增票房3874万，它的票房占比上周是 11.8%。 刚才我曾经提到奥德赛刚刚在中国内地的总票房过7亿。 We won the war。 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在全球的票房已经来到了16亿美元啊，16亿，超过16亿美元，那么也

0: want you to choose me. Ithaca's king is coming back. No, he's not.
1: 好，那排在第三位的在票房榜上，上一周周票房排行榜第三位是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
2: 有这种可能吗？
3: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1: 八仙在上一周新增票房是3960万，上周的票房占比12%。
4: 你带过我一个呗？
5: 行，
4: 我也两分钱。
5: 你不是少要两分？
6: 他也要一分啊？这
7: 哦，看钱好俗啊！
4: 加我一个。
6: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60%。
1: 我们来看看上一周周票房排行榜上排在第二位的是。
8: 你开五张，大家听帮不帮你？
9: 这条路我帮你哋问下个点。
1: 没错，这就是8月19号上映的电影《空枪》。空枪在上一周新增票房5940万，票房占比18.1%。
10: 你贪谁丑？
1: 排在上一周周票房榜的第二位。
11: 在做马赛人。
1: 刚才我们在聊这个听听上的投票数的时候，曾经说的一件事情，这几乎在两三周以来啊，有两部电影他们在每一个榜单上的数据几乎都有差别，但是很微小的差别，应该说不相上下啊，除了票房之外。那么在空枪排在第二位的时候，排在第一位的其实显而易见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他的名字，
12: 怎么样？
1: 中华厨魂，
12: 张飞、
1: 徐福和马俊生，欢迎来龙餐馆，
12: 今非昔比啊！
1: 欢迎来龙餐馆的上映时间是8月11号，其实也就比空枪早了一个星期啊。看到正式上映时间早一星期，它也有它的点映时间。欢迎来龙餐馆在上一周新增票房8739万，票房占比最高26.6%。
12: 孩子现在全咱服务。
1: 在所有的电影当中，离开暑期档之后，依然票房占比能够拿到如此高的、这样一个份额，欢迎来龙餐馆真的是做到的，像这样像他这样做到的电影应该不多。那么这部电影在上一周拿到了票房周票房排行榜的第一位。
13: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14: 妈，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正恰好时候。
1: 好，我们回顾一下2026年的第36周周票房排行榜，排在第五位的是《功夫女足》，第四位电影《奥德赛》，第三位动画电影《八仙》，第二位
6: 懂了，
1: 空枪，
6: 父子都回来了，
1: 第一名，欢迎来龙餐馆。
15: Drop the fucking act.
16: 跟亲人早就在黑幕四处还有个烂人地。
17: 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分子。
18: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1: 好，我们刚才回顾的是周票房排行榜。
12: 行啊，姑娘。
1: 一会儿我们还会来看看在微博热度啊，就是微博热度榜、微博热度的话题的热度方面，哪些电影排在前面。我们看看聊天室里，刚才看到有朋友提到了昆汀，我一开始说昆汀对音乐的在电影当中运用。听他四月说莎士比亚的插曲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放的那首歌，那首歌的名字应该叫 Satisfied Mind， 它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意思，就是心满意足，是在莎士比亚里的一首插曲。刚才旁观者说昆汀对电影里的音乐的版权执着也算是可以了，然后听他四月说昆汀很会选电影音乐，可以做一个音乐 DJ， 真的是啊，他在这个方面好像是有天赋，所以很多人对于昆汀在电影当中，无论是这个他的故事的讲述，还是音乐，还是这个电影画面节奏啊，都非常的着迷。松比说上周终于看了《空枪》，刚才在群英榜上怎么也没有看到《燃烧吧，爸爸》，搜了一下说是排片量锐减，什么原因？我在这里就不赘述它的原因了，如果想知道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最近话题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就是争议度比较高的这个《燃烧吧，爸爸》。我觉得我们在看电影这件事情上，其实现在这讨论的空间，讨论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大啊，但是有一种现象可能还是需要注意，就是作为文艺作品的创作，一个艺术作品啊，尤其是像电影影视，对于当中的很多故事也好，对于它的讲述方法也好，对于那样的题材也好，还是要有应有的尊重，而不是一味的啊去

0: 用自己的主观这样的视角去找你所想象的那个敌人。
1: 哎呀，给你个耳钉。

0: 期，我们的原则是基本上我会遵循这个原则，就是推荐一期之后如果没有上榜，如果没有排在它的前五啊，我们的榜单前五，那么很有可能在下期当中我们就看不到这样一个推荐的电影的名字了，这也是一个惯例，但是可能会有例外，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原则在操作。然后我们在最新一期推荐的八部院线电影里是有了替代燃烧吧爸爸，以及替代还有一部叫做我想留在你身边，对吧？我们是用其他的两部电影，一部呢是宇宙尘埃提到的复联四，复联四的这次的重映还有一个名字，如果没记错的话叫加码真想版，还是是不是这个名字，大家帮我核对一下哈。意思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加入的加码的部分加入的这个多出来的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呢，是除了复联四的重映以外，还有一部是同期的于谦和梁家辉的老江湖，对全凭记忆。然后那个宇宙尘埃说要不也来一下这个复联一到四的联映这个联映我觉得这联映真的是就是一个噱头，每次联映你真的有那么多人有体力有精力有时间去看吗？太折磨人。斯诺比说榜单上已经有了复联四了，对，是的。旁观者说这周想去捧捧谦大爷，看看老江湖。青蓝思雨准备去看老江湖和复联四重映版，梁家辉携手于谦又杀回来了。梁家辉今年的空枪寒战1994，镖人风起大漠，去年的捕风追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还有风林火山，真是宝刀不老。梁家辉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确实在他身上你看不到其他人的影子。苏比说还得去搜搜周边哪个影院还有燃烧吧爸爸的排片这也是目前上映的电影当中最想看的一部，可以找一找。对，他说老戏骨就是老戏骨啊，演技愈加的炉火纯青，梁家辉在空腔当中的表现相当的稳，每一个微表情都很到位。好，旁观者带来好消息了，他说影博的奥德赛已经好抢多了，是吗？上一周我还因为我要帮朋友抢，结果呢我就看了一眼就吓退了嘛，真的已经好抢多了吗？周三我看看啊，因为周应该是这两天的已经这周的工作日应该是卖完了，他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嘛，然后我记得是周三的下午是不是要放这个周末的票，对吧？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1128分享的另外一段来自莎士比亚的故事。再来一段啊，他说当年那一版里的7分钟动画确实是不完整的，不是因为昆汀没有想好故事，而是因为负责制作这段动画的日本顶级的动画制作叫 Production IG 公司生意太好了，不能按照计划制作完成，就是没有那个时间完成了，而昆汀又是一个轴人，就认准他们了，所以只能忍痛制作了7分钟的简版啊。这次是把动画补全，完整呈现了石井玉莲的童年悲剧，依旧是由 Production IG 公司制作，让这个反派角色有了命运底色，不错。谢谢1128，分享的故事很有价值。那接下来咱们就怎么着，看看我们的微博热度榜吧，
1: 让你爱的电影冲上榜单，期待指数。深度评价，全民热议，层层严选。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演艺群英榜，每周8部候选影片，你的投票直接影响排名。星光领航，实力绽放，更有观影机会邀您共享。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
0: 影群榜，我们来看看在微博指数榜，也是微博热度话题热度上，哪些电影排在前列。那么首先排在第5位的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它在上一周7天当中4675万的热度。

排在微博周指数榜的第五位。排在第四位的是电影《活色生香》，4709万的热度。排在第三位的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依然有4778万的热度。这部电影是从今年的春天开始上的，到暑期档的时候，它曾经在一开始暑期档刚刚开档期的时候引领暑期档啊，可以说是一个奠基者。接下来我们还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整个跨越暑期档之后还有这么高的话题热度，的确是不简单。那排在第二位的微博话题热度榜，也就是指数榜的第二位的是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那这部奇幻爱情题材获得的一周的热度值是5383万啊，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空枪》，《空枪》拿到了6153万的热度。

0: 谢谢清茶四语说复联四，确实那个括弧里是加码真想版啊，现在的名字起的真是，哎，对，8336说的对，主观臆断不可取。每次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有些声音真的我觉得挺奇怪的啊，你也说不好他是从什么角度啊去看电影，或者他就不是在看电影，很多话题的热度都莫名其妙。好，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的最重要的这个核心榜单吧，我们的演艺群榜的第61期电影周榜，排名前五的电影他们都是哪些。那么在上一周我们看到空枪排在第一位之后，欢迎来龙餐馆是上一周，是上一周和上上一周，也就是连续两周都是屈居第二的。那么这周会有变化吗？还会有新的影片加入到我们的榜单当中吗？来打开最新一期，
1: 欢迎打开演艺群英榜第61期电影周榜第五名。
2: I've killed a hell of a lot of people to get to this point. And when I arrive at my destination.
1: 第五名，昆汀·塔伦蒂诺执导，乌玛·瑟曼领衔主演，《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上榜首周。第四名。
3: 谁呢？人越来越多了。
4: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5: 挖什么呀？
3: 哇塞，
6: 四位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吧？
1: 第四名，穆正阳执导动画电影《八仙》，电影《八仙》上榜第九周，上周排名第四，
7: 各位
1: 本周持平。
7: 我们守不住藏宝阁。
8: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嘛，我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1: 第三名，
9: Award。A man. A trick. A trick to break the walls of truth.
1: 第三名，诺兰执导，马特·达蒙领衔主演，《奥德赛》。电影《奥德赛》上榜第六周，上期排名第三，本期持平。
10: And you've had the guts.
1: 第二名
11: Mr. Shu Fu
12: 卡文，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13: 舒克了，我是白的，这正挣钱好时候。
1: 第二名，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领衔主演，欢迎来龙餐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榜第六周，上期排名第二，本期持平。

0: 第一名。
1: 你话我知啦，就去间仓度同人抢食咯。女仔俾你生计啦。呢个人简直系癫啊！
2: 我认为佢癫，我哋会比佢更癫。
0: 第一名，韩延执导，朱一龙、谭健次领衔主演，空枪。电影《空枪》上榜第四周，上期排名第一，本期三连冠。
1: 我是兵，你是贼。
3: 大官，我不认
1: 了。我输个人，我一定会赢。
4: 好，我们刚才了解的就是今天的诛仙任务最后揭晓的电影周榜第61期电影周榜，排在第5位的是《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这是全新上榜。第4位《霸仙》，第3位《奥德赛》，第2名《欢迎来龙餐馆》，第1名依然是《空枪》。我们选择的一位今天的幸运的观影听众是非家人啊，我刚才看到非家人说《空枪》，那么恭喜你，在聊天室结束之前把您的信息通过悄悄话的方式手机号发送给我，然后注意手机短信。最后来了解一下演艺方面的信息。首先，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啊的友好。这个其实好多这个音乐人我都不太熟，我说说我熟的啊。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有大鹏，有黄子弘凡，然后我们看到10月6号里面有还有好多啊，我不熟的我今天没有说，还有万能青年旅店是6号的，然后二手玫瑰、于是老狼、盘尼西林等等等等，好多好多。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是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啊，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卖立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那么9月26号到10月4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正式启幕。作品以舞台史诗致敬银幕经典，以小家悲欢映照时代命运。我们看到有王班兼任编剧导演，主演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等实力演员重磅加盟。订票热线是6655000。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榜，我们的揭榜时刻到此为止。我是张帆，谢谢各位在聊天室里的互动，明天见。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酷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向大卖，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北京城啊，有一横一纵啊，
1: 对，
0: 两个轴线。
1: 对，
0: 这纵呢大家理解中轴线以及它的延长线，
1: 没错。
0: 那这一横呢就是长安街。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无论是骑行步行还是您开车就是行走在北京的时候，有没有刻意的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肌理。比如我开车的时候路过这中轴线，比如长安街嘛，我一定会感受一下，如果车速不是很快，就是正好遇到红灯，我一定会往北看看，往南看看，这是那龙脉啊，
1: 对，
0: 中轴线。其实比如说在长安街沿线开车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对，
0: 比如我们今天要带大家骑行的这一段，你就可以在经过的时候想一想离我们并不是很远的元代。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段长安街是元代城墙的南城垣。
1: 没错，你要是觉得哎，这跟元代南城垣就城墙有什么关系，您想想咱们的古观象台。古观象台是元大都的东南角楼的那个大致位置。
0: 对的，
1: 如果它要是大致位置的话，如果您要是现在手里有一尺子呀，或者直线往咱们这西侧推，从我们的古观象台一直往西走到咱们现在的东单路口，那么这一条线直线啊，它就是我们元大都的南城墙的位置啊，城垣的位置。
0: 就是在700多年前这个地方应该是城墙的位置。
1: 对，
0: 城垣嘛。
1: 今天我们说起来是在咱们的东长安街的街面南侧，就这么一路下来了。这事儿还有一特神奇的，就是在咱们现在说的东单路口这大致位置啊，在元代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城墙的元朝城墙北边，可能就压着咱们东长安街这街面，元代曾经有过一个贵族府地。这贵族府地呢，按照当年北京城老百姓的话说呢，叫做哈达大王府。哈达，哈是咱们那哈尔滨的那个哈，
0: 哈尔滨的哈，
1: 达到的达，哈达大王府。这个王府啊，可能它立脚的时间比较长，老百姓呢四下里看的建筑可能最多的就是看它。我现在觉得可能早年间是不是一大蒙古帐篷啊，大帐篷，因为它是蒙古贵族。
0: 不是，那它都到了

0: 帐篷啊，它往南边不远的地方是当年元大都南城墙的一城门，这个城门呢叫做文明门。
1: 哦，文明门。
0: 老百姓啊，如果你要说看见个大帐篷，可能他第一眼觉得是个路标，他看见这门，可能四下里好多门他记不住。所以呢，老百姓元朝的时候，大都时期民众就没有一直管文明门叫这名儿。
1: 嗯，
0: 他一直是按照附近的这大帐篷
1: 这路标
0: 作为它的名称，那就是那个哈达大王府旁边的那个门，后来干脆简称那就是哈德门。
1: 哈德门啊，我们下午两点哈德门约会啊。
0: 后来这个元朝的这个大都呢，城墙后来慢慢就废弃了，明朝大军进来以后，整个城呢是往南推了三里地，
1: 1.5公里，
0: 对，推到我们现在的崇文门的十字路口这位置了。
1: 对了，
0: 到这儿以后呢，他没改名，继续管它叫文明门。
1: 嗯，
0: 啊，也没改叫崇文门，多少年之后才把文明门改成崇文门。可是呢，住的这一片的老北京城，元大都时期、明朝初期、京师时期，老百姓早叫习惯了，一直管这门就叫哈德门。
1: 你挪了位置，我也叫哈德门。
0: 因为原来就是叫哈德门，现在您挪这儿来，它也叫哈德门。虽然哈达大王府早就没有了，或者那片区域早就天翻地覆了。哎，不，我痛快，我就是这么叫。他叫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落文字。就是没有写着哈达门，
1: 就是口口相传呢。
0: 多少年之后呢，这个哈达门的这个地方呢名称也变化了，该落笔了，落在纸面上了，所以后世呢把它的字儿就写成了今天咱们的哈尔滨的哈，到达的达，写哈达门。后来就达字也不太多啊，后来用德，
1: 哈德门，
0: 哈德门，然后咱们音稍微倒一点念就念哈德门，
1: 哈德门。那现在比较哈德门饭店是吧？
0: 对呀，然后这个音呢又传到国外去了。国外呢，外国人他用的是本国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去标啊，标的是大概你的这个意思，然后再把这个从国外的这个译音呢传进来。我们用的字儿呢，甚至于也不写咱们现在刚才说到的那个哈德门，他写的是海带门。
1: 哦，海带门哈，
0: 大海的海，岱宗的岱。海带门好像这位置是靠近我们的东侧，
1: 就高山大海的感觉呢。
0: 对
1: 呀，你说的带是上面一个带，下面放一个山啊。
0: 没错。
1: 哦呦，这山海之间的，就感觉这个地方好美啊。
0: 对呀。所以说来说去呢，实际上它是来自一个美丽的误会。
1: 哦。
0: 早年间实际上人家名就叫文明门，但是老百姓一直根据它旁边一个府地，管它叫做哈达门。
1: 这个地名口口相传哈，世代延续，特别顽强。这不是个孤立啊，还有一个门是平泽门还是哪儿啊？就是咱不改来着。
0: 平泽门咱们也一直是使用
1: 啊，
0: 元代就有了，多少年之后我们管它叫做阜成门。
1: 对，
0: 对吧？齐化门咱们也一直使用。
1: 齐化门其实就是
0: 朝阳门
1: 是吧？
0: 还有一个呢，是元代之后的时候一直叫的。明朝啊，到了中期，明朝嘉靖年间修外城的时候，有一个城门，这个城门叫广渠门，但是老百姓呢一直管它叫做沙窝门。
1: 沙窝门，
0: 好多人说沙窝是不是这城外产萝卜呀？
1: 沙窝萝卜呀，对呀，
0: 好多人都好吃沙窝，好吃。实际上啊，我曾经问过几个民俗专家，民俗专家跟我聊的呢是这个版本，我觉得有参考性啊。你要说完全就是这么回事的话，咱们也一半一半，有参考性。因为啊，早年间的这个广渠门之外，它的土地是荒地、菜地、坟地和粪地。什么地都有，反正很荒凉。这么一片荒凉土地呢，在城里侧有很多的棺材铺啊、寿衣铺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啊，咱们说红白事的铺面。这些铺面呢，他们自己在城外啊，给自己啊挖出了相应的一个一个的半成品的那个墓穴的坑，
1: 就先挖好了。
0: 先挖好了，这个地儿就等于占位了。
1: 就他先就是把我的先放在这儿了是吧？
0: 对了，
1: 我已经站上了。
0: 他是这个棺材布本身站上了，但不是说哪个主啊还没主呢。
1: 我的客户可以在这儿，
0: 对，
1: 可以长眠于此是吧？
0: 没错。所以他这个呀又是一半成品的， 不是深挖，你要深挖的话里面就得埋上了，它没埋上，半成品，所以呢，一个一个的，我们当年的老百姓说这是沙窝，
1: 因为多嘛，一个坑一个坑的，
0: 对，
1: 其实是半成品的墓穴。
0: 对了，所以离这儿呢不远的这个门也是最荒凉的一个门，就叫它沙窝门。
1: 对，就是这个地方最有什么特色，那这个门就以这个特色命名，
0: 没错，
1: 是吧？
0: 是啊，现在您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啊，因为咱北京城以前出了二环路啊，城外面地区大量地方都是荒地、菜地、坟地、粪地，所以有好多这样的地方呢啊，不是说这地方叫这名儿听起来就好像怎么样，没那个啊，
1: 对，沧海桑田是不是？
0: 就是啊，
1: 你看现在城市的基理，咱这城市现在规模越来越大了，你能想象，你比如说700多年前的元代它是什么样吗？明代它是什么样吗？是不是？
0: 没错，
1: 那时候那个古观象台旁边还都是稻田呢，
0: 就是
1: 啊，那个时候古观象台上面的天文仪器都是金光闪闪的，
0: 对呀，
1: 沧海桑田，今天人家还立在那儿呢，哈，
0: 真是这样。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
1: 咱们是说了这个哈德门为什么叫哈德门，是吧？它其实是现在东单路口，在元代曾经有一个哈德王府，
0: 对了，
1: 哈达王府，
0: 哈达王府。
1: 那其实这个长安街，我们说整个南侧有几条特别，我们说经典的胡同吧。
0: 哎，
1: 我提这些名字，大家肯定就是听说过啊，比如说苏州胡同，比如说麻线胡同，是吧？那这些胡同都是挺不一般的，
0: 没错。因为咱们之前讲的是西表背胡同里面的于谦祠，那么这个西表背胡同南侧的一条胡同呢，就是麻线胡同。很多朋友说麻线胡同不是北京日报社晚报什么在那个位置，确实是。那么咱们今天谈到的呢，是麻线胡同的两个，虽然说已经不是原貌了，但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名人宅院和故居。一个呢是紧着现在麻线胡同东头的位置，现在其实您看不出来，没有院落了啊，整个全都已经改变形象了。这个地方住过的一个著名人物叫做卫立煌。
1: 卫立煌是谁呀？
0: 哎呦，您要是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您可能听过这个名儿，尤其是特别喜欢近代中国军事史的，一定会知道这名儿。一般咱们要说不了解这段的话，这耳朵一过就这声就过去了啊。卫立煌啊，被称为叫做百战名将。咱们近代历史上，尤其咱们军事史上，早年间打仗是怎么打法呢？就是啊，两拨人对着，如果手里拿着先进一点的西洋武器，比方说有大炮啊，有枪什么之类的，双方怎么打仗呢？双方各占一头，这头把那炮点上火了，砰砰往对面去打，也不看对面。也不用看对面，
1: 不用瞄是吗？
0: 不用瞄准，不用看着，就砰砰一打，这边打过去，如果这边把那边压下去了，那边那帮人就撤了，
1: 就打那是气势吧，
0: 就把那边震慑了
1: 啊。
0: 然后那边要是一看那边还挺着呢，然后那边就砰砰打这边，这边就撤了啊，我打不过你，我可以跑啊。然后呢，这边如果要是开枪，也不一定说真能瞄得准了，啪啪啪啪啪乱发一通枪，然后那边可能就跑掉了。所以这个呢，也是咱们很多的近代史的这个研究者非常觉得有意思一点，就是当年怎么那么打仗啊？你会打吗？不会打，怎么还用西洋新式武器打？也这模样吗？也这模样。
1: 那为什么呢？打仗的目的是什么？
0: 打仗目的就是把对方吓跑
1: 啊，主要是威慑是吗？
0: 对了，实际上也会流血啊，你不可能不流血。
1: 对，
0: 这边炮一响，那边不定把谁给我崩没了，所以肯定出这问题。那么真正啊会打仗，而且打的仗是能打硬仗，能把这仗打起来的，我们

0: 硬仗打得好极了啊，咱们粟裕大将打硬仗打得好极，非常多的将帅都这样。在那个国民革命军那部分啊，就是咱们说的国民政府那部分，也有这样的名将。非常重要的一个会打硬仗、会打胜仗，每次打仗十拿九稳就能胜的，这就是卫立煌。
1: 卫立煌，
0: 卫立煌早年啊，他是给孙中山，咱们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当卫士的，那个时候就表现出了自己足够的军事才能。后来呢，孙中山去世了以后呢，蒋介石成为国民革命军的负责人的时候，卫立煌又等于是在蒋介石的麾下，但是他不是黄埔系出来的，可是呢，他一直是在蒋介石麾下，也算是蒋介石的一个非重要嫡系的嫡系了，不是主汁，但是也算是一部分。而且呢，因为他打仗真勇猛啊，打仗打得真好啊，所有的战争硬仗他都能打下来，打下来以后还基本上没有太多败绩啊。在这种情形之下，最后成为了蒋介石当时的五虎将军之一。
1: 快成赵子龙了。
0: 对呀，咱们一般想到就关中赵马黄嘛，他就是赵子龙这的，他出现了。那么这么一个会打仗的、能打胜仗的将军，因为三十年代的时候啊，是国共对峙时期，当时的国民党的这个反动军队对咱们的红军进行围剿，当时啊，围剿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啊，可能离大别山不算特别远吧，这个地方就是当年叫金家寨。打下这个地方来是谁打的？是卫立煌打下来的。后来蒋介石特别高兴，于是呢把打下来这个地方命名叫立煌县。你想，以他一个将领还活着呢，以这个名字命名啊，人名命名为县，那不得了了，
1: 以人名命名个地名，这个人还

0: 那么这个卫立煌本人呢，他又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他明白每一步做什么事儿。抗日战争时期他特别清楚地知道中国共产党他是真正要抗日的，所以呢，卫立煌当时与延安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是密切合作的。而且呢，38年卫立煌是第一个访问延安见到毛主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 嗯，
0: 见到毛主席之后，双方之间交谈甚欢，因为那个时候延安地区的物资极为匮乏，大家伙吃的饭呢各个方面都比较匮乏。毛主席专门啊跑到这个后勤部门，特批了一部分食材，一定要热情的招待好卫立煌，让他吃一顿舒舒服服的饭。在延安期间、陕北期间，踏踏实实陪着他啊，怎么怎么样，让其他高级将领啊跟他进行交流。哎，从此之后。后卫立煌跟毛主席跟其他的这个咱们的重要的负责人领导人就结成了好朋友。
1: 嗯，
0: 而且38年到41年，主席啊和卫立煌双方之间有这个通信和电报往来达到60封以上，非常多了。蒋介石知道了，蒋介石不干了，你是能打仗的，但是呢我对你可能有相当多的顾忌，同时呢你又跟蒋介石认为潜在的对手有这么密切的往来，这个蒋介石就不干了。后来蒋介石呢决定让卫立煌呢离自己的身边远一些个，离国内的这个整个战局远一些，他能打仗。所以呢蒋介石在43年的时候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的司令。
1: 哦，去缅甸了。
0: 太对了。
1: 嗯，
0: 哎呀，你历史一点不差，你历史非常好。
1: 这不是老和你做节目吗？
0: 真的非常好，真的非常好。那么去到缅甸了，为了打通这个中印之间的公路，为了能够把大量物资从印度、从缅甸、东南亚运到咱们的大西南，那么这件事情卫立煌功高至伟。那么他呢，整个把这个战争打下来了，又打得真好啊。可是打完仗胜利了，他没有得到胜利者应有的待遇。
1: 嗯，
0: 啊，蒋介石后来啊也把他职务给他等于是免掉了，
1: 忌惮还是？
0: 对了，闲职你可以担任，
1: 嗯，
0: 但是实职我就不让你当了。就这么着，把卫立煌等于控起来了，一直控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咱们的整个东三省的战局越来越对蒋介石的国民党这个政府不利了。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又一次想起了常胜将军卫立煌，
1: 我还得用他呀。
0: 对呀。您过来吧，我们这儿您看辽沈这状态，锦州这状态，沈阳这状态啊，整个这片战局这不行啊，所以呢让卫立煌来负责整个东北地区的军事管理。但是卫立煌是明白的，你这儿觉得我这儿打仗能打胜了，完了以后呢你这儿出问题了，你找我来了，你这不出问题就把我整个空出来了，整个挂起来了，那我这不行。而且呢毕竟卫立煌想的是作战的对象是他一直在紧密合作的中国共产党。
1: 嗯，
0: 哎，他也明白对方是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态度，真要是跟对方去血战，卫立煌觉得这个不行。所以卫立煌对于蒋介石的一系列的想法和指令一直是抵触的。到最后蒋介石明白，蒋介石把卫立煌扣起来，把卫立煌扣起来，你也别给我打仗了，你现在可能随时要有反叛呢，
1: 嗯，
0: 啊，我就把你扣起来。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蒋介石49年1月份下野了，啊，三大战役都差不多了，
1: 嗯，
0: 蒋介石实在不成下野了，李宗仁上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同意卫立煌夫妇去到香港，从此就隐居起来了。因为卫立煌啊，他可以说是当年国民党军事方面的一面旗帜，会打仗，有威望，做派好，人正直，而且他跟我们的毛主席啊、周恩来同志啊、少奇、朱德同志等等等等关系非常不错，
1: 嗯，
0: 所以呢，一直就希望他回来。等到了55年、56年的时候，让卫立煌呢回到北京，从香港回来了。回到北京以后呢，当时我们就是做了一个特别重要决定，因为当时啊，咱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叫国防委员会。这个国防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当年的国家级的军事委员会，那是非常高的军事组织了。卫立煌作为一个一直是作为国民党的重要将领，
1: 嗯，
0: 回国之后就在这个委员会当中担任副主席了。
1: 信任啊。
0: 当时您知道这个委员会十大元帅小平同志，这都副主席之后就是卫立煌
1: 啊，
0: 就等于在我们的十大元帅小平同志后面排着的最重要的军事。

0: 是将领，就是卫立煌。
1: 嗯，
0: 对他非常重视啊。这个时候的卫立煌住进了麻线胡同。
1: 哦，呵呵，住进了，终于和麻线胡同有关系了。
0: 对了，住进来之后呢，是因为他自己啊，天不假年，隔了没多久就去世了。
1: 嗯，
0: 去世之前重病是在59年的冬天。他重病的时候，周总理来看他，朱老总，因为他住的院应该是在北京医院吧。
1: 嗯，
0: 住进北京医院了以后啊，朱老总来看他，
1: 嗯，
0: 就坐在他的病床的边上陪着他，默默地陪着他，看着他，陪护他很久。然后呢，朱德同志走了。
1: 嗯，
0: 那是我们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一位的元帅，一直陪着这个卫立煌。第二年64岁的卫立煌去世了。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代表国务院，在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大会，他主持，我们的高级的这个领导同志官员都参加了这次公祭大会，
1: 嗯，
0: 来祭奠卫立煌。
1: 其实我们这个骑行系列哈，我们一方面是告诉大家，比如说长安街沿线哪个胡同、哪座建筑曾经有什么历史，我觉得讲过的未准大家都能记住啊，包括我自己，包括有时候高深都会含糊。但是通过这个骑行，通过这样一个串联，我们是把历史重新串联起来。
0: 对
1: 啊，我们可能查缺补漏。你看，我们从元代开始说起，说到明清，我们说到近代的历史，我们认识这样一个人物，你是不是对这段历史又有了一个新的理解？
0: 对，
1: 包括中国远征军，如果不知道回去查一下就知道那段历史了哈。历史需要缝缝补补，不断的去串联，你才能真正理解它的走向，而看到多远的历史，才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0: 没错，
1: 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带您骑行长安街，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这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明代的，
5: 多少这有肉，
6: 睁着眼睛啊。
2: 嗯，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7: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2: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1: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2: 打开文化之门的

0: 见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1: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0: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是骑行东长安街哈，我们在长安街的南侧骑行。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麻线胡同，我们接着再往南的一条胡同和表背胡同、麻线胡同是平行的，叫苏州胡同。
1: 对，好多朋友说苏州胡同到苏州了吗？
0: 对呀，
1: 其实就是想起苏州胡同就小桥流水人家。
0: 对苏州街，你看咱北京有好多这种江南命名的胡同。
1: 对呀，苏州街跟咱们说的这个乾隆皇帝还有他母亲重庆皇太后有关系。
0: 对，
1: 那咱们说苏州胡同，苏州胡同啊是跟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有关系
0: 啊。和朱棣有关系、
1: 哎、朱棣呀手底下有一个重要谋士，这就是姚广孝。姚广孝啊，当年在朱棣的这个安排之下，实际上他也参与啊，主持规划了当时整个北京城一部分的区域。据说呀，姚广孝当年在北京城的整个建设过程当中，想着北京城的宫殿如何建造，各个方面如何来建设呀，他想着在南方有这个重要的一些地域的能工巧匠。因为呀，咱们很多物资是从江南或者我们说南边通过京杭大运和北运运到了北京城，过通州走大通桥，然后进到北京各个区域了。咱们的元大都时期呀，因为我们的这个城墙是在今天东长安街南边一点儿啊，西长安街也是南边一点儿。那么后来往南沿了三里地，沿到了咱们今天的崇文门的前三门大街这一线了。当年这两段城墙中间的这三里地，那是郊外呀、啊。这片郊外的地方是有元大都南边的护城河道的。这河道的水是能连通咱们大运河其他区域的这河道的，所以很多的物资呢是可以通过大运河运到我们今天三里地之内的这一片区域。大量物资这么运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也有大量的人员从南方进来。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城墙不是南移了吗？所以这片区域等于就圈在城里了。它这一圈在城里，不妨碍明朝初期的时候物资通过水道往城里运。
0: 等于说过了城墙，穿过东城垣，
1: 对，
0: 往里走是吧？
1: 没错，
0: 嗯，
1: 东西能运，人也能运呢，
0: 嗯，
1: 都可以运进来。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姚广孝就想到江南地区有非常重要的能够进行各种建筑营造的这个能工巧匠，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苏州。苏州下辖一个县叫吴县，吴县底下有这么一个镇啊，这就是香山。香山这个地方，他出的能工巧匠手艺极好，来城里面营造整个都市那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呢就大量的把苏州吴县香山镇和其他的苏州地区的这些工匠就引过来了。这些工匠一来，那么他们是沿着水面河道附近来居住的，因为他们在苏州住的就是运河之畔，现在他们也可以住在河边啊，离着不远，觉得生活稍微能够适应一些。聚集量越来越大，后来他们聚集的这片区域就形成了胡同。
0: 哦，
1: 这就是著名的苏州胡同。
0: 就是这苏州胡同的名字，那起码比如说这明代朱棣的时候嘛，来的这群人啊，这名字有五百多年了，苏州胡同啊。
1: 对的，
0: 咱讲讲吧，这胡同里都谁住过呀？
1: 这胡同啊，中心位置，今天说起来啊，咱们找不到具体的门牌号了，应该是大致是中心，中心位置路北，胡同北侧，留下了啊中式的这个小的平房四合院、嗯、

0: 也留下了西式小楼。现在我们说不清楚到底呢是哪一座，但是我们能肯定有一个人住在这儿。这个人呢，大家伙儿啊，第一个是肯定知道的，多多少少呢可能还看过跟他有关的片子。
1: 嗯，
0: 这个人呢叫拉贝，
1: 咱们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拉贝日记》。
0: 对，
1: 咱们现在就来听一段来自电影《拉贝日记》的音频片段。
2: 4355人由一门进入，4355，这样算起来，光是第一天就有23000人，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3: 安全区只能容纳10万人。
4: 你是说我们这个安全区明天就得挂几个牌子说人员将满，如果你想进来的话那就明天清早。
3: 只能装10个人的船你非得上20个人，那大家都得淹死。
5: 我们的初衷不就是救人吗？
3: 是啊，但我们面临的是战争，不是舞蹈训练班，不能救所有人。
4: 我想要说的是，这不是场正规战争，连宣战书都没有，日本大使馆还在照常工作。要是场正规战争的话，大使馆早就该搬走了。
3: 就算你说的这样也救不了所有人。
5: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见死不救吗？
3: 当然不是，不过我了解什么叫战争，你们爱怎么称呼它都可以。总之它不是女人和梦想家该待的地方。我们必须把安全区限定在10万人之内，再多就没地方。
2: 先生们，对不起，女士们，先生们，我在中国待了27年，容我这么说，能够容纳10万个人的地方肯定能够容纳20万中国人，这对我们算不上是难题。现在关键是这些人需要食物，这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1937年12月13日，趁着日本人还没有进城，国际委员会不断地往安全区内运送白米、面粉、盐、火柴、药物以及毛毯。目前日军在上海有600架战机，加上坦克部队，这样庞大的军队一旦发动攻击，南京只有死路一条。中国方面目前将他仅有的士兵部署在城门外，他们打算誓死抵抗，意义不大。依我看，战事还是尽早结束的好。
0: 这个拉贝呢是德国人，他从德国呢来到了中国。那你说他来中国当年干嘛的？他当年啊是受聘于西门子中国公司。这个西门子公司啊，在整个中国的业务扩展是晚清开始。咱们知道啊，北京城早期出现了电灯设备，给宫里面安，给各个使馆区安这个电灯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器设备。这个设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西门子公司给它出售出来。
1: 就清末的时候，电灯就已经进入了中国。
0: 对了，咱们的这个南海，慈禧所居住地点。
1: 对，
0: 颐和园，慈禧所居住地点。都那时候安灯了，包括东交民巷肯定是有灯的啊。还有一个地方呢，是今天南锣鼓巷，锣鼓巷的菊儿胡同靠东头路北边有一片宅院，据说当年也安灯了，这就是荣禄的府邸。
1: 哦，那得是这皇亲贵胄能安得起灯。
0: 对了，
1: 就一开始北京的路灯都是填灯油的。
0: 没错，
1: 那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这种电灯是吧？
0: 是啊、嗯、所以你看这时间就很早了，晚清时期、那么拉贝本人啊，他是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的这么一个会计，最早是会计出身嘛，来到中国来这儿工作。曾经工作地点也不光北京城啊，北上呢是沈阳，然后北京附近呢天津，南边呢上海、南京，他都工作过。北京城呢，他呢在这里面待了2-3年。那么2-3年时间，他住的地方就是在咱们现在苏州胡同，他是作为西门子公司的一个会计来工作的。在拉贝的日记当中啊，写苏州胡同您看不见，他在这日记当中所写的都是苏子胡同
1: 啊，他叫苏子胡
0: 同。苏子胡同，咱们研究说北京还有个苏，研究来研究去，最后根据各方面的迹象，认为拉贝可能写错了，他这胡同就是苏州胡同
1: 啊，
0: 他写一苏子胡同。拉贝在这儿住了2年左右的时间啊，2-3年左右的时间。到了2-3年过去以后呢，因为西门子公司他的营业部啊往北边迁了一点，原来我们苏州胡同是在

0: 咱们崇文门内大街路东，现在他往北边迁，迁哪儿去了呢？迁到了灯市口。
1: 哦，
0: 所以呢，这公司在这个地方要是北迁，拉贝当时担任的已经不是会计了，他呢是销售经理。
1: 嗯、哦，是个头了。
0: 哎，那么当时公司呢也很有钱，给拉贝呢买了一小块宅院，再进行了一下翻盖。
1: 哦，又给您配了个房。嗯，
0: 但是我后来查呀，我说到底在哪儿啊？那附近有史家胡同，还有内务部街，南边有干面胡同，哪个呢？我没查出来。
1: 哦、
0: 但是呢，我们能知道资料上反映是在灯市口附近给他弄了一个翻盖的房子。拉贝在这个地方呢又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呢拉贝的生活地点呢又在北京之外了，一直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这个时候还没发生战争的时候，拉贝呢是生活在南京。抗日战争啊，整个战争啊这个爆发了以后，因为当时啊国民政府首都就在南京，日本人要把南京占了，他要宣布就等于把这个当时的中国政府给消灭掉了，实际上没消灭啊。那么日本人在占领南京之前，拉贝就想着南京肯定不安全，所以呢他联合其他的一些国家啊代表共同发起了南京安全区。因为当时啊日本虽然侵略中国了，但是日本他的盟友是德国呀意大利，这叫做轴心国
1: 德意日。
0: 哎，他呢其实还有一些当时不想得罪的，日本不想得罪美国，不想得罪英国，不想得罪法国，这些国家的一些代表呢跟拉贝可以站在一起，共同发起成立了南京安全区，拉贝当主席。当时这个安全区啊他设置了很多难民所，战争一定会出现难民，大家伙一流离失所没地儿去了，这就可以把它聚敛了。这个难民所一共呢是10000人一个难民所，一共建了25个难民所。
1: 25万
0: 的难民呐、等到了1937年12月13号南京大屠杀这个前后期间，拉贝又收留了在他自己能管辖范围区域附近的600多名老百姓。这个整个安全区是不到4平方公里，也不算大也不算小，它一共收容了25万多人。这件事儿让拉贝成为了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因为如果他不保护的话，可能这些人就葬身法西斯主义者的屠刀了，就被杀掉了。所以呢拉贝把他们保护下来了，这是他第一大功绩。第二大功绩呢就是拉贝他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其中在他的日记当中记录了500多个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案例，就是当事人用第一手材料见证了日本法西斯当年对于中国人民的这种伤害，这种戕害。
1: 铁证
0: 啊，铁证如山啊，可能相应的还有一些配的照片和其他东西。所以拉贝呢无论是作为保护中国人民还有其他各个国家的难民的这个重要的意识，还有提供大量足够证据证明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屠杀活动的这个重要证人，他都有非常不可磨灭的作用，很重要。
1: 对，所以今天你在走过这个苏州胡同的时候，可以往这个胡同的北边去看一看哈。虽然现在门牌号确实是我们搞不清楚了哪座房舍是当年拉贝住过的，但是拉贝一定在这个胡同里留下过脚印，是吧？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位是拉贝。这条胡同啊，这是中心位置。那么咱们要是往西边走的话，一直走到顶头，现在那个区域实际上已经被大规模的变化了，改动了。那么顶头原来啊，它的头的位置有一个呀、在100多年前开的小型饭店啊，饭店都算不上，酒馆。
1: 酒馆。
0: 开门的时间啊，兴办的时间是1900年，庚子国变那年，两个法国人在苏州胡同西口开了小酒馆了，特别小，小到什么程度？3间门面。
1: 确实不大，
0: 特别小，小酒馆。完了以后招揽的客人基本上都是西方客人。这个小酒馆呢，他们在这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有一定的经费了，然后呢他们开始无论扩张也好搬迁也好一系列的活动，到最后呢形成了今天位于东长安街路北王府井大街西南角的北京饭店。
1: 哦，北京饭店的前身是吗？
0: 对了，
1: 这和三间门面这差的太远了。
0: 真是的、啊、现在谁一看北京饭店，哎，这北京饭店有老楼啊，中间那楼老楼1917年的，然后东边那楼高一点的1974年的，在旁边一点的50年代54年左右的是西楼、
1: 嗯、
0: 三座楼，在旁边一点的88年建的贵宾楼，那是跟它隔着有一点的距离、
1: 嗯、
0: 那么这才是北京饭店呢，你说这太远了吧，确实太远啊，这是它最早的前身。
1: 哦，最早前身是三间门脸起步了是吗？
0: 哎，小饭店、哦、这个小饭店呀虽然消失了看不见了、嗯、那么在它的南侧啊，也是在我们胡同西侧啊，现在应该还算留下了这么一小片区域啊，还有小楼啊，小楼这么一个留存下来、
1: 嗯、
0: 这个小楼的主人呢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参议员啊，民国时期的一个议员，这个议员呢当年也是有学问有知识有能力的一个议员，这个议员呢他呢得到苏州胡同西口路南的这房子是40年左右，40年的时候他之前的那个房主把这房子卖给这议员了，议员叫什么，叫王墨林，墨汁墨水的那个墨，
1: 笔墨的墨、
0: 哎、笔墨的墨，王墨林，森林的林，这个王墨林呢得到这个房子之后呢在这住了相当多的一些时间，这个王墨林刚才咱们说了，哎呀，他毕业的时候他学校也不错，他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嗯、跟他作为同班同学的好朋友姓李啊，好朋友，他这个好朋友当时也在政界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威望，王墨林就跟他自己同班同学的这个李姓朋友就说啊，咱关系这么密切、
1: 嗯、
0: 以后如果咱们有孩子，你生个男孩我生个闺女，咱们就让俩孩子啊能够结婚，咱们就是儿女亲家、
1: 嗯、
0: 反过来也行，我生个儿子你生个闺女，咱们也让他双方之间能够结婚。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王墨林呢他是有子嗣的、
1: 嗯、
0: 啊，有儿有女，对方呢自己的同窗同学李氏呢他也自己有孩子啊，他生个儿子，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到最后的时候没有结成儿女亲家、
1: 啊、这因没连上、
0: 哎、那么这个姓李的这位没结上儿女亲家的生个男孩子，这男孩子的名字叫李敖，
1: 写法源寺的李敖，
0: 对了、
1: 啊、
0: 台湾的著名作家李敖。那么李敖呢他实际上跟王墨林有点关系，那你说这关系太远了，这都没结成亲家你还聊这个，哎，咱们还必须得往下聊，因为王墨林他有儿有女，他的孙女是后来活跃于大陆香港和整个亚洲地区歌坛的著名歌星，叫王菲，
1: 窦靖童的妈妈，
0: 对了、嗯、所以您看王菲实际上啊和李敖双方之间还有一点点关系，
1: 对，是有渊源的，
0: 对了
1: 是吧、
0: 啊嗯、这个王菲啊去台湾进行演出啊还曾经应该是见过李敖、
1: 嗯、
0: 双方之间还曾经攀过一层亲戚的，
1: 对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这是我们说的苏州胡同的西口，回过来咱们再说说苏州胡同的东口。苏州胡同你要往东边走啊，路南不远的位置有这么一个宾馆，酒店。那酒店多少年的名字都叫国机快捷酒店，国家的国，机是机械的机，国机快捷酒店。这个酒店老年间它叫做崇内旅馆。
2: 崇内旅馆，
1: 崇文门内啊，崇内旅馆。为什么要提这个旅馆呢？因为在1959年12月23号这一天，特赦回北京不久，住在自己五妹家的末代皇帝溥仪，在当时北京市政府民政局的安排之下，

0: 离开他五妹家就住在了这个旅馆，
1: 就是这个崇内旅馆。
0: 哎，那他干嘛要住的旅馆呢？自个儿不能有一个自己的新的房子吗？因为啊，当时要组织一批刚刚特赦成为我们的普通公民的这一批释放归来的人们呢，让他们组织学习，组织参观各个方面呢，去看一看，走一走。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溥仪以外，还有杜聿明，还有王耀武啊，这都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将领了。哎，他们跟溥仪一起都住在崇内旅馆。住在这儿呢，一边学习参观啊，一边让自己的思想更加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改造啊，非常好。结果就在住旅馆期间就发生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有一天有啊几个老爷子踉踉跄跄的杵着棍儿就来到了旅馆的门口。然后
1: 杵着棍儿踉踉跄跄然后呢
0: 拿着信哆哆嗦嗦的就放到了这个旅馆前面，因为他是传达室
1: 啊。
0: 这书信是两封书信拿到这儿来了，拿到这儿了以后呢，是要交给溥仪的。溥仪呢拿着信一看，溥仪这汗就下来了，
1: 这信写什么
0: 就变色
1: 哦。这信上写什么了？
0: 这信是请安信。皇帝陛下您好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啊，请安，请圣公安啊，就是一套话就全出来了啊。这溥仪看完了以后就这不开心劲儿，我在这个宾馆里面进行学习参观
1: 改造，
0: 我怎么能够接这样的信呢？他就跟这个传达室的工作人员说，这个信你给我退回去，以后如果有这种信得给我拦回去。但是呢，自从第一次啊把这信放到这儿以后，陆陆续续就有人跑到这儿来寄信，都是请安的。
1: 就还是就是清代的遗老遗少呗，是吧？
0: 哎，这太难受了，
1: 皇帝在这儿呢。
0: 对呀，也不知道怎么知道的啊，这情报这么快就知道了。完了以后呢，溥仪就特别痛苦。后来溥仪呢坚决要求把这信都退回去。这件事情呢后来周恩来总理知道了，周恩来总理后来就见到了这个溥仪，跟溥仪说呀，这些遗老遗少啊都跟你有感情，这肯定没问题，但是呢咱们新社会啊，你是普通公民，咱们大家伙都是平等的，要改造他们的思想，但是他们毕竟年岁大了，所以呢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你去给他们写信，对他们进行说服啊，让他们不要再去写这种信了。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这活还得溥仪做。最后呢，溥仪真的去要给他们做工作了，把这工作也做了。到最后的时候，这一类的信慢慢就绝迹了。
1: 这杵着棍的老头儿，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年岁，好家伙！后来溥仪呢，他和其他的这些来学习的这些人呢，就慢慢就离开崇内的旅店了。溥仪后来应该是搬到了虎坊桥旅店。到最后的60年2月份的时候，因为59年12月他们住进来的，到了60年2月初，2个月不到3个月之后呢，一共是11个人在这儿参加学习。后来这11个人就该回哪儿就回哪儿去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又能见证末代皇帝溥仪的一段人生故事。
1: 是，就是听高深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陆新老师哈，就是他祖父是陆宗达，研究训诂学的，但是他就是老北京嘛，他就说北京的一个特点啊，一个是这个城历史时间长，一个是这个城它面积大哈，城区面积大，还有就是这个城市很深，
0: 没错
1: 啊，就历史幽深啊。
0: 对的，
1: 虽然沧海桑田，我们现在看到街道啊建筑啊已经物是人非了，可能物也不是了，是吧？但是在这个空间里，在过去的时间里，曾经有那么多人，我们在历史中读到的人物，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人物，或者说他们改变了国家命运，参与了国家建设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曾经在你脚下的街巷走过，留下过很多你看不见的脚印。
0: 对的，
1: 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的过往，你就可以和他的脚印重合，是吧？去切入他生命的某一个侧面， 对于了解我们的城市，对于你自己的幸福感，你对这座城市的感受，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也特别感谢高深能够光临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见，
1: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

0: 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1: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2: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暑期出游系列。我们有一位街坊呢，刚从环球影城回来，玩得非常尽兴，有种休闲方式他体验了一下。什么休闲方式呢？足底按摩。没想到吧，环球影城带动的周边产业竟然是足底按摩。他去环球影城玩了你都不知道啊。哎呦，你俩关系这么好了，他去玩不带你？
3: 小花
1: 就仿佛带了你似的。哎，
2: 小花没有、哎、
3: 你看看，让人王大雷给噎的。哎，
1: 你要这么说，我现在还稍微平衡点。哎，因为他也没带着你。
3: 确实是我们俩去的。
1: 啊，
2: 不是我，他那俩是谁？我不知道。
3: 哎，算是民间高端私房环球影城。
1: 啊，哎，我就不知道这钱从哪儿来的。
3: 这不是，哎，你知道有一种办法叫
2: 蹭，
3: 有手段的。
2: 你是不是到里面去应聘那些什么表演工作人员，戴头套被人打那个？
1: 我看那个，对，那个什么，那个反正应该是播了几个，反正那个里边就是冒充员工在里边干坏事，那就是你，是不是？
2: 这个玩环球影城一个人去玩吧，略显是有点孤单。
1: 不是孤单，就是根本就没劲，
2: 没劲，没人看你啊。
1: 连个分享人都说，关键你说了没人信，
2: 照相都没人伸手，你是怎么回事吧？
3: 就首先说，
2: 这票也不便宜啊，你知道得多少钱吧？
3: 小花，
1: 哎，自费的，你得先说上票价，啊，你先说上票价来，
3: 票价
1: 就证明你去了，
3: 是不菲。
2: 切，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张姐本来要带孩子去，结果张姐那天临时有事儿，但是孩子呢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3: 打算把孩子给崩过去。
1: 你要说孩子蓄势待发，我都知道，孩子跟箭在弦上，
2: 好比呀、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3: 哎，就是张姐那个儿子呀，就兴奋的都等等的了。
2: 啊，张姐一看压不住啊，小柱正溜达呢。哎，小柱，要不今天你带孩子玩吧？哎，那行吗？
3: 那能行吗？
2: 小柱也问呀，那大哥呢？啊，大哥出差了呀。哦，这家里就没人，这孩子呢是特别想去。哎，反正这一来二去呢，张姐太忙了，就把孩子的。交给小柱，让小柱带着孩子去游乐园玩。
1: 嘿，
2: 反正小柱你呢经得起折腾啊，你就带着孩子去。
3: 这孩子回我呢是咋？
2: 你们的孩子也是爱玩啊，到这年纪，
3: 耐心，
1: 关键陪伴，
2: 你得陪着他。他可是真不知道啊，到了环球影城里面啊，
3: 我站在那底下，哎呦妈耶，现在这年轻人，哎呦妈耶，
1: 哎，这是，
3: 哎呦妈耶，
1: 这是我看，哎呀，好像在那什么。

0: 讲开眼界呀。
1: 孩子扭扭捏捏的上去了，结果一上去这按钮啪嗒一起，
2: 呜呜呜，这机器转了，小花，但是你这形容特像给、
1: 不太准确，
2: 像给孩子要剃头。
1: 哎呦，孩子高兴了，真好玩，转转转。你再看小柱，哎呀，
2: 这是烫着了。
0: 那酸辣粉，酸辣粉，
2: 小黄人就这样了。这要到了哈利波特跟那霸天虎过山车，小柱不得死过去？
1: 说玩这个，
0: 别
1: 去、
3: 还假走吧？
1: 你别去。你都没花钱来这么一趟，回头出去以后人家问你在环球影城里玩什么了，你能说出一二三四五吗？
0: 我说个上山打老虎不得了吗？孩子回家吧，家走吧，真的家吃炸酱面去了。
1: 开眼界啊，开眼界啊。
2: 带孩子得摆那些魔法棍吧，
1: 买，我要这个
2: 法师袍，
1: 哎，我要那个
2: 黄油啤酒。
1: 侏罗纪公园，您说您都到这儿了，您不玩激流勇进，您来这儿干嘛呢？
2: 这个激流勇进啊，包含在那侏罗纪公园里边的一小部分。
0: 对，
2: 只要你上了那个循环
0: 贼船，
2: 哎，对对对，它最后就是有那么一个过程。
1: 你说的没错，
0: 有点险滩漂流，
2: 哎
0: 有点什么出个妖魔鬼怪。
1: 哎，孩子是一样没落，全都转遍了。
2: 那是孩子身体多好啊，
1: 精力旺盛。这个摸摸，那个瞧瞧。
2: 对，而且孩子高兴了，家长给掏了钱了，知道啊？要这个，要那个，吃这个，喝那个，玩这个。
0: 我呢，就跪在当家，谁给家里送个信儿吧？就说我带着孩子，在这儿环球影城呢。
1: 小猪后来都这样，这行，那成吧，成吧。
0: 叔叔，
1: 我坐一会儿，我就跟你玩下一个，行吗？就坐五分钟，成。我上个厕所行吗？让叔叔。
2: 体力实在跟不上，
0: 让叔叔缓缓。
1: 叔叔喝口水。
2: 实在是不成了。
0: 你让舒缓舒缓。
1: 叔叔有点晕，你就容叔叔待那么几分钟过过分儿，成吗？
0: 孩子，你给叔叔家里打个电话吧，好吧？
1: 叔叔，
0: 我对你是重新有了新的认识。
1: 哎呦，我就别叔叔。
0: 哎，这你说就什么孩子？
1: 魔咒。
2: 是不是得拿着棍儿指他？
1: 哎，我得
2: 拿什么那种接骨龙的那个法杖，
1: 点你脑袋，点你肩膀，点你后脊梁。
2: 里边确实环境大，而且那个还里边还有表演呢，看了吧？
0: 有
2: 那个
0: 有俩说相声的，有一唱快板的，完有四个唱大鼓的。
1: 那时候小猪已经睡着了，
0: 拉洋片，
1: 实在累得不行了。
2: 不是，我说看那表演，什么驯龙高手、未来水世界的表演，
1: 就那会儿能休息休息，那还不看？头一歪，
2: 那一场好
1: 过去了，
2: 死过去了。
1: 睡过去了，
2: 好家伙！
1: 做梦听大鼓，听相声，做梦那么坠子，出来以后就说的全
0: 还有坠子，你知道的太全了。
2: 哎、小花庙会都没有坠子了，
1: 你的孩子还没过瘾呢。叔叔，让我们一起来参加变形金刚的战斗吧。
2: 孩子说你：“叔叔，您喊坠子是什么玩意儿？
1: 坠上，给叔叔坠上。完了，你又逛到逛到里面逛到去了。”
2: 孩子买的东西呢，都挂你脖子上，让你帮着拿着。
1: 哎，
0: 人家拿我当油商了。
1: 这一圈下来，你要知道啊，这个环球影城它是个综合度假村，
2: 对，
1: 主题乐园，电影场景，
2: 餐厅、
1: 游乐场，
0: 吃那个
2: 商场，
0: 小黄人冰棍。
2: 你说这都是吃的，这还买能往身上拿的呢？
1: 对，小黄人的 T 恤一件，孩子一件。
2: 哈利波特的 T 恤，
1: 梳之装
2: 一件；变形金刚的 T 恤，你一件；孩子一件；未来功夫熊猫的 T 恤，你一件；孩子一件。
0: 我都穿在孩子身上吧。
1: 小柱当时啊，有这种感慨：弄这么大一乐园干什么呀？
2: 真是
1: 过来玩，
2: 谁出的馊主意？
1: 一天转不完，你这两天不够转。
2: 就这么一喊，工作人员、游客都看他，哈，用那种蔑视的眼光。
0: 对，人家玩都没玩够呢，我愣说这样的话。
2: 关键那句，谁出这馊主意？
0: 你！
1: 你说现在孩子也真是、什么都明白。
2: 孩子现在那个电脑上网什么看不着啊？
0: 那孩子什么都明白，怎么就不明白我这心呢？啊，我都这么想家了。

0: 魂儿呢是怎么着？
1: 看，
0: 哎，这风太大了，我这下巴都掉了。
2: 晚上特好看，那个灯一亮，那个城堡。
0: 哎，我说王大奶，
2: 一会儿啊，一会儿隐，一会儿现，
0: 哎，真假虚实难分辨。
2: 哎，
1: 你也就剩那么个接话的气儿了。
0: 哎呦，我还有这脑子已经很不易了。
1: 孩子其实一会儿就饿，一会儿就饿。你想，他蓄完了能量，他就不累了。
2: 对呀、
0: 我哪知道他这么能蓄啊？能蓄人家六张饼了。
1: 最后啊，小顾走路啊。都眼见着这个有点跛了，
2: 这老话叫败道，走不了直线了。
0: 啊、对对对，
2: 败道知道吧？
0: 就是
2: 往一边偏，
0: 驼背，然后走字儿干嘛呀？走道蛇形，
1: 说不清楚了。
0: 哎，对，我你得理解啊。首先说啊，
1: 首先说是免费的，你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2: 就差把老病给走出来了。
0: 对，然后呢，这个我这个脚上磨出泡来了。哎，
1: 鞋垫也飞了，
2: 踝子骨也肿了，
0: 哎呦，磕一盖都疼了，
2: 大胯也顶了，
1: 袜子也滑走了。
0: 我这是走哪儿去了？
2: 这四件 T 恤也飞了。
0: 哎，对，
1: 等出了这环球影城
2: 啊，
1: 小猪一看举目无亲。
0: 我是从环球影城哪个门出来的？
2: 这句话用着还真合适，绝对是，就这句话用这合适，举目无亲。
0: 我是不是走的野生动物园去了，小花啊？走大开挖里去了？
2: 甭大开挖，就都是人。有一个你认识的吗？
1: 你说你想找个地儿歇会儿啊，喝个咖啡奶茶也找不着。
2: 一想有错，到时候我再回去，一想完了还再买票，
1: 而且孩子那眼睛还发亮呢、这一回去还不定玩什么项目了。有你就劝孩子呀，孩子，叔叔有这么一好主意，我刚才搜了搜啊、咱们手机这一搜啊，还足底按摩。
2: 孩子就对这几个字不理解。
1: 什么项目？
0: 好，
1: 怎么玩？
0: 这游戏项目可好了，干干净净的，暖暖和和的。
1: 有水吗？
0: 有。
2: 哎，小猪这会儿眼睛发亮了。
1: 我喜欢玩水。
2: 对，
0: 这甭管怎么着，孩子单纯一点，我先把孩子骗到足底按摩那儿去吧。
1: 两公里外有很多家足底按摩店。
2: 对，
1: 小猪选了一家。
2: 走了500米，孩子就走不动了。
1: 你叔叔背我。
2: 小猪心说：“我出这馊主意干嘛？”哎，
1: 我照顾你了，我。
2: 那没办法，孩子小啊，得背呀、啊，
1: 背吧。
2: 哎。
1: 孩子在背上就睡着了，他也不能把孩子撂半路上啊。
2: 当然、
1: 你必须得背到地儿，但是他已经都走路都一里歪斜了。
2: 对，拜道了，刚才说了。
1: 你可以想见是怎么到的这个足底按摩店。
0: 到按摩店的时候呢，按摩师傅呢正吃包子喝鸡蛋汤呢。
1: 你咣当就栽进去了。
0: 给那个吃包子那主吓一跳，以为我是给他拜年呢。
2: 背着孩子要饭。
0: 哎呦，给吓！怎么意思？别！
2: 师傅也有那个怜悯之心
0: 啊！对，
2: 先来口鸡蛋汤，
1: 喝点鸡蛋汤缓一缓。
2: 哎、
1: 小猪这是缓一缓。
2: 打我！
1: 我按摩。哦，您按摩呀？您打哪儿来的呀？这是？
2: 师傅都纳闷，都穷成这样了，还按摩呢？
1: 我有钱。哦，有钱呐、您是打哪儿来的呀？这一路上不容易吧？
2: 他问你钱打哪儿来的？
1: 小猪也懒得解释了。嗨、哎，怎么地？快上座。

0: 别介绍。
1: 哎呦，套餐是吧？干的、细的、荤的、素的都有吧？
0: 您是这样，什么档次的？你看有足底按摩加这个猪蹄的套餐，
1: 一荤两素就行。
2: 啊，您要如果您想做的话，我们这儿有这种就是连同 SPA 皮肤护足 SPA 一块都可以，
0: 啊、
2: 您做吗
0: ？SPA 的，
2: 还有暖身美颜的也可以做。
1: 我跟您说啊，我呀、走了一天的路了，
2: 哦、
1: 我这脚底下磨了泡了，
2: 就是解解乏、
1: 舒缓舒缓。
0: 我们有中医点穴的，
1: 哎，行，
2: 我们还有人参的那种汤，
0: 哎，
1: 还有人参汤，
2: 不是就是泡脚的那种人参的那个泡脚汤，
0: 人参泡脚汤，
1: 哎、
2: 恢复您的元气，提神儿。解乏，师傅也劝您，您这泡完了以后，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很轻松，活力满满的。我知道您去那环球影城玩去了吧？
1: 啊，
0: 怎么这么试探着问？就看人家打扮，真不像是去环球影城的。
2: 我们这来好多客户，都是打那边来的。
0: 但是呢，
2: 您这种迹象并不陌生。
0: 对，但是他们来时候比您精神，没背着孩子。
2: 也有个别的比您次点的，状态还差，但是都让我们给摁好了。
0: 他也没有进门就磕头的，
1: 摁吧摁吧摁吧，
2: 下点艾草行吗？
1: 给哪儿下点艾草啊？
2: 水里啊？
0: 对呀，
1: 啊行，
0: 下点中药行吗？
1: 行。
2: 这儿疼吗？
1: 哎，
2: 这儿呢？
1: 疼。
2: 哎，
0: 坏了，我就说这都对应着有穴位的
1: 哦。
2: 这儿
1: 啊？哎呦喂，我说您慢点儿，
0: 他刚才杵的那是您的肾
1: 啊，踩腰子上了，
0: 对着那个部位。
1: 哦，
2: 没事啊，我跟你说这个。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0: 对，
2: 听说过吧？
0: 脚心呐，脚心
1: 哦，
0: 脚就相当于心脏，它一个映射反应
1: 哦，
0: 有那么一个弧。
1: 大哥，我就先放松。
2: 哎，这调理呢啊，主要是您这儿我感觉呢，这儿有点淤，而且这儿有点肿。哎，您放心，这一块啊，我给您按好了以后，正好扶正去邪啊，固本清源。
0: 哎，您有邪吧？
1: 有邪。
2: 这儿得按这个足三里啊，缓解一下。
0: 您知道足三里在哪儿？
1: 这到科技盖了都，足三里，我够走了够六里了，还足三里。
2: 小猪正在这享受的时候啊，咣啷咣啷进了七个，我坐下。
0: 对，咣当全躺下七位。
2: 哎，小赵你也别闲着了，快！
0: 哎，
2: 你也歇五分钟了。
0: 是。哎，我跟您说，自从这影城开张，我们这就算了不得了，天天晚上都12点之前下不了班。哎呦，那个人那个多呀，顾客盈门，咣当，我一天最多歇五分钟。
2: 有的说早上8点多就出来了，
0: 啊、
2: 晚上8点多9点多的逛完，溜溜逛一天能不累？环球影城得多大？
0: 嘿，反正我是没进去过。
2: 我让我进去，我也得想想。
0: 这是那么贵的门票。
1: 二位，您两人能别聊天，您该给我摁脚。您二位
0: 怕您闷得慌吗？
1: 哎呦呦，我天哪！
2: 3-2上钟，4-2上钟，5-2上钟，6-2上钟，别吃了，上钟。太忙，现在吃饭，你这没时间吃。
0: 啊、真是，
2: 客人一波一波的来，我们这人都不够用了。
0: 真是，我们现在真是
2: 恨不得一只手捏两只脚
0: 啊！我们现在恨不得双手会捏梅花转角。
1: 梅花转角。掰折了，
0: 我就说这意思，恨不得我们能
2: 就是降龙十八脚，
1: 那不长吗？
0: 我们会有三头八臂。
2: 我们不捏掌，我们就是捏脚。
1: 哦，
0: 哎、这儿有点寒啊，
2: 那、有点寒了。当然，寒者能温，热者能清，饥者能散，坚者能软啊。
0: 您这是老病，
2: 来捏捏这儿就行了。损之有余，补之不足。好、
0: 哎，您要早点来呢，我还能给您留点劲儿。现在您就将就，好不好？
2: 人家早来什么呀？
0: 早来
2: 票也挺贵的，那半圈转完了就出来啊。
0: 哎呦，有腿快的转完出来的来早来。
2: 那玩没玩啊？
0: 上一波
2: 怎么来的？排队就30-40分钟呢。
0: 哎呦，住酒店早进去的呀？您没住酒店吧？嘿。

0: 先给孩子弄吧，你们先把孩子给抢救醒了吧。
1: 北京环球影城的周边配套足底按摩确实成为了刚需，这个事情也很能理解。环球影城呢，占地4平方公里，而且呢，它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座。反正这个环球影城选址的4平方公里当中啊，核心区占地1.2平方公里，外围控制用地2.8平方公里。您想吧，1.2平方公里，它已经也超过了日本大阪环球影城的2倍，相当于5个新加坡环球影城。再加上您要在里面去体验丰富的娱乐活动，比如说6大类24场的娱乐演出，您再寻访一下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看看城堡夜光灯光秀。再玩玩什么未来水世界啦、小黄人乐园啦、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啦，等等等等吧。你这玩一圈下来呀，确实玩得有些辛苦。他不光玩，还得排队走路逛街呀。反正小柱从园区里出来了，可以让他说说这个足疗感受。他建不建议大家玩完影城去趟足疗店呢？
2: 我呀，就给您一个建议：您要走得动呢，您就去；您要走不动呢，那就别去了。
1: 您听他现在。去完环球影城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他还是有点身体虚弱啊。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3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3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3: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1: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4: 怎么了？
1: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2: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2: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2: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2: 啊，
1: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2: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2: 对，
1: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2: 对，
1: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2: 哎，
1: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

0: 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哎、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好像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

在跟舒秀认识并交往了之后，舒平阳依然教他的书，时不时上上网，在 QQ 上还能遇到舒秀。舒秀的网名叫大风如秀，他们在网上不咸不淡地聊着天，或者开着矜持的玩笑，说一些貌似亲密的话。比如舒秀叫他初老师，他就回复舒老师。有一天晚上已经10:45了，初平阳歪着头在看俄罗斯作家伊萨克·巴比尔的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两个伊凡这一章看到一半，舒秀忽然从 QQ 里跳了出来，就三个字：我哭了。初平阳回复：哭多久了？舒秀答道：15分钟。初平阳回复说：再哭15分钟。说完他拿了车钥匙就往楼下跑，从教工宿舍骑自行车穿过校园再到舒秀家的小区，速度快一点大概就需要15分钟。小城到了这个时候，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很少，初平阳屁股不沾坐地等着车，他甚至后悔白天犯懒了没及时给自行车打气。舒秀家和吕东家住在一起，都在市委大院，据说院子里住的都是当领导的。吕东结婚前他常来玩，他也知道舒秀家在3楼。现在吕东搬走了，和老婆住到了富华园小区的新房子里。初平阳骑到楼下停好车，一看表，他只用了14分半，剩下的半分钟他给舒秀发了一条短信：我在楼下。然后他就看见3楼一扇窗户的橘黄色的窗帘拉开了，窗户打开，一颗脑袋探了出来，停留了3秒钟，又缩了回去。2分钟之后，舒秀披散着头发，穿着睡衣和拖鞋跑下来，一头就扎进了初平阳的怀里。初平阳咧咧咧嘴说：你认错人了。舒秀捶了一下他的后背：那我再哭。好吧好吧好吧，就当你认对了。事情的原因

0: 最近的生活动向，比如谈恋爱。舒秀笑着就说，成天忙着伟大的教育事业，哪有时间谈恋爱。副校长也嘿嘿地笑着说，据他的情报好像不是这样，说已经有某些积极要求上进的同志放出风了，希望你能酌情考虑，可不止一个。要是在过去，这种事情舒秀肯定是一笑置之，还要求上进呢，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但是今天晚上好像不太一样，酒喝得有点杂，一会儿白酒，一会儿红酒，一会儿啤酒，还整了两杯黄酒，胃里直打架，怎么扭身子都不舒服。更要紧的是，舒秀忽然觉得很委屈，自己喜欢的人不吭声，没感觉的人倒是整天摩拳擦掌的，八字还没一撇就把风撒出去了，这成什么事儿了？他觉得非常的委屈，饭还没有吃完就说胃里难受，打车就往家里跑。他是担心慢一点眼泪就会当众流了出来，这太丢人了。忍着眼泪一进家，插上门就开始哭，哭了20分钟胃舒服了，他去洗澡，洗完了还委屈，继续哭。他跟初平阳说那15分钟的时候已经是第二茬了，他心想，凭什么让我一个人委屈啊，于是就一赌气上了 QQ。 现在他趴在初平阳的怀里，在他的胳膊上掐了一把，你为什么不早来？
1: 我早来了，小区门也不让进，你还贫嘴，那我再哭。
0: 初平阳慢慢地抱住了舒秀，一是希望延长时间给自己壮胆儿，来得有点突然呢。另一方面，他是为了验证是不是跟想象中的感觉一样。但是临到抱住的时候，他却忘了想象中的感觉是什么了。算了，不管了，抱住再说吧。哦，这就是抱着一个美好的身体的感觉吗？就在初平阳琢磨滋味的时候，忽然楼上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不大，但是足够威严。秀秀，回家。初平阳和舒秀同时撒开了手，把对方放了出来。他们一抬头，看见三楼刚刚打开的窗户里又悬着一颗脑袋，一动也不动。舒秀小声说，那是我妈，你先回去啊，今晚不许睡觉，在 QQ 上等我。初平阳看见舒秀转身就往楼上跑，赤裸的脚后跟闪动着一丝温润的光。那天晚上他们在 QQ 上一直聊到了凌晨4点，舒秀告诉初平阳说他妈妈的态度有点凉，他又说，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你，我像已经过完了半辈子一样。那些久远的事情就到这里了。从那天晚上开始，苹果和黑莓也就不仅仅是两种水果了。花街的后半夜十分安静，没有狗叫，也没有鸡鸣，走夜路的人都踮着脚尖，运河上的船只能顺水漂。不是因为这一段因为辟为旅游区不能随便让船走，而是行船的人担心一桨下去会掀动水声，会把自己给吓着。而初平阳已经清醒累了，清醒的确是一件相当费力劳神的事儿。他这会儿开始混沌了，而赤裸的脚后跟显然又是一个饱含着情欲意味的象征。初平阳在混混沌沌似梦非梦之间，忽然想到了舒秀的身体，那是清除了所有衣服遮挡之后的身体，唯一的那个身体，伸手就能触摸到温度，触摸到爱的那个身体。初平阳在想着舒秀的眉毛、眼神、鼻子、嘴和下巴，还有她的脖子、锁骨，她的胳膊和像桃子一样的乳房，她的圆润富饶的小腹和启示般的肚脐眼，她的闪着光的脚踝和脚后跟，以及小巧而干净的脚趾头。舒秀长得不瘦也不胖，她把自己的每一个部位都长得恰如其分。初平阳在昏沉中觉得自己流了眼泪，

他多想伏在这样一个青草地般的身体上啊。想着想着，他睡着了。至于夜里梦到了什么，就不必细说了。初平阳被嘈杂声从睡眠深处一寸寸地拽了出来，很多人在远处说话，机器沉闷的轰鸣，石头和铁器的撞击。上午9:25，初平阳伸了一个懒腰，他从楼上下来，父亲在练字，母亲在给阿尔巴尼亚打毛衣，一边听着电视戏曲频道里的黄梅戏。他们要去的姐姐所在的城市，冬天比花街冷，阿尔巴尼亚出门恐怕需要一件衣服。当年的母亲非常喜欢舒秀，固然是因为她和儿子好，长得漂亮，家庭也好，还有一个原因是舒秀的黄梅戏唱得好。唱得好不好，起一个调就知道。当年母亲做姑娘的时候，那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那个时候正值文革，村村镇镇都要文艺宣传，所以妈妈觉得舒秀的条件好，第一声她就喜欢。她给儿子冲了一袋高宝白咖啡。初平阳的生活有自己的规律，10点左右吃早饭，午饭拖到下午1:30，所以初一生两口子的早饭从来不叫儿子，午饭一家三口一块，1:30左右一块吃。初平阳冲了个澡，洗漱完毕，吃早饭的时候，他问母亲外面闹哄哄的在干什么。母亲正在给儿子消鼻气，是让他生吃败火用的。听儿子这么问就回答，说是要修什么翠宝宝的纪念馆，在教堂旁边，现在太阳出来了，他们趁着天好赶紧在干活。舒平阳很奇怪地问道，谁？谁的纪念馆？旁边的初医生插了一嘴，翠宝宝，就是那个妓女。母亲在旁边说道，你忘了，就是文化局让你写文章的那个。初平阳差点被鸡蛋黄噎着，那个翠宝宝是一个传说呀，就算有这么一个人，也轮不到花街来给他建纪念馆呢。那还是在去年的时候，他正在赶写博士论文，市文化局的一个姓顾的科长给他打电话，说是受文化局的领导和旅游局的领导以及沿河风光带管委会领导的委托，打算约他写一篇研究翠宝宝的长篇文章，还说这个翠宝宝应该是知道的，运河上下无人不晓的名妓嘛。当年清军入关，她一介风尘女流，却持志守贞，誓与大明共存亡，最后不堪清兵凌辱，沉尸运河，成就千古佳话。还说初平阳你在花街长大，花街你也是知道的，

0: 里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就是因为他是从花街出来的，那就应该他来写吗？翠宝宝只是一个人名而已啊。那个时候别说运河上下游了，但是在运河的行船上就有一大群的妓女啊。电话那边的顾科长拉直了舌头跟初平阳说家乡普通话，我们打算让他住在花街上嘛。哎呀，顾科长，问题是这个人真假尚需考辨啊。他有没有在花街待过都是不好说的，传说中他在大馆子里做生意，花街只是一条巷子呀。所以嘛，初大才子，我们打算嘛，让他先住过去再说嘛。只要你们这些大学问家啊，多写几篇文章啊，说这个人活过啊，他就活过呀。再说了，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个人呢？哎，你怎么就晓得他没有在花街上待过呢？咱们花街再小啊，几个像样的妓女也是盛得下的嘛。这种道理初平阳实在是说不下去，他就以毕业论文的任务太重给回绝了。两个月之后，顾科长又打电话，那会儿初平阳的论文还没有过半，就又回绝了他。顾科长非常的惋惜啊，说这是家乡的百年大计啊，初平阳是可以尽一份心力的。初平阳心想，你让我给故乡尽力，扛大包我都愿意，可是这事儿不行啊，原来是要征个名人来搞旅游啊。他觉得怪怪的，其实不是不能给妓女见此立传，很多风尘女子比我们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干净一万倍，只是煞有介事的将一个传说强行坐实到花街上，那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无中生有嘛。想想吧，花街上突然出现一座富丽堂皇的妓女纪念馆，这算怎么回事儿？母亲给阿尔巴尼亚打着毛衣，然后对初平阳说道，儿子，你不要自作多情啊，我跟你爸爸还有房子都在啊，你三年也就回来这么一次，那等我们都走了，大荷塘也没了，你十年八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什么故乡故乡的，都跟嘴上挂着猪头肉似的。初平阳点头答应着，吃完了早饭准备上楼，父亲叫住了他，说早晨有两个人来电话打听他们的房子，可初医生没听明白对方是干啥的，反正报上来一大串名字，听着像是公家人对自己的房子有了兴趣。初平阳问道，那你怎么说啊爸？
1: 我说呀，我说这个事情不归我管，咱们家我儿子啊和我老婆当家。
0: 切，听你爸说话啊，跟花喜鹊似的，三十多年了吧，我买哪双袜子回来没跟他报过账啊？当了一辈子甩手掌柜，还喊冤报屈了。
1: 初平阳笑了笑，爸，再有人问，你就说房子有主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响了一下喇叭，一辆红色的甲壳虫停在了大荷塘前，车门一打开，初平阳就看见他妈妈的脸瞬间阴下来了，是舒秀抱着一个孩子走了过来。舒秀把头发剪短了，人好像也胖了点，那个孩子剃了个光头，大脑门，穿着一件迷彩背带裤。舒秀站在大荷塘的门槛前，对初医生两口子说道，叔叔阿姨你们好，哎，平原跟爷爷奶奶笑笑，笑大一点。那个孩子听话的把嘴咧大，露出了上下一共四颗小牙。初医生老婆的眼神聚了一下光，板着脸问道，叫什么名字呀？他叫平原，他爸爸姓周。
1: 大概有五六秒钟，大荷塘里寂静无声。
0: 那个叫初平原的小男孩转动着脑袋，把四个大人挨着看了一遍，撇了撇嘴想哭。这里的气氛和阳光底下一点都不一样。初医生连忙走了过来，向平原伸出了手，哎呀，是秀秀啊，啊，快进来，哎呀，这个孩子真可爱啊，啊，虎头虎脑的嘛，啊，爷爷抱抱。小平原一扭身抱住妈妈的脖子，叔叔 真是不好意思啊，孩子很少

0: 出门认生啊，对对对，孩子嘛都认生啊。我这身上的药味也重啊，你招呼秀秀上楼说说话呀。初平阳点头答应着，嗓子发干，出口的声音都显得涩。你该提前告诉我吗？舒秀笑了一下，平原，谢谢爷爷。旁边坐着的初医生的老婆脸还吊着，阿尔巴尼亚抓着他的斜脚尖，被他一脚踢到了一边。舒秀连忙说道：“阿尔巴尼亚，真乖啊。”然后又转身向初医生老婆说道：“阿姨，我带着孩子呢。”说完，他就跟着初平阳上了楼。舒秀知道初平阳他妈妈在想什么。你们两个已经散了，你已经跟了别人了，还生了孩子，那你还来干什么呀？所以舒秀要跟初平原的妈妈强调，他带了孩子来的，带了孩子来是做不了什么的。脚步声在往上升，然后停止消失了。初医生坐在他的太师椅上摇了摇头，哎呀，多招人疼的小东西啊。说着他就摸着滚烫的紫砂壶，哎呀，要是咱们的孙子就好了。
1: 好什么好？
0: 他老婆又哼了一声，要是你的孙子叫平原啊，跟你儿子一个辈分啊。阳光从阳台的窗户里照进来，初平阳终于看见在远处花街的上空，在倾斜的教堂旁边，脚手架上来来回回走着很多人。昨天晚上只顾走路了，竟然没有注意花街上有了大动作。翠宝宝纪念馆听着像个神话，而翠宝宝只是一个传说。
1: 你吃过了？你就不能问点别的呀？
0: 舒秀坐在长沙发上，儿子抓着他的左手大拇指甲，两只眼睛滴溜溜地看着初平阳，然后扭头看见了墙上放大的照片，那是初平阳在姐姐的婚礼上咧着大嘴在笑。小家伙在想，照片上的那个人的嘴比面前这个人的嘴要大很多呀。
1: 我也不知道问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昨晚吃的是什么呀？开车过来路好不好走啊？明天都几点起床啊？还有为什么要带着孩子来啊？等等。那你为什么把孩子带来啊？
0: 舒秀低着头，把头发理到耳朵的后面。
1: 没为什么，我就是怕
0: 啊。怕我？
1: 怕自己。
0: 舒秀抬起头来，眼圈已经红了。
1: 我看过你写的每一个专栏，还有网上的那些文章，你从来都没有怪过我
0: 啊。都过去了吗？要怪也怪我。都说一辈子漫长，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啊。我昨天晚上还想到2001年在椰林星诺喝酒，你看，这奥运会都结束一年了。
1: 是啊，椰林星诺也换了老板了。
0: 两个人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舒秀继续说：“
1: 我看过一个专栏，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他还在科罗拉多呀？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0: 哎呀，能说的都在文章里吗？
1: 小平原忽然在妈妈的怀里叫了一声，嘴巴和眼睛一样圆，看着初平原。
0: 其实平原这个名字是初平阳取的。

0: 因为花街的历史独特，这里的孩子即使是初平阳易长安这样六七岁的孩子，也都懂什么是千人骑万人睡，懂什么叫烂女人。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啊，我们继续为您播出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佳作。苗阜和王声这对黄金搭档是陕西相声当代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个人是发小，是同学，是好友，是搭档。他们二位合作呢，到今年已经是20周年了，合作20周年的巡演呢，也即将在北京演出。初心不改，他们还一直坚持在创作表演的第一线，也为曲艺事业做出了不少工作和贡献。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他们早年录制的《智取威虎山》，这是一个演播室的版本。
2: 您看看，咱们北京台的观众朋友们，一直是这么的热情。
3: 是，
2: 去年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满腹经纶。让很多的人认识了我们，
3: 知道我们哥俩。
2: 今天到这儿就算是回家过年了，
3: 您看
2: 可以休息两天了。
3: 是，对。
2: 王老师，您过年都一般有什么休闲方式啊？
3: 那我就看看书，看看电影。
2: 看电影？您也爱看电影
3: 啊？我是个影迷。
2: 说实话，我也特别爱看电影。比如说最近刚刚上映的《丘比特人》，
3: 你看了一个弓箭部队吧？可能是，
2: 他们说特别棒。
3: 霍比特人，
2: 丘比特人吗？
3: 丘比特是长小翅膀拿弓箭到处飞的那个。
2: 哦，还到处飞，丘比特人，
3: 霍比特人，
2: 明白了。变形钢筋，
3: 哎呦，那房住不得了，那就
2: 怎么就住不得
3: 了？钢筋都变了形了，那
2: 就是变形金刚，变形金刚，说错了，
3: 可找着了。
2: 还有我最喜欢的打铁尼号，各位，打铁尼号，这
3: 铁达尼号，也叫泰坦尼克号。
2: 铁达尼号，特别喜欢啊，特别喜欢，
3: 是吗？
2: 尤其是这个杰克和肉丝儿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船头，哎呀！
3: 您看这个电影是哪儿出版的？
2: 杰克和肉丝儿嘛，俩人物。
3: 杰克和露丝，
2: 杰克
3: 和肉丝儿，
2: 杰克不是和汤姆吗？
3: 和汤姆那叫杰瑞，
2: 反正就这两个人物。哎，看我最喜欢看的一个魔法作品，
3: 魔法作品。
2: 哈利波特和凤凰传奇，
3: 哎呀，
2: 特别热闹，骑大扫把。
3: 您还是个农业重金属的爱好者。
2: 什么叫农业重金属？
3: 哪有凤凰传奇？这里哈利波特和凤凰社，
2: 和凤凰传奇啊？
3: 没有凤凰传奇的事，这里。
2: 里面的主题曲听着就是凤凰传奇的吗？
3: 还有这歌？
2: 有一个男孩叫哈利波特，收纳金箍棒。哎，收纳魔法棒，大战伏地魔。这不就是凤凰传奇吗？
3: 不对，
2: 没看过。
3: 没看过您就别聊了。
2: 你知道我最近最期盼的是哪一个吗？人家都去看了，都说好。
3: 哪个电影啊？
2: 智取威虎山
3: 啊，3D 版的。
2: 我一直没
3: 我看了，我看了。
2: 好吧，
3: 可好看了。
2: 我特别爱看这个。
3: 是吗？
2: 我从小我跟我外婆，就是我姥姥，我 mother 的 mother， 你知道吧？
3: 你是个伦理学家还 mother 的 mother， 你就老了就完了，还这，
2: 我这跟你
3: 别解释，我懂，
2: 介绍清楚。小时候我跟着我姥姥听《红灯记》，姥姥不是你的亲奶奶，舅舅不认识你舅妈，
3: 那你们家就别过了吧，就
2: 那词儿啊，就那词
3: 哪不是这词儿啊？
2: 我不熟悉啊，沙家兵，虎老爷一出来，
3: 沙家帮，
2: 最喜欢的就是智取威虎山，
3: 对，
2: 杨子荣大英雄，大狗皮帽子，虎皮裙儿，
3: 狗皮帽子，虎皮裙儿。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2: 虎皮裙拿个棍儿嘛，
3: 取经去了。
2: 你怎么老搅和取什么？
3: 不是我搅和，拿棍儿那孙悟空虎皮裙，
2: 他拿什么兵刃来着？
3: 得拿枪啊！杨子荣用枪
2: 盒子炮。
3: 哎呦嚯，这词儿真老。
2: 拿大盒子炮，
3: 12响驳壳枪。
2: 哎，英雄气概特别漂亮，我就喜欢这个，
3: 爱看这个，
2: 所以我就期盼着。
3: 您从小在陕西长大，老太太怎么还爱听这京剧呢？
2: 没说京剧啊。

0: 哎呵，那行行，咱开始，
1: 咱开始。
0: 您
1: 就那份，你说
0: 我可都不会啊。这个、
1: 没事，你就那台词知道就行了。我给咱去搬个宝座。
0: 您干嘛呀？您
1: 不哎，
0: 我来帮助您。您这叫什么事？
1: 您别
0: 介，姑娘们，这儿有凳子闲着，
1: 我来吧，
0: 借我一个。又，
1: 我来搬这宝座吧。
0: 难为您了，让小姑娘
1: 王老师
0: 干这活。
1: 我来吧，我亲自去搬。
0: 你让钉那儿了是吧？
1: 我是摆个造型。来，
0: 别，我自个儿来。
1: 哎呦，您看多客气。哎呦，王老师辛苦喽。这宝座还是红的，红艳艳，多好。
0: 对，您别废话了，
1: 咱这就开始了。
0: 开始吧。
1: 你记着，一开始，你喊人带我，我就去上。
0: 哦，电影里头那个一喊那带柳子，您就、哎、
1: 我就来了。记着，陕西话要气概，扑啦啦啦啦，尘土飞扬，感觉一定要出来。记住啊，
0: 我这个嘴达不到您那个地包天的那个巴啦啦啦那个效果。
1: 洒可在那枪等着你。
0: 什么叫洒可呀？这人。
1: 好，来，没事，来。
0: 带六子，
1: 干几个枪？
0: 可能他没听见，那再来一回啊。带六子，带六子，
2: 这是不是去世？
0: 这人活着没活着？这人呢？这玩意儿，就这样。他暂时不在，我给您说一个单口的笑话。
1: 来，
0: 说我们这个西安这边啊。
1: 你干嘛呢？
0: 我准备给你开追悼会，
1: 我给人孩子签个名，你就开始自己了。
0: 哎呦，你还给人签名，把那纸快撕了，这回家有晦气，这玩意儿的。
1: 什么叫晦气？我跟人家沟通感情，
0: 跟人家那么未成年人，你别吓着人家，回去再做噩梦。你看你长着德行，
1: 我什么德行？你喊了吗？
0: 喊废话！你耳朵怎么了？你耳
1: 你还喊没？我这站在旁边听，我炸起耳朵听。来，王老师，快抓紧！
0: 炸起耳朵，你又不
1: 是顾爷。Ready, go, come on, quickly！ 我等不及了。你来吧。
0: 哎呀，您这个语言方面还挺有天赋。带六子，
1: 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
0: 哎，
1: 怎么？
0: 大王派你巡山来了是吧？
1: 我巡什么山呢？
0: 废话了，你跟这绕什么呢？
1: 我这不给
0: 你又没带箍，你这跑这儿来，
1: 我给大家亮个相啊！
0: 您是谁？
1: 我杨子荣啊！
0: 英雄人物出来得是这派头，
1: 就这派头，
0: 哎，
1: 这就开始了。
0: 对，可以了，
1: 我杨子荣了，
0: 您就杨子荣了，
1: 我杨子荣了，
0: 来，进入对话阶段啊！你下去
1: 干嘛？
0: 你不能踩，
1: 我为什么不能踩呢？
0: 我是坐山雕，
1: 我是杨子荣啊！
0: 哎呦嚯，老朋友，我可见着你了。
1: 怎么？
0: 废话，这是我的宝座，坐山雕踩这儿凸显我的匪气，你踩这儿干嘛呀？
1: 我一踩显得我英气啊！
0: 你不能踩，你不能踩，
1: 我不，
0: 你不能踩，
1: 我不，我就踩。
0: 就他这做派是刚跟你们几个学的吧？这都是，
1: 我就踩，
0: 这都什么模样的杨子荣啊？这
1: 感觉
0: 踩，我不跟你废话，
1: 这就完了。来，
0: 下去，
1: 我不说好我踩，
0: 你踩我脚了。
1: Sorry, it is。我就没我来，我你挪我画个杠，画个杠，哎，三八线来，没问题了。
0: 天王盖地虎，
1: 盖地好。
0: 哎，我去，
1: 怎么了？
0: 下，
1: 我去哪儿？
0: 下去。
1: 怎么？
0: 我让你捧我了？
1: 我
0: 什么叫盖的好啊？
1: 我捧您吗？
0: 这儿没有捧人的，得万词儿说
1: 啊。直接开始了。
0: 什么玩意儿？天王盖地虎，
1: 汗滴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啊！
0: 去俩混蛋，
1: 你干嘛推我呀、啊？
0: 我没法不推你，什么词儿啊？
1: 汗滴禾下土，
0: 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吗？有问题吗？
0: 不，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啊、哦，对、哎，有点。宝塔，
0: 我先说。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摸哈摸哈，
1: 靠你行！
0: 这，这哪来一个日本人呢？这个，
1: 不是你刚说日语吗？
0: 谁说日语了？
1: 摸哈摸哈，
0: 这是黑话。摸哈摸哈，问你是什么字头的、
1: 哦，
0: 哪个山头出来的？你得说正商务说话，谁也没有家。
1: 哦，对，
0: 明白了吗？
1: 张三，
0: 我先说。摸哈摸哈。
1: 正常屋子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怎么红了？
1: 不好意思。哎、呦不是你，你老推我干嘛？你这
0: 你还知道？你还要脸呢？这会儿都，
2: 我
0: 这词儿都不知道，您还
2: 什么了？就是
0: 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呀？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这您都不知道？您还听过戏呢？啊、
2: 我以为电影他改了，不是吗？
0: 哪有改这词儿的？
2: 精神，你先说。
0: 哎，我先说。
2: 你先说。
0: 我不如不唱这玩意儿。我这
2: 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2: 防冷涂的蜡。
0: 这都什么做法呀？这都是，这是这么说，你是徐旅长的人了，
2: 应该是吧？
0: 哎呀，这地儿不能含糊，徐旅长司马副官胡彪啊！
2: 徐旅长司马副官，
0: 哎，
2: 胡彪！
0: 哎呦，我靠，找着准爸爸了，这是。嗯，徐旅长有两件心爱之物，你可知道？
2: 当然知道。
0: 哪两件？
2: 你猜。你猜，
0: 猜像话吗？这个
2: 打趣吗？互相
0: 没有打趣的，一是马，一是刀啊！
2: 对，一是马，一是刀。
0: 马是什么马？
2: 马是白龙，黄彪，奥巴马。
0: 哎呀，您来，您见过哪个土匪出门骑美国总统的？
2: 到美国去演的时候，
0: 到哪儿去演的？马是青鬃卷毛马，刀是日本指挥刀。我再问你，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明白了吗？马是什么马？
2: 青鬃卷毛马。
0: 刀是什么刀？
2: 日本指挥刀。
0: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2: 贵子所赠、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
0: 你果然是徐旅长的副官胡彪，我封你为第五旅上校保安团副，下去领上去吧。你这一喊谢三爷就开始唱就完了，快来。
2: 我就喊谢三爷。
0: 对，
2: 唱啥呀？
0: 对，
2: 唱啥
0: 忘了？
2: 不是忘，是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忘是全忘，想不起来就是一点。你起个头，哭啦哭啦哭啦哭啦全出来，忘是一点。
0: 这都什么拟声词？哭啦哭啦哭啦的出来了。
2: 掷地有声吗？
0: 哎呀，你听着去，你四句，
2: 你给我提个醒。
0: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献背呀、啊！
2: 耳朵，接一句。
0: 胡彪，下去领上去吧。
2: 谢三爷。
0: 唱。
2: 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今日同饮那庆功酒，壮志未酬来誓不休，来日方长啊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写春秋。
0: 你这是杨子荣，
2: 我这是杨钰莹。
0: 别唱了，那个。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智取威虎山》，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他们二子讲四书。
4: 刚才是马凯强，
5: 哎，
4: 韩家亮，二位给大家来了一段杂学唱，
5: 对，
4: 下去休息休息，把我们换将出来，
5: 对，
4: 其实啊，您看他们唱的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的东西，
5: 京剧啊，
4: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可能不太喜欢这样，
5: 京评邦乐不听了。
4: 你看王声老师，
5: 我
4: 虽然从事的是曲艺艺术，但是私底下王老师也是个非常样的人。非常的样啊，非常的
5: 听不明白。您当上评委老师，好好说相声来。
4: 就是非常的年轻，
5: 用准确的词汇形容我。
4: 非常的欢神。
5: 哎呦，
4: 平时你看王声老师除了这个我们曲艺之外呢，也爱玩一点其他的音乐。
5: 啊，那您说的是我还年轻一点的时候，
4: 爱玩音乐啊，
5: 跟着乐队。
4: 比如说王老师爱玩这个民谣，
5: 啊，这个听过两天。
4: 爱玩这个金属，
5: 啊，这我搞过金属。
4: 爱玩这个朋克。爱玩这个 bra， 爱玩这个，
5: 哎，
4: 咋了？
5: 我爱玩什么？
4: 一种音乐形式，一人我饮独醉，醉本的就那、这个，就那玩意儿，就那。
5: 您还趁机向评委老师们展示才艺？
4: 才艺是
5: 演？您说这个叫 rap。
4: 就玩这些东西啊，
5: 嗯，
4: 从这儿展现。而且这两天王声老师有一个大好事儿，今天刚刚得到消息，
5: 嗯，
4: 王声老师获得了中国曲艺政府最高奖牡丹奖。
5: 别激动，鄙人获得这个叫新人奖，我都干了10年了，我是个新人。

0: 得从零开始嘛。
1: 是是是是是，
0: 不能急，不能急啊！想要将来有所成就，
1: 嗯，
0: 我们一定得慢慢来。你看我有时候都不着急，有时候我也想成为那个艺术家级别、殿堂级的大师级别的大师傅，我就想从那儿开始。
1: 大师级别的大师傅，那得米其林给你定星，
0: 就那意思啊。不着急，
1: 怎么呢？
0: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急躁了一些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买两只螃蟹。
1: 这跟螃蟹有什么关系呢？
0: 炖到锅里头。
1: 哦，你们家螃蟹炖着吃，
0: 也可以蒸。我就看着他们，
1: 嗯，
0: 忍着啊，想红就忍着，激励自己，激励自己啊！
1: 哎呀，
0: 您看王胜老师，
1: 您是一个熬鸡汤的高手。嗯，
0: 有时候也熬砒霜，
1: 吃个鲜货都能看出鸡汤文来。这玩意儿，
0: 这种感觉嘛。最近我也在想啊，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探讨。那段时间呢，是他们把我请去啊，请去给人家上个小讲座，百家讲坛。
1: 哟
0: ，CCTV 啊，就专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苗老师啊，我们这是。我都敢于说出来，你我都不害怕人笑话。
1: 是是是是是，
0: 实在没人了，百家讲坛我不愿意去你那儿，因为我人有洁癖。
1: 百家讲坛怎么了？
0: 你让我去讲坛，我又不是大夫。你说啊，我有时候感冒是我是会产生一些这个东西，但是你让我去讲啊，我分析不过来。你说是粘的呢？
1: 哎呀，越说我听着就越不对。哪个坛呢？
0: 后来我闹明白了，不是那个坛，人家是那个于丹，你知道吗？易中天讲的那个，还有那个纪连海、田连元、赵连甲、
1: 王连福，没有
0: 于连柱，
1: 没有。后头这几位都是咱们曲艺界的老前辈
0: 啊。就我教授
1: 纪连海就打住了。
0: 教授啊，让我去讲一讲这个，正巧他们也了解我的身世。哎呀，我一说这个人呢，真是要调查研究。各位可能不太了解，
1: 您
0: 我没有正规的上过大学。
1: 哦，哼，来吧，没事，瞧我，来，
0: 我找你解梦去。
1: 不要嘲笑他，不就是没上过大学，怎么了？不要这样，
0: 上大学咋了？
1: 没咋，上大学不也跟这说相声吗？是吧？
0: 再说我答那时候就跟我说，
1: 谁？
0: 我答呀。
1: 哦，
0: 就是我的父亲。
1: 对，
0: 我们陕西把这个父亲叫答。
1: 哎，对，没错。我是表示赞同您说的对。
0: 您是一个文化人。
1: 哎，不要捧我。
0: 站在台上说这些庸俗的包袱有没有意思？青曲社严禁这种庸俗的包袱出现。
1: 也没有。
0: 往台上一站，我是你爸爸，有意思吗？你是我儿子，有意思吗？这个能
1: 没意思？你抄我六个，
0: 我就是给你教育一下，让评委老师见证一下。
1: 老有你们了，怎么这里头？
0: 我父亲就说啊，就说你啊，就是那个没什么意思。咱们家是传统家庭
1: 啊，那这是真的。
0: 你学点那个小钢件，在家学
1: 车床。
0: 学啥车床呢？
1: 不是小钢件吗？有技术就以后好混饭吃。
0: 小钢件就是传统的，就是小孩学的那个小钢件，你知道？
1: 小钢剑。
0: 哎，三个小钢件，这样你比如说吧，有这个酸子精啊。
1: 酸子精。
0: 酸子，就是千家姓。
1: 百字文。
0: 哎，对。从小
1: 俩混蛋，这是。
0: 从小就让我学。
1: 学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酸字经。你还真应该学小钢件儿。
0: 这么说显得俏皮一点。
1: 哎呦，真逗。
0: 你们牡丹奖的演员都是这样吗？
1: 不，牡丹奖是这样是笑傲江湖。
0: 啊！
1: 我们不要吃人家的醋。
0: 你咋恁讨厌了？你这人是
1: 溜达出来的，这就是。
0: 好好学习。
1: 你爸后来还说什么了？
0: 忘了。研究这个东西，后来让我研究四书。 让我研究四叔啊，我说我跟我四叔关系不咋样，我研究我三叔怎么样，我啪就过一巴掌，什么叫四，什么叫，你知道四叔，你知道四叔吗？四叔你知道吗？
1: 说的是传统的那个
0: 传统文学里头四叔，我小时候不懂事，我就那个，你知道四叔吗？
1: 当然知道了。
0: 这真知道，
1: 这我上学学着我的呀。
0: 四叔都有什么呀？
1: 学庸伦梦。
0: 哎呦，真知道。
1: 嗯，
0: 四叔多少斤？
1: 四叔百十来斤吧。
0: 你看过没看过？老话说得好，四叔五斤，是吧？这四叔拿过来，拿秤一腰，正好五斤重。哎，你去看吧，多一两都是假的。拿过去看。
1: 哎呀，五斤确实是学小钢件出身，老记了五斤，
0: 五斤重的四叔吗？
1: 哪有四叔五斤这词儿去？
0: 就我就听过那词儿啊，
1: 四叔五斤，四叔五斤，
0: 这么说不是显得诙谐吗？其实这个五斤啊，最早不是五斤，你看我跟你讲看对不对啊？最早叫六经，也叫六艺，对吧？
1: 嗯，
0: 习六艺，
1: 嗯，
0: 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后来有一门赛艺了，过去人家不是都弹嘛，都弹那个。过去有很多有筝，
1: 嗯，
0: 比如说人家说叫筝者乐人，
1: 啊有，
0: 琴者乐己。
1: 您听听，
0: 筝都见过吧？
1: 嗯，
0: 大鼓筝，跟棺材板似的啊，往那一铺。上面全是弦子啊，
1: 是是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当当当，滴滴答当当，瞧这个，
1: 那会儿有这曲子吗？
0: 我不知道广陵散怎么弹。哎，后来有这个古琴呢，
1: 古琴，对对对，
0: 哎、古琴，伏羲所造，
1: 凤尾交铜，
0: 哎，凤尾就做这个啊，有七根弦，
1: 嗯，
0: 十二徽，当当当当当，一打一当当当，滴答滴当当，忙活着的，就这个月闲，就是在一块弹一弹，他
1: 经常得弹
0: 这东西啊。从小我爸爸就让我学这个，说这是传统文化，
1: 四书五经。
0: 哎，到现在你说这个什么高数什么我不会，化学什么我不会啊，这是真格的。你说这我根本就不懂，我根本就不懂学化学学这。
1: 说这个四书五经您就懂，
0: 我从小就明
1: 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您都瞧过。
0: 我爸那时候小时候都不让我出门啊，在家逼着我背这些东西，拿着鞭子在旁边啊，不学就抽我，晚上点灯熬蜡的啊，你不学。不学我抽死你，不学就熬夜让我背这个呀，可以说烂熟我于心呐、
1: 这个家教烂熟你于心，
0: 就有那个词儿啊，烂熟于心呐、后来为什么我不去上那个该死的大学，上那有什么用，就学这传统文化。
1: 等会儿
0: 在家抚抚琴，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滴当当当当滴当，
1: 您瞅您那个狗挠门的架势，谁弹古琴是当当当当，现在键盘都不这么玩了，知道吗？
0: 没有实物，我是一件实物，
1: 我就
0: 正轨了。怎么不真？
1: 说看过，过去看过两眼
0: 啊，
1: 家里头给买几本回来瞧瞧，这有。你可从小就研究，
0: 我就从小研究啊，我当然从我就烂熟于心。
1: 真要说研究，得会背能讲。
0: 我当然能讲了，你随便摘啊，就是你知道，在你知道的里头你摘吧，你随便摘，你摘啥是啥。我弄这些东西，当然你也不好意思往外摘，因为咱今天是说相声。
1: 您先等，您等，打住。话说到这儿了，我给您留了下退身步了，留了好的下坡路了，您不走啊？我问您了，得会背能讲，我会背，我能讲。咱今天讲一回。
0: 你看咱这样好不好，咱讲几个庸俗的。
1: 您要引领，您是风尚，
0: 人评委不同意。你说吧，你说吧，没，咱就是简单的聊一聊啊，因为这个浩瀚的历史文化海洋当中，
1: 就您刚才说这些个知识文化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不太明白。
0: 那您这话不
1: 欲在台前请教一二，不知兄台肯其赐教否？
0: 然也。
1: 他比我还酸呢。
0: 讲之，
1: 哎呦，知乎者也。
0: 问之，我答之。
1: 您听着啊，
0: 来，
1: 有这么一句，
0: 管你哪句，
1: 滚刀肉，
0: 来，
1: 说有一句话叫称五代。皆有由，这句话怎么讲呢？
2: 好，这段苗阜王声和说的传统相声讲四书刚刚开了个头，由于这个演出实况的篇幅比较长，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广告音乐之后的下半。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黄子弘凡。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还在哪，爱天出现。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9: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10: Ready go！
8: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9: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8: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9: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8: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9: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8: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苗阜、王声和说的传统相声蒋四叔刚刚开了个头啊，他们二位呢把这个批讲类的作品歪批歪讲的传统节目啊进行了丰富，让这个传统段子有了不少表演的新意啊。下面请您继续往下听苗阜、王声的表演。
2: 没，咱就是简单的聊一聊啊，因为这个浩瀚的历史文化海洋当中，
3: 就您刚才说这些个知识文化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不太明白，
2: 那哪句话不明
3: 白？欲在台前请教一二，不知兄台肯其自教否？
2: 然也。
3: 他比我还酸呢。嗯，
2: 讲之，
3: 哎呦，知乎者也。
2: 问之，我答之。
3: 您听着啊，
2: 来来来，
3: 有这么一句，
2: 管你哪句，
3: 滚刀肉，
2: 来来来，
3: 说有一句话叫称五代皆有由，这句话怎么讲呢？
2: 没法讲。
3: 这怎么能没法讲呢？
2: 因为你这个词儿不对啊。你说的是什么？
3: 称五代皆有由。
2: 你也看过这句词儿？
3: 当然了。
2: 可能是你看的书受潮了
3: 啊。
2: 这句话说的是抽五代皆有由，
3: 抽五代
2: 皆有由。
3: 苗老师
2: Yes，
3: 按您说的这个有讲吗？
2: 有讲。
3: 怎么讲？
2: 过去人呢
3: 啊，
2: 尤其是文人，
3: 嗯，
2: 你看刘墉、纪晓岚，
3: 嗯嗯嗯，
2: 这些人都爱抽旱烟，哎，抽大旱烟，铜锅子有玉石嘴儿、竹杆儿，抽这个，抽旱烟，一般论代算，抽五代，烟杆里就有了油了，抽五代，皆有油。
3: 哎呀，抽五代皆有由，
2: 然也。
3: 那他要是抽了六代呢？
2: 抽六代不行。
3: 嗯，
2: 五代已经是极限，竹杆不能过热，抽六代就炸。抽六代接裂杆，杆就炸了，接裂杆。
3: 哎，抽了六代吧，杆儿就炸了。
2: 哎，接裂杆。
3: 那他要是抽了四代呢？
2: 那不行，他是五代的量，抽四代他不够啊，咋办呢？
3: 嗯，
2: 得卷一支，烟卷加一根，抽四代加烟卷。一人他抽旱烟，抽完了旱烟去上班，这感觉特别好。抽五代接有油，抽六代接裂杆，这人都有说法，都有说法，这我都研究出来了，
3: 了不起。还能唱呢，
2: 你方才知晓啊。
3: 称五代皆有由，说的是梁唐晋汉周五代皆
2: 有
3: 来由。
2: 我不知道这个吗？
3: 你知道你说呀，抽五代还烟袋杆。
2: 我不知道这个吗？我不知道你这个小心思吗？
3: 我从来不小心的思，
2: 特别坏，你知道吗？
3: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这都是
2: 找了那么一个孤僻的词，估计在座有一半人都没有听说过这句词。要不老话说得好，
3: 啊，
2: 仗义皆出土狗辈，无情尽是读书人呢。就想把我撂到台上，你问这生僻的词，万一我啥不出来，脸咔下来，你显示你牡丹奖。
3: 说吧。您早两年牡丹就已经绽放了，我不用显示。
2: 你要真问这个，咱起头来，
3: 起头来，
2: 哎，大家就知道了，慢慢一点点解释。
3: 刚这两句，您知道是哪儿来的吗？
2: 《三字经》啊，
3: 真知道？
2: 当然知道了，《
3: 三字经》起头来，
2: 起头来，
3: 会背能讲
2: 啊，会背能讲。
3: 听着，
2: 你是说，
3: 人之初，
2: 哎，
3: 性本善，
2: 哎，
3: 性相近，习相远
2: 啊。
3: 教之道，贵以专；苟不教，性乃迁。讲吧。
2: 啊，
3: 先讲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讲
2: 得了，今天在这儿，既然你说出来了，我们就一起探讨探讨，一起研讨研讨。那第一句是什么？
3: 人之初，性本善。
2: 人之初，
3: 嗯，
2: 说得多明确，就是有一个人，
3: 嗯，
2: 叫之初。故事就从之初开始讲起，这个人叫
3: 有一个人叫之初，
2: 人之初，
3: 人之初，性本善，
2: 性本善嘛，
3: 啊、
2: 嗯。他是复姓本善，这人叫本善之初。哎，
3: 三字经头一句讲出一个本善之初来，
2: 这是原意。从一个人的小故事，小孩学这个引人入胜，
3: 这后头可都得能讲。
2: 你当然了，
3: 性相近习相远，
2: 说这个本善之初住这个地方啊，
3: 嗯，
2: 离这个性乡比较近，离这个习乡呢稍微就远了一点，性乡近，习乡远，
3: 这怎么还出来俩地名呢？这里头
2: 讲故事时间地点人物吗？
3: 狗不叫，性乃迁。
2: 这个本善之初啊，
3: 嗯，
2: 是一个喜欢小动物的人，家里养了一只中华田园犬。
3: 我都听不明白什么叫中华田园犬呀。
2: 土狗。
3: 哎嗨、哎、
2: 养了一只狗，这个狗有个毛病，
3: 嗯，
2: 不叫唤，老拴在家门口啊，狗不叫。哎，
3: 狗不叫就是狗不叫，
2: 它老不叫啊，
3: 姓奶奶。
2: 隔壁姓奶奶就发现这个规律了。
3: 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哪又来了这么一个姓奶奶呀？
2: 从姓乡嫁过来的呀。
3: 哎呀，
2: 这儿离姓乡比较近呢，
3: 你这还步步都有根，这玩意儿。
2: 姓奶奶一看这个狗不叫呢，就顺手牵狗，把这个狗啊就顺到自己家去了。狗不叫，姓奶牵。
3: 姓奶奶牵狗。
2: 哎，
3: 教之道，贵以专，
2: 这两句话，
3: 嗯，
2: 最为深刻。
3: 哪深刻？
2: 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的孝弟忠信、礼仪廉耻。
3: 能讲出来吗？
2: 当然能讲出来。
3: 嗯，就这姓奶奶牵狗还跟这事儿有关系？
2: 叫之道。
3: 嗯，
2: 你别看这个狗啊在他家不叫
3: 啊，
2: 一牵到姓奶奶家不停地叫，嗷嗷地叫，
3: 怪不得不叫，是头狼啊。这是
2: 就叫一叫，本善之初，知道了，
3: 教之道。
2: 哎，
3: 贵以专，
2: 这句话
3: 您可说了，孝悌忠信礼仪廉耻都在这里头呢，
2: 都在这三字里头，
3: 就这几个字了。
2: 后来这个本善之初一看，
3: 嗯，
2: 姓奶奶牵狗，
3: 哎，
2: 心里一股无名之火
3: 啊
2: 就冒了上来。
3: 嗯嗯嗯，
2: 要教训教训这个姓奶奶。但是姓奶奶毕竟是长辈，
3: 嗯，
2: 还要表示尊敬，所以说他跪下来给姓奶奶一砖。既惩罚了犯人，又表达了孝道，跪一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啊。
3: 说是老天不开眼呀、啊、
2: 什么叫不开眼呢？
3: 老天开眼就把你劈了。
2: 什么叫把我
3: 三字经啊
2: 啊，
3: 讲出个本善之初，姓奶奶牵狗，拿砖头拍老太太，教小孩学这个。
2: 我孩子最爱听我给他讲这个，
3: 这孩子好了好不了啊。
2: 你拿故事的形式给他讲。
3: 什么故事？你这叫胡说八道。
2: 再说你问这一开始就问三字经这么简单，你是羞臊谁的面皮呢？
3: 不是您偷了说您小钢架吗？
2: 我都说了，我连六经都知道，你给我讲，好家伙，讲这个那都是我学龄前的东西。学龄前我就背着人之初，性本善，
3: 明白了，
2: 性相近，习相远。
3: 来来，等会儿，
2: 你好好
3: 问。您意思就是我这个提出的过于的简单了
2: ，it is，
3: 显不出您这个高深的学养来。
2: Very it is，
3: 再出一个难一点、稍微有点档次的，让您
2: 哎
3: 显示显示，
2: 显示显示我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3: 您刚才说这六经来。六经内中最难的是易经，其次是诗经，最为难解。
2: 当然了，
3: 易经我不熟悉，咱就诗经里头找一篇。
2: 会问问题，
3: 你我二人探讨探讨。
2: 老话说得好，
3: 嗯，
2: 学会易经会算卦，
3: 嗨，
2: 读懂诗经会说话。来吧，
1: 您这不像是读过诗经的人，
3: 一嘴大白话，这都
2: 讲一讲诗经。
3: 我在您面前零零高训，
2: 不知从哪句开始。
3: 别哪句了，还哪句呢？我怕你待会儿再挑眼，就头一句。
2: 头一句来吧，
3: 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这四句特别的高深。先说头一句，
3: 嗯，
2: 这个君子好逑是什么意思？
3: 哎呦，您识数吗？头一句关关雎鸠
2: 啊，君子好逑这句我离我近，我印象深刻。关关雎鸠，
3: 嗯，
2: 这个
3: 烫着了，是怎么着了？这会儿，
2: 我给你慢慢研究，
3: 研究别碎嘴子。
2: 这是学究的状态。
3: 哎呦，
2: 这个，《风雅颂》之说，
3: 嗯，
2: 关关雎鸠，
3: 嗯，
2: 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3: 什么地方呢？
2: 现在的陕西。
3: 啊，对，
2: 哎，过去这是文化的发祥地吗？
3: 是是是，
2: 在陕西，
3: 嗯，
2: 长安城。
3: 长安，
2: 哎，过去叫镐京。
3: 啊，封号二京，镐京，
2: 在这个镐京的南关和东关这个地方呢，
1: 就是俩地方，南关和东关是一个地方啊。
2: 勾股定律听说过吗？勾三股四玄武在这个县的中间地带。
1: 这怎么还有数学呢？
2: 说明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呢。在南关和东关这个地方
3: 啊。
2: 这个中间点这个地方，
3: 嗯，
2: 有一个人设了一个局，让人给揪了。当然了，你要设饭局，没人揪你。
3: 他设的是
2: 保局，
3: 赌局，
2: 也就是赌局啊，
3: 嗯，
2: 赌局，挖坑，斗地主，摇骰子，缩了，就是那个赌局，
3: 关关雎鸠，
2: 让捕快给揪了。连窝拔掉，把他这个匪窝给打掉了，关关雎鸠，这就开始了我们的故事。
1: 我听着还不如本善之处呢。
2: 关关雎鸠，
3: 在河之洲，
2: 人一旦有了毒瘾呢，
3: 啊，
2: 戒不掉，就老说困还不睡，穷还追星，一个道理。丑还颜控，知道吗？一个道理。
3: 您最好当着评委说一点相声词汇来，
2: 就这意思啊，戒不掉，怎么都戒不掉，
3: 嗯，
2: 还要赌，但是设保局不可能了，又让人揪了，
3: 是是，
2: 怎么办呢？
3: 嗯，
2: 弄条船，
3: 嗯，
2: 在船上赌，你看这香港电影，
3: 嗯，
2: 赌神，
3: 嗯，
2: 走，我们到公海去赌，他们这也喊走，我们到公河去赌，哎，在河上，在河之洲上赌坡没事儿，逮不住，揪不了。捕快不会游泳，
3: 赌船的故事。
2: 哎，
3: 在河之洲，
2: 在河之洲，
3: 窈窕淑女，
2: 打牌的人当中呢，有一个姓姚的，对面坐了个女的，她老给人眉来眼去，后来呢，打了个一条，输给这个女的了，窈窕淑女，老姚打了一条，输给这女的了，窈窕淑女。就在这船上啊，走，我们的公河去读，窈窕啪，淑女。
3: 君子好逑，
2: 打麻雀嘛，啪啪。
3: 问你第四一句呢？
2: 来，
3: 君子好逑。
2: 君子好逑这个意思其实非常好理解。
3: 嗯，
2: 什么叫君子好逑呢？就说是这个君子啊，都喜欢打台球。您看啊，这男的啊，趴到这儿打这台球，就这么趴着啊，这种姿势趴着，秋毫无犯，没人理他。都是君子，一个穿那小马甲。
3: 不对，我问您一件事儿
2: 啊。
3: 谁都知道《诗经》头一篇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怎么弄出一个赌船？
2: 这不是爱情故事吗？
3: 这里哪有爱？

0: 寻故事。每次读到这儿，我都
1: 什么玩意儿啊？您说
0: 热泪盈眶啊！
1: 这都完全不对呀、啊！你这都没有理由吗？这还君子好逑，是君子爱打台球？您这都什么玩意儿？
0: 我刚才说了，我现在是一个研究传统文化和礼仪的。
1: 这不是传统文化吗？
0: 你就弄点那男女私情，你就弄点这，你们这书生是不是都这样？就盼着仙女下凡，你们就偷看人洗澡。就盼着晚上读书夜宿荒宅来一个女鬼，你们这书生是不是都盼着这？没事，你我不喜欢这个，你给我讲点那个大一点的，对不对？讲点军国大事。
1: 明白了，军国大事，论语行不行？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大宋朝赵普丞相的话。
0: 那这
1: 论语可以吗？
0: 论语倒
1: 论语内中家国天下有这么一句，我问问您，您能讲不能？
0: 我
1: 听我说，
0: 我当《论语》我特别喜欢，这真格的，因为《论语》是孔子说的话，
1: 然
0: 对吧？《论语》者，二十篇，众弟子皆善言。
1: 三字经你真熟。
0: 现在只剩半部了，对吧？半部《论语》治天下。
1: 不是，是说形容《论语》只用半部就能治理天下，都不用全读完。
0: 您还别说，您问到点子上了，
1: 是吗？
0: 我特别喜欢《论语》，
1: 您熟悉。
0: 对，因为孔子当年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1: 哪句？
0: 就《论语》里面那句话啊，
1: 《论语》中
0: “子不语，怪力乱神”。
1: 对，
0: 有这句话吧？
1: 有。
0: 我从小对这个事就特别感兴趣。
1: 是吗？
0: 因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妖魔鬼怪。
1: 嗯，
0: 但是有些事情确实无法解释。
1: 对，
0: 确实无法解释。
1: 比如说呢？
0: 我那段时间去看病。
1: 嗯，
0: 我们那隔壁那医院啊，这真事儿，各位。那医院啊特别神奇，就那个病房每天十一点准死人啊，你说这超自然现象解释不了啊，都在调查。哎呦，这也没有什么，这突然好好的就死了。
1: 为什么呢？
0: 哎呦，到最后调查出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每天十一点，
1: 嗯，
0: 保洁工过来打扫卫生
1: 啊，
0: 把仪器就拔了，把自己的吸尘器插上去了，弄完这位死了。子不语，怪力乱神呐、
1: 啊！说医院雇了个杀手啊，这是。
0: 他也不是有意。
1: 不，子不语，怪力乱神，您知道？
0: 当然知道。
1: 这句您知道不知道？
0: 哪一句？
1: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0: 我当然知道。
1: 怎么讲？
0: 你看，
1: 嗯，
0: 要不说是半部《论语》呢？
1: 嗯，
0: 这就有缺失。
1: 嗯，
0: 有缺失啊！当然了，这个缺失很多人都凭猜测。
1: 我刚说这个有缺失，
0: 这都是半句话，
1: 不能啊！我对照过好几个版本的《论语》，
0: 对，有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出来了。我后来我请教了一位大师傅，大师，他给我讲了一讲，
1: 这四句后头都有。
0: 哎，我给他分析了一下，
1: 嗯，
0: 根据我的理解，填上去了一点。
1: 您给我讲一讲，
0: 我一讲就明白了。
1: 君不君，
0: 君不君，
1: 嗯，
0: 李宇春。你说这个你就明白了，
1: 别惹事儿，他粉丝比你多。
0: 我不害怕这个，为什么？我也看不惯，网上说人家，
1: 啊，您看不惯，
0: 人家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君不君？
1: 嗯，
0: 你说李宇春是君吗？是男子吗？
1: 不是啊，
0: 他不是。
1: 嗯，
0: 又不君呢？他是个大姑娘。
1: 是。
0: 但是您看人家穿着打扮，干净利落，而且有男孩身上那种奋斗。那种披荆斩棘的精神，女孩就跟男孩一样，君不君，李宇春。粉丝来攻击我呀，我捧人家几句还都不行吗？王老师，
1: 沉不沉？
0: 大货轮，大货轮，大轮船，见过吗？大货轮，
1: 见过呀，去过海边啊。这跟沉不沉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说它沉不沉？浮到海面之上，往下沉不沉？
1: 不沉，不沉，
0: 不沉！你抬起来，
1: 抬不动。
0: 沉不沉？大货轮那么重，就沉不下去。沉不沉？大货轮。
1: 富不富？
0: 花？
1: 怎么花的？
0: 您到花圈那儿去看啊，
1: 嗯，
0: 什么都有，
1: 嗯，
0: 那面值都是好几亿一张的，
1: 嗯，
0: 大电视、别墅。
1: 是
0: 好家伙，汽车什么都有，
1: 嗯，
0: 什么都有，千姿百态，富不富？
1: 富啊，
0: 拿出去花去，
1: 花不了。
0: 哎，你得认准，你花钱你可认准，我就害怕你认不准，一定花钱认准了。
1: 嗯，
0: 印玉皇大帝的可花不出去。
1: 嗨，不用您提醒。
0: 富不富？花圈富。
1: 子不子？
0: 大茄子。
1: 这怎么连茄子都出来了？

0: 你吃过大茄子吗？
1: 吃过呀，
0: 就大茄子，嗯，外边是紫色的，
1: 是是是，
0: 一刀切开，嗯，里边还是不是紫色了？
1: 白色的，
0: 对呀、啊，
1: 对，
0: 紫不紫？大茄子吗？
1: 君不君？
0: 李晨，
1: 沉不沉？
0: 大货轮，
1: 富不富？
0: 华轩铺，
1: 紫不紫？
0: 大茄子。我最爱吃烧茄子，就是那个，抽完了茄子，抽旱烟。
1: 您是跟个大师傅一块研究的这玩意儿？
0: 这没事，你研究浅显易懂。
1: 研究你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你这
0: 这是《论语》的批注，
1: 哪有这批注去？
0: 这也是大家知道了。这样，王石老师、嗯，给你驳回一些小小的面子。
1: 我不用驳面子，您说的都不对。
0: 你再讲一个更加高深的，
1: 更加高深的。
0: 哎，你再选一个更加高深。大家
1: 我也不用高深。您刚才说了，您读过四书五经。
0: 我当然读过四书
1: 五经，我就不问你四书头一本。哎，《学庸论孟》的《大学》，您看过没有？
0: 看看《大学》看完吗？《大学》看完小雪吗？小雪冬至了，小寒大寒过年了。当当当当当当！就
1: 大学啊，我也不解中间，不解后头问，就头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您能不能讲了？
0: 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1: 对，
0: 你上过大学没有？
1: 我上过呀。
0: 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1: 我在这儿呢。
0: 明白了没？明白？
1: 明白了。
0: 这不得了，
1: 就这个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和说的传统相声讲四书。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中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0: 鲁达坐到旁边，瞪着眼睛瞧着正图。就这功夫，肉铺外边来了一个人。谁呀？店房里边那伙计。这店小二原来不是说他不来吗？要让那个管账的先生来吗？感情那账房先生一看门口那鲁达没了，他又改了主意了。他走进屋之后跟这店小二商量，哎，我说这个事儿啊，还是你去好。你别看这脑袋上撞了包了，腮帮子让人还打肿了，你说这脑袋像个歪把茄子，越是这样你越是应该去。那怎么呢？不管怎么说呀，咱们没把这金老头妇女给看住啊，正大官人一听着那是准得生气呀。你要去了呢，就有的说了，你跟他说呀，不怨我们呢，那鲁提辖向着他们呢，我们这一来他就给我一个嘴巴，打我一拳头，您看这儿起包了，这儿肿了，他一看你这伤就知道咱们是尽了责了。那我要去呢，怎么说人家也不能信呢，还得怪咱们，你说是不是这理儿啊？话又说回来了，就你现在这模样，你要是去了跟他这么一讲，正大官人一看你为了他被打成这模样了，说不定一高兴啊，还行给你点赏钱。店小二一琢磨，可也对，好吧，那要不就我去吧。他来了，可是当他走到正记生肉铺门口这儿的功夫，离老远一眼他就看见鲁达在那儿坐着呢。哎呦我的妈呀，他在我们店房那儿跑这儿来了，幸亏我眼尖看见他了，不然的话你说我要撞进去还得挨揍。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呢？瞧那样像是在那儿买肉呢，正大官人在那儿正剁馅儿。那是什么馅儿啊？都是大肥膘，做那么烂干嘛呀？大概是蒸纸油包吧。我在外边先等会儿吧，我等他买完了肉走喽，我再进去。对，站着也不能在这儿等着，站在大街上那鲁提辖一回头一会儿就看见我了。上哪儿呢？他一瞧肉铺对过，这是个茶房。我上这屋躲一会儿。他迈步就钻这屋来了。茶房伙计认识他呀，哎呀，我说刘兄弟怎么了？几天不见发福了啊，这怎么腮帮子一边胖起来了，是不是吃偏食了？嗨，别瞎闹别瞎闹，我呀这他妈的昨晚上让那毒蚊子叮的。啊，毒蚊子叮的？呵，这蚊子可真厉害啊。我说怎么脑袋上还起了包了？嗨，别提了，这个他这毒太大了，这我这老揉这腮帮子，揉着揉着他又串脑袋上去了，他脑袋拱出个包来。嘿，你可真能闹啊，是不是让老婆子打的？别瞎说别瞎说，我老婆对我从来不打，我们两口打架的时候他都是拿手掐。嘿，得别说你那段了。哎，我说你给我来碗茶得了。店小二坐在茶房里头了，眼睛盯着那肉铺，心想说不定我要报这信儿，正大官人真能赏给我点钱，要是那么的话我这揍可就没算白挨。这功夫正图把这10斤肥肉馅儿已经给剁好了，来呀，给提辖把这肉包上吃。过来伙计用这大荷叶把这肉又包上了。提辖，这10斤肥子给您剁好了，别忙，我还买10斤。哦，您还买10斤要什么样的？这回啊，我要你一色的寸筋软骨，一点肉不许带，也给我切得碎碎的，剁成了臊子。
1: 正途一听，什么？光要寸筋软骨不许带肉，这不是诚心来找别扭吗？正途这心里边的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但是他琢磨了琢磨又给压住了，虽说是压住了，但是这个脸上已经不好看了，他假装着笑。提辖，今儿个您是闲着没事儿来耍笑小人来了。他一说这句话，鲁达正想找茬找不着呢，他腾 腾的下子就站起来了。张屠，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是要耍笑你。说到这儿，他一伸手就把放在旁边的那十斤瘦肉馅给抓起来，照着郑屠。

脸上一半，掉地下一半。他拿手那么一划了，往旁边一甩，好家伙，满屋里边就下起肉雨来了。这阵的征途那可再也压不住火了。这是个平素净欺负别人的主了，今天一开始乃于是经略府的提辖，所以强忍着脾气。这阵他一股怒气从丹田直冲天灵盖，他把这怒怒眼一瞪，提辖，你今天这是干什么？你不说我耍

0: 使，我郑屠可也不是命捏的。然后你要是铜打的，今天我要听听你有多强，你要是铁铸的，我要看你有没有火星。你在这一带作恶多端，欺压良善，老子今天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功夫郑屠唰的一下子就把上衣给脱了起来，露出了上身的肥膘，还有胸前这一寸多长的护心毛。他一伸手在那肉案子上抓起了一把剔肉的钢刀，姓鲁的，今天我郑屠这把筋骨卖给你了。说着话他一纵身，腾腾由打这肉案子后边就跳出来了，露出来了他本来的凶相。鲁达这功夫一看他往外一跳，鲁达腾他站起身往外走，走出了肉铺，在当街一站，张屠外边宽敞，这儿来说话。张屠这时候也不能示弱呀，他提着刀走出了肉铺，俩人站在了街心。此时肉铺里头前边后边十几个伙计都出来站在那儿了，直瞪着眼，一句话不敢说，半步也不敢动。为什么呀？这帮伙计们心里合计，这架我们不能劝，不知道劝对还是不劝对。你要一劝，我们郑掌柜的他不想让你劝，过后还得挨骂，干脆咱就在这儿瞧着吧。这时候啊，对过茶坊里边那店小二也出来了，挤在人群里边，捂着腮帮子，嘬着后槽牙，也在那瞧着。大街上两边的行人都不走了，推车的把车停了，挑担子的把担子放下了，该回家的不回家了，想上厕所的也在那坚持忍耐。哎，我说这不是郑关西吗？怎么还有人敢惹他呀？嗨，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魔呀，有郑关西就有阵阵关系。
1: 这个小子可不是东西啊，上回我表弟在这儿买肉，少找给他十个小钱，回来问他，他说我表弟搅他的买卖了，把我表弟好顿揍。
2: 那算什么呀，我们对门那老王家两口子那不也是卖肉的吗，愣让他给挤兑的改了行了，那老两口子差点没上了吊啊。
0: 旁边又插进来一位，
3: 嗨，说那个
0: 包金头爷俩呢，
3: 甭提了，这小子论哪条都够蹲监狱的。
0: 那他可蹲不了呢，人家说经略相公跟他有亲戚，
3: 那谁知道啊。
0: 哎，我说今儿是怎么回事儿？
1: 这小子也不知怎么把这提辖爷给惹着了，
0: 那狗撵兔子行啊，他撵花了眼想撵金钱豹，那金钱豹能饶得了他吗？嘿，今儿个这热闹我是非看不可，我侄子娶媳妇儿我都不去了，我到底看看他俩怎么回事。
3: 哎，看看这
0: 大伙是各自议论，四面这一围人是越聚越多呀。鲁达冲着郑屠就说了，
4: 郑屠你拿着刀出来，怎么不动手啊？来，往你提辖老爷身上砍一个看看。
0: 郑屠把刀一举，
1: 我让你认识认识镇关西。
0: 这一刀就砍起来了。鲁达那是受过少林寺真传的武林高手，他略一偏头躲过这一刀，啪，接着来了一个右摆连腿，这一脚正踢到他那手脖子上，苍啷，这刀就掉在地下了。鲁提辖落右脚抬左脚，啪，这一脚正踹在郑屠那胯骨上，踢得郑屠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他斜身扑倒。鲁达纵身往上一窜，郑屠就地一滚，咕噜噜噜噜噜，他又站起来了。啊！他伸手来抓鲁达的前胸，鲁达一把砰，正抓住他的手腕子。
1: 别的地方没有好抓的，他光着膀子呢，这是打架光膀子的优点，没有抓那儿。
0: 鲁达抓住他手脖子之后往怀里边一带，顺势抬起右磕膝盖，砰，正倒在他胸口上。
1: 这又看出他光膀子的缺点来了，没有保护层了。
0: 这一下子郑屠可觉着不太舒服，
3: 鲁达顺势一个扫堂腿，扑通就把这郑屠踢翻在地。他磕膝盖顶住他的前胸，手按住他的左臂，举起右手，这砂锅大小的拳头在郑屠眼前一晃。
0: 郑屠，刚才你说什么？你叫镇关西，是哪个混账东西给你起的这个名字？你老爷当初曾在老中经略相公府里边做过关西五路联防使，也不曾叫过镇关西。如今你这么一个杀猪的屠夫市井恶棍，竟然自称什么镇关西，洒家今天且先震震你啊！砰，就是一拳。这一拳正打在镇关西的鼻子上，当时那就鲜血直流，鼻梁骨歪斜，酸甜苦辣咸是五味俱全。张屠这功夫在地下仰面朝天躺着，他觉得自己太被动了，他试了试想。

好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一样，温风都不动。这功夫鲁达把拳头又举起来了，你强霸金翠莲做妾，丧尽天良，是也不是？砰，又一拳，你勒索人家3000贯钱，可恶一极。啪，又一拳，这回怎么啪了呢？没打正，因为正图这左半边脸上啊沾着不少肥肉馅儿，那玩意儿油大发滑，这一拳正打那肥肉馅上，啪出溜了。正图这阵虽然是背骑在底下，但是当着这么多人在这看着，那不能服软啊，这要是服了软，那可就栽了跟头，崴了面子了，那还称得上什么正关西呀？现在是挨打也得挨出个样来，周围这么多人不能让他们小瞧。正图在底下挨着打，嘴里不是喊好，打得好，他自个儿挨打还给自个儿叫好呢。鲁达一听打得好，那就接着打，砰，又一拳。这时候在人群里边捂着腮帮子的鲁家店的那店小二颇有感慨，哎，还是人家郑大官人呢，楼梯下这巴掌我是领教过的，那一下子我就转了6圈才到地方，当时连北都找不着了。你看人家挨了好几拳了还叫好呢，这拳比那巴掌不厉害多了吗？那巴掌是伸开的，这拳是攥紧了的，这么打人家能挺得住，还是郑大官人。哎呀，不过今天看来我这赏钱大概领不上了，这功夫他还惦着领赏呢。镇关西在那越叫好，鲁达这气越大。鲁达心想，你一叫好说明我这力量还不够，没把你打服，我得给你加把劲儿。鲁达把这拳头一挥，他大喊了一声啊！就这一喊，这可了不得，这一喊是气叫丹田。鲁达这一喊当年在少林寺学艺的时候曾经创造了一件奇迹。那个时候鲁达在少林寺里边当的是上等僧兵，甚得老师傅的喜欢。有一天呢，鲁达在那山上正在那练拳呢，这拳练得正高兴，忽然有个和尚慌慌张张跑到了跟前，哎，师兄啊，可了不得了，你快去吧，咱们那个大老黄啊要让那蟒给吞了。啊，鲁达一听还有这个事儿吗？他赶忙跟着这个小和尚就来到了一个山崖之上，站在山崖上面往下一瞧，可不是吗，这少林寺里边喂的那条黄腱子牛正对着一条大蟒在这运气呢。这条蟒有房檩粗细，1丈多长，张着嘴吐着信子正往里吸呢。那牛呢四腿站住想要不过去，但是又看得出来他一会儿往前迈一步，一会儿往前又迈一步，有点盯不住了。鲁达一看这得救这条牛啊，可是怎么救呢？眼下没有应手的兵器，而且在这山崖上离着那蟒又远。他忽然往旁边一看，哎，发现那边有一块长条形的石柱，一半在外边露着，下半截在那土里头埋着。鲁达他走过来搬了两搬，晃了两晃，觉得能拔出来，但是他拔了两回，没拔动。最后他一着急大喊了一声啊，就这一声是调动了全身的力量，砰，给拔出来了。拔出来之后他把这石柱顺着山崖照着那条蟒就滚下去，这石柱正砸在那蟒尾巴上，蟒吓跑了，牛得救了。后来老方丈给鲁达还记了一功，今天鲁达又把当年拔石柱那个劲头使出来了。这一声喊

气贯丹田，力贯全身，热血沸腾，筋骨振强。正所谓三尺身暴跳武林，豪气腾空，重重的一拳正打在镇关西的眼眶子上。镇关西只觉得一阵剧痛，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在眼前之闪。这回镇关西可服了，他讨饶了。为什么？他有点盯不住了。提辖，提辖饶命。他这一讨饶，鲁达一听，什么？你叫饶了吗？你小子要硬，你就硬到底。半路想要改口吗？你改，我不改。啊！砰！又一拳，这一拳正打在太阳穴上。这回镇关西不喊了。呵呵，怎么不喊了？怎么不讨饶了？哦，你看讨饶不行了，要跟我装死。探拳，砰砰砰，又是三拳。这三拳打下去之后，镇关西在那是一动都不动了。这功夫鲁家店的店小二在旁边瞅着，暗伸大指，嘿，还是人家郑大官人，就这么打，人家一点都没在乎。你看，睡着了，那是睡着了吗？没气儿啊！鲁达一瞧，哎，这小子怎么不动了？仔细端详，嘴唇也青了，脖子也软了，眼神也定了，抬头门也开了。鲁达心想：坏了，打死了！我原来寻思打他一顿教训教训他也就得了，没想到这小子外强中干，这么不禁打。他这一死，这可是人命一条啊！人命官司不好打，洒家得进监狱。我要是进了监狱，他娘的连个送饭的都没有。嘿嘿，干脆我走了算了。想到这儿，鲁达他站起身来，用手指了指镇关西：郑屠，你倒是起来呀！嗯，跟你这提辖装死，哼哼，你装死也躲不过去。我告诉你，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等你起来，我明天还来接着打。鲁达这一边用手点或者一边骂着，一边就扒了众人往外走。哎，闪开闪开，情况情况。他愤愤然是大踏步而去。这儿呢，围观的这些人愣了半天，谁也没敢动，都瞪着眼睛在那瞅着。不少人心里合计呀，我听人家说光棍自豪都讲究自个儿跌倒自个儿爬嘛，咱可别过去掺，一掺显得人家不英雄了。哎，得让人自个儿爬。瞅了半天，哎，我说怎么他还不起来呀？他还自个儿爬不起来了吧？这功夫肉铺的几个伙计用手往鼻子这一摸，出气儿进气儿都没了，再摸手脖子，脉也不跳了。哎呦，郑大官人，郑大官人不好了！那还能好吗？都没气儿了。这阵四周的人这才呼啦的一下子就都围上来了。鲁家店的那店小二也过来了。店小二到跟前一看，这郑屠是确死无疑了。店小二心里合计：哎，郑大官人呐，您呐就是装硬汉装的。您要像我似的呢，让他一个嘴巴子打得转六圈，然后就老实了，那也就得了。您吧，偏还喊打得好，你越喊打得好，他越打，他越打，您越喊好，打过劲了，哎，哎，我这信儿也不能送了，赏钱也领不着了，他还惦着这领赏呢。伙计们把郑屠的尸体马上七的火的就抬进了肉铺，临时把这死人跟那生猪放在一块儿的。告诉他的家属，报告当官，官府派仵作验尸，魏州知州呢马上就报到了小中经略相公府，这正是作恶。

0: 多端终须报，只争来早欲来迟。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
1: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我遇见了我》，演播艾宝良。
2: 我去了我哥家和我姐家，我哥和我姐见了我都说，德东，你可不要再给我们寄钱了。我打探出来，那个冒充我的家伙每月都给他们寄钱，数额都很大，而且经常给侄子和外甥寄东西，那都是很高档的儿童用品，所有这些凭我的经济能力都是难以承受的。我没有否认，因为我怕他们惊慌失措。他们是乡下人，很迷信，他们的心理抵抗力还不如我。我担心的是，假如有一天那个人突然中断了寄钱，我可就麻烦了。再接着，我又见了我的一些朋友，他们说的话都让我非常诧异。我很快感觉出来，那个人上次回来和他们有过深层次的往来，他在一点一点地代替我在亲人间的位置，他在侵占我的交际圈。我曾经觉得他是我的谍影，而现在我已经快被他遮盖了。他要替换我。明天就是8月8号，我必须对我妈讲出实情了。这天夜里，我和我妈坐在炕上，灯光昏黄。妈，我对你说一件事儿，你可别害怕。那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那我怕啥呀？最近呢，出现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说他是周德东。他不相信地看着我。妈，实话对你说吧，上次回来的那个人就是他。我已经8年没有回来了，我这是第一次。他睁大了双眼。啊，这咱家出轨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妈，您先不要声张好不好？我觉得假如他声张会很危险。我在特区报被骂出门的那次就说过，我最怕

两个周德东，那我可能很被动，弄不好亲人都会怀疑我，最后否认我，弄不好我会被大家赶出绝伦地小镇，弄不好我还会被当作诈骗犯被抓到派出所给关起来。我心里明白，我斗不过他，他现在和我的亲人朋友的交往比我还亲密，他们之间后来发生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最后大家相信的一定是他而不是我，他的很多事情我不知道，而我的一切事情他却了如指掌，甚至他对我童年的回忆比我记得还长远，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他不是我，也没有任何东西证明我是我，我只有希望我妈能够分辨真假了，证明我的真实。我仔仔细细地对她讲了这件事的经过之后，我说，妈，明天他也回来，只有你能证明我是你的真儿子了。他在灯光下久久地看着我，我忽然发现他看我的眼神有点警觉，他开始怀疑我了。

梦与他说，你和他呀还真的有一点差别。妈，哪儿不一样啊？他的脸呢比你白。我舒了一口气，是假的就是假的，那肯定是有差别的。他又反复打量着我的脸说，哎，孩子，原谅吧，这也不能证明你就是真的呀。说到这儿，他的眼睛流出了眼泪。哎，你都离开家八年了，那我咋能弄清我儿子现在的脸白不白呢？再说了，你小时候的脸挺白，像我。我看你现在的脸色啊，倒不像小时候了。他的脸确实很白。他越哭越伤心。我天天夜夜想儿子，这眼睛啊都快想瞎了。现在倒出了这样的怪事儿，我自己呀都分不清啊。哎，我把儿子丢了，我把儿子丢了，我这是哪一辈子作孽了？我的心情更乱了，我说，妈，就算你弄不清哪个是你儿子，那肯定有一个是真的吧？那他又没死，那你哭什么呀？那两个一模一样，哪有这样的怪事儿？这不是出轨了吗？哎，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把我儿子害死了，都来顶替他呀。我叹口气说，妈，你这样我多难过呀。本来遇到这样的事儿我就很晦气了，连你都不认得我了。算了，我走了，那个怪东西想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他一下子拉住我，好像他一撒手就会失去我一样，说，儿子，别走，只要你们不是鬼，不管是真是假我都要，都是我儿子，你们都留下来，都在我身边，我不让你们打架，我让你们好好相处，像亲兄弟那样。我垂头丧气地坐下来。晚上我睡不着，杰伦蒂小镇的夜安静极了，窗外的星星很亮。杰伦蒂小镇的星星比任何地方的星星都亮，一连连的，像童话中的一样。可是我的心情糟透了，我在焦灼地等待他的到来。我终于要见到他了，我的内心十分紧张。我不知道我见了这个我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是不是我天生就是在重复另一个人，而我却不知道。我甚至想到了克隆这个词儿。我辗转反侧想了一夜，母亲也好像一夜没睡。邻居家的公鸡没有叫，但是天亮了，是个阴天，黑乎乎的。这个阴天他就要来了。8月8号，阴，降水概率0%。

台风，3至4级，最高温度零上10度。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日子。今天我要遇到我，他说我活不过去今天。这一天的时间过得真慢，好像是一只生了锈的辘轳。我紧紧靠着母亲坐着，忐忑不安地等。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等待一个不吉利的对手，还是在等待死亡。我觉得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孩子，一下子变得极其的胆怯，极其的娇弱，极其需要依靠。我需要依靠母亲，就像小时候我看见了一道长长的闪电，然后我惊恐地缩在母亲怀里，等待那可怕的惊雷。我多么希望他不来，永远也不出现呢。天一点一点地黑下来了，子夜12点之前都算8月8日。我觉得黑暗的降临正是他出场的前奏，他只有在深夜出现才符合他的特色。我更加害怕，我希望在白天和他见面，那是属于我这个物种的时间。我和母亲都在炕上坐着，都没有睡，等他来。我没有关灯，我在制造虚假的白天。黑夜在窗外一点一点地流淌，无边无际，把灯泡的一点光亮衬托得十分渺小和脆弱。我渺小而脆弱地等待，窗外竟然没有一只狗叫，这根本不像我老家绝伦地小镇的夜。墙上的钟敲了12下，响一下我的心抖一下。他没来，我萌生了一种侥幸的心理，我活过来了，我竟然活过来了，这多么不应该呀。他食言了，他好像无所不能，可就是不敢见我，他害怕我。第二天天就彻底的明朗起来了，我的胆气也壮实了。接下来我又等了他好几天，他还是没有踪影。我不停地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找他，我只能打我的电话联系他，他没有别的联系方法，他就是我。他销声匿迹了。我对母亲说，他是假的，他不敢来。妈，你相信我了吧？母亲又哭了。以后啊，再不许一走就这么多年。你每年都要回来一回，让我经常看见你，就不会认错了。我要返回北京了。是的，他不可能和我见面。我是正，他是反，我是阳，他是阴，我是实，他是空。我能和我的影子对话吗？永远不能。到天安县换火车的时候，我又去了文化馆。我还是不相信张公健不存在。文化馆只有一个看门的独眼老头，我问他，大伯，请问张公健副馆长在吗？那独眼老头看了看我说，没这个人。这下我死心了，刚要离开，我又问了一句，花红在吗？他说，哪儿有什么花红啊。哎，就是你们文化馆的花红啊，前几天我还在文化馆见过他呢。去文化馆放假半年多了，只有我一个人看门。我没有害怕，我一下感到很愤怒，我真想问一问那个

无言老头，那么你是不是真的呢？这一个又一个的谎言让我疲惫不堪，我干脆把心中所有的阴暗的一个一个的问号都倾倒出去，然后我把自己潮湿的心像口袋一样翻个底儿朝天，在太阳下晾晒。路边一家音响店正在播放那个老摇滚歌手的歌，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吧。下了飞机，我坐出租车回市区，在路上遇见了红灯，出租车停了，有一个报童跑过来，我看见他是穿过很多车径直跑到了我乘坐的出租车前。他说，先生，买份报吧。我发现这个报童的脸色很白，是那种没有血色的白。这世界怎么了？我掏钱买了一份报纸，那报童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今天的新闻很好看。然后他就像老鼠一样钻进车辆的丛林中不见了。我闲闲地翻开报纸，竟然看见这样一个新闻，一个作家为抢救落水的孩子不幸牺牲了。我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棍。报道说，这个作家叫周德东，他一直在创作恐怖故事，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曾经做过很多的好事被人们所铭记。8月8日这一天，在跳马河附近有一男童不慎落水，当时他正巧经过，他毫不犹豫地就跳下去，他抱着那个孩子奋力游到岸边，孩子被救了，他却因为双腿被水草缠绕不幸牺牲。这一天正是周德东的生日，有关部门授予周德东烈士称号，并号召向周德东同志学习。追悼会上很多文坛的老前辈都来了，沉痛追悼青年作家周德东，并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那上边有我的照片，很大。我笑吟吟地看着这个梦一般的世界。那镶着重重黑块的照片，绝对不是他，而是我。那是女友杂志社的美术部主任殷国斌给我拍的，是我最喜欢的那一张。我想，那一定是报社到我们家去索要的。是的，我死了。我死的日期正巧是8月8日。他死了吗？这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冒充我的人，是不是真的淹死了呢？不管我愿不愿意，他都已经为我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一个英雄的句号，一个闪耀着光环的句号。都已经画上句号了，你还活什么？这个阴险的家伙，他这是逼迫我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不知道这个误会将给我的亲人带来多大的悲痛，多大的伤害。我把那张报纸撕得粉碎。到了市区，天已经很晚了，我立即打电话给我太太，电话响了半天她才接听。这些天她悲伤过度，可能是太累，已经睡下了。她听见了我的声音，很惊恐，她惊恐地说，啊，鬼鬼，就摔了电话。我又拨电话，响了很久，他不接，断了。我不停地拨，他终于接起来。
我急急地

0: 你别怕，是我，我没死，我不是鬼。他的声音从来没有这样的颤抖，我觉得都不是他的声音了。你怎么可能没死呢？在火葬场，我亲眼看着你被送进了火炉，你怎么可能没死呢？德东，咱们夫妻一场，我求求你，求求你，别吓我了，好吗？好吗？然后，他挂上了电话。我拿着电话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决定在弄清事实之前，先不和他对话，我怕吓坏了他。既然他亲眼看见自己的老公被火化，那么他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老公又活着出现这个事实。既然太太看着他被火化，但他一定是死了。想到这里，我的心情立即好起来。反正被火化的不是我，那就是他。假如他再出现，那就没办法了，那就真的说明他是鬼了。假如他真的是鬼，那我还斗什么？那时候只能由他去了，怕也没有用。鬼要索你的命，你能抵挡吗？就像癌要索你的命，你能改变吗？我住进了宾馆。第二天早晨，我试探着给单位打电话，我的助手同样惊叫着把电话摔了。我打我办公室的电话，是一个陌生人接的。我说，我找周德东。你有什么事吗？我是一个作者。他很客气地说，对不起，他已经去世了，现在我接替他担任主编，有什么事情您可以跟我说。我说，是我跟他的事儿，谢谢你吧。然后我沮丧地放下了电话。我又给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打电话，他刚接起来，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别害怕。他叫了一声，我去，啪的就把电话挂了。我不想再听见这种惊恐的声音了，我放弃了沟通，放弃了解释。
1: 773系列恐怖故事，我遇见了我，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我遇见了我》，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0: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2: 吴铁兵也笑得眯起了眼睛。
3: 听听啊，话更不能入耳了。当年咱们是有难同当，今日要有福共享啊，对不对？
2: 说着话，吴铁兵拿着眼睛直直地瞪着齐延安的脸。
3: 有难同当义啊，可这有福同享就有800个说道了。齐延安说到这儿一抬头，老弟，这片茶不是你画出来的吧？我可听说自打1951年陈半山销声匿迹之后，谁也再没见过这款浩吉茶呀。
2: 吴铁兵双手一拍，
3: 天哪，来来来来来，我掰开了给你看。
2: 说着，吴铁兵拿起茶饼轻轻的一掰，茶饼就一分为二，右手的一半茶叶中紧压着的一张发黄的小纸片露了出来。
3: 老兄，你是行家，来，你看看这政委的内妃。哎呦，我的天，是真货。看着厂家的标记字体，这还真是西双版纳内妃呢啊。
2: 吴铁兵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3: 识货，该着你来喝呀。
2: 齐延安点了点头说，
3: 老弟呀，如此珍惜之物，为什么不早早品尝呢？老茶伤情。
2: 吴铁兵摇起头来，
3: 几次愁闷了，想伸手开泡，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水一开呀，我就没了心情。后来我就明白了，这是上天之物，塞到我手里得用来润肺解扣。
4: 哦，这扣有解吗？
3: 我们解了扣，42年再没有一起喝过酒。现在呢，你我都到了耳顺之年，见过了世面，这还有什么扣他不能解呢？
2: 说完，吴铁兵就要动手泡茶。哎，慢，

0: 老弟，你只管开口说话，我来煮茶。咱俩还来个珠联璧合，按那唐代的诗人玉川紫炉童的七碗之吟，咱俩七碗茶下肚，还有什么人生的扣解不开啊？
1: 好，
0: 不愧是我自小到大的兄长，胸怀宽厚啊。今晚我终于能和你把这陈半山给品喽，这真正是最爱晚凉加客制，一壶新茗泡松萝呀。齐延安一扬眉说，呵，你先要斗起茶来了，好啊，你既然搬出来郑板桥说事，那我就请来欧阳修剑心。说着话，他伸手从桌子笔架上摘下一根小楷毛笔，把笔头倒过来，拿笔杆一下一下有

0: 我查，的确不是凡品。说话间，齐延安已经把茶洗好，刚一入口就不禁失声叫好。吴铁兵接上了话，是啊，上百年的茶，要的就是岁月的味道。老兄啊，你我风雨几十年，也惊天地泣鬼神的活得精彩呀。听着吴铁兵把话带到了扣上，齐延安叹了口气说，哎，是啊，谁想得到咱们能有今天呢？谁又能料得到，咱们从草原上的大火撕裂逃生之后，竟然有轰轰烈烈的活得顶天立地呢？停顿了一下，他用食指指着吴铁兵的胸口说，老弟，就拿你来说吧，我原以为你就是个骑马抡刀的草原痞子，看看，谁不知道你在短短20年里把一个企业从几十万元人民币做到了资产近万亿。嗯，品茶论英雄，来，敬你，干事业的大将军。吴铁兵一下像碰杯似的站起来了，伟大英雄真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老兄，你才是国家栋梁，人之豪杰。自打你长了金融口，这些年金融业的发展有目共睹啊。吴铁兵又握成了拳，在面前一下一下捶着。我们干实业的是在前面冲，可你这金融才是真核心呐。论功行赏，你才算得上是国家发展的吹鼓手、打更人呐。两个人边饮茶边聊天，一切都像在友好的氛围之中。齐延安平静地听着，双手举得头顶，轻轻地拍了两下。嗨，你今天真是死了心要解扣啊，忒鬼，先拿好茶顺我的气，又拿蜜语暖我的心。来，这是第五碗了，按照卢仝的说法，击鼓清了。好了，茶不能再喝了，让我腾云驾雾的话也不用说了。喝酒吧，我早就盯上你这瓶古纳河了。吴铁兵伸手掀开茶盖要继续上茶，不喝了，这一泡劲儿还不小呢。齐延安又眯起眼睛笑，镜片在灯下反着光，显得他的眼神有点闪烁。卢仝说了，吃了第七碗茶，围绝两夜，习习清风生。
1: 豪杰！
0: 吴铁兵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那既然是吃不得茶了，咱们就喝酒。是豪杰也是好茶。齐延安摘下了眼镜，又用左手捋了捋耳根，我这两夜清风生了，心里的憋闷还真是一下子就没了。老弟，谢谢你如此上心呐。看着吴铁兵忙着把桌上的两瓶古纳河酒倒入六武士军用水壶中，齐延安却抬眼打量着他身后墙上的三幅油画。吴铁兵一只手扶住壶，举着酒瓶，只是全神贯注地把酒一瓶接一瓶地灌进水壶里。一时两人都沉默着，只听瓶中的酒像是心跳一样咚咚咚的声音格外清晰。两瓶酒正好装满一升容量的军用水壶， 吴铁兵拿起早准备好的两个布。

玻璃口杯，给两个杯子各倒了半杯，把一杯往齐延安的面前一推，顺手提起了桌上的食品罩。酱牛肉、猪蹄儿还有花生米，这都是当年的下酒菜。说着，他双手捧起了杯，酒也是当年的酒。齐延安把酒杯端起来，在鼻子下闻。老弟，老酒伤心呐。吴铁兵笑了一下说，1977年我拿到了

好兄弟，这就是岁月呀。来，先干为敬。齐延安把酒杯双手捧起来，高举过头，却是冲着油画中的女孩。吴铁兵侧过身来，也是双手举杯，离得近，好像要拿杯中的酒去浇灭那女孩身上的火焰。好，为岁月，干。喝了陈茶，吴铁兵额头上湿了，他放下酒杯，卷起两袖，拿起水壶给每人的杯子又各倒了半杯。这次齐延安的眼神落在了他的左手小臂上，热了，罗同了不起，这第七碗真是喝不得也。说着他也开始卷袖子，默默地把左手小臂伸了过来，平放在桌子上。吴铁兵一挑眉，也把左手小臂平放在桌子上。看样子你终究是要还这一刀的。吴铁兵的眼眶泛红了。这样吧，今天喝了酒，你出门前，那这桌上的裁纸刀也给我来上一刀，以血还血。反正我欠的就是血债。齐延安也红着眼圈说，血债可以还，可是心债呢？说着他抬头从左到右依次又端详了一遍墙上的油画，最后定格在火中女孩的身上，缓缓说道，扎了我，你可以把自己也扎一刀，但你那天毁了他的画，可不是你辛苦几十年再画一幅还他就能了事的，那是他的心呢。今天叫我来是再伤一次我的心呢，还是要跟我斗斗手艺？老兄，你这是酒话了，这手臂上的刀伤一结疤就不疼了，但是这心上的伤痕却是天天要流血的。说到心，吴铁兵惨然一笑，用右手捂住了胸口，他天天都疼啊。老兄的心结既如此之深，借着酒劲儿，来，拿着这把刀，去把我这三幅画都给扎了。齐延安闻听，眉毛一挑，动刀？

面对你的画儿。兄弟，于情于理，这可都不对呀。说着话，齐延安走过来，仰头看着梅杜萨之筏。他的画儿用的灰色调重，跟他的心境相配。他画画的目的是为了找到救赎之路。你的这幅呢，却光顾着肥鸭瘦，一层一层往上堆颜料。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油画家，你一心要去掉心中的负罪感，所以说你只想画一幅画还他。你眼里看的这幅作品只是注意到了构图设计，但是忘了色彩。色彩处理的不好，你这幅画的明暗过度的就不好。悲情呢，死亡呢，就都变得没味道了。齐延安说到这儿，又仔细看了看画，往后退了半步，左眼闭住了，眯着右眼。还有，你可能还不太懂得使用空气透视的手法。你看，人物画面之外的草原呢，处理得太清晰了。如果你让光线再模糊一些，让色彩再朦胧一些，让轮廓失了焦，人物的向死而生的神态就更突出了。说完，齐延安双手端起口杯，向吴铁兵一举，一口而尽。吴铁兵微微一笑，也双手举杯入肚。兄长批评的有道理，接着说情吧。说完，给我个机会，让我做你的学生，诉诉艺术心得。齐延安又指向火中的女孩说：好。他心里的苦是那个年代的通病，只是他呢，钻了牛角尖，走不出来了。他不知道如何来为他的老师的死赎罪，他是在画自己的涅槃之图，画完了，生命对于他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吴铁兵也看着火中的女孩说：是啊，他太苦了。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是为他而画，而他呢是为救赎而画。齐延安点着头说：这一句说对喽。

算了啊，我既然能来，心中自然明白你想说什么。吴铁兵又把两个口杯添了酒，晃了晃军用水壶，又干脆把剩下的酒全平分在两个口杯里。看着酒在口杯里晃动，他抬起头，老兄，坐回去吃块肉慢慢喝，就这么点酒喽。齐延安坐了回来，两个人都端起口杯呷了一口。老兄啊，论话法你说得很专业，但是你呢，太刚愎自用了。吴铁兵说着又站了起来。梅杜萨之筏的构图复杂多变，用对角线、交叉线和相互重叠的形

0: 验的底色。我觉得那天的火怪异，也许是天火，所以必须在色彩上把火给突出出来。吴铁兵又抬头看看三幅画，再把头转向戚延安说，怎么样，于情于理我都交代得了吧。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检修，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5点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望江北一直曹操。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5: 夜听刘氏哭啊，有人机灵灵打个冷战，哟，赶紧着就迈步往里闯，迎着他刘氏把门就打开了。您呐，来晚了啊！不，有人吓得赶紧推开刘氏往屋里头闯，到屋一瞧啊，呵，这有道直挺挺已然停在这儿了。这有人呢，他一看兄弟死了，他当时没反应过来，这人可没啊躺在床上，不是死在床上，已经啊停在板上了，穿好衣裳，穿可不是穿的装过，因为这人是暴病，没想着他会死，所以没有提前做终老寿衣，就是稍微整齐点儿、干净点儿啊，平常穿的衣裳，好比平常呢穿的比较随意啊，家无常理，背心大裤衩，出门呢也就是短裤短块，因为这哥俩是货郎，也不能说一袭长衫，没有那样的人。那个裤了褂了都要破了呢，缝缝补补，打个补丁，接着穿。就即便有件好衣裳好裤子舍不得，什么时候穿呢？过年过节串门的时候给人拜年才换大衣裳呢，也就把这样相对好一点的衣裳给换上了，这就把这尸首啊给停上了。停的是什么地方呢？过去那个停灵啊就是两条板凳搭一块铺板就完了，盖着一炕单，没把脸盖上，为让啊有人来瞧。有人进门可全没想那个，您琢磨琢磨，他上我们家去的时候他说这兄弟不好，可是没死，到这儿来人已经停上了，这交代不下去。现在有人呢全没走这脑子，一瞧兄弟这停着，往上一扑是失声痛哭，这就哭兄弟，怎么昨儿还见着了呢？他这会儿哭，旁边刘氏呢跟着也哭，哭可是哭，俩人各哭各的。有人哭什么呢？真心疼。为什么？这有道比他小十好几岁，是他养大的，说实在跟儿子差不多，亲兄弟死了哪有不动心的，所以有点语无伦次。可是刘氏呢哭呢是埋怨张有道的意思，哎呀，你个狠心的短命的缺了德的，你抛撇下小奴家我一个人，到如今我可怎么办呢？是这意思，他埋怨他。感觉这哭啊，不知道哪位您有这个体会啊，这哭是个力气活，哭时间长了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你怎么样？我有些年没哭了。您说了，我都快50一大老爷们儿，哭不太像话。我小时候哭过，我都忘了我小时候哭什么样了。那么这人感觉一哭时间长了，累了，尤其有人这岁数，哭了一会儿啊，接不上气儿来了。哎，拿手一指啊，他兄弟张有道的这个亡人这尸首，他回过头来问刘氏：“弟妹，他怎么死了？”就这一句话，刘氏那儿哭呢，嘴里叨叨唠唠啊，准知道得问这句话。你既问出来了，那有的是话答对你。啊，您问我他怎么死了，我哪知道，我还想问您呢，他怎么会死了？你上家去跟我说，不是说病了吗？是我让您快着

不知道。昨儿回来他怎么了？昨儿回来呀，就告诉不好受。怎么不好受啊？没说。他昨天碰上我了，跟你说了吗？没提。说今天吃包饺子，不知道。那他怎么不好受也不知道，他不说呀。我问他怎么不好受啊，吃也不吃，喝也不喝，一会儿说肚子疼啊，一会儿说脑袋疼，敢折腾了一宿到天亮啊，是肚子也不疼，脑袋也不疼了，再叫叫不起来了。我一瞧不好，我也想去找大夫瞧，一是家里没钱，二呢咱也不知道什么病，请什么大夫，请内科请外科呀，这不得跑到庙里头找您去吗？哪知啊，我从庙里头往回跑到家已经死了，您说这可怎么办呢？张友仁一听，这可怪了，好端端活生生一个人怎么会死了？他过来呀，啪一把把这炕单给掀了，干嘛呀？要验验尸。他纳闷儿，他这一掀炕单子，伸手就要解衣裳，我得瞧瞧我兄弟有什么伤没有啊。这刘氏在旁边，别动，你干什么？我瞧瞧啊。你瞧什么呀？你会呀？你能给他治活了啊？我不能啊。那你动他干嘛呀？这都已经挺好了，别折腾他了，让你瞧一眼，盖上。哎，跟这弟妹呢也不能往深分了说。再一瞧刘氏啊，一转脸儿，脸冲那边，对着墙哭着。这回啊可不埋怨张有道了，埋怨张有仁了。我们紧赶慢赶给您送信儿去，进门就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意思趁着我们送信儿送晚了，人死快了，我愿意他死啊，我不愿意他死。那他死了，您问我他得的什么病，我说不知道，伸手又掀这炕单子又要解衣裳，那意思是信不过我呀。他骂的可是张友仁呐，他可不瞧他，脸冲墙给一后脑勺。你说屋子里头就是大了掰的跟弟妹，这现在说这就是个寡妇了，还有就是这亡人，这张友仁呐尴尬得很，出不来进不去，哎，很为难。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一琢磨他也说的对，我折腾我兄弟这尸首干什么呀？把这炕单就给盖上了，这回连脸一块盖上了，心中似有不舍，冲着这尸首啊长叹一口气，哎，一转身出去了。刚走到院门这儿，后边刘氏追出来，这就关院门给关外头了。大爷没辙呀，大爷张有仁自己往庙里头走，脚步踉跄，觉着天旋地转的。说现在话您都理解，急火攻心的大概是高血压了。那会儿虽然没这词儿，但是觉着哎呀五脏六腑啊不好受。为什么？憋着一口气，而且呢俩眼发胀，后脖梗子发皱，脑袋要炸，这股难受劲儿啊。强扎等回到庙里头，老和尚瞧见了，怎么了这是？哎呀，什么怎么了？要了我的命了。刚才弟妹来送信儿，说我兄弟不好，得急症了，赶我追着家去一瞧啊，已经亡了。啊，老和尚一听，哎呦阿弥陀佛，怎么回事儿？

回来再让您一块儿奔家去，您看怎么样？可以啊。另外您得借我点钱，干嘛用啊？我带了点钱去想请大夫没用上，可要是进县城买寿材的钱不够啊。把我搁在您那儿那钱现在借我点，那本身就是您的，还谈得到借不借吗？不不不，我给那庙里的就是庙里的了，等我以后做买卖我再还，那就是后话了，不提不提。老和尚啊跟他还真有交情，赶紧让小孩拿着点钱来给他。这个买棺材是这样，不能晚上去，你现在你就是顶着这个城门进了城了啊，你到了城里头，他那个棺材铺也上板了。棺材铺有规矩，天一擦黑不做买卖，他没有说准钟点，跟现在的商场不一样。现在商场您一看都有准时间的，早几点开晚几点关啊，所有的是开张的门脸，甭管他是卖什么全都有营业时间。那棺材铺呢不拉碗，为什么？他一到晚上这地方啊让人看着瘆得慌，哎，来的人也不舒服啊，是棺材铺本柜的人也别扭，所以天一擦黑。那要冬天呢，他这个天短那就收得早点，像这夏天天还长点那还能多卖一会儿，可是基本上下午哎就不怎么开张了。他是憋着吃中午饭，中午饭到家去呢，发现兄弟死在回庙跟老和尚交涉这些事情，他一琢磨已经下午了，我就赶着城里的人在上了班，我也买不出来了，得了，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吧。哎呦，这一宿啊可就睡不着了，哭一会儿叹一会儿，自己也觉着难受。老和尚小和尚给端了点饭呢也没吃，吃的心火盛啊，这会儿吃不下东西去，老和尚就往宽处劝吧，劝完了做完晚功课呢，人家都睡觉了，他一人躺在这小屋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好容易顶到天亮，没完全大亮这就起来了，跟老和尚说呀，我顶着门进城，这就进城里。他到城的时候呢，这城门呢刚开，这会儿还没有什么行人呢，来到棺材铺门口一瞧啊，棺材铺还没开呢，说这棺材铺收得早，开得早吗？开得也不早，跟别的买卖差不多一块儿开，人家棺材铺呢这还上着板呢，门口可没有写棺材铺的，那要拿北京来说都写某某牧场啊，卖木料的地方代卖棺材，这个没有写什么字号啊，什么什么棺材铺，很少这么写的，这就写牧场二字。等着吧，一会儿下板开门，棺材铺的伙计打开门一瞧，门口蹲个人，认识，怎么呢？您想，他是货篮，他不是光在乡下卖，也进城，尤其像哥俩这个岁数，他们哥俩呀，像有人这已经五十来岁了，打小就干这个，干三十来年了，也就是说方便左近的这些人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兄弟呢干的年头比他短点，大概也都知道。这哥俩这货物呢，货又全还便宜，买卖公道，为人也随和，所以人家愿意买他们的东西。这棺材铺的掌柜的呢，跟有人本身呢就半开脸的朋友，有的时候呢有人呢进城卖货，走到棺材铺门口，在他门口啊歇歇间儿，把货挑子往门口一搁，让伙计帮着看着，伙计还往里让呢，来吧，到我们柜上歇歇吧。一般很少有人往棺材铺让人，但是呢他跟掌柜的有交情认识，才有这句话。
啊，你们掌柜的在呢，在呢，没事啊，您跟掌柜的聊会儿，好吧，讨您口水喝。进棺材铺跟棺材铺掌柜呢，还许聊会儿天儿，看您缺什么短什么，我这货天要有，啊，您也照顾照顾我，我开个张。另外呢，我讨您杯水喝。棺材铺掌柜呢，还挺喜欢有人，这忠厚劲儿，俩人老聊天。伙计呢，故而认得他，一瞧，这不张掌柜的吗？怎么这么早您就进城了？再一抬头一瞧啊，伙计明白了，为什么？棺材铺的伙计天天瞧这样的，一看呢，就这一宿的功夫，这人就显得呀、发秀，一宿没睡，脸色也不好，黄中透灰，头发也打绺了，一张这扣也没对严，赊咧着，而且呢，以泪洗面，哭了一宿，俩眼通红，眼泡是肿的，说出那个话来有气无力，嘴唇直哆嗦，往这一站呢，这人是摇摇欲倒。那棺材铺的伙计净见这样的，为什么上这买棺材都是家里有这事儿的，急呀、哎呦，张大爷、掌柜的，您怎么了？这是来，可就掺进来了，叫自己棺材铺的掌柜的，掌柜的，您看看张掌柜来了。棺材铺的掌柜的刚漱完口擦把脸，一瞧有人，哎呦，这不张大哥吗？怎么了这是？哎，这说着话眼泪又下来，别哭别哭，怎么了？老二没了？不能吧，老二比您得小了十来岁呢，也就三十什么岁，是说的是啊，这不没有的事吗？怎么了？得疾病啊，得疾病，我也不知什么病，前儿我们还见着了，昨儿说好家去吃包饺子，弟妹送信这就没了，人已经停上了，你说让我可疼死。哎呀，棺材铺掌柜的一听怪可惜的，这个岁数，张大哥，我呢也别往深了劝您，您这岁数什么不明白呢，黄泉路上无老少，那您赶上了。这儿呢，张友仁又要哭，别哭，您这意思我明白了，给老二看口财呀、哎，这说着话呀，就往外拿钱，就老和尚给的那钱，您先别拿钱，您瞧瞧啊，您是要现成的呀，还是要板儿？我给您打一口啊，一说到这儿呢。有人稍微的略有沉吟，怎么？您想想，货篮老和尚给钱能给多少？平常挣能挣多少？哥俩又是节俭的人，没铺张浪费过，平常省吃俭用，就说兄弟死了，那恨不得花钱解心疼，终归这经济实力有限，那太讲究的棺材呀，买不起。可是人掌柜的问到这儿，让看看，那意思您先别拿钱，您挑口什么价格的呀，您看好的看坏咱们再说呀，也知道呢掌柜跟自己不错，肯定有照顾，哎，那我瞧瞧吧，这儿有啊，做得了的棺材铺有做好了的，做好了可是做好了，不介绍棺材铺的这个商品，没有介绍的，就是您自己看不明白可以问，不推销产品，哎，什么买卖都是让人推销，唯独棺材铺，没听说棺材铺伙计在门口站着等人，啊，人打这过来，过去给人请安，大爷，您今天休息啊，没什么事儿，来吧，到我们柜上待会儿吧，随便看看，什么买卖？棺材铺，我吃饱了撑的上棺材铺干嘛？您这买不买的？您坐这抽颗烟卷，喝点水，歇歇腿也是好的。三让让进来了，让进来了，您再瞧这掌柜的还客气呢，冲这位一抱拳，霍先生您可老没来了。哎呀，这话听都瘆得慌，府上老太太好啊，你少打听，老爷子还硬了怎么样，还知道用功啊，你都多余问，你就说你干嘛吧，不是您这是我们老照顾主了，哪月您不买我们十口八口的棺材，你们家才死惯了人了呢。

0: 您看看吧，这都是新样子。您看这口棺材多好，沙木十三圆，金丝楠木挂阴沉里，真正萝卜底。这个不是那狗凤头三块板，这个棺材您。您说挺热闹，我还忘了。您是一米七几来的？什么意思？我问您一米，您是一米七四，是一米七五了？我一米八九，您一米九四都没关系。您家这棺材，您躺在里头，头脚不受委屈。混蛋，有活人躺棺材的吗？啪，抡圆了给棺材部掌柜一嘴巴。您再瞧这棺材部掌柜的挨一嘴巴，还客气呢。您打人干嘛？买卖不成仁义在，伙计拿一小骨灰盒，您在家哄小少爷玩去。没有这样的，不让人，不客气。就您自己瞧，瞧好哪口算哪口。看了几口啊，做得了的。哎呀，说实在的，都有点高级。您琢磨，他棺材铺做好了的，就是跟这屋子里摆着陈列的，也都是好的。这个倒跟别的买卖都一样。什么叫狗碰头啊？那狗碰头啊，就是最简单的。小匣子，哎，能成人就完。这个棺材有规矩，不许上钉子，都是榫卯，尤其咱中国人做的这东西啊，全是暗钉儿。最后这钉儿在哪儿呢？就是等这人都停好了，盖棺定论吗？这棺材里头有个子盖，子盖就小薄板，哎，把这人整个都盖严了之后，卡在这槽这儿。最后上外边这个大板的时候，那才定这个钉儿呢。三颗暗钉儿，它那钉儿啊是木头钉儿，刻那槽呢就跟那小银钉似的。三个钉儿在这棺材头了这儿，这么横着仨钉儿，把这个顺着槽把这棺材板可不是盖上，是推进去的。它有槽啊，哎，整个跟咱们家里的抽屉一样，咔推严了，然后这儿再一下暗钉儿。再想这么拽，可就拽不着，前后左右都动不了了。那棺材盖不是这么打开的。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脚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网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2: 小中经略相公一听说

有些个过去受过他的欺负又不敢惹他的这些平民百姓们，这心里边好像吃了八副顺气丸一样痛快，有的打酒买肉，有的还放鞭放炮，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鞭炮这一响，邻居们纳闷啊，哎，我说怎么回事，不过年不过节的放什么鞭呢？这家呢还不敢明说啊，这个啊，这那么回事，这个是我二舅母过生日。哦，哎，二舅母过生日也不应该放鞭呢，这都挨不上啊。他们哪知道啊，这是鞭炮齐鸣送瘟神，此处少了一个作恶人鲁达呀。他打死镇关西之后，急匆匆回到自己的下处，收拾了一些银两和衣服，打了一个小包裹，携肩一背，提了一条齐眉短棍，片刻没敢停留，离开下处，出了南门，顺大道而行。他一边走着，自个儿心里边想啊，我是一个打死了一条人命的罪犯呢，上谁家也得给人家添麻烦，干脆吧，我呀就顺着道走，过一天算一天，走一日算一日，天高地广，到处可以安身，人世宽阔，哪里都能谋生。此时的鲁达真如同一只失群的孤雁，又好比一条漏网的鱿鱼。此时正所谓慌不择路，寒不择衣，饥不择食，贫不择妻呀。这天来到了代州雁门县，这个地方虽然是县治啊，但是从这街市上的繁华景象来看，不亚于州府。鲁达走进城里边，东瞧西看，心里边正合计着，今儿个我住哪儿呢？我是住在这儿啊，还是赶出城去另找个村镇住下呢？哎，他忽然发现在十字街那儿围着一伙人，正在那看墙上的告示呢。鲁达也走过来了，在人群外边一站，他往那墙上一瞧，告示上写着好多字儿，这些字儿啊他只能认识十之二三，根本念不上句儿来。他娘的，写的什么呢？哎，这里边怎么好像还有我的名字呢？鲁达正在这琢磨的功夫，在鲁达前边有两位看不告的。这两位啊有个毛病，看不告啊还得念出声来。其中有一位在那自言自语的念上了，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该准什么州文字，那叫什么州？田州。去个屁的，田州怎么地下还有个月字呢？那旁边还有三点水呢，你看那熬粥没水能行吗？底下那月字呢是肉月，当肉讲，这是田州带肉的。旁边一位又说了，得了二位，那个念魏，魏州在陇西啊。就是嘛，你看我说不能念田州嘛，该准魏州文字捕捉打死正者犯人。哎，不对，折字那上面还有个师呢，还有个师呢，打死嘛，姓正者被打死，那不就成死尸了吗？活着叫人，死了叫尸吗？旁边那位又说了，哎，那个念屠，这人呢可能是个杀猪的，屠夫之屠嘛。哦，屠啊，哎，捕捉打死正屠犯人鲁达，继系经略府提害。提害，哎。

0: 那是朱里的告示，你怎么还在那站着看呢？
1: 哦，
0: 卢达这阵得仔细定睛一瞧，面前站着的正是在魏州潘家酒楼上遇见的那个金老汉。
2: 哎呦，金老汉，你怎么到这儿了？你不是回东京了吗？
0: 哎，提辖，那天呢，我们爷俩呀坐上车，离开魏州之后啊，我这心里边就合计呀，这要是镇关西知道喽，还不得顺着往东京这道上撵呢？真要是撵上，那我们爷俩还活得了吗？嗯，您又不在场，非要了我们的命不可呀！当时呢，我就多了个心眼儿，我让那赶车的拐了个弯儿，走岔道，偏北就下来了。这一来呀，还对了。这住店的时候啊，就碰上了一个在东京汴梁的老邻居，他呀现在正经商，一看我们妇女这种境遇，他说你就回了东京能干什么呀？最后他帮我们想了个路，就把我们爷俩呀带到这代州雁门县来了。他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赵员外，这赵员外是这一代的大富户，这个人呐很讲义气，也会练武，家臣万贯，为人又老成，经过这老邻居从中作美呀，就把我这女儿啊给赵员外做了外房了。赵员外呢给我们妇女买了一处房屋，现在我们爷俩在这儿也算是安居乐业了。我们爷俩能有今天呢，这都多亏了您的搭救啊，不是您，你说我们爷俩能活到现在吗？恩人呐，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哎，鲁达说你没看那布告上写的吗？你们爷两个走了之后，我就去到那状元桥畔，把那个天杀的正途给打死了。我怕官府捉拿，只好逃出了魏州，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又和你相逢。
0: 哎呀，恩人呐，咱别在这儿说了，快点到我家去吧，小女正在家里天天叨念着恩公呢，走吧走吧。
3: 哎，你不怕洒家连累了你吗？
0: 哎呦，提辖，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您把我们妇女看成什么人了啊？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为我们摊的人命官司，到我这儿了，我还怕您连累我？那我还有人味吗？啊，快跟我走。
4: 金老汉拉着鲁达就来到了他的家里。这是一个小庭院，后面一座绣楼，楼上是金翠莲住，楼下是金老汉住。老头领着鲁达直接上楼，一边走是一边喊：翠莲呐，翠莲呐，你看谁来了？
0: 这个功夫就听见金翠莲在屋内搭话：爹呀，谁来了？
4: 随着话音，莲龙一挑，走出来了在潘家酒楼上卖唱的那位女子。
0: 鲁达定睛一看，这金翠莲跟在酒楼上卖唱的时候那可是截然不同了。现在头上青丝发，盘如意髻，金钗红绣袄，绿罗裙，翠绣巧裁，脸上青石官粉，浅点胭脂，恰如出水荷花，雾罩海棠，柳眉下一双秋波，闪闪有光，神采照人。这人的容貌光彩，精神气质往往跟他的心情际遇有着直接关系。所谓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

0: 迎门的墙上呢垂着两扇黄布帘，这帘下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香炉，炉内还有一点残香在那儿轻轻慢慢的冒着烟。提辖，您快坐下坐下。翠莲呢，你陪着提辖说话啊，我这就去上街买东西。金老汉转身出去了，鲁达坐在椅子上，金翠莲给鲁达沏过了一杯茶。提辖，您喝茶。
1: 好好。
0: 鲁达看了看那两扇黄布帘，
1: 这个供的是哪位尊神呢？
0: 金翠莲一听笑了，提辖，这是供的您呐。啊，鲁达一听，怎么供给我？说着话，金翠莲把这黄帘一撩，里边呢是一个牌位，那上面写着救命恩人鲁提辖之位。提辖，我们父女两个在这落脚之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您写个牌给供在这儿了，每天早晚两遍香。我爹说呀，让神灵保佑提辖做大官发大财，事事顺心，处处如意。我爹说啊，像您这样的好人呢，一定能有好报。
1: 人倒是好人，报却没得什么好报，撵得我四处跑，这就是好报。你们父女两个倒也是有心之人呐。
0: 我爹老说呀，这辈子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您，真巧今天就碰上了。
1: 就是啊。
0: 两个人正说话的功夫，老头把东西买回来了，有鸡有肉还有好酒一坛。现在这鲁达赶了一天的路，是又饥又渴，此时见了酒肉，比往常更有加倍的感情。爷儿两个陪着鲁达在这就饮酒吃喝之际，金老汉就说了，提辖呀，您这儿打算要上哪儿去呢？
1: 金老汉，现在我是天涯海角。

0: 必接上这只抓您的风声。过些日子呢，我再安排您的去处，您看如何呀？卢达一听，这位赵员外是一片真诚啊，他心中也颇受感动。
1: 赵员外，卢达是个粗鲁人，而今又是伤了人命的罪犯，与员外再次相识也是三生有幸，既然员外肯留，日后有用卢达之处，卢达绝不推脱。
0: 好，卢达跟赵员外在这一边喝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喝，越谈越投机，越唠越近乎。最后呢，赵员外与卢达一起就来到了七宝村。这七宝村呢，距雁门县十里路，一走就到。到了赵员外家之后，赵员外马上命人先给鲁达换了一套衣服，然后又是一番盛情款待。这个赵员外的后花园有个练武的场子，每天这位员外都到这儿来活动活动。这位赵员外也好使枪弄棒，鲁达这一来可以说是逢着知音了。赵员外特意把他请到这个练武场地，向鲁达请教枪棒技击之术，要向鲁达学几招武艺。这鲁达呢是个直性子，看赵员外对他很好，一片感激之情，所以赵员外想向他学什么他就教他什么。就在鲁达到了七宝村的第三天的晚上，赵员外跟鲁达两个人正在后院这练武呢，那金老汉气喘吁吁，顶着一头汗，慌慌张张的就跑来了。
2: 殿下，赵员外，不好了，大概是官府中知道鲁天霞呀到了雁门县了。
3: 官府中怎么知道的？
2: 那天呢，你们俩从我那儿不是走了吗？我们那儿那李正啊就上我那儿去了，他问我在街上看报告的时候，你抓着叫张大哥的那个人上哪儿去了？我说他走了，他做买卖经商上东京了。那李正就说了，您那张大哥有人在背地里听见你称呼他叫鲁提侠，是不是那逃犯呢？您看我跟提侠在那胡同里边说话呀，准是让坏人给听了去了，报了官了。我一听这话，我说这是哪儿的事啊，那逃犯我敢留吗？那李正后来就又说了，赵员外领着一个人走了，有人看见了，那人是谁呀？我说那赵员外认识的人多了，那我哪知道啊。那李正说好吧，听说那鲁达到这一带来了，到了这儿他跑不了。完了之后啊，那李正啊他就走了。第二天呢，哎呦，这心里边可就吃紧了，挨家挨户的搜查呀，不在户册的人呢一律严加盘查。我又听说呀，说这县城完了啊就到四乡来查，要是到四乡来查的话，这七宝村是在必查之内呀。我一听这信儿啊，赶紧就跑来了，先给你们送个信儿，你们好有个准备呀。鲁达一听这个话，那如此说来我马上就走。
1: 赵员外说慢，这阵走可不行，
2: 此时查你正紧，你一走必入罗网。
1: 铁侠，我倒有一个办法，可使铁侠安然无恙，让官府查不着找不到，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2: 哦，这是什么办法？
0: 正是员外一席真诚话，鲁达绝处又逢生。
4: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重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得知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即将带领人马要返回开封夺取皇位，大周朝堂一下子乱了。福太后和小皇帝痛哭流涕，宰相范质和王溥束手无策，倒是侍卫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从容应对。韩通之所以做到侍卫军副都指挥使，靠的不是军功，而是工程建设。公元951年，黄河泛滥，洪水淹没了河阴城，韩通奉命率领1000余名士兵疏通汴河口，还主持了河阴城的灾后重建工作。公元955年，他参与了葫芦河的河道改造工程，又在大堰口为靖安军修筑了城堡。为了加强北部边防，韩通还先后主持修筑了建路、古城、齐州、博野、安平、武强等地的城墙。同年的秋天，担任开封城扩建工程的总监，只花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要3年时间完成的任务。不仅赶了工期，活儿也干得相当漂亮。

0: 避免了一场自然灾害。前不久，在周军攻克三关之后，韩通还主持修筑了霸州城。所以，以陆军都部署的身份攻打辽国的韩通，回来后只得到了侍卫亲军司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高怀德和张令铎却后来居上，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就这样，范质和王普又仔细琢磨了一下韩通的建议，还是拿不定主意。就在这个时候，相府家丁跑了过来说，
1: 老爷，叛军已经进城来了，请相爷赶快回家。
0: 看来呀，什么事儿都来不及办了，太晚了。俩人一溜烟跑回家，这事实证明还是家里安全。韩通就没抓住回家的机会，在路上跟叛军前部都校王彦生打了个照面，不幸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王彦生大声叫住他，
2: 韩侍卫，赶紧去接驾，新天子马上就到了。
0: 韩通听完大怒，
2: 哪儿来的新天子？你们这些见利忘义的小人，还敢到这儿来撒野？
0: 但骂归骂，还是人家人多，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说完，他掉头往家跑。要是遇见一般人啊，跑也就跑了。王彦生被骂得心头火起，小子，你今天啊跑不了了。于是韩通赤手空拳在前面跑，王彦生提着大刀在后面穷追不舍。韩通心里暗暗叫苦，看来这满脸横肉的家伙犯浑了，今天跟自己干上了。好不容易跑回家，刚想关上院门，不料王彦生快马赶到，手起刀落，一下子就砍死了韩通。杀红了眼的王彦生闯进了院儿，一不做二不休，他居然把韩通的妻儿老小全部杀死。王彦生犯起浑来，后果相当的严重。公元917年，王彦生出生在前蜀，十岁的时候，前蜀被后唐灭国，他跟随父亲迁到了洛阳。长大成人以后，王彦生练了一身好剑法，外号就叫王剑儿。后来在宦官孟汉琼家打工，孟公公很满意，帮他在后唐明宗面前美言了几句。王彦生被招入禁军，禁军那是高手云集的地方，没点本事是进不来的。但在这儿，他算是高手中的高手，当年就被评为了禁军十大勇士，可见剑法确实了得。而且他也赶上一个乱世，国家正需要这种猛人。在对北汉和南唐的战争中，他屡次立功。公元958年，升为殿前司散元都指挥使，顶头上司就是赵匡胤，所以有理由相信啊，这俩人关系不一般。王彦生对这个比自己小十岁的领导也相当的佩服，赵匡胤呢也拿他当自己人，所以这次兵变让他先回京打头阵。但是这件事儿充分暴露出他两个性格弱点，喜欢自作主张，性格残忍。正是这两大弱点，让他没有在权力的征途中走得太远。虽然杀死韩通，消除了潜在的反抗力量，但由于禁军实际上已经处于石守信的控制之下，韩通被杀的时候，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抗。而且一下子把人全家都杀了，这实在有点过分，影响极其恶劣。赵匡胤听说这件事儿以后很不高兴，甚至表示要斩首以惩其专杀之罪。不过实际上呢，王彦生只关了几天禁闭就

0: 罪释放了，还是照样升官。早就说过嘛，他跟赵匡胤关系不错，升迁的速度令人吃惊。先是连升三级，担任铁骑左厢都指挥使，加衔由河州刺史升为恩州团练使，不到半年功夫又兼任了京城巡检，又相当于公安厅厅长，负责京师的治安。但是第二年三月的一个深夜，王彦生又自作主张，突然去拜访了宰相王溥。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冷，想讨几杯酒暖暖身子。问题是，对于他的到来，王溥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吓得差点当场晕过去。在月黑风高的晚上，一个有着杀人前科的武夫带着刀在家里走来走去，实在是很恐怖，想想心里都发毛。第二天惊魂未定的王溥打了一个小报告，王彦生被免去了京城巡检的职位，外放为地方官，降为唐州刺史。后来呢，他又被调到西北边疆，在那儿他依然不改，豪放得令人恐怖。他用手拧下犯法的外族人的耳朵，当作下酒菜，在嘴里大嚼特嚼。公元974年，他因病回朝，死于途中，终年58岁。王彦生杀死韩通以后，转身去迎接赵匡胤入城。赵匡胤率领大军从明德门进城，为了保持低调，避免扰民，赵匡胤命令全军官兵一律待在军营里，不准擅自出来溜达，自己呢暂时在开封府衙办公。虽然他很想回去看看老妈妈，祭拜祖先，但眼下他确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不过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只需要在这儿静静的等待。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过了一会儿，他等的人就到齐了。范质、王溥等实权派大臣被一个个

呀，大家伙可来了，我赵匡胤受世宗厚恩，想不到现在被三军逼成这个样子，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呀。赵匡胤这一哭倒很出范质的意外，他正想开口搭话，旁边一个军校厉声说：点检做天子，上顺天意，下应民心，今天谁要敢不答应，我的宝剑不会手下留情。说完拔剑出鞘，一副要动手的架势。他叫罗彦环，王彦生的结拜兄弟，当年一同在后晋的晋军中被评为十勇士。罗彦环生于公元923年，是太原人，父亲罗全德曾经担任后晋毕州刺史。罗彦环凭借老爹的关系进了晋军，走上了武将这条路。公元946年，辽人攻灭后晋，统治中原，将初帝石重贵迁到北方辽人聚居区，又派初帝身边的勇士罗彦环把后晋的1000匹战马送往辽国。罗彦环带队走到山西高平的时候，听说原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建立了后汉政权，当下甩掉辽人，把队伍拉到太原，投奔了刘知远。刘知远对这位深明大义的年轻军官赞赏有加，提拔他为护胜指挥使。到了后周，罗彦环担任感元都虞侯，后来太祖郭威的兄弟王俊出事了，罗彦环作为同党受到牵连，被贬为邓州教练使。世宗柴荣即位之后，大力整顿军队，准备向外扩张，急需英勇善战的军事将领。罗彦环因此又被启用为半银指挥使。公元955年，从征后蜀，收复秦凤等州县，任殿前司散指挥都虞侯。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加入了赵匡胤的关系网。他这一吓唬啊，把王普吓得面如土色，跪倒在地，范质也膝盖一软，随后跪倒。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呢？赵匡胤将两个人扶起来，好言安慰了一番，开始商量继位的事情。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了，但有一个问题不能不问。范质开口问道：将军做了天子以后，打算如何处置幼主啊？旁边的赵普抢先回答：如果他能效法尧舜，将皇帝位让出来，我们不会为难他，以后可以享受国宾待遇。赵匡胤接口说：来之前，我已对大军发誓，太后和幼主是我朝贵宾，谁也不准骚扰他们。范质说：那既然如此，就召集文武百官，准备受膳吧。赵匡胤说：那好，就请二位替我召集一下，我绝不会亏待大家。下午，文武百官都到朝门集合，站成了两排。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簇拥下，登上了崇元殿，召开禅让大会。大会第一项，由兵部侍郎窦仪朗读禅位诏书。大会第二项，赵典简拜寿致书。大会第三项，赵典简穿上滚龙袍，戴上冕冠，即皇帝位，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至此，在众多亲信朋友的帮助下，赵匡胤以33岁的年龄登上九五之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草根皇帝，开创了大宋300年的江山。国号定为宋，
因为在继位前，赵典简曾兼任归德军节度使，而归德军就是宋州的地方军。禅让大会结束之后，范质等人帮柴宗训和福太后搬了家，孤儿寡母被赶到西宫，一路上哭哭啼啼，真叫个凄凄惨惨戚戚。没有人敢站出来为他们撑腰，也只能这样了。柴宗训随即被降为郑王。三年后，郑王又再次搬家，迁到了房州，在那儿一住就是十年。公元973年，柴宗训在房州去世，时年20岁。同年10月，归葬于世宗庆陵之侧，死后被赐号为恭帝，以纪念他曾经恭顺地让出帝位。当然，赵家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和潘美一同出发的楚赵府很快赶回了京师，他马不停蹄地来到赵家，告诉了赵妈妈这个天大的喜讯。赵妈妈第一句话就是：“我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成功了。”笑得都合不拢嘴了。我想这个大志啊，应该不是赵匡胤小时候为了应付妈妈说的那番空话。即使赵妈妈当时真的相信了一个学龄前儿童随口而出的大话，恐怕他老人家也没有那么好的记忆力。所以有理由相信，在逐步进入权力中心的岁月中，他曾经跟妈妈说过心里话。几家欢乐几家愁，当然愁的只是少数，欢乐的是大多数。为了表彰几位亲信的功绩，赵太祖首先给几个拥戴功臣封了官，加了爵。第一名石守信，他接替赵匡胤的空缺，担任归德军节度使。第二名自然是高怀德，担任义成军节度使。第三名张令铎，担任镇安军节度使。第四名王审琦，

又名赵彦辉，但最重要的空缺，殿前都点检一职，由老兄弟慕容延昭担任，副都点检则由高怀德兼任。至此，中央军和几个重要藩镇的地方军被赵匡胤牢牢地握在了手心里。文臣也是见者有份儿，赵普当仁不让地做了头把交椅，担任枢密直学士，范质担任司徒兼侍中，王普担任司空兼门下侍郎，魏仁甫担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其他一干人等也都各有好处，就是韩通也被追认为中书令，厚礼收葬。当然，升迁最快的要数他的弟弟赵匡胤，由一个区区供奉官一下子升到了殿前都虞侯。不过呢，他也付出了一点小小的代价，为了避讳赵匡胤呀，不能叫赵匡胤了，改名叫赵光义，他就是后来的宋太祖。军心稳定了，朝廷稳定了，就可以考虑光宗耀祖的事情了。

杀了韩通，安抚了众位大臣，赵匡胤率领大军顺利接收了开封城。下午，赵匡胤就召开禅让大会，即皇帝位。赵匡胤33岁登上九五之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草根皇帝，开创了大宋300年的江山。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

0: 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中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金飞和陈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对青年相声名家，他们合作也已经17年了。2009年他们开始了搭档，他们二位呢同是80后，也是同乡，也是从年少时候就相识，能够在舞台上携手走过17年而且一路走红，真是让人羡慕啊。这段相声叫做你选 A 还是选 B 啊，从这个题目上您就能够猜得出来，在表演的形态和内容上还是有创新的地方的。我们请您听听这段现场的录音，金飞陈曦表演。
2: 哎，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呦可了不得了，
3: 这位大姐你别咬我啊，你别咬我，你别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太感谢了，太热
3: 了，来陈曦老师你躺着我给你摆着，快点来。
2: 太好，
3: 谢谢大伙儿啊，
2: 难得
3: 这个
2: 难得，
3: 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到现在节目也不知道演什么，
2: 是，
3: 但是呢上台呢我绝对想跟大伙儿聊两句
2: 啊，
3: 确实呢今天是西雅包袱10周年的庆典，
2: 10年了，
3: 来了这么多好朋友，高朋满座，
2: 哎，
3: 楼上楼下齐满坐满，现场呢
2: 兄弟
3: 嗯
2: 只有楼下
3: 嗯是，他们还有回头瞅的呢，他们回头瞅，
2: 楼上是通往天堂的阶梯啊，
3: 而且呢临上台我也看了一下表，
2: 好，
3: 已经10点多了，
2: 10点了，
3: 还有这么多好朋友坚持在这个坚持在剧场看我们这帮年轻人给大伙儿表演节目，
2: 哎，
3: 而且情绪依然这么高涨，
2: 是
3: 我们哥俩没别的，深鞠一躬，感谢您的，谢谢大家，真是这个掌声太热情了，
2: 好，
3: 演员往台上一站，大伙儿报以热烈的掌声，
2: 哎，
3: 你听着掌声多热烈，别停。
2: 都
3: 是忠实的观众，
2: 好，
3: 而且说句良心话，西雅包袱10年了，
2: 哎，
3: 10年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
2: 哎，
3: 也经历了许多的坎坷，
2: 实话
3: 我们后台很多演员也在想，是什么让我们有动力坚持到现在，
2: 什么
3: 最后我们大伙儿统一了一个答案
2: 啊，
3: 就是现场以及没能到现场以及来到现场刚才又走了的我们西雅包袱每一位忠实的观众对我们的支持，您的支持确实是我们演员往前进的动力，
2: 那是，
3: 而且呢说句良心话，10年间弹指一挥间，
2: 哎，
3: 刚来的时候我们好多演员都是孩子，现在你说包括我还有后台好多演员都已经为人父母了，
2: 那可不，
3: 10年过去了，
2: 嗯，
3: 我还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我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嗯，我那个稚嫩的样子，
2: 稚嫩，
3: 今年我都17了，那一年呢17岁是一个
2: 哥，
3: 嗯，
2: 哥多说了1岁，
3: 虚岁，
2: 什么岁？你还虚岁
3: 啊？
2: 你离得远看不见，兄弟，你都长须子了，你都快成精了。
3: 我跟你说，在观众面前，我认为多大，咱们都是孩子，
2: 啊，这话对。
3: 观众是咱的衣食父母，
2: 哎，
3: 而且为了这个演出呢，后台演员确实也煞费苦心。
2: 没错，
3: 到底为观众演什么节目？
2: 怎么演？
3: 而且很多观众经常去剧场看我们的表演，
2: 哎，
3: 对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包袱以及对我们的演员非常熟悉，
2: 熟了。
3: 所以说呢，嗯，我也想了个办法。
2: 怎么着？
3: 你刚才呢，有说的，有演的，有唱的，有跳的，有尬的，什么都有。
2: 哎，
3: 你知道吗？
2: 没理解，嗯，有尬的是什么？
3: 就尴尬呀，就是。
2: 是啊，
3: 多尴尬呢，节目演的。
2: 哎，那你给我评价一下，就他们刚才哪个节目尴尬呀，我听听。哼，哪尴尬呀，哎
3: 也不能说是尴尬，也不能说尴尬，哎，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节目更适合在小剧场演出。
2: 为什么适合小剧场？
3: 丢人丢的少，啊，你知道吧，啊，我的节目我认为适合在大剧场演出，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
2: 怎么
3: 我不要脸呢？哎我不要脸呢，哎，
2: 对，
3: 所以说今天为了防止我要脸，不是，哎，为了我防止不要脸，哎，为了防止咱们两个人
2: 没有我就有你，就有你，你可以不要脸，因为你还是个17岁的孩子，
3: 为了防止咱们尴尬，
2: 哎，
3: 所以说今天咱们站在这个舞台上，咱们演的节目咱自己说了不算，
2: 行，
3: 现场的观众说了算，怎么样，啊，今天您想看什么节目我们哥俩给大伙演什么节目，好不好，朋友们，好不好，这主意咱也别纠结了，
2: 你
3: 让他

0: 你再说一遍，
1: 就是咱想演什么让观众点，他说想看什么咱就演什么，
0: 观众点什么咱们演什么。
1: 对呀、啊、
0: 观众点什么咱们演什么，
1: 观众点什么咱就演什么。
0: 观众点你演一个海参、啊、好不好朋友们？海参就是辽宁的刺身。

0: 演呢？
1: 跑剧场点海鲜来了，你们就
0: 废话，你说的观众点什么你演什么。
1: 我说的是节目形式节目内容，真的各位朋友，我真不知道演什么了。今天您想看我们说相声，我们哥俩踏踏实实给您说相声，您想听我们唱歌我们就给您唱歌，您想看我们跳舞我们就给您跳舞，不管是节目形式说了演的谈了裂变的什么都行，节目内容啊什么人物关系什么剧情穿什么服装您各位说了算，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
1: 来吧。
0: 哈哈，祝你演出成功。
1: 什么意思？
0: 我现在就补票去，我上第二排坐着去，我给你当忠实的粉丝，一会儿我给你买花啊，一会儿我给你买花，我现在就走。
1: 你怎么意思？
0: 我不演，我演不了。
1: 你会？
0: 我演不了。
1: 哎呀，别打架。你变态了是吗？你别
0: 不是怎么了？
1: 你不能走。
0: 我凭什么不能走？
1: 我说咱俩现在此时此刻台上一举一动他们说了算，你问他们让你下去吗？
0: 哇塞，他要让我下去。
1: 不是，你们应该跟逗哏演员一伙儿，你知道吗？
0: 他们让我下去，让我下去。
1: 你说好下去吧，
0: 说下去。
1: 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
0: 我下去，我补
1: 票。后台把那八万一张的票卖的一张，八万一张的没。
0: 你等会儿吧，你不爱我就拉倒吧。你八万块钱至于吗？周杰伦也卖不了八万一张票啊。你疯了！
1: 你走吧，
0: 我就走。
1: 你知道为什么走吗？他没能耐呀，他什么都不会。一会儿你点出一个他不会，你知道吧？打小跟你一块学，我也不知道你会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啊，
1: 你会什么呀？
0: 你说这话我不爱听
1: 啊。
0: 后台有一位算一对，我不比，就跟你比，你会什么我就会什么。你怎么这么说话？
1: 我会，你都会吗？
0: 都会。
1: 我会，你演呢？
0: 演
1: 呢？
0: 演就演。
1: 你想演了？
0: 演。
1: 不让你演了。不让你演了。
0: 你怎么这么欠？
1: 我说，你问他们让不让你演？你问他们
0: 让不让演？
1: 你们怎么两面派呢？我问你，这
0: 让我演了，
1: 演想好了吗？
0: 我告诉你，我今天不为别，就为你这句话较劲。
1: 想好了吗？
0: 想好了，
1: 想好改不了了。
0: 啊，对了，
1: 开工没有回头箭
0: 啊，可以，
1: 来吧，
0: 来吧，
1: 行吧。这样啊，我临上台之前，我让工作人员呢准备了一些素材，一会儿大屏幕呢很多显像，
0: 来吧。
1: 您想看什么，各位观众您就喊出来，好不好？咱们一项一项往下选，我们就听您的，
0: 来
1: 好不好？
0: 来，
1: 你们准备好做选择这个准备了吗？你们一会儿又选择这个综合症，我受不了啊！
0: 不可能，来吧，
1: 准备好了吗？
0: 可以，
1: 来，请看大屏幕，
0: 来吧，我看看有什么选项，我也不知道，
1: 来看吧。
0: 相声，我现在补票还来得及吗？
1: 就剩一张八万的了，你要不要？
0: 那我还是跳吧。
1: 选没选好？跳舞是不是跳舞？接着往下选。一个人跳，再看后面的选项，两个人跳，
0: 俩人呢？行，听你们的，俩人跳，
1: 俩人跳是吧？
0: 俩人跳热闹。
1: 接着往下选啊，
0: 往下，
1: 来两个男的跳，
0: 啊，两个男的。
1: 别着急，接着往后选。
0: 你选择的很肯定啊，你。
1: 金飞饰演女。
0: 哎，
1: 什么 A 还是 B？ 同一个答案。
0: 这都没法。
1: 你说他扮上女的比我含着多热的呀，你让他。你选。
0: 我选。
1: 听观众的吧。
0: 听观众的。
1: 好吧。
0: 因为我本人就有一个少女心，真的。嗯。
1: 真不要脸。
0: 阴拳这么多年了，别说出去我们俩是姐妹。嗯。
1: 我演男的啊，先选我，咱往后看啊。来。我演中国人，我演外国人。
0: 谁出的题呀？这是
1: 中国人，外国人，外国人是吧？到底是中国人是外国人？
0: 不行不行，凭什么让我演女的，让人演那么简单，演一中国人啊？不行，演一外国人。
1: 你说了不算，
0: 这啊，
1: 你说了不算，你听大伙儿的。
0: 大伙儿选什么？
1: 接着往下看选项啊，
0: 不能让你那么简单。
1: B
0: 我不知道，兄弟你还有这才艺呢。 哎呀，
1: 你们有钱我就毙了你，
0: 我跟你说可白了，长得跟白条鸡。
1: 我说后台，你把那档案给我弄全了行不？哎，穿现在的衣服的，现在
0: 这是什么选项？
1: 接着往上看壁。
0: 外国人，
1: 废
0: 话，肯定是外国衣服。
1: 外国人衣服的，是吧？
0: 对了，
1: 我呀下去换装去。你自己的命运掌握你自己手里，自己遥控器，自己选你自己的形象啊！
0: 你去你的吧，去你的吧！我都这呸！
1: 接着往下选的，刚一回啊，观众刚进入状态。
0: 来吧！
1: 遥控器来，接着往下选，好吧？
0: 遥控器归你，还选呢？我都这样了。
1: 哎，像
0: 这个 A 选项等于没有，知道吗？
1: 选好了 ，A 还是 B？B 来
0: B 我说这个 B 呀、啊、没法选 B 这面太大，演戏演什么？
1: 你别着急啊，后边让选项让观众接着选呢。
0: 行，来吧，
1: 来咱们看看后边演戏演什么内容啊。 A 悬疑 B 爱情 C 青春 D 喜剧 E 教育儿童。不是，
0: 别喊了，这么多选项已然是个灾难了。现在
1: 我觉得对咱俩不是灾难，我觉得对他们是个灾难。
0: 嗯，
1: 你快选吧，你们快选吧，要不你们现场开个会，我们下去歇一会儿好不好？
0: 我说
1: 啊，
0: 听我的，来这么多好朋友啊，众口难调，他每个人选择肯定不一样
1: 啊。
0: 这样，今天不是10周年吗？
1: 嗯，
0: 咱什么都演了，今儿豁出去了。
1: 什么意思？
0: 满足他们每个人的愿望，不如咱们就加一项。
1: 什么选项？
0: 纯选。
1: 不是演个老娘们跟你演疯了似的，是演个老娘们啊？
0: 我现在已经
1: 上劲儿了，是吧？你
0: 哎，对了，
1: 你神经了。
0: 对了，我是神经病，我是挣钱不要命，我是神经病，只要大伙儿能高兴，我神经了，怎么了吧？今儿就演了，
1: 来吧，
0: 来，
1: 这是你说的，
0: 来，
1: 你们愿意看是吧？
0: 来吧，
1: 我把话科头，今年10周年，11周年就是我俩忌日。我跟你说，来吧，
0: 不要命了这是。
1: 来吧，我去，咱分一分人物，好吧？
0: 我说，
1: 咱们
0: 就这么多，还用分啥人物演吧？
1: 不，有个简单人物，咱演的时候尽量把刚才所有选项尽量能概括到，好不好？
0: 行，
1: 好吧，
0: 来吧，
1: 咱俩男的，这位咱不恶搞了，俩男的，那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好，
1: 一个不俩男的吧，还是
0: 俩男的
1: 吧，
0: 别弄女的了，
1: 我怕你，我看你演老娘们挺上瘾
0: 的。哎呀，别说这女的了，你这俩男孩，
1: 嗯，兄弟哥俩，
0: 好，
1: 亲哥俩，
0: 哎，
1: 我呢演哥哥，
0: 嗯，
1: 哎，我演那弟弟，
0: 我还是演老娘们，
1: 哪有老娘们？
0: 废话，你一哥一弟你都演，我演什么？
1: 你演我们邻居啊，
0: 隔壁的，
1: 你演我们隔壁，住在我们隔壁邻居啊。
0: 我姓王吧，
1: 不是复姓，
0: 不是我是隔壁老王，
1: 你就隔壁王叔叔。
0: 哎呀，别卖萌，还王叔叔
1: ，Uncle 王，好不好？
0: 行了
1: ，Uncle 王，
0: 我不管我演谁，
1: 我为什么演俩呢？我逗哏的，我演技好，好不好？
0: 行，我就问你，我什么时候说台词？
1: 哎，行，
0: 嗯，
1: 你呢？你看我演到我情到深处的时候，
0: 我知道你这情是多深多浅呢。我至于什么时候情到深处？
1: 我演差不多，我给你弄这个，你就上
0: 啊，一眨眼，
1: 好不好？
0: 行，来吧，
1: 咱们演戏就正经演戏，你别按跳舞也说相声的状态来，
0: 行，
1: 咱家爱人拍戏的状态来，
0: 可以，
1: 好吧？让观众看到咱俩的基本功，好吧？
0: 好
1: 来演戏啊，
0: 来吧，
1: 我演哥哥，演弟弟，
0: 好，来吧。
1: 艾克森，
0: 我等你那个情到深处、啊，
1: 你闭嘴吧你。终于找到你了，我的哥哥。
0: 嗯，
1: 我也一直在找你，我的弟弟，
0: 来回找。
1: 妈妈最近好吗？
0: 嗯，
1: 妈妈最近很好。
0: 哼，
1: 我看你最近不太好吧？
0: 嗯，
1: 你怎么知道我最近不好？你最近好不好？你心里没数吗？我最近好不好？我心里当然有数。
0: 哎呀，
1: 我看是你最近不太好吧？
0: 哎呀，
1: 明明是我问你最近好不好，怎么变成你问我最近好不好了？那我问你最近好不好，你也问我最近好不好？咱俩到底谁不好？
0: 我不好，行不？啊，我不好。就你们哥俩这么的，你不好我不好，来回这么问多长时间？
1: 还4个小时？
0: 4个小时，我等不了4个小时。
1: 马上情窦到深处，你别老搅和什么呢？
0: 废话，
1: 我一人演俩，刚刚明白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我自己再说一遍都容易说乱喽。
0: 你说不说了我，你大伙等着看。
1: 闭嘴！再开始 ，Action！ 终于找到你了，我的哥哥。
0: 哼，又找一回。
1: 我也一直在找你，我的弟弟。
0: 找2回了。
1: 嗯。妈妈最近好吗？
0: 他妈老出来。
1: 你别老那么多零碎成不成啊？
0: 怎么了？
1: 你见哪演电视旁边站一捧哏的呀？人演的戏《无间道》，刘德华天台上站的，我是警察，去你的吧！疯了，大哥！
0: 不是，那你我什么时候说
1: 演戏呢？你这样我情到不了深处了，我情。
0: 那你老好不好的，你妈老
1: 马上就该你了。你现在拍电视剧旁边孤立我捧哏的站着的这玩意儿。
0: 啊，你这老好不好？你妈好不好的？
1: 你都是个老娘们儿，你嘴忒碎，你这嘴。
0: 烦，
1: 哎，终于找到你了，我的哥哥。
0: 我没说话啊，我没说话啊，我在这旁边。我的语气词你还不许有吗？
1: 你别老那么多表情成不成啊？你什么语气词？你们捧个这是
0: 我哪有这动静？我们捧哏，
1: 你长得跟猪爸爸似的。你
0: 去一边去，烦人。
1: 这么会儿来三回了，我终于找
0: 我发现你真是你别跟我演小猪佩奇了，每集出来都介绍你弟弟。
1: 终于找到你，我的哥哥。嗯，我也一直在找你，我的弟弟。妈妈最近好，妈妈最近很好。我语速加快了啊，再打头来一遍。终于找到你的，我的哥哥。我一直在找你，我的弟弟。妈妈最近好，妈妈最近很好。我看你最近不太好吧？你怎么知道我最近不好？那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妈有出，不是出新词了？啊，没听过这句啊。
1: 我问你，苏西是怎么死的？
2: 苏西，
1: 那天发生了什么？难道你忘了吗？那天你回到家，你接到了小李的电话。
0: 小李，
1: 可对面传出却是小张的声音。你知道啊？小张是老李的儿子。老李又偏偏喜欢刘婶。哎呀，那老张又算什么呢？你们老杨不再烧锅炉了。老钱曾经说过，老周退休了，欧阳妹妹才是他的接班人。老王，你说到底谁杀了苏西？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个邻居。我王叔叔要搬家了，王叔叔，我知道谁杀了苏西。
1: 王叔叔，你跟我说实话，咱们是打小一块长起来的，你要不说实话，王叔叔，
0: 你跟你叔叔一块长起来的。
1: 苏西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孩子，你要想知道苏西是怎么死的，我们要回到小时候。
1: 小时候，
0: 不就这个吗？
1: 我是小猪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爸爸。
0: 你爸是活猪啊！你爸是活猪啊！哎呀，这家学的像的，哎呀，马上就要过年了，哎呀，你爸该死了。
1: 那小猪佩奇有捧哏的，小猪佩奇，
0: 你学忒像了，你那一身，哎呀，我的天哪，你真是，你应该最后你应该归属双汇，你应该，你把我气死了，你快。
1: 今天是个好天气，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0: 是啥节？
1: 我和我的小伙伴小狗丹尼、小兔瑞贝卡、大象艾米丽、斑马佩德罗，还有小羊苏西一起去上坟。
0: 苏西出来了啊！
1: 我们喜欢上坟，我们喜欢在坟头上跳来跳去，我们都喜欢在坟头上跳来跳去。
0: 那对，
1: 在
0: 坟上。
1: 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贡品，大象艾米丽为她的爷爷带了两个苹果，
0: 斑马佩德罗为她的奶奶带来一束鲜花，
1: 小兔瑞贝卡为她的爷爷带了一个烤羊腿。快看。苏西来了，他怎么拄着拐来了？他怎么少了一条腿？
0: 小兔瑞贝卡给他爷爷上供了。
1: 天哪！天哪！大象艾米丽他们家的祖坟着火了。哎呀，火越烧越大，大家抓紧时间救火。不一会儿，火被扑灭了。咦？怎么有一只烤全羊啊？
0: 苏西耶！你死的可真漫惨呢，上个坟你就没回来耶。
1: 什么乱七八糟
0: 的，这演的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破剧情太狗血了。
1: 还有比这更狗血的呢？学你就完了。
3: 我是神经病，我是挣钱不要命，我是神经病，只要大伙能够
1: 行不行？怎么样？
0: 啥怎么样啊？啊，10周年。

0: 咱哥俩就给人家演个这破玩意儿，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好啥？
1: 好不好？哎，我跟你说，真不知道演什么。你看人现在人家相声演员都这么演，你要不这么演，你就落伍了。
0: 那是他们兄弟，他们那么演，咱不能那么演。咱小时候学相声学的是这个吗？
1: 咱小时候学的什么来着？
2: 精肥神吸，还不练早功去？
1: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义，大哥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镇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成为常胜将军。只见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看到大都记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
0: 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观敌料阵，只见一穿帛小将，薄盔薄甲薄鞘，坐骑不露马，手持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中便有爱将之意。
1: 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曹营一计未现，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言道：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
0: 正是。
1: 您何不收服于他？
0: 曹操这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及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藏对面。
1: 众将闻听，不敢前进，是往后而退。一仗，赵将军杀法英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
0: 张飞赶到，高叫一声：“司令，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放过赵云人马。曹操追兵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曹操忙问着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呢？”“
1: 丞相，他乃张飞，一莽撞人。”“
0: 啊！”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拨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拨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反整关文的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哎呀，他就某家轻罗伞盖，观一观这莽撞人的武艺如何？”
1: 轻罗伞盖设下，只见张飞抱头环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副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燕儿黑花装备相马，二龙道宝，中云飘洒，上身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雁连环甲，内衬藏龙袍，红冠顾足征，虎子寨军挂着马，万里燕约哨，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贼停针。呆，只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来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
0: 大喊二声，顺水横流；
1: 大喊三声，将党阳桥梁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相声演员金飞，
0: 相声演员陈曦
3: 下台鞠躬。
4: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陈曦合作的相声，你是选 A 还是选 B？ 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请听京韵大鼓前辈名家林红玉演唱的《闹江州》片段。
5: 我表的是宋江，在乌龙湾杀了杨氏，问了过冲军发配去闹江。我国在中新举走后，到夜晚这划船行命在一处迷乱，我有许
6: 心，叫他们

0: 以铁血铸丰碑，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风笑脸，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甄琪和李然是一对知名的相声演员，一位师承刘洪怡先生，一位师承孟凡贵先生，他们二位说了不少新作品，贴近生活，有时代的气息，而且呢，在我们广播电视节目当中呢，经常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身影。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出主意》，这是当年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的实况录音，请您来听。
2: 现在有的观众啊，已经把听相声当成一种周末的娱乐方式。
3: 说得不错。
2: 哎，李然，
3: 嗯，
2: 你一到周末都喜欢干点什么呀？
3: 我呀，
2: 啊，
3: 我能干什么呀？
2: 说说。
3: 反正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2: 那你玩点什么呢？
3: 他们玩什么我就玩什么。
2: 吃什么呀？
3: 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2: 你姓什么呀？
3: 他们姓什么我就
2: 随大溜。要不现在人家常说呢，说这人耳根子软没主意。你是不是耳根子软啊？
3: 这还真不知道。
2: 不知道
3: 啊，
2: 过来给你摸摸。
3: 这还能摸出来？
2: 摸摸你耳根子软不软。
3: 那你给我摸摸。
2: 摸摸啊，
3: 来。哎哎，不是，给不是，
2: 干嘛呀？
3: 你往哪摸呢？
2: 怎么了？
3: 看清楚了，我这是鼻子。
2: 摸错了，我还纳闷呢，怎么长这么大耳垂儿啊？
3: 手劲儿还不小，这是耳朵。
2: 摸摸啊，
3: 来，怎么样？
2: 完
3: 啊，
2: 太软。
3: 要不没主意呢？
2: 别看你耳根子软
3: 啊，
2: 这家伙脑袋挺硬。
3: 啊，对，我小名叫铁头。
2: 你叫铁蛋儿都没用。
3: 嗯，
2: 耳根子软没主意。
3: 你有主意？
2: 我当然有主意了，不仅我有主意。我们楼那些位人家个个有主意。
3: 是吗？
2: 你就拿二秃子来说吧，
3: 啊，
2: 工作两年辞职不干，人家倒腾服装去了，一个月下来8000多块。
3: 是他做买卖，他当然他挣得多呀。
2: 这叫有主意
3: 啊。
2: 高大爷下岗之后开出租，一个月下来4000多块。
3: 这还真不少挣。
2: 有主意吧？
3: 嗯嗯嗯，
2: 照着呗。自个儿摆摊摊煎饼，一个月下来2000多块。
3: 真行哎。
2: 有主意吗？一楼四奶奶
3: 啊，
2: 地下室看自行车。
3: 嗯，
2: 一个月下来
3: 挣多少钱？
2: 10000多块。
3: 嚯，
2: 这老太太
3: 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这不对了啊。
2: 怎么了？
3: 这倒腾服装一个月挣8000多块
2: 啊，
3: 他得看自行车一个月能挣10000多块。
2: 人家就挣着了。
3: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他看一辆车2毛钱，这得看多少车呀？
2: 光靠看车哪儿成啊？
3: 那怎么着啊？
2: 每天卖2辆
3: 啊。不是，这还有主意呢。
2: 甭管怎么说，人家发财了。我问问你，想不想发财？
3: 想啊。
2: 发了财准备干点什么？
3: 我呀，
2: 啊，
3: 我先买套房。
2: 然后呢？
3: 然后娶个媳妇儿呗。
2: 接着呢？
3: 再买套房。
2: 这人没主意。你买那么多房干嘛呀？
3: 你管着管不着啊。我乐意，我就喜欢房子。
2: 那你原来那套呢？
3: 我租出去。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3: 嗯，
2: 你是说把原来那套房租出去，
3: 哎，
2: 买一套新房。
3: 对，
2: 然后再娶个媳妇儿。
3: 我说怎么还娶媳妇儿啊？我原来那儿有媳妇儿。
2: 不租出去了吗？
3: 谁租出去了？我那房子租出去了。
2: 哦，我以为连人一块儿去了呢。
3: 你再说我抽你啊。
2: 跟着我干，我给你出主意，保证满足你的愿望，达到你的要求。
3: 行吗？
2: 当然了。带多少钱？
3: 干嘛呀？
2: 你前期投资不得需要点基金呢？
3: 哦，我还得出点。你等我看看啊。
2: 来去。
3: 不是，你别看着，你就转过去，去去转过去。
2: 这人还挺谨慎。
3: 别回头啊，别看啊。
2: 你瞧搁钱那地方。
3: 我叫你别回头嘛。
2: 多少钱？
3: 我给你数数啊。
2: 噗，还没少带。多少钱？
3: 20块钱。
2: 看，你对得起那兔吗你？
3: 啊，
2: 20块钱舔着脸还往外拿呢。
3: 反正就20块钱。
2: 这观众不笑话你啊？
3: 笑我什么呀？这
2: 挺大人就拿20块钱。
3: 我妈不让多带。
2: 这好嘛，连实话都说出来了。
3: 就20块钱。
2: 你拿来。
3: 你抖愣什么呀？
2: 让他过过风。
3: 毛病还不少。
2: 那钱也太少了。
3: 不，你带的比我多呀。
2: 我当然比你多了。
3: 你带多少钱呀？
2: 30多块钱。
3: 你带的也不多，
2: 可咱俩这钱凑在一起，这就是个天文数字。
3: 多少钱呀？
2: 50多块钱。
3: 这位也没见过什么大钱。
2: 您说拿这50多块钱，我先吃点什么
3: 啊？
2: 不是，拿这钱咱俩先干点什么？
3: 干点什么？你有主意，我不得听你的吗？
2: 我出主意啊！
3: 啊，
2: 咱俩拿这钱，咱搞房地产。他这个
3: 没睡醒的吧？50多块钱搞房地产，你够买一车砖的吗？
2: 少点，
3: 太少了呀！
2: 咱开洗浴中心，
3: 不够一桶水钱。
2: 咱哥俩经商，
3: 经商咱干什么？
2: 卖菜。
3: 嗨，
2: 这50多块钱绝对够一车菜钱。
3: 不是，咱哥俩就卖菜啊。
2: 别小看了卖菜，那现在卖菜讲究是对半的利，挣的是辛苦钱。
3: 是，
2: 别看今天是50，那明天就是100，后天就是200，大后天就是400，大大后天就是800，大的大后天就是1600，大大大大大大大。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那没多长时间咱哥俩不就发了吗？
2: 哎呦，不成。
3: 怎么了？
2: 这卖菜需要个车呀。
3: 要车不要紧啊，我爸那一三轮要不给蹬来。
2: 太好了，
3: 嗯，
2: 我这还一公平秤，你蹬着三轮到批发市场去囤菜，我拿着公平秤到市场上去卖去，
3: 咱哥俩合伙。
2: 当然了，合伙干他挣得多呀。
3: 哎，
2: 我保你。
3: 你保我什么？
2: 我保你3个月下来 啊2万块。
3: 不是，怎么着，3个月下来我挣2万块？
2: 有钱了吧？
3: 这可真不少，真好。
2: 啊，
3: 你挣多少钱？啊，
2: 不是，你挣2万
3: 啊？
2: 啊，这可以了。
3: 不是，你挣多少钱？
2: 你干嘛老管我呀？
3: 不是，你说说，咱俩合伙嘛，你挣多少钱？
2: 我啊，
3: 啊，
2: 我三个月下来，除袍净剩我这6万多块吧。
3: 你比我多。
2: 哎呦，我当然得比你多点了。
3: 行
2: 啊，
3: 2万就2万。
2: 就是
3: 啊，我跟您说啊，就这2万块钱够我吃一辈子菜钱了。
2: 这就对了。
3: 行，2万就2万。
2: 拿着这钱咱可就不能卖菜了。
3: 对，咱卖鱼。
2: 呸，
3: 你脏不脏？
2: 没出息。
3: 怎么了？
2: 刚卖完菜就卖鱼啊？
3: 不是，那咱卖什么呀？
2: 什么也不能卖，咱哥俩包酒店。
3: 不是，这2万块钱包酒店它不够啊。
2: 这人死心眼儿，我这儿还有6万呢。
3: 咱哥俩还合伙？
2: 当然了，合伙干他挣得多呀。
3: 哎，
2: 是不是？
3: 对，
2: 咱们在海边啊包一个5星级大酒店。
3: 干嘛包5星级的呀？
2: 消费高，档次高，咱们挣得多呀。
3: 不，那咱不如包他一个9星级的大酒店。
2: 不行，
3: 9星级的好。
2: 你一听就是土包子。
3: 怎么了？
2: 你住过酒店吗？
3: 啊，
2: 那酒店最高就是5星级。
3: 哦，没有9星级。
2: 没有9星级。
3: 哦，
2: 咱们在海边包一9星级大酒店
3: 啊。
2: 让你给我气糊涂了，包个5星级大酒店，
3: 哎，
2: 让所有这些到海边旅游观光度假的游客全住到咱们这个海滨大酒店。
3: 我那住得下吗？
2: 你改呀。
3: 怎么改呀？
2: 你把大客房改成中客房
3: 啊，
2: 中客房改成小客房，小客房改成上下铺，把整个大厅变成大通铺。
3: 哇，
2: 一进咱这酒店满眼的全是人。
3: 不是，您
2: 有坐着的，躺着的。
3: 不是，您等会儿吧，打住吧，咱这不是5星级酒店，
2: 那这是
3: 海啸难民营。
2: 你管他什么营，反正咱挣着钱了。
3: 不是，这能挣着钱吗？
2: 我保你。
3: 你又保我？
2: 我保你3个月下来
3: 啊，
2: 20万。
3: 我怎么着？3个月下来我挣20万？
2: 发财了。
3: 哟，这比那翻了10倍呀！
2: 啊，
3: 好，好。你挣多少钱？
2: 不是，你挣20万，
3: 嗯嗯，
2: 拿走。我这
3: 不是，是我拿走。不是，你挣多少钱？
2: 我
3: 啊，
2: 我三个月下来，除袍净剩我这60多万吧。
3: 不是，你又比我多。
2: 那我当然得比你多点儿。
3: 行行行行，20万就20万，
2: 是不是？
3: 这20万也不少。
2: 就是啊。
3: 行行行，
2: 拿着这钱，
3: 嗯，
2: 不包酒店了。
3: 那咱干什么？
2: 搞国际贸易。
3: 不是，这国际贸易咱不会呀。
2: 那我帮着你干呢。
3: 咱哥俩还合伙？
2: 当然了，合伙干他挣得多呀。
3: 对，我说这谁挣得多呀？
2: 咱们拿着这笔钱，咱们先买成飞机
3: 啊，
2: 飞机换大炮，大炮换坦克，坦克换军舰，军舰换导弹。
3: 这别倒腾了，
2: 这就火了。
3: 别倒腾了
2: 啊，
3: 倒卖军火呀，
2: 利润高啊，
3: 快进去了，知道吗？
2: 违法了是吧？
3: 多新鲜啊！
2: 哎呦，有了钱也不能干违法的事儿，
3: 我千万不能干这个。
2: 把这笔钱撤回来，
3: 赶紧拿回来，
2: 重新投入。
3: 咱干什么？
2: 买成白粉。
3: 你不如买成吗啡。
2: 你不如把我毙了。
3: 我毙你干嘛呀？
2: 吗啡是毒品，
3: 你的白粉才是毒品呢。
2: 什么都不懂，白粉就是白面
3: 啊。对，白面，
2: 白面，白面粉吃的粮食，
3: 蒸馒头用的。
2: 哎，把这些白面弄回来
3: 啊，
2: 我在家嘿，我全给它烙成炊饼。
3: 那我呢？
2: 你挑着卖去。
3: 不是你拿我当武大兰了是吧？
2: 你在国内卖不成，
3: 我上哪儿卖去啊？
2: 你这得打入国际市场，
3: 这也出口，
2: 出国卖去。
3: 他说的有道理，
2: 是不是？
3: 这么整啊？
2: 啊，
3: 我拿着这个呀，
2: 怎么着？
3: 我先来趟美国，我再来趟德国。最后我给他卖到中欧去，我就挑着我就卖我这小炊饼。
2: 行，
3: 小炊饼。好，
2: 别买了，别买了啊！
3: 卖炊饼。
2: 你说那些国家人家都吃汉堡不吃炊饼，
3: 哟，那怎么办呀？
2: 你得换地方。
3: 我上哪儿去？
2: 你去什么什么这个，阿富汗，科威特，
3: 不是，
2: 巴勒斯坦、伊拉克。
3: 呸！
2: 干嘛？
3: 我啐死你！
2: 怎么了？
3: 我告诉你，太恶毒了啊！
2: 我给你出主意，我还恶毒？
3: 你废话！我上那地方，我还回得来吗？我。
2: 这人什么都不，你不了解国际时事啊？
3: 什么时事啊？
2: 我问问你，现在谁整天过着流离失所的动荡生活？谁现在整天提心吊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谁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粮食？
3: 谁呀？
2: 谁呀？
3: 拉登。
2: 哎，哥们儿，你要能把这些炊饼卖给拉登，你就赚钱了。
3: 我要知道拉登在哪儿。

0: 招31支球队的钱就可以了。
1: 为什么呀？
0: 可中国队的钱你就别挣了，你自个儿同胞这是不好、哎、不好。
1: 这观众都笑话你。
0: 笑我什么呀？
1: 中国人的钱咱能赚吗？
0: 这绝对不能挣。
1: 再说了，你想赚也赚不着啊。
0: 怎么呢？
1: 他出得了线吗？他
0: 嗨，我把这茬给忘了。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不是，您要这么说呀，我受到启发了。
1: 怎么呢？
0: 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是不是小点儿啊？
1: 啊，依着你呢，
0: 咱把这奥运会咱给它承包下来，你看怎么样？
1: 开窍了。
0: 嗯，
1: 开窍了，
0: 受启发了。
1: 听你的啊，
0: 啊，
1: 咱们包奥运会，
0: 那多好啊！
1: 一会儿我就给萝卜打一电话，
0: 你再给茄子发个电报。
1: 我给茄子发电报干嘛？
0: 你这萝卜怎么回事啊？
1: 这人什么都不懂啊，什么都不懂。国际奥委会主席萝卜，
0: 人家叫罗格，
1: 罗格罗。差不多，
0: 没听说过。
1: 来来来，罗格，
0: 哎，罗格，
1: 一会儿我给罗格打个电话，
0: 跟他说一声，
1: 我得告诉他，
0: 就是、啊，
1: 我得通知他，
0: 对，
1: 要不然不合适。
0: 打个招呼
1: ，Hello，
0: 哟
1: ，Mr. Rob，
0: 还讲外语呢，还，
1: 我们哥俩要报的 Olympic Games，
0: 对，我们要报奥运 Games，
1: 我们不仅要报奥运会，
0: 对，
1: 我们还要修改章程，
0: 我们有这个权利，
1: 我们要增加比赛国家，
0: 那是，
1: 增加参赛项目，
0: 没错。
1: 增加参赛人数，
0: 具体的给他说一说。
1: 乒乓球我们要6个人一块打，
0: 那多好玩啊！
1: 排球我们要80人一块上，
0: 显着热闹。
1: 足球300人让他抢一个，
0: 太激烈了。
1: 罗格先生，您听我们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呢？
0: 他说什么呀？
1: 你才神经病呢！
0: 他不同意，
1: 爱同意不同意，多余告诉他。
0: 就是嘛，
1: 现在谁有钱谁就是大爷。
0: 对，有钱说了算，
1: 对不对？甭多了啊，
0: 嗯，
1: 到时候一个参赛选手
0: 啊，
1: 咱收他1000美金。这得多少钱？
0: 哟，那这钱不就海了去了吗？
1: 整个奥运会办下来
0: 啊，
1: 哎呦，哥们儿
0: 啊，
1: 你是富翁了。
0: 我能挣多少钱？
1: 2亿呀、啊！
0: 什么？
1: 2亿？
0: 我挣2亿，
1: 发财了！
0: 哎呦，
1: 啊，
0: 这太好了！
1: 哎、
0: 好好好！哎呦，朋友们
1: 啊，
0: 我跟您说啊，我要有了这2亿，
1: 干嘛？
0: 我天天我吃早点去。就我门口那小卖部，我来2屉小笼包子，这馄饨往上给我多个香菜，我再来2鸡蛋，来2油条，我就吃了。
1: 可行
0: 啊，吃早点，
1: 别撑着，别撑着，
0: 2亿，
1: 慢慢吃。
0: 好，
1: 回家买房子娶媳妇去吧。
0: 好嘞，
1: 你发财了，我保证我给出主意去。
0: 你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我挣2亿，
1: 2亿，
0: 你就是6亿，对吗？
1: 啊，那个6亿。
0: 你怎么又比我多呀？
1: 不是，你这人可没劲了。
0: 什么叫没劲呀、啊？
1: 你老盯着我这俩钱干什么呀？
0: 你废话，咱俩合伙搞买卖，我凭什么我不盯着你呀、啊？
1: 你干什么老盯着我啊？
0: 大家伙可全看见了啊！
1: 看见什么了？
0: 说刚开始我挣2万，你挣6万。
1: 对呀、啊，
0: 到后来我挣20万，你挣60万。
1: 没错，
0: 到现在我挣2亿，你来6亿。
1: 当然了，
0: 你凭什么你老比我多呀？
1: 我就得比你多。
0: 凭什么呀？
1: 我应该比你多。
0: 我不明白。
1: 我投资比你多
0: 啊！对，是你投资比我多。
1: 对了，
0: 可是你别忘了，那还有我们家一3轮呢，
1: 那还有我一公平秤呢。
0: 你拉倒吧，就你那破秤能我这3轮值钱？
1: 你那3轮算什么？我这秤在市场上拐了，我能拐了出6辆3轮来。
0: 嘿，真奇
1: 啊！
0: 这可是你自个儿说的。
1: 对了，
0: 你当初你卖菜，你卖多少钱一斤？我可没问过你。
1: 你上菜的时候多少钱一斤？我问过你吗？
0: 不是，你这人可太矫情了。
1: 什么叫矫情？
0: 你太矫情了，
1: 没素质。
0: 谁没素质？要知道我就不跟他合作了。对，
1: 我给刚开始我挣2万，他挣6万，
0: 比我多4万。现在他20万，我60万。
1: 有事
0: 这样，要这样的话，
1: 我变2亿了，
0: 就没这样的。干这什么人呀？太讨厌了！呸！气死我了！你什么大玩意儿、啊、
1: 我知道的都不理你，
0: 我早就不想跟你干了。
1: 什么人啊，没素质。
0: 我告诉你，别废话，赶紧把钱给我。
1: 谁也拿你钱。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不收点劳务的呀？
1: 挣我钱呀！
0: 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鼓励的掌声啊！
1: 谢谢您的鼓励
0: 啊！说实在的，我们两个不是第一次来俱乐部了，
1: 经常来俱乐部演出，
0: 有很多观众认识他，
1: 是吗？
0: 都能叫上名字来，
1: 真的？
0: 对，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频频出镜，
1: 反正就是经常倒是录点小节目
0: 啊，净上《法制进行时》，
1: 不是我就上这栏目啊？
0: 不是，你不是老客串什么短剧什么的？
1: 那你给朋友们说清楚呀！
0: 你除了拍戏，除了说相声
1: 啊，
0: 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1: 反正我最大的爱好就是上网，
0: 网络。
1: 对，
0: 哎呦，好啊！
1: 啊，
0: 咱俩志同道合。
1: 你也上网？
0: 我也喜欢上网。
1: 你都上过什么网呢？
0: 那太多了，
1: 介绍介绍。
0: 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啊，
1: 说一说。
0: 您看我上的有什么？首都在线
1: 啊，
0: 炎黄在线，央视国际，华军软件，中国下载，石器时代，第九城市，网上恋爱，语音聊天史，是金陵一片天。还有什么？新浪网，新浪网，搜狐网，中华网，雅虎网，百家网，索一网，悠悠网，一堂网，脉搏网，和讯网，卡秀网，网易网，中国相声网。
1: 我，
0: 就这些网站
1: 怎么样？
0: 一个没去。
1: 没去过。
0: 一个没少去，
1: 说全了。
0: 我觉得对于咱们相声演员的创作很有帮助。
1: 还有这功能呢？
0: 那天我看见一个笑话
1: 啊，
0: 稍一加工就是一段很好的相声。
1: 真的？
0: 当然了。
1: 哎，那这样好不好
0: 啊？
1: 你看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
0: 啊，
1: 你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分享，
0: 给朋友们说说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嗯，
0: 说有这么一个马戏团
1: 啊，
0: 出国演出
1: 啊，
0: 乘坐飞机，
1: 这待遇够高的。
0: 哎，马戏团的两个成员鹦鹉和猪坐在一个座位上。
1: 哦，这俩小动物挨着。
0: 哎，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这空中小姐长得很漂亮，待人很和蔼，
1: 人受过训练啊。
0: 但我认为鹦鹉跟人家说了一句话显得很不礼貌。
1: 说什么了？
0: 小妞给爷倒杯水。
1: 这还真是不太礼貌。
0: 旁边猪想，还真是不太礼貌。
1: 这就是啊，不礼貌。
0: 可是令人出乎意料
1: 啊，
0: 人家空中小姐面带微笑，端上一杯水放在鹦鹉的面前。
1: 这空中小姐有素质。
0: 旁边猪想，这空中小姐有素质啊。又过了五分钟，这鹦鹉又跟人小姐说上了。
1: 又说什么了？
0: 小妞给爷弄点吃的。
1: 这可太不像话了。
0: 旁边猪想，这可太不像话了。
1: 你过来
0: 干什么？
1: 你过来我摔死你。
0: 干嘛那么残忍啊？
1: 你废话。
0: 怎么了？
1: 你也太不像话了啊。
0: 怎么
1: 这猪怎么老跟我想到一块儿去？
0: 误会了，误会了，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你说我给大家讲个笑话，你老拿心理活动配合我干什么呀？你
1: 谁配合你了？我说你分开了说行吗？
0: 这分开说，分开说。
1: 怎么了？这是
0: 这个令人万万没想到
1: 啊！
0: 人家空中小姐面带微笑，端上一盘点心放在鹦鹉的面前。
1: 空中小姐有涵养。
0: 旁边猪想，这空中小姐
1: 再说这，
0: 这空中小姐脾气好
1: 啊！
0: 哎呀，这脾气太好了。
1: 嗯，
0: 这猪一想，这空中小姐这么好脾气，要不我也试试？
1: 他也想试试，
0: 冲这小姐一使眼色
1: 啊，
0: 小妞，给爷爷倒杯水。
1: 那么这回空中小姐什么反应呢？
0: 怒气冲冲走过来，一手递了鹦鹉，一手递了猪，打开机舱盖，哐哐两脚给踹出去了，
1: 全给扔出去了，
0: 忍无可忍，
1: 他太不像话了。
0: 到了机舱外边，这鹦鹉跟猪说上了，
1: 又说什么了？
0: 傻了吧？爷会飞。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2: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2: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2: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万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2: 啊，
1: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2: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2: 对，
1: 它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膜是真的是特别实用。
2: 对，
1: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2: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1: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2: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2: 3499元。
1: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2: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1: 要么说便宜一半，把造型

0: 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封嘴是什么呢？柔和封嘴、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封嘴，这个扩散封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菜买七十台感恩大回馈，菜买总店博物馆、小鱼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上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多重惊喜，静候莅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3度。今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大部分的时间呢是体感舒适，非常适合大家交通出行和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呢，午后紫外线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西红门至新发地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 ，G450北六环路外环方向 K173百善桥呢是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呢后车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最新的路况。目前呢 ，G7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南车多，流量大。再来关注 G4方向的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至大瓦窑桥车流量比较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齐静又说了，回来啦，回归啦，回归啦，这个 BGM 又再次响起了。没错，我就特意，我就记得好像是前两天咱们这个发小聊天群里头还说呢，说哎，磊哥那个特别喜欢的 Celine Dion 的那首好像是歌哈，
1: My heart will go on、
0: No 是另外一首 Because you love me 就这歌能不能再次响起一下啊。哎，今天我想起这事儿又给大家播了，正好赶上好像是9月12-13号，就前两天、Celine Dion 又开始在纽约进行连续16场的驻场演出，也是他和这个病魔斗争了多年之后再次回归了舞台，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我也看了一些切片，就状态什么的真没问题，音准也没问题、但是肯定是降调了、但是那种感动，哎呦天哪，看得我老泪纵横的。
1: 对，他这个从小想22年吧，好像是病魔一直到现在，确实挺不容易的，而且还能重新回到舞台，这也是坚强的毅力。他前一段时间不还公布了自己的那个纪录片吗？就是疼的已经动不了。
0: 他是肌肉僵化症，
1: 僵硬症
0: 、僵硬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突然走着走着就不能动了、然后直接可以倒下坐下，然后他自己的这个不光是肢体的这个肌肉，包括声带他也会僵化，
1: 对，
0: 也会僵
1: 他动不了了嘛，
0: 对，就唱不出来歌、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
1: 因为你这声带也是需要肌肉、
0: 控制的、对，所以你想想到今天现在为止他又能够重新站上舞台为亿万的观众带来现场的演唱，即使降调了但是他也是最优秀的。
1: 其实他这个病跟这个渐冻症有点像，但是呢就也不完全一样，但是症状上表现特别像，所以我是觉得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特别好的榜样，很积极，然后呢很坚强，然后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未来就无论生活当中你面对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事儿，咱们都坚强面对。
0: 对，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可能磊磊在播放天气预报的时候呢还会继续沿用 Celine Dion 的这首 BGM 提前要打个招呼，
1: 现在就是用这个就更加的合理化
0: 来吧。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是说 Celine Dion，也不是说欧美流行音乐，我们来说点什么呢，珊珊、
1: 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又是昨天我跟豆包认真探讨的。
0: 你就是现在每一次出话题之前都先跟
1: 他
0: 聊一
1: 聊、我先跟他说说我的经历、这个经历前两天跟高磊磊也说了，我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听信了某些博主的推荐
0: 啊，
1: 用洁厕剂洗了水池子，洗完之后水池子确实很干净，
0: 是，
1: 但水池子下面别忘了它有一个不锈钢的一个下水器、下水器的部分呢它就被我融得凹凸不平，同时亮亮的颜色也没有了，
0: 对，就被烧了呗、
1: 对，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洁厕剂是强酸，相对其他的这个清洁用品来说它要更加劲儿大，是吧，酸性腐蚀性更强、所以呢虽然它对于陶瓷这个部分确实清洁力比较强、因为你马桶也是陶瓷嘛，但你别忘了马桶下面是没有不锈钢的部分的，但水池子下面都有下水器这个部分，所以当时想了就是得、这回可好了，所以我当时就想，哎呀，这些有一些博主他有的时候写文案他不太过脑子，或者他看到了一个视频他也把文案抄下来自己在做，
0: 对，
1: 在传播，
0: 他就认为这是对的，
1: 对，他也没有经过这个实验，你看我就替他实验了，结果把我们家水池子毁了。后来我当时就想，哼，这个话题我就非常想说，后悔信了谁是谁。当然了，这个后面的也不光是谁的话，有可能是谁的行为、谁的做法，也有可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说法或做法。总之，你信了，信完之后后果跟你之前想的并不一样。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各位来填空，后悔信了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关键词就是后悔。一定是后悔了，就是信了以后这事儿没成，还落下了什么什么一些不好的结果，落下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画饼、落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后遗症，咱们呢都可以跟大家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后悔信了点点点。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来吧，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天气变化啊。本台消息，今天到周日本市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回升到了28到31度，午后呢还是比较热啊。受这个冷空气影响，那么18号周五前后，本市会有一次降水的天气，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目前呢，本市花粉浓度是处于很高的水平。
1: 嗯，你感受到了哈？
0: 以身试法提醒大家，
1: 但是过天就感受不到了。
0: 对，哎，昨天晚上我已经吃了美珊珊向我推荐的那个小药片
1: 啊、哦，3天之后就不一样
0: 啊、哦！天，真的，我觉得今天早上起来就有一些不一样，
1: 真的吗？
0: 但是哈，有一个但是，就是它好像似乎大概也许有一点点的，就是不能说嗜睡吧，就是我感觉好像我的行为举止，我的大脑就不如不吃这个药的时候那么的快，
1: 不是因为你这两天上班了。你不信你要休息日可灵敏了
0: 我觉得反应会慢半拍不就总之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啊、
1: 嗯、
0: 就是提醒大家现在花粉浓度尤其是那个蒿草的这个浓度啊花粉的浓度非常之高而且呢它现在这个花粉的这个蒿草的浓度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比每年3、4月份纯花粉的那个浓度还要高所以致敏性非常强有一些平时比如说像我不太容易过敏的朋友可能经历了这一波如果你在室外、大口的呼吸比如说爬山呀、徒步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跟大自然亲密接触时间太长的话就有可能把您过敏的这个症状一个老病啊给勾起来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在户外戴口罩啊，戴眼镜咱们该防范的咱们全都注意起来就行了啊。
1: 嗯嗯，好，今天呢首先跟大家说了就是天气的一些变化所以大家也是要注意啊尤其呢没想到秋天还能出现过敏又回来了这种事儿对吧今天呢我们天气情况说到这儿下面呢还要同时说到好多人就问说前两天够晒的哈、
0: 嗯、
1: 这不秋天了吗而且立秋立了快一个半月了吧
0: 可不啊立秋
1: 一个月至少
0: 对一个多月了
1: 一个多月了
0: 马上咱们就秋分了
1: 对都快秋分了怎么还这么晒啊虽然温度上你是感觉凉快了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入秋啊这个正好昨天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就用65年的气象大数据来探寻了寻秋的脚步北京常年平均一般是9月13号入秋同时呢年纪的差距也很大那本台消息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是有着明确的国家标准的5天滑动平均气温是气候季节划分的核心指标当这一个地方连续5个5天滑动平均气温小于22摄氏度的时候对应的第一个日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就为当地气象学的入秋日了
0: 嗯，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哈9月7号到9月12号的平均气温有4天都是低于22摄氏度那么今年北京会在哪一天迎来气象学上的入秋呢后续啊气象部门呢将根据气温的实况第一时间发布入秋的消息夏秋交替一日两季近来呢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凉意渐显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早晚要适当的添衣谨防着凉感冒
1: 嗯，好这个天气情况就跟大家提醒到这儿下面呢我们再说一说今年的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

0: 本市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并按照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示明范围呢是本市的五环路以外的行政区域，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
1: 围绕着防空警报示明，本市呢将分时段、分科目开展国防动员综合演练，组织部分机关、专业队伍、社区、学校、商场、地铁等开展人员掩蔽和调配运用、消除空袭之后后果的演练。那么同时呢，以全民国防教育月为契机，开展群众性的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普及的宣传教育。
0: 好，下面呢我们再说一说医疗机构的最新变化。北京市卫健委组织制定的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日前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公众可于10月3号前反馈意见。规范明确呢，门诊导医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首位接待患者咨询的导医人员负责全程的协调处理，接待时呢优先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孕妇、残障人士、军人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遇到危重症的患者咨询的时候立即启动优先处置程序。
1: 嗯，门诊导医服务呢是实行首问负责制，那么首位接待患者咨询的导医人员呢负责全程协调处理。导医人员呢应该熟练地掌握院内的自助挂号机、自助缴费机、自助报告打印机、智能导诊终端等一系列的设备操作方法，主动地指导并协助患者及家属正确地使用各类自助服务设备，对老年人等操作困难的群体呢提供全程协助操作服务，特别好啊。嗯，
0: 好，下面呢同样是这个卫生医疗机构的一些消息。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就介绍，今年呢是在去年的这个开局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的社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呢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了。同时呢已经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的儿科医生。
1: 哦，这特别好，就是原来我们家孩子要是有点病什么的，在东区这个医院，东区儿童医院，你知道在哪儿吧？
0: 就是
1: 双井桥
0: 北京歌剧院那儿嘛。
1: 哎，对，然后门口临着三环边那儿还没建起来之前，我们就得跑什么呀，朝阳医院或者是儿研所。但是呢这个东区儿童医院建成之后呢，我们就偶尔会去那儿，但是毕竟那儿的消费会高一些，所以呢我们尽量还是别去那儿。后来现在又有新的消息了，咱们的这个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啊，咱们的这个社区医院也将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了，真的是太好了啊。
0: 嗯，
1: 希望能够建立健全，全面铺开，全市都上线啊。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智能网联汽车的软件更新治理体系了。据央视的新闻消息，市场监督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当前呢，软件定义汽车已经成为了汽车产业发展的核心趋势。软件在赋予汽车智能化体验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安全风险。软件缺陷多发态势叠加，软件迭代升级常态化，那么对汽车软件质量和缺陷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体系化要求。
0: 该标准呢运用 PDCA 循环，也就是策划、实施、检查、处置和基于风险的思维，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的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的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方案，为汽车行业软件质量和缺陷管理提供统一遵循。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移动推出的一个最新的自助办理的业务哈。本台消息呢，昨天14号，中国移动官方宣布，未来用户呢可以通过官方 APP 自助办理 eSIM 卡的业务，无需前往营业厅。目前呢，国行 iPhone 18 Pro 系列以及 iPhone Duo 已经全量支持 eSIM 卡的开通，那么仅限中国大陆版的版本。那么新上市的 Apple Watch 12和 Ultra 4的这个用户，也可以借助手机 Watch APP 开通一号双终端服务。那么现有的流程呢，仍然是需持身份证到自有的营业厅，由专人协助，耗时大约是5分钟。
0: 嗯，
1: 尤其是针对就是苹果的这个最新出的这个叫什么 iPhone Duo。好像它是只
0: 说折叠那个是吧？
1: 啊，对，折叠的那个只支持 eSIM 卡，好，其他的实体的那个卡都不行。
0: 嗯，

0: 然后还咨询了
1: eSIM 卡是电子的，
0: 对，电子的。然后呢还就是有关记者呢还电话咨询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然后反正是中国移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复，说我们这儿能办，您自己得亲自来，五分钟搞定。然后中国电信呢说我们这儿也能办，但是呢什么时候能办还得等这个上面消息。然后问我是得到大概三四天前的消息啊，中国哎说的还有谁来了，联通，中国联通说我们这还没等到消息。
1: 你打听这么多这个干嘛呢，有想法
0: 哦？不，没有，跟我没人和关系，我就是那天正好刷到了这个。

0: 大家也一定要关注一下，买手机之前您关注一下哈。
1: 这太高级了，
0: 真是
1: 我还没有到我关心的这个情况。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现在一出来就要花好几万买它。
0: 你那个你要不要你那苹果称职一下？
1: 不称职 啊
0: 你那不是也两三年了吧？
1: 哦，为什么要称职呢？这不还能用吗？
0: 哦，倒也是啊。这会过日子的人你看是
1: 不
0: 是、啊、不
1: 是会过日子 啊我是觉得这个出这个新品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日常我从来对这个什么无论什么奢侈品啊特别贵的一些东西我是纯属就是我真的需要它的时候我也不管它是不是要出新品我会买，
0: 我是
1: 从来不会追这个。
0: 对，就是奢侈品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哈。我觉得呢它最重要没有打动我是什么，因为刚才说的那个、
1: 哎、它打动我了
0: 哦，
1: 打动肯定打动我，但是我目前不需要。
0: 对，我跟我的没有打动我的点是什么，因为它是折叠屏，因为我之前就是使用的这个vivo 的这个折叠屏，然后呢我就觉得确实有一些所有的反正我对于我来讲各个品牌的这个折叠屏都有一些鸡肋，只是对我自己而言，所以我在今年又把折叠屏换回了直板，所以我就说它新出这个折叠屏并没有吸引到我。
1: 哦，我还挺吸引我的，尤其它关门那一刹那那个透明感挺好、哎、
0: 挺好。
1: 但目前从实用主义来说对我来说需求量确实没有那么高，要是真坏了可能也就不得不
0: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个人需要和喜好，
1: 坏了没
0: 那就看你是不是想让它坏了。
1: 嗨，咱们那个这个时段呢放松之前啊、哦，跟大家进入八千多块的市集之前跟大家说一说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那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比如说跟大家分享一下10月5号那天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有这个大鹏，是那个电影人加主持人的这个大鹏、啊、
0: 就导演，现在人家是著名导演，
1: 对、嗯、不是我们台那个大鹏、啊、
0: 不是
1: 他在这个音乐节的首秀。另外还有黄子凡、红凡、Honor、门尼

0: 是就是特别帅气那个男演员，还有包括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唱作人老狼，以及潘尼西林 A 公馆和性格缺失乐队。而且告诉大家，预售阶段呢，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您听听接下来具体的啊，比如说 SVIP 区前排还是前排，预售价都不超过400块钱，您能想象得到吗？还有就是 B 区的预售价最低只要198元，您能想象得到吗？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了地板价了，所以现在如果您感兴趣，想要10月5号6号跟我们狂欢一下，赶紧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里开好运啦。
1: 对，好，下面呢一会儿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876快乐市集了。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哎，这个真正的怎么说呢，十一长假来临之前，我们要跟大家狂分享我们这种吃货最喜欢的大闸蟹，因为毕竟呢有这个吃大闸蟹的季节，也就是这一段时间，一年两个月的时间，一定要珍惜现在的预售阶段，一是便宜，二提前把这合适的价格囤到手，第三呢就后边您安排哪天送货都比较方便。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继续永里记大闸蟹，这也是前两年我专门去那个阳澄湖给大家亲自去溯源探访过，整个这个蟹田上面我们永里记跨了一大片蟹田矿进来，是真真正正的在阳澄湖生长捕捞，而且我在那儿当地还问了问，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身份证是怎么产生的。
0: 嗯，
1: 真的是开湖是哪天他们所有的商户都不知道，包括蟹农也是不知道的。
0: 是是是。
1: 然后比如说今天晚上8点突然接到了大闸蟹协会的通知，说明天一早比如6点开湖开捞，这个时候说好10点钟或者是夜里12点连夜去领那个标，然后真的是一蟹一马，所以这个事儿绝对是可溯源的，但只有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有这个待遇。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阳澄湖啊生长的同时捕捞的真正属于阳澄湖的永里记大闸蟹，四公四母只要299起，你说上哪说理去？
0: 对，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机制哈，您现在如果一边听我们介绍这个机制，一边感兴趣，想要提前囤我们的蟹卡，赶紧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螃蟹，因为这也比较好打，也比较的方便啊，直接回复螃蟹，赶紧抢，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就为大家准备了1000份的大闸蟹的蟹卡。首先呢，第一组就是卡面，它有个标记是1288的，这个卡呢是四公四母，公蟹呢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这母蟹已经上2两了，个头已经不小了。哎，这样的一个组合，四公四母只要299元。
1: 这我觉得自己吃绝对没问题，
0: 绝对够了，
1: 绝对够了。而且呢，如果自己吃自留的话，这个性价比也超高。另外，下面给大家分享的是卡面，是写着1688这个标号的，它也同样是四公四母，公蟹上升到每只3.5两，母蟹是上到2.5两。同时还会送大家红酒卡一张，这一张红酒卡是包含一对红酒的啊，
0: 两瓶、
1: 但价格只要399。
0: 另外呢，第三种就是卡面标呢，2688的啊，是四公四母，那么公蟹呢每只就从这个3.5两已经涨到了4两了哈，那么母蟹呢也是直接升级到3两一只。您别看母蟹2两的和2.5两的以及3两的差不了多少，但是我告诉您，就跟买那个财宝一样，您0.8克拉和1克拉以及1克拉以上的这个价格，那是翻天覆地的差别，
1: 就是能看出来，而且
0: 那必须的，而且呢还加红酒卡一张，那么这个组合呢套装只要499元。
1: 我觉得如果不是特别年纪大的长辈，特别高级别的领导，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就够了。如果真的是对你有伯乐之恩的是吧、
0: 哎、
1: 领导还有长辈
0: 知遇之恩
1: 或者同事什么的、你就可以再往上选一下。

0: Was 的说，外边市面上卖的那些所谓的号称我们这是五两的公蟹，包括母蟹3.5两的，它里边有没有加科技，有没有加狠活，您都不知道。但是咱们永礼记是踏踏实实的原汁原味的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给您捞上来的，捞的那一瞬间直接在那个蟹钳上咔，咱们就来了一个蟹扣哈，再加上红酒卡一张，这样的这个怎么讲的分量的哈，四公四母才899元。
1: 哎，下面说这个最顶级的啊，刚进入社会的时候，或者刚进入工作岗位上，某一位领导真是一直帮助你，然后呢学习，然后让你成长，是非常感激。或者是我在学校里面有一位老师对我特别的帮助，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冲这个4688，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999。说一下方式，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或螃蟹抢购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0: 制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为15.3度。今天白天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非常适合交通出行和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午后的紫外线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这个时段呢，还是依旧关注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啊。目前呢，这个 G6 的京藏高速进京方向 K5 清河主站南发生了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 ，G6 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回龙观桥北至西三旗桥南车多，流量大。再来关注一下，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沙滩至建祥桥北车多，流量大。再来关注一下 G1 京哈高速的进京方向，五方桥至王四营桥车多，流量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快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2: 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